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在成婚前夕遇见了天使，预告他将成为救世主的母亲。这个孩子的降生充满奇迹，孩子的成长让他不解，而最终这孩子的选择让他心痛一生，却并不后悔。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玛利亚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从上一期节目开始，我们离开了旧约的范畴，进入了新约的部分，这是圣经的下半部。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谈谈玛利亚这个人物。圣经的新约前四卷书，我们称之为四福音书。在这四福音书里头，主要描写的是救世主耶稣的故事。陪伴在救世主耶稣身边有一些重要的人物，也同样出现在四福音书里头。今天所谈的玛利亚，就是救世主耶稣身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她是耶稣的母亲。路加福音第一章谈到玛利亚，这个时候玛利亚那时候是还是一个童女，她已经许配了大卫家的一个后裔，名叫约瑟。那这个童女的名字叫做玛利亚。有一天晚上，玛利亚遇见了天使，进到她的家里面，然后跟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我向你问安。玛利亚听了这个话就很惊慌，想说什么？为什么天使会突然向我显现，而且天使向我问安呢？通常我们向一个人问安，通常是晚辈向长辈问安，或者是下位者向上位者问安。天

使居然向我显现，而且向我问安。所以玛利亚因为这个问安，其实他就有一点惊慌，然后反复思想这个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就对他说，

就是拯救者的意思哦。所以呢，要把它起名叫做耶稣，其实就是拯救者的意思。然后呢，他要伟大，他是至高者的儿子，他要做雅各家的王。哦，所以呢，天使来跟玛利亚讲说，你会生下救世主。然后玛利亚就说，可是我还没有出嫁，我怎么可能怀孕呢？天使说，这个孩子是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你就怀孕。所以这个玛利亚的怀胎其实是一个神迹，而且是超越像我们是超越我们上前一期所说的这个施洗约翰的神迹。好，我们前一期说到施洗约翰他的出生也是一个神迹，是他的父母亲在已经年迈甚至妈妈月经断绝的情况下还可以怀胎，而玛利亚的怀胎是一个更不一样的。玛利亚的怀胎是没有经过男女交合成为受精卵的这个过程，玛利亚的怀胎是圣灵进入到她的肚子里就成为了耶稣的这个胎儿。那所以这真的是在当时候是一个让人无法想象的事情。好，那可是玛利亚知道了这件，玛利亚听到这一个天使的宣告，他最后就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好，玛利亚这样子的回答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想想一个女孩子她已经许配了丈夫，结果还没有嫁过去就怀孕了，世人会怎么想，旁边的人会怎么想，这个女孩子一定不干净，她一定跟人家通奸，不然怎么可能怀孕，对吧？那事实上玛利亚的未婚夫也就是约瑟，其实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他确实也是这样想的。好，这个约瑟呢，他在还没有迎娶玛利亚的时候就听说他怀了孕。那从约瑟的角度来想啊，这玛利亚一定是背着他偷偷跟别人乱搞了。好，但是这个约瑟是个好人，他不愿意这个公开的羞辱玛利亚，所以就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就是天使在约瑟的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害怕，只管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他没有跟别人暗通款曲，他所怀的胎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就是众所期待的弥赛亚救世主。你要把他起名叫做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情成就是要应验旧约先知所说的预言。好，旧约先知曾经有预言，也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所以玛利亚未婚怀孕，以童女之身怀孕生子，是要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好，所以在约瑟的梦中天使显现，然后很详尽的跟他解释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好，所以约瑟醒来之后，他这个心结就打开了，他就按着天使的吩咐把玛利亚娶过来。那么玛利亚嫁给约瑟的时候已经怀孕了，所以两个人结婚没多久，这个玛利亚的身孕就渐渐的重了。那么路加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说，在耶稣快要出生的时候，约瑟和玛利亚远行啊，因为那个时候之前我们说过

这时候的犹太人是在罗马帝国的这个掌，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那当时候的凯撒大帝就有一个下了一个政令，叫所有的人呢要报名，要去报户口。好，那你报户口的时候，就算你现在不是住在你的出生地，你也要回到出生地去报户口。那所以呢，约瑟带着玛利亚，他们原本住在约瑟跟玛利亚结婚的时候，他们原本是住在一个叫做拿撒勒的地方。那因为要报户，要回家乡报户口的这个缘故，所以呢，他们就回到了这个伯利恒哈，因为约瑟原本是大卫那一个支族的人，所以他的家乡在伯利恒。好，那所以呢，约瑟就带着怀孕的玛利亚一起回到伯利恒，要去报户口。好，到了伯利恒的那一天，这个那一天晚上，因为很多的人回到伯利恒去报户口，那伯利恒本来是一个很小的城，那一时之间涌入了很多要回来报户口的人，所以呢，伯利恒里面仅有的几个小客店已经全部都客满了。他们到达伯利恒的时候，已经天色很晚，然后走遍几个住宿的客店都没有空房间了。那可是这个时候，玛利亚开始阵痛，糟糕，孩子要生了，没有房间怎么办呢？那在就跟那个客店的老板娘说：“拜托你给我们一个地方。”至少给我们一块地方，让我们可以生小孩啊！所以呢，后来那个客店的老板娘就让他们在马厩里面休息。好，那本来是放马的地方啊，但是在马厩里面就清理出一块区域，然后让约瑟和玛利亚在那里休息。然后当天晚上，玛利亚就生下了耶稣。这个耶稣，他不是出生在医院，没有什么也没有保温箱，没有小床，什么都没有，就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面。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出生之地哈。可是呢，想说，这个圣灵承运这么特别的孩子，结果出生的时候居然这么寒酸啊！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面，连个像样的小床都没有啊！但是在那一天晚上也发生了奇特的事情啊，在伯利恒附近的野外，有牧羊人晚上在那里看守羊群，突然之间有天使向这些牧羊人显现，说：“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好的消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就是伯利恒啊，生了这个救世主降生了哈，救世主降生，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放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哦，牧羊人听见了，就赶快去找，结果呢，果然在这个一个客店的马厩里面啊，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放在马槽里，他们就去他们就去敬拜，然后这个参见救世主哈，就在那里敬拜他，然后为耶稣的降生而欢喜。不仅是这个牧羊人来恭喜耶稣出生哈。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也讲到说，有东方的三个博士，有东方的三个博士，他们是星象师，就是观星象的。然后呢，他们观了星象，在东方看见有这个帝王出世的这个星象，所以呢，他们就特别来到，从东方来到这里，要寻找那一个君王。然后呢，路过的时候，他们就来问说，就是当时候这个犹太人的那个王希律王，他们就来问希律王说：“哎，那个生。”

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那个在哪里呀？我们在东方看见了这个帝王的星象，我们要来朝拜他。好，那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面就不安，然后想说，哈，什么犹太人的王不是我吗？居然诞生了一个什么犹太人的王。好，那所以呢，他就跟博士说啊，你们去寻找啊，找到了那个孩子哈，就跟我说，好，那我也想要去朝拜这个未来的君王。好，那其实希律王是想要知道那个小男孩是谁，赶快把他杀掉，就是免得以后抢了他的位置啊。那所以那博士后来就跟着那个星，按照那个星象，后来就找，就找到了这个耶稣所在的地方。然后呢，他们就俯伏拜这个小婴孩耶稣，然后拿出黄金、乳香、末药，都是当时候非常珍贵的东西，作为礼物献给这个婴孩耶稣。那后来这个博士呢，在梦中就有天使告诉他们说，不可以回去见希律王，希律王会杀掉这个小孩子。所以呢，博士这三个东方三博士来朝见耶稣，送了昂贵的礼物给他之后，他们就绕远路就回去了，就没有就没有再去见希律王。好，那这个希律王呢，因为这个有点被博士糊弄了哈，知道博士没有回来见他就走了，所以这个希律王就开始就心中更加的不安，而且很生气，所以他后来就下了一个政令哈，就说伯利恒附近所有两岁以下的小男婴全部都要杀掉。那所以耶稣就很危险啊，才刚出生没多久，天哪，就要被追杀。然后还好天使又显现，这天使最近非常忙碌，那个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跟他的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的吩咐。好，因为这个希律王呢要寻找这个小孩要除灭他，所以呢约瑟就连夜带着玛利亚跟耶稣逃往埃及去，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直到这一个希律王死了之后才回来。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由 Tank 吕建中所作的《不可思议的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今天我们谈到玛利亚，她是救世主耶稣的母亲，她从圣灵怀了孕，然后跟约瑟，跟她的丈夫约瑟回到伯利恒要报户口，可是没有客房了，他们最后只能够在一个马厩安顿下来。在耶稣出生的那个晚上，他是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这真是一个又奇妙又令人心酸的经历。对玛利亚来说啊，哪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出生在一个干净的好的环境里呢？可是耶稣却是生在马槽里。但就是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却有牧羊人跟东方的山博士前来拜见耶稣，送上大礼，这同样是非常的不寻常。而耶稣不寻常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又遭遇到了一个很多人一辈子不会遇到的事情，就是被追杀。OK， 前面我们讲到东方三博士前来寻找耶稣的时候，他们曾经去拜访过希律王，问说那将来要做犹大人的王的婴孩在哪里呢？哇，这话一问出来，希律王整个心中不安啊。然后东方三博士可能也不知道，因此捅了一个大篓子。好，所以这个希律王开始满天下的要寻找耶稣，好，因为他不知道哪一个婴孩才是未来要做王的

那一个，所以呢，他就干脆下令把伯利恒周围所有的男婴都杀掉。好，那所以呢，这个约瑟因为有天使的提醒，啊，连夜带着耶稣跟玛利亚逃到埃及，一直到好几年以后，这一个下令要追杀耶稣的这个希律王死掉了之后，他们才回到家乡去。这个时候耶稣已经长成了一个孩童。那么圣经里头关于孩童耶稣的记载其实非常少，只讲过了一件事情，记录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说到孩童耶稣，有一年他跟着父母亲上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其实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基本上每一年到了逾越节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聚集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平常没有那么多人住的，但是因为耶路撒冷有圣殿，那是一个犹太人心中的圣地，每一年要去那里朝圣。那每一年什么时候去朝圣呢？就是逾越节。逾越节是他们最重要的节日，所以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会上耶路撒冷去敬拜这个耶和华上帝。上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会上耶路撒冷去。那在路加福音就记载到，有一年耶稣那个时候12岁，那么他就跟着父母亲上耶路撒冷去，然后按着这个节期的规矩，然后就在耶路撒冷敬拜上帝。好，那等到逾越节过完了之后，他们一群人就回去。那因为呢，这个每一年上耶路撒冷的时候都是一大批人上去，所以不是只是约瑟玛利亚带着耶稣一家三口，他们基本上是跟着左邻右舍啊，然后亲朋好友啊，一大群人这样一起走的。所以呢，在这个他们守完这个逾越节的整个节期，然后敬拜都结束之后，他们要返回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就是拿撒勒。要回到拿撒勒，要走好几天的路程。那结果他的父母亲这个约瑟跟玛利亚就没有跟约瑟走在一起，因为可能想说大人跟大人走在一起，然后小孩子自己玩这样。好，所以呢，他的约瑟跟玛利亚就以为耶稣在同行的人当中。结果走了一天之后，在这个亲族和熟识的人当中要找耶稣，就找不到。结果呢，找不到。难道耶稣没有跟着我们一起回来吗？好，所以呢，他们就再返回耶路撒冷去找他。就过了3天，果然发现耶稣居然真的留在耶路撒冷，没有跟着父母亲回家。好，过了3天，他们就遇到。就在圣殿里面看的耶稣，发现耶稣他在做什么呢？这个十二岁的孩童耶稣，他坐在一群这个律法师的中间，然后一边听一边问问题。然后这些律法师都很稀奇他的聪明跟他的应对。耶稣的父母看见，就心里面也觉得很稀奇哈。那玛利亚就跟耶稣说：“孩子啊，你为什么没有跟着我们一起走呢？你看这样子，我和你的爸爸很担心，然后很伤心的来找你。”结果耶稣居然回答说：“你们为什么要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你们难道不知道我应该要以我父？其实意思就是指上帝哈。”难道你们不知道我要以我父上帝的事为念吗？好，我当然会在这里啊！你们怎么会？你们干嘛需要找我哈？那他说的这个话呢？其实他的爸爸妈妈当下都并不明白，可是他的妈妈玛利亚把这一切的事情都存在心里哈。虽然不明白，

虽然不了解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说，但是因为他知道耶稣是一个特别的孩子，所以他把这一切的事情就存在心里。那么后来耶稣长大了，出来传道，他出来传道之后呢，就侍奉很忙碌，然后很少回家。也有一次耶稣说的话让他的妈妈非常不解，但是也是默默的存在心里。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一次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因为他很少回家嘛，那后来他的这个妈妈跟他的后来的几个弟弟，就是他母亲这个玛利亚跟约瑟，在耶稣之后也生了几个孩子，就是耶稣的兄弟。那耶稣在跟众人传道的时候，他的母亲跟兄弟就站在外面，然后说：“哎，请帮我们叫一下耶稣哈，这个我是耶稣的妈妈啊，然后这边是耶稣的弟弟，好，我们是他的亲人，我们有事情想要找他，好，那帮我们通报一下，让我们可以见耶稣这样。那所以呢，后来就有人告诉耶稣说：‘哎，耶稣，你看你的母亲跟你的兄弟哈，在那个门外那边，他们要跟你说话。’可是耶稣却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然后他又指着这个在场的许多的门徒还有跟随他的人说：“看哪，你们就是我的母亲，你们就是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跟母亲了。”那在当下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哦，耶稣讲这个话好像听起来不是很看重他的亲人哈，但是耶稣其实他是要借着，耶稣其实是有点借题发挥哈，借着他的母亲跟他的兄弟来找他的事情，他要告诉这个所有跟随他的门徒说，以后凡是信靠上帝的人，凡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到了天上，我们全部都会成为一家人。他趁着这个机会来做这样一个教导。好，那这个其实也是让玛利亚心里面觉得听起来不太明白，然后心中有疑惑，可是因为他始终记着耶稣是一个特别的孩子，所以他把这一切的事情都存在心里。到耶稣最后在耶稣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时候当然到后面我们讲耶稣的故事，会把耶稣的生平用更详细的方式来跟大家解说。那今天因为我们是聚焦在耶稣的母亲身上，所以我们就谈耶稣跟他母亲的互动。在约翰福音19章讲到耶稣他最后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非常惨烈的哈，因为他遭到这个犹太人当时候的宗教领袖陷害，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他的母亲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就去看他，因为知道这个就是耶稣被抓，然后被审判，然后被鞭打、羞辱等等的过程，其实他的妈妈都只能够远远的站在旁边旁观，他根本没有办法插手，也没有能力去拯救他的孩子。一直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母亲玛利亚跟这个耶稣的一些其他的门徒就在十字架的旁边陪着他。那这时候耶稣看见他的母亲旁边站着一个耶稣所爱的门徒，一个耶稣非常喜欢的门徒，应该就是约翰，不是我们之前讲的施洗约翰，是另外耶稣的门徒约翰。那耶稣看见他的母亲跟他所爱的这个门徒约翰站在一起，他就跟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又跟那个门徒说：“看你的母亲。”意思就是说，

他耶稣知道他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没有办法尽孝道了，没有办法再照顾他的妈妈了，所以他就用这样子的他就用这样子的语言，他基本上挂在十字架上哈，也没有办法有任何动作，他只能讲话，所以他就透过这样的语言哈，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跟门徒说看你的母亲，意思就是希望这一个门徒可以代替耶稣来照顾他的母亲玛利亚哈，所以从此之后，这个门徒就把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接到自己的家中去。那包括耶稣后来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母亲玛利亚也就是帮忙收尸然后埋葬，然后一直到这个三天之后，就是因为耶稣死的时候刚好是逾越节，那到了这个三天以后，等到这个周一的早晨，这个耶稣的妈妈想要去坟墓看耶稣，想要去坟墓看耶稣，结果发现耶稣竟然没有在坟墓里面，然后天使告诉他说，这个你们要找的人已经不在了，耶稣已经复活了。好，那所以这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跟耶稣这一生的互动，其实在福音书的记载里面他们的互动并没有很多，那玛利亚也对于耶稣的所作所为身为一个在当时候的一个妇女，可能没有受过太多知识教育的妇女，她其实也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她仍然是放手把她的孩子交在主的手中。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也是一首诗歌，不过是一首英文歌，叫做 Mary Did You Know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因为是救世主耶稣的母亲，所以在后世被尊为圣母玛利亚，在天主教中她拥有崇高的地位。然而当我们透过福音书来了解她的故事，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母亲。从她接受天使的预告，愿意透过圣灵怀胎的那一刻开始，她的生命就注定有无数的风浪。第一个面临的危险是未婚怀孕，别人会怎么看她？肯定觉得这是一个不干净的女人，连她的未婚夫约瑟都想把她给休了。还好有天使去向约瑟澄清玛利亚的清白。再后来，婴孩耶稣出生在一个令人非常无言的地方。这么亲爱的宝贝，怀胎十月才生下来的宝贝，居然只能放在一个又脏又臭的马槽里，哪个母亲受得了呢？这还没完，耶稣出生不久之后，他们就被迫举家逃亡到埃及，好几年之后才能够回到家乡。这一切都不是一个正常的母亲可以承受的。那在这之后，随着耶稣年纪渐长，做母亲的玛利亚越来越看不透他了。当耶稣出来传道，整天忙碌的侍奉，想见一面都难啊。最后他可以好好看着儿子的时刻，是那一个挂在十字架上流血的儿子。圣经虽然没有太多的描绘，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作为一个母亲，她一定心痛的无以复加。玛利亚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母亲，但她同时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她或许看不懂儿子的所作所为，但她始终谨记最初天使造访他的那个晚上，告诉他说，你的儿子要成为救世主。所以即便耶稣自投罗网，被人设计陷害，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惨死，玛利亚始终默默的陪伴，即使再心痛，他也从来没有插手过耶稣的侍奉。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或许是做父母的，我们也是做人子女的，我们知道世界上最难割舍的就是亲情。我自己也是一个母亲，很多时候为了孩子的安危或者好处，我是绝对不肯退让一步的。我相信对玛利亚来说也是如此，但是她知道这个孩子是从上帝来的，这个孩子带有特殊的使命，因此她选择了放手。

实上，耶稣虽然惨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三天之后，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拯救了世界上所有的人。这是上帝的智慧，是人无法测透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不管是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其他的亲人，我们所珍爱的事物，终有一天会与我们分隔。但是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上帝手中，这一生就能够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玛利亚正是明白了这一点，才愿意将她的孩子放手。亲爱的朋友，你愿意将自己与你亲人的一生交在上帝的手中吗？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上帝，我知道你对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计划。当我们愿意放手，将自己或者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爱人、我们的亲人交在你的手中的时候，将能够发挥出不一样的光彩。就如同玛利亚将她的孩子耶稣放在你生的时候，耶稣就能够完成那世上最伟大的救赎的计划。求你继续来帮助我们的人生能够在你的手中绽放光彩。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想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馨馨老师，在这里跟朋友们在空中又相会了。今天很开心呢，我们要邀请到我们国家里面非常闻名的这个一个公益的一个基金会。那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呢，应该有听过这个孙悦叔叔，这个很老的知名的艺人，他有做过代言人啊和广告的这个董事基金会，这个下面附属的有一个心理卫生中心啊。我们今天邀请到心理卫生中心的副主任李丽婷心理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到我们节目，请这个李主任跟全球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李主任到我们的节目来。我们很想要了解，就是董事基金会在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很听过这个名字，然后常常在电视上有看过广告，然后呢一直以来就觉得这个董事基金会在大大小小的这个场合常常会有出现，那只是不太清楚说董事基金会在心理卫生方面竟然也做了蛮多的事情在最近的这个很多在这个沿海防治以外啊，心理卫生这个部分呢，感觉董事基金会也花了好多的心力来为我们的社会大众来努力。那我们想先请这个李主任跟我们来聊聊，您自己在进入这个董事基金会的服务的这个背景啊，还有帮我们简介一下董事基金会的整个工作的这个心理卫生中心的工作内容。
1: 是，其实大家对董事基金会的定义印象可能都在沿海防治的部分。
0: 是，
1: 那基金会在创立之初，我们的创办人严道博士，他创立之初，其实基金会最主要的宗旨是希望可以促进国民的身心健康，然后提醒国人预防保健重于治疗的这个概念。那我们在创立之初的时候，其实严博士他就是我们以三个重点跟我们大众有切身之要的三个重点来做进行，包含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烟害防治，你抽烟对身体其实是有危害的，然后以及我们今天就是我的工作服务于就是心理卫生的部分，第二个重点是心理卫生。那除了这两个主题之外，我们还有就是营养的部分。对，那我们另外一个中心它主要的工作重点在于食品营养的一个倡议跟推动。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三个主题，就是去全方位的关怀民众的身心健康。
0: 是，
1: 那其实我们基金会比较像是在做第一线的预防工作、教育宣导的方式来倡议这些健康的概念。对，那在心理卫生工作，其实我们从基金会创立之初，

0: 就有开始推动相关的一些情绪教育的工作。
1: 是，
0: 那可能早期因为烟害防治它比较我们的人力比较少，然后其实蛮多的人力或者是业务上面都是以

0: 名，
1: 对，他加入我们，然后有一些艺人名人知道这个议题的重要性，有纷纷支持我们，然后在当时候其实比较少人做这件事情，然后又有实际的作为跟实际的做效益，所以其实民众对这个野海防治的印象是非常鲜明的。
0: 孙悦叔叔的这个电视上的广告
1: 对、啊、
0: 打动我们从小到大深植脑海，
1: 对，所以大家都可以很有印象，而且以前的电视的频道比较少，那大家在电视上看到有别于其他的公益广告，其实那个印象都会是比较深刻的。
0: 是，
1: 那其实我们从成立之初心理卫生也不断的在努力，那我们早期是以儿童的情绪教育为主，那其实有进行了包含举办一些小领袖的培养营啊，或者是到海外见学的活动，那情绪减压列车等，都是希望让小朋友就是认识情绪是什么，
0: 是，
1: 然后也可以了解说做公益其实可以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然后去培养他们就是社会服务的这一个概念跟可以怎么做，那后来做了几年之后，到1999年，其实我们有一个契机跟当时候世界卫生组织的时候提出一个警语，就是忧郁症跟艾滋病还有癌症会是21世纪的一个三大疾病。那我们当时候刚好有一位我们的现在是我们的委员，他对于忧郁症他也非常的关切，然后有提出说其实我们可以从忧郁症防治这样的一个主题来做着手，所以我们从那时候就是开始积极的推动就是忧郁症防治跟心理健康促进的相关工作。
0: 是，
1: 对，那我们在进行的方式，其实早期大家对忧郁症不像现在，像好像提到忧郁症大家都哦就是心情很不好嘛，然后就会很忧郁啊，好像会想哭啊，然后大家会有一个大概的印象知道忧郁症是什么，像是或者是你看到朋友一直不开心闷闷不乐的时候很久，你也会担心他是不是忧郁症，大家对忧郁症已经不是那么的陌生，可是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可能20多年前大家不是那么认识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从最简单的告诉民众怎么样厘清忧郁情绪跟忧郁症，然后忧郁症是什么，会有哪些症状，你如何，因为我们讲的是预防，你如何去觉察自己的身心状态，然后怎么样维持自己的心理健康，甚至是如果你发现自己或是身边的人有忧郁症，疑似忧郁症，有忧郁症的症状，你可以怎么做，从这些面向去提醒民众或是告诉民众这些相关的知识，然后希望民众可以建立就是负面情绪的排解方式，
0: 是，
1: 对，从这样的方，从这些主题开始做起，
0: 真的很不简单，20几年前真的大家对忧郁症还一知半解，没有像现在好像各个管道都在宣导这件事情，董事基金会那时候就开始有这样子的 sense、喔、就觉得有这个敏感度，然后就开始做，而且还从儿童的情绪教育做起嘛。其实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要，这个议题还是很受大家重视跟关心的，真的很有先见之明哎、欸，我都觉得好特别哦。看了你这个中心的这个工作，觉得哇很前瞻性。我觉得你们的这个整体，应该说创办人在这个整个工作的规划上面，我觉得是真的很抓到这个很重要的社会上的脉动啊。
1: 我们其实一直也是在我们的不管是创办人或是我们的董事长、执行长，现在是我们中心的主任，其实在带领我们上面也是一直不断的跟我们强调怎么样让民众可以接收到这个讯息，然后我们如何配合是社会的变化，去持续的倡议我们的心理健康的概念，其实是相当的重要。那当然身为就是公益团体心卫中心的一份子，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摸索跟

0: 学习怎么样可以有效的跟民众做到这些沟通，其实也是我们的工作目标跟重点。嗯、
1: 是，今天李主任来的时候还特地给我这本董事基金会40周年的这本很重要的刊物啊、哦，纪念专刊、
0: 嗯，
1: 因为。从去年就知道董事基金会已经40周年了，就觉得一定要来好好，很不容易撑了这么久，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访问一下董事基金会的这个工作的这整个一路以来的这个历史啊、嗯，这前面有很多的照片，就是有分了好多个阶段，有重点的这个工作啦，哈。那从刚刚您说的有这个创办人严道博士哦，到与变成有董事基金会的成立，我觉得也是当时他们的这个缘分就改写了整个社会公益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因为当时我想公益的基金会也并不多，
0: 对，不像现在，其实之前的公益团体数也是比较少，然后可能社会或是民众对于非盈利或是公益团体在进行的方式、嗯、甚至是捐款支持这样的一个态度或者是行为上都是比较少的，不像现在其实大家渐渐都会知道要支持就是公益团体的倡议，然后继而行动用捐款去支持这些方案的推动。
1: 对啊，我觉得刚刚在跟李主任聊天的时候才知道说李主任当时也在另外一个也很到现在也非常活跃的基金会第一社福基金会工作过，所以都是也是投身于公益基金会的一个终身的职业，目前为止都是在公益基金会。
0: 就是自己本身大学就是修读的是心理学系，那一直对心理学对于人类的心理非常的好奇，然后也希望说可以尽一份自己的心力。
1: 是，
0: 那当时候就是毕业之后就很想说可以在第一线，就是先从服务心智障碍者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机会上，除了帮助他们，那当然自己也是一种学习，一种奉献，然后也可以从他们身上其实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不一样，因为有时候会觉得他们好像受限于他们的生理的功能，可能在生活上会有一些不便，或是在就业上有一些不便，但其实他们还是很努力的生活着，然后发挥自己的所长，甚至很想要进入到职场，成为就跟没有身心障碍的民众一样，就是有就业的能力，有独自生活的能力，其实我觉得那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态度，对，那我们怎么样让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价值，我觉得那是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信念吧，对，
1: 是，
0: 当你找到自己的价值，你在生活上就会有了目标，然后会有动力持续的就是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对，
1: 是等于说您从一对一服务这个至青啦，哈，比较长一点年成熟的成熟的身心障碍的青少年成人啊，服务他们啊，包含到就业的这块，然后又有机会到这个董事基金会进行比较是社会大众的这个公益教育、公益的一个传播一些理念。对，我觉得这样子的长久下来，在这种工作环境啊，您可能说句实在话，可能已经没有办法进入到一般的这个正常的职场，因为你可能都是在一个非常非常支持正向然后等于说带给别人一些正向的力量从个人一直到社会大众这种群体，你扮演的角色跟你当然所在的工作场合是不太一样，但是都是蛮正向，而且是要很积极的这个层面，我想今天就很特别，要 在这个董事基金会的这些成立的一直到现在这样子的工作，您在心理卫生中心又特别负责哪些推广，跟我们社会大众做一些推广的这个工作呢？
0: 其实我们的工作蛮特别的，我自己觉得，对。然后我在这个工作上面将近20年，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一个工作。对，它其实我们在就是在这么多年的进行教育宣导倡议心理健康促进的预防工作上面，我们的带领者一直给我们的观念都是我们怎么样透过多元化的方式，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可以让民众接收到我们的讯息的方式去推展。所以其实我们的工作上面也蛮多变化的，包含透过就是举办实体的活动，或者是户外的宣导活动，像是我们有创立忧郁症筛检日啊，然后或者是在校园里面进行运动舒压的推广，或甚至是在户外的时候举行像类似园游会或是宣导活动的舒压体验活动，又或者是透过比较像大家知道的演讲讲座，或者是工作坊这样的实体的课程，去提升民众的心理健康知能。这些具体的活动之外，我们也透过制作各种的宣导工具，可能像民众常常看到的影片，或者是教材，或者是教案手册，然后桌游，或者是透过 APP 的方式，我们又开发自己的情绪检测的 APP 让民众使用。
1: 有，我有看到。
0: 那更不一样的是，我们也配合现在其实网络大家是对大家而言是很便利的，我们也透过网络网站，然后或者是社群的方式去传播心理健康的知识。那也会利用就是举办记者会或是发布新闻稿的方式去传播这样的心理健康的新知，或者是我们的现况调查的结果。透过这些不同的方式跟工具，让民众可以去了解就是预防心理疾病的重要性。
1: 是，
0: 对，
1: 对啊，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跟大众进行宣导哈，真的要透过非常多活动，
0: 还有不同的工具跟管道，
1: 工具推广哈，然后透过不同的管道，那拍影片也是很不错，我们这些都可以网络查得到，
0: 对，
1: 只是我觉得我们真的说现在的国人啊，在心理卫生方面的需求真的是变大很多。那相对的也有很多人投入这个部分的这个工作，就会显得大家都在做这个部分。那我们在董事这里啊，我觉得心理卫生中心看到内容是个别也有提供个别諮商嘛，还有个别的这个电话的咨询啊，对对对，那还有团体小团体啊带活动的部分，等于说是好像三级预防三种层面都有，我觉得相当的丰富。那你们这个心理卫生中心人数很多吗？工作人员？
0: 其实我们目前的话是主任，然后跟5个工作同仁在做进行这样的工作。那其实我们比较是在第一级的初级预防上面琢磨的比较多。那我们其实不像现在的有一些那个政府的安心专线，我们比较没有提供这个服务。那其实我们只有做初步的电话咨询。那刚好主持人提到这个，就是也可以跟主持人分享，可能早期就是大家对于忧郁症的概念比较不知道，然后对于心理健康或者是从事这些第一线的预防工作的 范畴比较不了解，所以其实真的早期有很多民众会常常打电话来问我们，我最近心情很不好，我遇到什么状况，然后一直跟我们聊天，就是把我们当成安心专线，或是像那个生命线的那个咨询专线这样，就是希望可以聊一聊，然后可以知道说他是不是生病了，他是不是忧郁症。但其实

0: 就是会以为我们是第二线或是第三线的咨询服务机构，但其实我们在做教育宣导的工作是希望可以提醒民众要觉察自己的心理状态，你可以时时的去检视自己的情绪，那当你发现自己的情绪有异状的时候，你要采取就是下一步的动作，我们建议会是什么？所以其实，在电话上面，我们一样会提供民众就是情绪上的支持，然后可能陪他聊聊，因为大家心情不好的时候，总是会希望有可以诉说的对象，那我们最后会告诉他，就是建议他可以寻求像是安心专线啊，或者是心理师諮商啊，或者是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跟评估，了解自己是不是生病了。我们没有办法在电话上面，就是我们也不是医师人员，没有办法直接做一个诊断，或是就告诉你说你是不是生病了。那我们可以从你描述的症状上面警觉到，或是提醒你有所警觉，你可能现在的状态不是你自己可以解决的，那你需要求助于专业人员的评估跟协助，去调适或是去改善你的情绪状态跟你的心理健康。
1: 了解，所以跟政府所提倡的一些紧急的时候的安心专线是不太一样的。如果说心里觉得自己好像是不是有点生病，或是初步的觉得我的朋友好像有点怪怪，我要怎么帮忙他，那是可以打到董事基金会的这个心理健康中心的专线，
0: 对，
1: 是不是？你要不要在这里说？还是
0: 可以？我们的电话是02-277-66133，那分机转二。那我们有除了电话上面会提供就是相关的求助资讯之外，其实在我们的网站上，或是利用我们的 APP， 我们在不论是苹果的手机或是 Android 的手机系统上面，我们有忧郁检测 APP， 也可以下载，就是你可以从上面就是透过一些情绪检视的量表，然后去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那有提供就是各地的求助单位的一些联络方式，然后也有舒压 DIY 的一些建议，大家都可以利用 APP 的时候做一些就是资讯上的收集。
1: 是，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是真的自己已经觉得说真的心里很苦闷，很想要找人谈，而且是很想要获得比较长期的固定的陪伴，或者是一个很确切有一个什么问题想要找人讨论解决的话，那就可以打1925安心专线。然后如果说是在比较初期觉得我好像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怪怪的啊，是不是有可能是不是有点像是生病了，那这个可能就可以打董事基金会刚刚提供的这个电话的专线，然后甚至使用 APP 来自我检测一下。那这个检测的题目比那个心情温度计 BSR5 是多了一些，
0: 是，
1: 对，那个 BSR5 是只有五题，是很快的，你们是多一点点而已，
0: 对，
1: 十八题，然后还有分龄嘛，
0: 对，还有分龄，
1: 是，就是有不同的年龄来看的话，
0: 青少年、大专生跟台湾人。
1: 如果会觉得说想要再进一步做，可以做这个 APP 的这个题目啊，那后面他也会提供结论结果是怎么样，会有一个说明，
0: 分数的说明，
1: 然后大概会提供哪些资源，他也会一起秀出来。
0: 对，
1: 我觉得是可以适合自己先暗暗的先隐私权之下做一下，然后如果做完有问题还是可以问说我做出来是这么分数，可是我觉得我应该更高，
0: 对，
1: 那怎么会这样，那可能可以问一下。那这个部分还是可以问的。基本上我想其实心理卫生中心在做这个初级预防其实很早就开始，
0: 是没错，
1: 民国80年左右，79年好像就有开始做刚刚您说的儿童的成长活动，
0: 对，
1: 然后还有心理健康的促进活动，
0: 是
1: 等于做这个部分已经真的做好久哦，30年以上了。
0: 然后我们从就是1990年开始，以忧郁症防治为主题来进行系列的工作，
1: 一九九九。

0: 1986年啊，那就是大概也是80几年，民国85年左右。嗯，就做心理健康的这些为主题的这个情绪疏解啦、压力调适这种来倡议。
1: 对，
0: 哇，我真的觉得你们就好像说一开始做烟害防治是因为严道博士。严道博士的一个提倡，因为他自己本身深受这个烟害所带来的痛苦嘛，然后因此对于这个健康跟烟害之间的关系，就是会觉得说我一定要让社会大众知道。那这个心理健康的方面，当时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或者是什么样的原因吗？
1: 我们其实在忧郁症防治的部分也有一个很大的推手，是朱董事长，朱应龙董事长。他其实就是在家人的部分也有受忧郁症的影响，然后他其实很支持我们在推动忧郁症防治这样的一个教育宣导工作。那当然后来也有遇到相当多的贵人。其实我觉得公益团体在进行就是这一系列的工作都相当的不容易。那也像主持人说的，我们有一个机缘或是有一个契机，当有人认同这样的概念或者这样的理念在推动的时候，就会不论是出钱出力，像我们的咨询委员或者是现在长期或者是历年支持我们的企业团体，那甚至是政府，他只要愿意在这一个心理健康或是忧郁症防治，他出资出力去让我们可以进行这一系列的工作，心理卫生中心、董事基金会心理卫生中心就有能力或是说有动力可以继续的往前。当然就是经费很重要，所以我们也很感谢就是这么多年来可能民间就是像刚刚提到的朱董事长或者是其他的企业人或者是企业单位默默的捐款支持我们，甚至是民众，我们也有进行就是小额募款的部分，民众可以透过就是到我们的网站上面或者是到超商利用 APP 或者是机台的部分捐款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持续的有经费的这么多年下来一直在进行这些相关的工作。对，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很感谢大家。
0: 是，说到这里啊，真的说全球的听众朋友们真的可以发挥你的爱心，真的是支持，用行动支持这样一个已经落实在社会上很重要的议题，关注这个议题，然后实际付诸行动的这个很好的基金会来支持他们发展。那我们先到这里啊，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再跟李主任来聊聊有关于这个心理卫生推广活动的这个部分啊，有一些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有一些特别的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分享的经验。好，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全球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的是董事心理卫生中心的副主任李丽婷老师，心理师啦，李丽婷心理师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来跟我们大家来讨论。刚刚有提到董事心理卫生中心啊，在整个这个心理健康的推广啦，哈，和实际的做一些跟大众接触的这个经验已经超过30年了。那这个大家对于董事基金会的工作可能还没有到那么的明白，跟应该说我们常常会觉得有些事情是政府的事情，有些事情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啊，应该是政府应该就应该做到。那但是这么早了，民国85年，这个董事基金会就已经发现这事情是很重要的，这么有前瞻性的就开始推广，而且还从儿童这个部分就开始推广。那么到现在我们知道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卫生的这个议题是更受重视了，全球都重视。那我们想再请李主任跟我们来聊聊您在这个推广的这个部分，您觉得基金会做的跟政府部门公部门做的会有什么样不同的角度，或者说有什么困难呢？
1: 其实大家我觉得在政府方面它是会从就是一级二级三级这样的全民的心理健康，当然都是政府它的责任，它的范畴，那它也会从这三个面向去分配经费，然后去做一些他们的实际的实务工作上面的推展。
0: 是，
1: 那在基金会的部分其实我们比较着重的是第一级的预防宣导。那有何不同呢？我们其实这么多年观察下来，其实政府它可能在经费的分配比例上面还是比较着重在第三级精神医疗的部分。那像可能就是在医院医疗治疗的一个分配啊，或者是说像现在民众政府有推出就是民众也可以使用心理諮商，那会提供一些免费的次数，让民众可以实际的去求助心理师，去谈谈或是解决自己遇到的心理健康的一个问题。那但是其实基金会在做第一线预防的时候，我们借由就是企业或者是补助或者是民众的支持，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做的议题或是民众他的需求，我们去设计跟民众更切合的主题，然后去办理这样的一个研习，然后或者是相关的服务，或是推出我们的影片，宣导影片去提倡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再者是基金会有，其实在我们的工作有一部分是

0: 社会倡议的部分，我们也有发挥就是监督政府 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是，
0: 比如说我们去观察几年前我们曾经拜访就是教育部跟总统府的部分，希望当我们有联合就是心理卫生的相关团体，希望政府可以去重视就是在这个经费的分配比例上面，除了二级跟三级的经费需要被重视，其实第一级的预防的经费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如果没有这样的经费，毕竟每个单位人力都有限，政府也不可能就是面面俱到。那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经费分配的比例，他如何让公益团体或是其他的社会团体在做心理健康的第一线的预防的工作的时候，如何能够有经费持续的走下去呢？
1: 嗯，
0: 那我们之前其实有观察到，其实政府在这样的一个初级预防的经费分配上面，每个人国民分配到的那个经费不到一个饭团的钱，就是不到30块。当初因为这已经是好几年前在做的那个观察跟从那个政府的预算书来看，那其实相当低的一个经费的补助，所以我们也有去倡议，希望政府要关注这一块，
1: 初级预防的这一块。
0: 那甚至在经费上面，其实应该要有所重视。
1: 对，是政府的钱花在什么地方？有时候其实如果这样算起来，一个人只有一个饭团左右的钱，然后要被宣导好多东西哦，
0: 是
1: 可能不止心理卫生的忧郁症的部分要宣导，可能有一大堆事情要宣导，所以其实每个人在接受讯息的部分好像光靠政府机构是不太够的。
0: 嗯，
1: 那我们知道有些很严重的问题可能就跟法令有关系，那就一定会被宣导哦。比如说我们开车可能什么新的条文啊，什么行人斑马线上如果你通，如果人家在，对对对，如果有人过马路的时候，你转弯或者是你去抢他的道，你就犯法。
0: 是，
1: 那这个就政府好像就一定会宣导。
0: 对，
1: 但是生病这件事情，或是心理健康这件事情，在当时，我记得你们还有做请那个周杰伦拍摄广告，有一个口号，请
0: 听
1: 就
0: 是
1: 一种
0: 陪
1: 伴。那这样子的一个找知名人物的一个广告，那对社会大众的这个印象就超级重，超级清楚的打在我们的心坎，打在我们的脑海。
0: 是，
1: 然后甚至还有拍这个微电影，然后甚至让宣导是说不要让青少年以为怎么样，然后就开始下判断，然后就做出了一个不可想象的一个令人遗憾不好的一个行为。我觉得到现在来看都会觉得哇，你们真的看到非常重要的议题，然后这个部分是非常及时，然后非常贴切，对青少年来说是很受用的一句话，自己的一个以为，然后我以为别人是讨厌我，或是对我有仇视的什么的，我就
0: 有时候
1: 就怎么了？
0: 换一个不同的角度，
1: 是 对，所以我想说，这样子的一个跟大众进行推广跟教育，的确是跟政府来的不一样，更贴近我们的需求，更贴近整个生活的这个各个层面啊。所以，但是除了一部分就是经费需要，其实民众支持，政府最好也能够有一些经费能够投注在这个初级预防上面。那有没有还有这个跟设计这些广告或者是设计口号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跟大众沟通会有一些困难呢？
0: 其实在这么多年的工作下来，我们的工作在做教育宣导，第一线的教育宣导其实很像就是行销传播学的工作，或是一些 应该说就是跟行销有关、
1: 嗯、
0: 那我们之前常常也会自嘲自己说

0: 其实我们跟公关公司没什么两样，我们要去做活动，我们要能够设计推广的文宣海报，然后甚至是拍出一片，拍出一部就是可以感动人心或者是深植人心印象深刻的影片，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企划它，然后怎么样去跟制作团队沟通，然后怎么样去传播它，就是影片拍完之后其实或是把这些理念或是这些文宣物推广出去，其实是相当的重要。你做好了没有人看到，其实它就
1: 没
0: 有办法，
1: 没有意义了，
0: 对，没有办法发挥它的效益。
1: 对，
0: 那因此我们常常面临到的是怎么样把这个概念或是这个工具推广出去。
1: 是是，
0: 那现在的网络带来生活的便利，
1: 对，
0: 那也不像以前，就是以前的电视台我们知道就是无线电视，台视、中视、华视跟民视，可是不像现在，现在光有线电视就好几台，
1: 对，
0: 还有不同的观看平台，
1: 是
0: Line TV， 然后Netflix 啊、迪士尼等等，
1: 还有
0: 好多
1: 各种，
0: 对，还有各大的那个 YouTube 的影音频道。其实民众在接收讯息的管道，因为网络上面非常的多元，那我们要怎么样将我们的这样的媒介或是工具传到民众的眼中，甚至是脑中？
1: 嗯，
0: 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一大挑战。
1: 对
0: 对，
1: 真的很不简单。所以我觉得现在对大众的沟通，
0: 是
1: 你要设定族群不是那么容易。
0: 对，
1: 因为会
0: 是你的选择上也没有那么
1: 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沟通的困难跟障碍。现在看起来管道非常的多，可是我们人不可能什么都听都看，那就变成你的胃口想要看什
0: 么
1: 东西，然后在那个有的还说我不要有广告嘛，像 Netflix 就没有广告，
0: 是
1: 伤脑筋的。
0: 广告就是现在浏览网页
1: YouTube 也可以说，
0: 然后就一直按那个叉
1: 叉
0: 叉，
1: 那么超级没有耐心。可是有的广告拍得很好，
0: 是，
1: 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现在一直看短影音的小孩也很多，
0: 没错，
1: 但是他们却没有机会去欣赏一个可能十分钟的微电影啊，
0: 对，
1: 一个比较有长度一点、有深度一点、
0: 内容多一点的影片，
1: 对
0: 对，
1: 所以
0: 我们也一直在制作这些影片的时候，其实我们早期在校园进行就是情绪教育的推展的时候，我们有演就是拍摄比较长的短片，大概是30到35分钟，然后跟结合教案的手册，希望可以提供就是学校辅导老师，他在辅导的课程上面可以先利用这样的影片，先播放给学生看，然后学生可以先了解就是在别人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忧郁情绪或是忧郁的症状，然后再透过教案手册里面的教案，老师可以跟学生做一些引导跟讨论，甚至就是透过教案活动告诉学生可能哪些是忧郁的症状，然后提醒学生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你可以找家人或是老师谈谈你的状态，或是可以怎么做去解决你的情绪问题。那到现在其实大家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我们的影片好像大家没有办法看那么长，所以我们也从就是短影音啊，甚至是3到5分钟的短的微电影或是短片上面去做一个拍摄或是制作，都是希望透过不同的规格，然后符合线下的一个社会的流行，可以让我们的目标对象不论是青少年或者是中高龄或者是老年人的部分都可以去接收到这样的讯息，我们也一直不断的在学习跟就是开创不同的管道或是方式。
1: 好，那我们目前最新的这个你们在推广的这个部分啊，有没有什么新的口号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呢最后用一点时间来加强宣导一下？
0: 好，新的口号吗？我们在老年的部分的话，从前年的我们有拍摄一部短片，有获得非常高的就是点阅率，接纳心不受限，

0: 我们希望鼓励老人，他当他低潮的时候，或是他因为他的老化可能造成你的生理上有一些变化，那其实在生活中的选择，你可以接受你自己目前的状态，然后去选择你人能力范围可以做到的事情，它其实也会开创你不一样的生活的体验或是感受。对，那希望大家可以在就是遇到低潮的时候，难免都会往负面的思考或者负面的想法出现，
1: 是，
0: 但是你可以透过不同的角度或是换个思考的方向，你会发现不同的可能性。那我们也一直在提醒民众，就是忧郁症不可怕，它是可以被治愈的，只要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然后去求助，或者是给他有寻求专业的一个机会，你都会可以找到与忧郁共处的方式，或者是治愈他的可能。
1: 所以你们的触角从青少年又延伸到老年人这个族群，
0: 对，
1: 的确在青少年这个议题已经受到大家重视之后，其实老年的忧郁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现象。那我们在老年人上面呢，董事基金会提出了这个接纳心不受限，我觉得其实年轻人也是一样可受用，所有的人都受用，因为只要我们能够接纳自己，也能接纳别人他现在的心理状态是什么，然后我们能够给他给自己或是给别人一个事实的一个正向的一个支持或者是回馈的话，那自己或别人都一样，都不会把自己活得越来越狭窄，好像路很少很小条。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说求助要找这个有愿意接纳的人，是友善的人。如果你求助就去找一个同病相怜又越往阴暗处走的人，有时候哇，这个部分的接纳就感觉是
0: 导致不幸的结果，
1: 对对对，大家越走 越黑暗越灰色。那这个部分我想接纳而且是不要受限的啊，这个接纳的结果是要让大家更看到宽广的未来，
0: 是
1: 更看到路可以更广，有很多的不同的解决办法，还有不同的人不同的资源可以运用，
0: 是
1: 对大人对年长者对小孩青少年对你我都非常的受用，哇，所以这个口号我们真的要多多的跟社会大众来多多的宣导，然后能够用在自己的亲朋好友身上。好，那我们今天很开心这一节我们先让听众朋友们来了解一下我们董事基金会在心理卫生健康上面呢，我们今天邀请的李丽婷副主任跟我们聊了很多为什么这个董事心理卫生基金会做了这么多心理卫生方面的工作，然后呢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从初级预防来深入的来分享基金会会做哪些的这个活动啊，然后怎么样生成各式各样的宣传物出版品，还有这个电视电影各个方面的这个广告啊，很多的资源都很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民众一起来帮忙啊！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时间有多余的精力的话，还有多余的金钱也都可以来赞助他们。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那听众朋友们我们下一集我们还会再继续请李主任跟我们再深入的聊一聊有关于这个整个忧郁症的替代方式啊，整个介入社会大众应该要了解到哪些地方哦。好，我们就先在这边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再会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顺心跟如意。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孩子成长的话题哦，要聊一聊这个亲子教育的一些问题哦。很多的家长，就是小学生的家长，特别是孩子小一有上学之后进到小学哦，很多家长呢就会担心啊，就是说孩子会不会被霸凌啊，在学校被霸凌啊，然后在学校里面会不会发生什么样他所不知道的这种孩子被霸凌的状况等等的啊。那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庄坚

0: 建娟哦，建娟呢，她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哦，她的孩子是从10岁到17岁，总共有四个小孩哦。她经验丰富，同时她也是家长会志工团的团长哦。她带领很多的家长成长哦，她自己是经验丰富哦。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请她跟我们聊一聊小学生人际互动这个部分，来看看她的一些看法哦。家长呢，要怎么样子的来关怀这个？怎么样去了解？怎么样让小学生的人际互动更好？当小学生人际互动更好，就比较不会有霸凌了嘛，对不对啊？好，所以我们来欢迎一下建军。Hello，建军你好。
1: 你好，我是建军。然后，对，我自己有四个小朋友，我老三跟老四是今年暑假的时候要升4年级跟5年级，那其他两个都比较大。那我自己在学校是当志工妈妈，然后现在。对，那一路上就会听到很多学校里面，可能就像刚刚梁慧姐讲的，就是会家长会担心啦。现在家长真的都很担心，说，我小孩子会不会被欺负啊？会不会就是说他的人际互动的处理啦，这个是长小学长阶段，还有班级上包括班导在处理孩子的纠纷啊，这里种种都是现在小学很，我觉得是很耗能量，很应该说。遇到这样的困难，只要小孩子一跟我说我被欺负，或者是我有什么不愉快或干嘛，很耗家长的能量，也很耗老师的能量。那我觉得你如果要问我身为家长怎么帮助我自己的孩子哦，就是说如何进入小学之后建立那个界限，然后对我不喜欢的，我有一个力量说不，我不要，你不可以这样对我，你不可以这样子对待我，然后还有就是如何拒绝别人，还有是我怎么表达，我想要跟你玩。我觉得这些小细节真的都可以来分享。那先回到就是现阶段的小学，大家台北市看到小学生的状态，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常常在幼稚园阶段，我们就会可能跟邻居同学玩啊，或是有所互动。现在很多小学生他们在就是说小学跟幼稚园最不一样，就是他们有下课时间。那幼稚园是随时老师都在旁边嘛，
0: 对，
1: 他进到校园随时都有老师，他们没有下课时间嘛。那小一开始面临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一群小一的孩子有自己的下课时间，
0: 没老师，
1: 没有老师，没有大人，
0: 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些状况出现了。
1: 对，而且以台北市孩子，很多孩子他们真的进小一之前，旁边都几乎是无时无刻的有大人，对，他们，因为现在小孩，我不知道，现在小孩像我小时候可能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可以自己去便利商店买东西，去帮妈妈买东西或干嘛，自己走路上学。
0: 对，
1: 可是现在小孩可能到小五、小六之前都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旁边随时有大人，所以只有小孩的时候的下课时间，其实是小一小孩非常开心的，妈妈会很焦虑，但小孩非常开心，旁边没有老师，那可是这就是困难的来源了嘛，因为都是小孩，那他们多多少少会吵架啊，有纷争啊。或是最好笑的就是我常常分享，就是我可能他们小孩吵架了到我面前，因为我有经验碰到，然后我叫他们讲，好，你们在玩鬼抓人，来，每一个人把你们鬼抓人的规则讲一遍给我听。好啦，来5个小孩，可能规则有2个版本，或3个版本。那请问5个人玩一个游戏，但是游戏规则不一样，这件事情怎么可能不吵架？对，你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真的，因为他们的，我觉得就是同侪互动的经验太少了。如果你又是独生子女，然后又没有跟邻居或是亲戚朋友有小孩的话，你可以如果假设你今天你的小孩是小一新生的家长，你可以检视一下你孩子从幼稚园到入学之前，自己跟同年龄的孩子，跟大人玩不算哦，跟同年龄差不多孩子前后1、2岁的大小的孩子，玩的经验在他生命中的年龄的比例是多少？上幼稚园不太算，因为说实话，幼稚园老师毕竟还是在旁边，他的规则也好，或是整个 follow 的那个就是规则也好，还是跟着老师走，不是孩子自己。那有手足的话，可能就会好一点。有2个手足的话就会好一点，对，在家的时间可能就会姐姐带弟弟玩什么，那就好。如果是独生子女的话，你检视一下你的孩子在幼稚园阶段跟其他同年龄孩子玩的机会次数跟时间比例，如果真的不多的话，可能你就要有意识的去创造，因为这就是人际关系的基底嘛。老实说，我们小时候没有人跟我谈过。

0: 我什么人际互动啊，什么那些议题，就是我自己小时候我就可以跟着哥哥去公园玩。
1: 我们小时候身边都很多小孩啊，
0: 对啊，然后
1: 那时候我们下课都在门口啊，
0: 对啊，
1: 然后都在院子啊，
0: 然后自己放学嘛，
1: 自己放
0: 每天
1: 自己回家，
0: 自己。

0: 撑那个底，不可能嘛。嗯，所以我还是回到小的时候，我现在回想小学，我从小一开始就自己走路回家嘛，嗯，每天走路回家15分钟嘛，嗯，然后那15分钟就是超级欢乐，跟一群同学一起一个路队走路回家的玩乐时间嘛，
1: 对，
0: 对啊，那就是我人际关系的训练的底啊，嗯，那我再到了教室之后，我那十分钟有什么，别人让我不高兴或干嘛，我就有那个应对的方式，嗯，对啊，所以回到我觉得，我常常会觉得现在的家长真的。你会说啊，这个也要我来教哦，这个我也要来听，也要照顾，我也要学。我说对，没办法，因为你现在少子化，如果你的孩子只有一个，然后幼稚园都旁边都只有大人，他跟他同侪玩的时间只有每个礼拜六可能一个月一个六一个星期六的某一天的跟谁朋友吃饭聊个天讲个话，嗯，那他的那个人际互动的。生命值的那个基底就很薄嘛，
1: 经验值不高，
0: 不高。那他到了小一才开始学嘛，那就会有挫折嘛，有困难嘛，嗯，会有问题嘛，嗯，然后又会担心孩子老师处理不好或干嘛。然后还有就是小一的孩子常常学校发生什么事情，嗯，讲不清楚嘛，
1: 讲不清楚，
0: 对，所以那就是我觉得就是还是回到我们来带着孩子慢慢练习，然后家长要很有意识的。发现这个问题，嗯，我们刻意的去帮孩子找他的同侪的练习的机会，嗯，然后周末假日尽可能能带出去有其他孩子的场域，公园也好，或是身边的好朋友的孩子是差不多，
1: 让他跟别
0: 的
1: 孩子
0: 多
1: 一起玩，
0: 对对，一起玩有那个练习的机会，嗯，对，然后就可以帮助孩子在小学阶段的人际互动这一块，是。那个训练的那个次数变多了，他自然而然就会有好的应对方式。对，
1: 那我们要怎么样帮助孩子能够建立这种实体的人际互动的好友圈呢？
0: 第一个就是妈妈们还有家长们，也不要把自己活得只有工作跟养小孩，自己也要建立，家长自己也要建立好友圈。嗯，因为请相信一件事情，你在做就是我们没有的，我们没办法教给孩子嘛。嗯，你要先有自己的好友圈。你有自己的朋友，
1: 跟其他妈妈，
0: 跟其他妈妈也好，你以前的同事也好，或就是因为结了婚生了小孩之后真的很忙，嗯，我能够理解，可是至少自己也要有自己的好朋友要联络，不要家长不要把自己先活得跟孤岛一样，就是很累然后身心俱疲，嗯，那你的孩子看到也会没有办法学习，这第一个。再来就是真的要刻意的去找去安排，嗯，那可以从最简单的，可以从你的同班同学的
1: 家长，
0: 对，如果以小学来讲的话，就是你就问你的同学说，哎，比如说假设他是小一新生嘛，你可能过两个礼拜说，请问你在班上有没有交到好朋友啊？然后你就可以，他几号？因为小孩子不一定可以清楚说出姓名全名，你就问他几号座号，幼稚园也可以，嗯，对，那你就从他口里说的那个好朋友开始去彼此互动啊，聊聊天讲讲话，或者私底下用群组认识一下，哎，我小朋友说跟你好，跟你的儿子是好朋友，哎，他很喜欢你儿子，你儿子怎样怎样对他还不错，谢谢你这样子，有
1: 得认识认识对方的
0: 家长，对，
1: 等于说你的儿子学校的好朋友，
0: 对，
1: 你也刻意的去认识他的家长，
0: 对对，打声招呼，
1: 打声招呼，
0: 对，学校活动的时候打声招呼认识一下，
1: 然后如果认识一下就有机会可以一起出去玩呐，
0: 是，对，
1: 周末假日，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然后还有就是，这是很实际，小孩子忘记带作业的时候，你也好知道要问谁呀，忘记带作业回家的时候啊。嗯，小学很容易啊，那你也比较好知道我认识谁啊，嗯，问谁啊，对，就是我觉得从真的是从身边的人开始，我们不要先去找那很遥远的很难约的，嗯，多一点从身边的同学开始，嗯，然后邻居啊，嗯，如果身边邻居有跟你推，就是同学是邻居的啊，嗯，然后每天接送小孩或是假日会看得到的，啊，嗯，对，然后还有如果小孩再小一点的话，幼稚园还有亲子馆啊，常常有时候
1: 很多家长，
0: 对，很多家长遇到的就是大家，我会
1: 做朋友，
0: 我觉得是家长有意识的主动的去想要跟别的同样有孩子这样子的父母
1: 交朋友，
0: 交朋友联系，
1: 小孩就会学到啊。
0: 对，
1: 因为你父母是主动跟人家交往的，
0: 对 对, 对，
1: 孩子看你怎么跟人家互动，
0: 他
1: 就会了，他
0: 就会学到，不要很 被动，或是我相信有些家长可能会很担心，我这样是不是很鸡婆？

0: 我会打扰到别人，尤其是台北市大家都很忙，我约你来吃饭，或是我小孩生日，我想办一个生日 party， 我约了，你会不会觉得要送礼物啊？很多很多那个后面的脑补。可是我觉得，就先从最简单的，每天的见到面，如果可以的话，问候一声，然后有时候丢个讯息，传个讯息，问一下，或者是赞美别人家的小孩嘛。我儿子说你儿子那天在班上有帮他做什么什么事，谢谢你，你小孩子有这样帮我儿子，好，谢谢你，真是一个好好的同学，热心的同学。那个我比如说小明啊，他常常会忘记带东西，那你下次如果放学之前你比较那个认真，你帮我提醒他一下，就是从赞美孩子这样多一两句，让整个的互动也好，班级的行那个群组里面，你也可以在群组里面啊说今天谁谁谁他有帮助我小孩干嘛，就是公开的表扬他，谢谢他，谢谢小孩也好，谢谢老师，对，就是这种更多一点主动的去释出那个善意。如果我知道现在亲子关系很紧张，很多家长也很怕被老师贴标签说是恐龙家长，然后也很老师被家长贴标签说是恐就是不好的老师，就是很紧张，大家都很害怕对方，但是我觉得那个主动多一点点的善意，尽可能的去释放出来，让大家也为自己的孩子啦，对，然后就像你讲，老那个梁慧姐讲，孩子也会看到我们家长愿意主动的去交朋友，对，那我觉得这个善意是要有，然后这个刻意去做的这件事的意思要有，对，因为大家都很忙，这真的是需要自己额外花时间花心思的，对，
1: 其实这个要去做这件事情的前提就是家长要知道这件事有多重要
0: 哦，对，
1: 因为有些家长不晓得这个事情很重要，可能太忙了，
0: 对，
1: 那所以孩子也都平常的话都是比较没有跟朋友玩，
0: 对，
1: 安亲班回来，
0: 对，
1: 我去爷爷奶奶家，
0: 对，
1: 然后就回家，
0: 对，
1: 大家就这样，
0: 对，然后通常都是问题，可能小孩子已经到我不喜欢上学，或是我都没有朋友，我觉得现在家长常常最怕听到的是我都没有朋友，我不喜欢上学，对，那就会警铃大作，但我觉得至少先不要到这个程度再来，对，对，
1: 所以其实孩子的朋友家长也是可以在这个当中就是刻意的去安排一些环境让孩子可以交往朋友嘛，
0: 对，
1: 比方说邀到这某某同学跟家长约了我们带着孩子我们什么时间点我们一起去哪里玩或是怎样，
0: 对对，
1: 那其实这样子家长跟家长可以做朋友，
0: 对，
1: 小孩跟小孩也就可以做朋友，
0: 是的，对，就是应该说现在少子化嘛，小孩子常常都是跟大人在互动，小孩子跟小孩子自己彼此的互动很少，那你时间少了，练习机会少了，那当然孩子到学校的时候，在下课时间的时候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他的能拿出来的方法反应就会变少嘛，所以当然当你的孩子如果已经到学校了，已经进到校园里面了，已经遇到可能欺负他的同学，你要寻求导师的正当途径的去讨论也好，去找方法，这是绝对有的。我现在在讲的是，当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如果家长能在他小的时候，或是在低年级阶段，有意识的多为孩子做些什么，
1: 让他能够多学习跟人互动，
0: 对对对对，
1: 他学习跟人互动的经验足够了，
0: 足够了，
1: 他就比较能够应付。
0: 对，那到了高年级之后，到了国中之后，他一定就会越来越好。
1: 人际关系要有经验了，
0: 对对，
1: 他可能跟小朋友常常在一起玩，
0: 对，
1: 他知道怎么处理冲突，
0: 对对对，
1: 他知道别人欺负他，他该怎么做，他已经知道了，
0: 对，
1: 所以进到小学就比较会处理。
0: 应该说现在这个世代，网络世代也好，或少子化世代，这个训练以前我们小时候是在街边跟邻居，或是根本不用学，生下来就在一个大家庭，就有舅舅阿姨姑姑一大堆。
1: 对呀，
0: 就表兄弟，我们根本没有觉得这件事情要练习要学，
1: 因为小时候我们住那个眷村啊，
0: 对啊，
1: 那个小孩子一大堆啊，
0: 对啊，
1: 我们根本，而且每一家都生很多小孩，
0: 是啊，
1: 家里兄弟姐妹已经很多了，然后外面又很多孩子，
0: 对啊，
1: 所以妈妈跟妈妈们就在旁边聊天，
0: 对，
1: 然后我们就在旁边玩啊，
0: 对啊，所以人际互动这件事情
1: 很自然，
0: 很自然。可是因为现在的环境不是这样了，所以孩子的学习机会变少了。那如果家长又没有很意识到，哈，

0: 来是这样的哈，很容易到了国中或是高中或是到了四年级，小孩子他就关起来了，因为他人际互动他有点挫折，他不知道。就是他的经验不多嘛，
1: 他就不喜欢跟人互动，
0: 对，他就
1: 整天沉迷在手
0: 机或是自己的世界，对，或是他的朋友圈越来越小，或是我会觉得是，或是他交的朋友就是那，就是说他的人际互动不够广，他只交跟他一起打电影玩的，他只交跟他一起追剧的朋友，他只交什么？可是这件事情不是我们乐见的嘛，对，那应该说。如果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小学阶段是人际互动一个很大的基底啊，就是那个时间点是一个很棒的时间点。第一个是他还会听妈妈的话，还会听，尤其是一二三四年级，就是十岁以前，七到十岁。第一个，因为太小也听不太懂，也不懂什么人际互动，你跟他讲什么同理心啊，什么生气啊，情绪太小没办法。可是，七到十岁这个时间段，青少年。之前的这个时间段是人际互动，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时间点。我们带他去练、去学、去把那个底
1: 人际互动
0: 的
1: 经验值学起来，
0: 学起来。他到了高年级，同侪的关系进来了，到正升升更大，他才有那个方法。对，对我觉得应用这样去讲，对。
1: 而且我们这样子帮助孩子知道怎么跟别人相处，
0: 对，没错。
1: 那孩子他也比较会受欢迎啊，
0: 当然，当然，
1: 他比较不会被讨厌啊，
0: 当然啊，
1: 他不被讨厌就不会被霸凌啊。
0: 然后还有他也比较交得到朋友啊，
1: 比较有朋友啊，
0: 比较朋友，因为不管怎么样，人活在这世界上不可能把自己活得跟孤岛。
1: 而且那个被霸凌的孩子很多是落单的，
0: 就
1: 是吗？
0: 但一个孩子会被霸凌，到底是欺负别人的有状况，还是被霸凌的那个有状况？我觉得我老实说，我没有办法百分。但欺负别人、打人、骂人都是不对。
1: 对。
0: 但是你有没有一些事情上讲话的方式，或是做事的方式，你都没有？就像老师讲的，你被讨厌，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被讨厌？
1: 太白目了。
0: 对，太白。就像好，我跟你讲，我常常在课后班。定的一个孩子就是好，现在大家开始来整理教室，全班都在认真整理教室，然后就有小孩偷偷的去看漫画，我其实对于这一点我觉得很在意，现在大家都在做整理教室的事，你为什么去偷偷看漫画？那别人认真打扫的，你把别人当什么？对啊，我很认真的在那个，你在那里偷偷看漫画，那他知不知道他这样子偷偷看漫画
1: 被讨厌，
0: 没有跟着团体的秩序在走，规则在走，你是影响到团体的。那孩子要有意识的知道，哦，现在不行，现在团体的目标是打扫。我要放下我的需要，跟着团体的目标。对。可是因为如果你家只有一个孩子，或是他的世界永远都是大人跟着他的需要走，孩子是没有这个意识的。他常常会觉得我要看漫画我就要看漫画，我今天晚餐想吃意大利面，妈妈就要听我的吃意大利面。对，就是这些生活上还有这是、
1: 他不会配合别人，
0: 对对对对对对，他不会配合。那这些东西就是从生活中慢慢要去培养的，
1: 这样就不没有合作的精神，
0: 对对，
1: 没有办法团队合作。
0: 那实体的同侪的孩子的互动经验，其实就是在训练孩子这些
1: 团队合作啊，
0: 团队合作。你在班上，你还、就是很对，就像他讲的，如果你每次这样去大家一起玩的时候，你都只想你自己赢，你都只想啊鬼抓人，你永远都只要当鬼，或者你永远不要当鬼，那久了人家就不会跟你玩。对，所以就是这些生命经验的练习啦。那以前。我们这一代的父母，不用教，我们也没有刻意学，因为我们就是在一个，就像老师讲的，在一个
1: 环境，
0: 环境就是这样。
1: 很多小孩啊，
0: 很多小孩，我们根本不用学，你只要放出去公园，你就会了。但是现在就是，现在这孩子都没有啦。对啊，所以就变成说，现在的家长对于这一块就要非常刻意的、有意识的知道，我要去营造这样的环境，然后去带孩子去。训练这一块，他的人际互动这一块，对，
1: 是的啊，所以这个小学生的人际互动哦，这还真的是一门学问啊。有时候我们可能大人的话，并没有意识到说孩子缺乏人际互动的经验，孩子缺乏社会互动的经验，我们没有意识到啊。确实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等一下继续跟建军来聊。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庄建娟啊，建娟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她呢，在生活当中经常帮助很多的家长哦。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请她来聊一聊小学生的人际互动哦。建娟，我们刚才聊到这个要刻意的啊，就是帮助孩子能够呢有更多的和别的孩子一起玩的经验嘛，所以要创造。

0: 这个环境嘛，哈，这个部分你可以跟我们多聊聊。
1: 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先从家长自己去认识其他的家长，
0: 嗯，
1: 因为小孩子毕竟他也比较小嘛，他可能才一二年级、一二三年级，那叫他主动去认识，当然是认识自己班上的没有问题，
0: 嗯，
1: 对。那我觉得我会先鼓励，就是就像讲的，先家长做榜样，你先从班上同学，或者是说才艺教室的啊，或是社团。那我自己来讲，因为我教会的生活，教会生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就是认识不一样的，就是认识跟我孩子差不多年纪的家长。
0: 嗯，
1: 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家长先就是以家庭为单位互动？我觉得这会给孩子看到更多的面向，
0: 嗯，
1: 我们彼此家长是互相帮忙的，对，就让小学生的孩子可以看到大人的互动模式，这是第一个。再还有是，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先认识差不多年纪，就是小孩差不多年纪的家长，
0: 嗯，
1: 其实大家有时候那个就是困扰都差不多，然后彼此支持，在教养上做，等于是建立家长也先建立自己的背后的那个亲友团支持团体，
0: 嗯，
1: 我觉得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可以先开始做的。那再来就是，如果孩子大小学生，如果五六年级的孩子的话，就可以就是询问小孩，请问你的好朋友是谁？那从带着你的孩子啊，去认识你的孩子的好朋友。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我曾经有一次，我女儿五年级，老大五年级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妈，我想要去儿童新乐园玩。”那应该是我第一次，我就说：“好，我愿意陪伴。”我陪伴她以及她的好像五位还是六位还是七，反正就一群小女生，都是同班五年级的小女生，然后我就带着这群小女生去台北的儿童新乐园玩了一个下午。
0: 嗯，
1: 对，我都还印象很深刻。他们飘着毛毛雨，他们坚持要去，撑着伞，戴着帽子，毛毛雨啦，不严重，设施都还有得玩，只是就是天气状况不是这么好，他们依然还是很乐意的来玩。对，那我觉得那一次的经验真的是，一开始只是想要，因为下面弟弟妹妹多嘛，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很多时候都还是要照顾幼稚园的弟弟妹妹，陪伴大女儿的时间很少，
0: 嗯，
1: 可是那次有点类似满足她的愿望，特别把弟弟妹妹排开，事情排开，只陪你老大，然后带着她的好同学去玩儿童乐园。那我觉得这一次的经验，这样子的陪伴，后面这个是开始。养成这样的习惯，慢慢就会陪孩子，然后认识他的同学，
0: 嗯，
1: 什么这样子的陪伴，然后创造一个机会，是我的孩子可以跟同学这样单独，旁边只有我这个大人哦，这样去玩的这个经验，我在我的孩子身上看到了很多很好的结果，
0: 嗯，
1: 他们自己玩的也很开心，然后我也看到了我的孩子跟同学的互动，我能更了解，因为那时候才五年级，青春期前期，我更放心，更了解，我觉得就是这种。小事情你如果愿意付上一点代价，花一点时间跟力气刻意的去做，我觉得那个在教养上真的会加分很多。因为说真的，因为我带了五六个其他的家的孩子去啊，所以我真的是一个家长一个家长讲说我是谁谁谁的妈妈，我几月几号几点几分要带小孩子去哪里玩，然后哪里集合，然后哎，我真的是准时集合，准时。我的原则就是我答应对方家长4点要回到哪里放学，然后哪里解散，我不管怎样，我一定就是时间到我就回来，然后随时中间我还要拍照传给其他家长说我们现在在儿童已经到儿童乐园，虽然有下雨，但是飘小雨啊，干嘛，这些都是额外做的，
0: 嗯，
1: 很刻意去做的。
0: 像哈，有的时候孩子会跟同学们，就是可能有好朋友嘛，有时候就会说他要去同学家玩，
1: 嗯，
0: 像这种状况啊，哈，那因为我们是不认识对方的家长，
1: 对，
0: 有时候我们会不放心，
1: 当然，
0: 所以我就会说，那你要不要来我们家玩？
1: 对，第一个是来我们家玩，对，那再来就是，如果你问我的问题，我会先找外面的场合，
0: 嗯，
1: 比如说麦当劳啊，或者是就是比较可以让孩子喧闹的场合，
0: 嗯，
1: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先认识对方的家长，
0: 嗯，
1: 对。那当然，我也会邀别的小孩来我们家玩，
0: 嗯，
1: 对。那因为我在学校当志工有点久，
0: 嗯，
1: 所以大家多多少对我的信任度跟认识度是高的，
0: 嗯，
1: 所以我约别人来我们家玩这件事情，
0: 嗯，
1: 没有那么困难，而且很多志工妈妈也来过我们家，
0: 嗯，
1: 对，所以对，这也是就是约同。 约别人来家里面玩。可是因为现在不是每

0: 一个家长都愿意开放自己的私密，
1: 对，
0: 这也而且这也有所谓的安全性的问题，
1: 没错、啊，
0: 就是看，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勉强，就是看每个家庭的状况，而且还有一些家里面是跟公婆或是有其他人住，
1: 啊、有的时候孩子啊会想说要去同学家住啊，那这个我就没办法同意了。我说你要住朋友家，小孩子小的时候，我都通常上我是不会同意的，因为我觉得有安全上的问题啊。
0: 对，这个就真的是安全，这个又是牵扯到。家长的信任度啦、嗯、这个议题就真的有点大，可是我觉得我想讲的是那个私底下约出来一起
1: 去外面玩，
0: 对，一起比如说周末礼拜五晚上、嗯、如果你打算外食的话、
1: 嗯、
0: 那你如果是吃学校附近的餐厅、
1: 嗯、
0: 那你有时候多约一个家庭来吃，或者是不然你就多几百块把你好假设有你的一个小孩子好了、嗯、那你就找他的好朋友请他吃一顿饭，
1: 嗯，
0: 或是说，我因为我小孩子一个小孩子想要跟你朋友一起吃个饭，
1: 嗯，
0: 哎说，哎、欸、某某某小明，那个今天晚上我们要吃意大利面，那
1: 你要请
0: 对你小孩子，或是我以前都会说，因为我儿子想跟你儿子吃饭，你可以让你儿子借我们家两个小时陪他吃顿饭吗？
1: 嗯，
0: 对，就想着借一下这样子。那、嗯、有时候家长会觉得，好啊，今天你请我吃，对我觉得互动是这样，慢慢一点一滴，从不困难的，可能礼拜六早上一起打场球。礼拜五晚上一起吃顿意大利面、
1: 嗯、
0: 或是我们一起约个餐厅吃个什么饭、
1: 嗯、
0: 对，开始然后慢慢累积出来的嘛、
1: 嗯、
0: 对，那这个就是你要刻意去做的，然后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多跟小孩子互动啊，聊聊天讲讲话啊，不要只是又在那各滑各手机。
1: 对，其实这样子也可以认识孩子的朋友、欸、
0: 是，这个是非常重要
1: 的，你可以知道交的朋友 是怎样的，
0: 没错，
1: 怎样的孩子、啊、
0: 真的。我觉得我五年级陪那个我大女儿去儿童乐园那一次、啊嗯、我都没有讲话， 我不是在旁边一直碎念的家长说哎、欸，你们要自己拿水壶啊，跟安静班老师一样，没有没有，我就是我的原则就是我只陪伴顾安全，
1: 嗯，
0: 那过程要玩什么游乐设施你们自己讨论，我没有要，我也没帮忙，
1: 就不介入了，
0: 对，我也不介入，而且我也因为五年级的我也没有在帮忙拿行李的，
1: 嗯，
0: 没有在帮忙吃东西收垃圾，没有，全部都他们自己来、嗯、我就是纯粹顾安全，然后可是我就是一个偷偷在观察看哪个小女生讲话的样子啊，这样心眼会不会很重、嗯、对对，没错，妈妈心机就是这么重、
1: 嗯、
0: 我其实从他们聊天讲话的内容讲话的口气的样子，我其实就是在观察我孩子的朋友，
1: 对对，像我的话就是孩子小的时候甚至到现在了，孩子都长大了，有时候我也会说，欸、你可以邀请你的谁谁谁啊，
0: 对啊对 啊, 对啊，
1: 来家里吃饭啊，
0: 对对，
1: 因为我就是在家里面会煮嘛，
0: 对，
1: 那就是我是觉得我会想要认识孩子的朋友，
0: 对，就是
1: 当然过程当中，孩子愿意把朋友带回家，我就觉得很不错了，
0: 嗯，
1: 因为他们毕竟没有把爸妈排除在外嘛。嗯，就说他们愿意把孩子带回家吃饭啊，或在他们当然吃完饭就躲在房间里面玩了嘛，
0: 嗯、
1: 玩桌游干嘛聊天什么的。但是至少你就说在家里面，你就知道说这些孩子们他们交的是什么样的朋友。
0: 没错，
1: 嗯，
0: 那这时候我就要讲了，你要当个不讨厌的爸妈，
1: 嗯，
0: 对，真的就是那个，比如说讲真的，我毕竟有点做口碑啦，
1: 嗯，
0: 所以大家只要听到可以去谁谁家玩的时候，能来我家玩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
1: 嗯，
0: 因为。第一，我绝对不会问无聊的问题。你今天考第几名啊？几分钟无聊问题，就是雷问题啊，就是问了之后会被讨厌的，我不会问。
1: 嗯，
0: 然后我也不会一直碎念他说：“哎、欸，你这个怎么没收好？”我讲也不会，就是游戏规则讲好，我提供给你们玩。然后我就是用观察者的角度，
1: 嗯、
0: 我也不会，就是说你那个时候你的教养的那个成分就要下降，
1: 下降。
0: 对，我们就是一个有点类似旁边的
1: 观察者。其实这个时候，虽然说你心里面很想知道这个孩子是怎么样的孩子，
0: 对，
1: 自己观察，
0: 你只能观察，
1: 不要用问的，
0: 不要问，你千万不要乱
1: 问，
0: 对，
1: 不要乱问，
0: 对对啊，你就是只是一个观察者，还有一个安全的守护者。
1: 有的时候可以跟孩子聊天啦，很自然聊天，哎，你爸妈是做什么的啊？
0: 对，
1: 就是聊天的方式去认识孩子、啊，
0: 对
1: 对，这样子就可以了。
0: 对，千万，你如果想要用。就是说我们当然是希望孩子的朋友我们都认识嘛，这样我们也才放心，尤其小学阶段。
1: 嗯，
0: 那当然我们在跟其他同学互动的时候或是跟自己孩子互动的时候有一些东西的拿捏，第一个千万不要乱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不论，我觉得以前是说青春期，但是我觉得现在不论几岁，
1: 嗯，
0: 都不要随便批评孩子的朋友。
1: 嗯，
0: 对，然后如果要批评，我觉得人跟行为要分开。
1: 嗯。

0: 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千万不要说某某某不好或干嘛，就是说，哎，他刚刚可能吃东西吃完之后都乱丢，或是讲了一句脏话，这个行为，大家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说，如果真的需要有一些矫正的时候，真的那个拿捏要小心一点，
1: 不要批评这个人啦，
0: 对，不要批评这个人，
1: 针对他的
0: 行
1: 为，
0: 对对，或是对对对，
1: 提醒啊，
0: 对对对，所以你想要。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真的很想要帮孩子建立好的人际关系，我们希望他可以交到良师益友，益友嘛，好的朋友，帮助他的好朋友。那现在这个世界，现在这个环境是需要刻意营造的，
1: 嗯，
0: 对。那在整个营造的过程当中，我们父母也要做调整的，
1: 嗯，
0: 对。然后我们父母也要付代价的，你要花时间的，
1: 嗯，
0: 有时候请同学来家里，可能饮料啊。点心也要准备，也要花点钱，
1: 嗯，
0: 然后可能要打扫干嘛，你是需要付代价的，需要花时间力气的，那可是回到你投资的这些东西，
1: 嗯，
0: 我绝对跟你保证，你的孩子在好的这些朋友之下，人际互动之下，慢慢长成很棒的样子，
1: 嗯，
0: 就不会到了高中国中的时候又在很多人都说啊，我小朋友没有朋友，只想打手游，只有网友。
1: 嗯，
0: 对，那还是
1: 因为他从小就有一起长大的朋友、啊，
0: 对他有的还有实体的人际互动这一块、
1: 嗯。
0: 对，
1: 你讲到这一块，我真的觉得很重要了。
0: 对，
1: 因为像我们在教会嘛，
0: 嗯嗯嗯，
1: 孩子们从小就在教会成长，所以他们有什么主日学的同学，就是从小真的一起长大的，
0: 没错。
1: 然后到现在还是都是非常好的朋友，现在都已经大人了，
0: 对，
1: 成人二十几岁了，
0: 对，
1: 我就觉得这些朋友就。对他们来讲真的是资产嘞、欸，
0: 是啊，人
1: 他们有什么人生的困难呢、啊？有什么状况，这些朋友都会支持，
0: 对，
1: 会帮助他们、
0: 啊。是啊，是啊、嗯，就是真的是一起长大的朋友，这件事情很重要啊。对啊，嗯、你想想看，如果像我现在45岁，我跟我还有最好的朋友，还有国中同学在联络的，
1: 嗯，
0: 那等于我认识他已经超过30年以上，
1: 嗯，
0: 对啊，其实这是很难得的，
1: 嗯，
0: 那。大学同学就更不用讲，是常常会联络，那都20对，那就是他的人生很大的资产。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青春期以后到高中，到了，因为应该说现在的社会，他面对的人的样貌会更多，
1: 嗯，
0: 那这些好的人际互动才会成为他未来在这个社会上的，你说竞争力也好，或是去面对的问题也好，那是他的竞争力也好，
1: 嗯、
0: 对
1: 对。所以其实在小学的阶段、嗯、我们就让孩子开始练习，
0: 对，
1: 他就是已经成功的经验了，
0: 对，
1: 他长大就会有成功的经验，
0: 是，
1: 嗯，其实像这样从小就教导的这种不光只是人际了，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训练孩子好的生活习惯，
0: 是啊，
1: 也是从小教的，
0: 当然，
1: 但是这个人际这个部分哈，就是今天非常重要，就是建军把这个点出来，就是在小学阶段的时候就刻意的，某种程度上也是训练了，
0: 对，
1: 培养，不要讲训练，就是培养
0: 对
1: 孩子的人际互动的能力，
0: 对，
1: 培养他的能力，透过这个交朋友玩耍，
0: 对，
1: 自然培养的，
0: 对，
1: 那这样子他长大之后，他也能够有好的人际关系嘛，
0: 对，对，就像我曾经我的老有一个老师，我小孩子的老师就跟我说，哎。为什么？因为，应该这样讲好了。有一个老师，他就问我说：“哎、欸，那个我同学啊，像3年级小孩，常常说，老师，我没有朋友，都没有人喜欢我。很多小孩都有这个困扰。
1: 嗯，
0: 可是我的孩子，
1: 嗯，
0: 他从来没有这样的困扰。
1: 嗯，
0: 那我在反观在看的第一，就是因为我们就像老讲，我们从小在教会长大，所以他有很多机会认识很多人，很多同年龄的孩子也好，哥哥姐姐也好，人数是多的。然后因为我有很刻意的培养他跟不同的家庭去互动，所以他的生活圈不是只有在他小学，因为他们班只有24个孩子。
1: 嗯，
0: 如果他的生活圈他认识的同侪，只有那23个，
1: 嗯，
0: 那23个不喜欢他。
1: 嗯，
0: 他的人生就没有朋友了。
1: 嗯，
0: 可是我的孩子没有啊，他班上同学不喜欢他，他可能还有画画班的朋友，他还有教会的朋友，他还有妈妈的大学同学的谁谁阿姨生的小孩或干嘛之类，就是他的朋友圈是大
1: 比较多的。
0: 对，所以当说真的啦，他在班级上受到比较大的挫，可能有挫折的时候，那个挫折不会这么大。
1: 嗯，
0: 应该说那个挫折相对不会这么大，可是现在我观察到是真的有些孩子他就是上学安亲班，然后英文班，他没有私底下那些玩耍互动的朋友，
1: 嗯，
0: 所以当这些班上同学

0: 学23个里面，其实可能有三个都非常讨厌他，
1: 嗯，
0: 每天针对他，
1: 嗯，
0: 他其实他的挫折会很大，
1: 嗯，
0: 对。可是如果他的面向够广的话，这个挫折可能就会变小。而且还有就像讲的，如果他有其他的成功经验，他不会这么快否定自己，
1: 嗯，
0: 啊，我只是这几个人不喜欢我而已，但那个谁谁谁跟我很好啊，
1: 对，
0: 那谁谁谁跟我很好啊，
1: 对，
0: 就是那个成功经验的那一块，
1: 因为他不是完全没有朋友，
0: 对，他不是完全没有，
1: 就像您说的，如果他的朋友的来源
0: 很少，
1: 来源只有班上那几个，
0: 对啊，
1: 那这样子他只要有在班上受到挫折，他就没路了，
0: 对，他就没路了，
1: 他人生就觉得哇，怎么都没人喜欢我。
0: 对 对, 对。
1: 但如果说他其实有不同的领域的朋友，还是有人喜欢他，
0: 当然
1: 他就不会那样绝望了嘛。
0: 对啊对啊，那个我觉得就是一样，培养孩子的成功经验，带着孩子去交朋友，去培养孩子的成功经验，
1: 嗯，
0: 这一块了。
1: 是是，哇！我觉得今天节目真的非常的棒哈。当我们从小学生的人际互动开始谈起，谈到怎么样培养孩子啊的这种什么人际相处的能力啊，
0: 对。
1: 那请问有没有要补充的部分？最后，
0: 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家长先开始做起，
1: 嗯，
0: 去认识跟你孩子的其他的学校的家长，或是你的好朋友，
1: 嗯，
0: 对，用家庭为单位去互动，去交朋友，
1: 嗯，
0: 对，这样我觉得会。家长也有支持的力量，然后孩子可以看到更多大人的互动。
1: 是，
0: 对，
1: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呢建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也希望呢，就是家长朋友们呢，也能够自己哦，有发展自己的好友圈，也能够呢让孩子发展他的好友圈，让我们都不孤单，让我们都能够有健全的社会人际的关系啊。好的，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梁慧要跟你们说拜拜喽，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今天有做了什么以前没做过的新鲜事吗？比如说走过一条从未走过的路，譬如说一个人出去骑了几个钟头的脚踏车等等，可以找个人分享哦。朋友，您常去餐厅用餐吗？在餐厅这个舞台上，常常会有不同的戏码的演出，有令人遗憾的酒后闹事，也有出人意外的惊喜，更有令人泪水夺眶的感动。来，今天跟您分享两则在餐厅里发生的小故事。在印度有一个男子名叫库马，他到加德满都的饭店点了餐之后，便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当餐点送到的时候，他看到窗外有两道视线紧盯着自己桌上的美食，原来是两个以捡资源垃圾为生的小

来。库玛招招手要他们进来，便问他们想要吃什么。男孩指了指库玛桌上的菜，于是库玛点了两份一模一样的餐给他们。当热腾腾的菜送到孩子面前，妹妹有教养的拉着哥哥的衣角说，或许我们应该先洗洗手。于是他们都去洗了手，然后很迅速地把眼前的美食吃完。库玛看着这对兄妹满足的表情，心中觉得深深的窝心。小兄妹吃完后起身，并且很有礼貌地道谢后离开。库玛向服务生要了账单，一看账单上面没有价钱，只写了一句让库玛热泪盈眶的话，是这样写的：我们收银机无法计算人性的价值。是的，人性的光辉是无价的，而它并非遥不可及，它不专属于某一类人，而是寻常如你我，随时可以点燃它。再分享一则由作家赵宁写的故事，你的客气让我更客气。有一次家人一起到一家西餐厅用餐，那天客人蛮多的，菜出得慢，不过还好陆续送了来，大家开始用餐。吃到甜点的时候，我点的餐还没送来，因为是一家人，所以我吃一点你的前餐，你吃一点他的主菜，大家都没注意到这事，但我没有忘记。送饮料来的时候，服务小姐很不好意思地询问是不是还有一份餐没送来，我说是。服务小姐很客气地说了一声对不起就离开了。不到30秒，老板娘带着大厨到我旁边连声抱歉说，刚把主菜放下去而已，还要10-20分钟，问我能不能等一下或者要退掉。我说没关系，我知道你们今天忙，难免会慢一些，我等一下好了，等好的时候帮我打包起来我带回家。老板娘和大厨连声道谢离开。然后原来没点餐的小朋友都有了甜点、水果和饮料。买单时我惊讶地问说，哎，是不是算错了？老板娘在旁边解释道，因为你的谅解和客气，所以餐点打了8折，没上桌的那一份免费，小孩子的副餐也免费招待。我笑笑说，你太客气了。老板娘回了一句，因为你的客气，所以不得不让我们更客气。我笑着离开，不因少花钱，只因客气也可以传染给别人。我的工作常让我常常有机会介绍想装潢的客户给做室内设计的朋友。按照行规，或多或少总会有一些介绍费，但我从来没有接受。大概是从高中开始，当朋友要回报我对他们帮助的时候，

后，我总是拒绝，我只认真地告诉朋友，哪天我需要帮助，请拉我一把就好了。因此，当我

善意与帮助像是一颗球，当你毫不迟疑地把球丢向对你招手的人之后，有一天当你也在招手的时候，也会有一颗球飞到你手中，或者还不止一颗呢。这是蛮好玩的游戏，你不妨也试试看。好，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爱的问答，约翰福音21:17，耶稣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起来，对耶稣说，主啊，你知道一切，你知道我爱你。我们经常体会到的是，我们的爱很脆弱，掺杂了占有、控制与各样的恐惧。约翰福音要让我们看到耶稣是如何让与自己疏离、变得没有能力去爱的人重新有爱人的能力。因此，约翰用关于爱的问答来结束对耶稣三次显现的记载。耶稣对彼得的三次问话，重点并不是这个要领导教会的人必须要具有特别会爱人的特色，而是我们如何能够学习到真实可靠的爱。耶稣问彼得三次，这暗示着他曾经三次不认主。当我们谈到我们的爱时，应该要了解，我们经常背叛了爱，即便非常渴望爱，却总是一再的回避爱。我们不能自信得意地对人说，我们爱上帝，也爱人。当我们谈到我们的爱时，

0: 时，应该要谦卑、谨慎，不应该夸口，应该小心留意地说，我们试着确确实实地去爱人。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感恩。亲爱的主，我向你献上感谢，因着你的慈爱，我可以亲近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收敛我们的心神，求主在这一天当中用特殊的方式来向我们显现。请你回想，在你这一生当中，有哪些是上帝赐给你的祝福，无论是非常大的祝福，或是非常微小的，请你向主献上感谢。

问问你自己，今天最令你感恩的是什么？什么让你的心充满了喜乐与感激之情？通常，这个时候你的心中会立刻浮现某个人、某个地方或某种事物。请你在主的面前给这礼物起个名，向他说：主，为了你赐给我这样的礼物，我感谢你，把你所想到的以感恩的心来回应上。

请你用一点时间来回味一下这项礼物。例如，如果你对你的某位亲人十分感恩，你在心中端详他那可爱的面庞，看他微笑，注视他那总是让你感到窝心的那一种姿态或面庞上的表情，而你只是坐着，充满爱意，从头到尾说：“主，感谢。”当然，浮现在你心目中的不一定是某个人，也可能是任何一天。

对某样事物或某个机构心存感激，无论是什么，请你用祈祷式的想象，将这份礼物摆在眼前，细细品味，好让你浮现出来的感觉有感恩满意在你的里面。从头到尾，在心中说：“主，感谢你。”

这个时候，在你的想象当中，轻松地观看在你眼前展现的一长串礼物，逐一向上帝说谢谢。

亲爱的主，为着我所看见的这一切，感谢你，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盛浩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空中游乐园的时间，我们开始要来认识一个新的，在西方古典音乐史当中很重要的一类型的曲子。这种类型的曲子我们称为交响诗，诗就是诗篇，诗歌的诗哈。所以音乐是可以写诗的哈。那在前面很多的节目里面，我们一直在讲说这个音乐在西方的音乐里面。有一种叫做绝对的音乐，我们称为绝对音乐，有一种叫做标题音乐。自从我们开始介绍这个浪漫派作曲家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听了非常多非常多，真的是作曲家就为了那个曲子命名了，他真的有名字。音乐有了名字就比较具象了一点，不那么抽象。但是你说不那么具不那么抽象，实际上还是蛮抽象的。有一些稍微就你可以听得出来，比如说我们介绍舞曲的时候，哦，你就知道这个真的是可以跳舞的感觉。但是即使那个跳舞就是舞曲，那你没有，那就是一个曲子的形式，一个类别。那可是

这就是舞曲。音乐在西方的音乐通常就是在前半段，特别是古典时期啦，巴洛克时期啦，在这个叫做中世纪啦，这个部分，就是除非它是一个戏剧的音乐，它会比较稍微具象一点，否则一般纯欣赏使用的音乐大部分就是奏鸣曲、交响曲、舞曲、组曲、什么什么曲、什么什么曲就是不给你一个具象的东西，因为在西方的这个作曲的一个，它不是，它是算是主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不要把你的想象给堵死，就在那一个我给你的那个名字上，作曲家很不希望如此。OK， 所以西方的音乐你必须很开阔。就不要有那个具象的东西。那你说不具象，在演奏的时候还是会有些困难。你说这个演奏家们难道脑子里头一点想象空都没有吗？会有的哈。可是作曲家希望的是，他做完曲子交给每一个演奏家以后，每个演奏家可以发挥他的想象力。说的夸张一点，你觉得这个是大象，你觉得这个是犀牛，你觉得这个是大风暴，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大灾难，你听起来觉得这是一个战争，你听起来那或者另外一个这个指挥家觉得我这里要处理成一个暴君或者是愤怒之类的啊，就是每个人可以发展他的想法。好，那当然作曲家，很多作曲家都会在他的乐谱上有一些文字的描述啊，可是音乐这个东西就是这么的奇妙，就是你一描述了就惨了。也不是惨了，就是你就是会限制那个演奏家，限制那个诠释的人。所以基本上作曲家会给予一些提示，给予一些比如说这里快一点，这里慢一点，但是这个东西都只是个建议。那有幸，如果你幸运刚好就在那个作曲家还活着的时候，他跟你合作一起搭配，那你就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如果没有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就不断的要去考证前面的人的演奏的版本，然后最后走出我自己诠释的一个版本。所以需要往前去参考其他的演奏家，可是你一定要提出你自己的观点，你自己的诠释，这是学音乐最基本的需要的能力。你弹的跟别人都一模一样，你就没有特色了。所以这个音乐就是那个想象空间很大，所以他会没有什么名字，不希望限制住那个演奏家。那这是在古典时期以前后面我会基本上我在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我都是按照那个时间顺序，不管我们是在听各类型的曲子，我尽量都是按照那个音乐历史发展的时间先后顺序来安排曲目给大家听。包括前面

介绍作曲家，我也是按照音乐历史的顺序，那么介绍每一类型的曲子的形式的时候，我也是按照一个历史的顺序。

比较清楚的有那个时间的线条，历史的脉络，你可以知道音乐的发展，那个声响是怎么演变过来的。慢慢你就一听就知道啊，这个大概是什么时期的音乐啊，这个大概是历史上哪个时段的音乐啊。那么各位要有个概念，就是前面大概在古典时期之前的作曲家很不希望那个作品你灌给他个月光，你灌给他个给爱丽丝啊，各位一听就知道我在讲贝多芬，这都是后人加的，他其实就是一首短短的小品，好，或者是说月光是他的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好，这个后面我们在谈到奏鸣曲的时候，珊珊会比较详细的来跟大家分析奏鸣曲到底怎么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而要听到奏鸣曲这个事情，就有开始进入到门内啊，现在都还在门外，希望带领大家入门啊，我们越来越踏进门内了，所以我基本上目前为止都还在入门的阶段。今年是这个节目开播，到现在七月底的时间，好快啊，再过一个月我们就要满一整年的时间。珊珊觉得慢慢慢慢一点儿一点儿的告诉大家音乐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再扩别稍微先 focus 在西方的西洋古典音乐怎么回事，教会音乐、宗教音乐又是怎么回事，然后音乐的里面很多的美学概念是怎么回事。那所以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跟所谓的 common sense 啊，就是基本的一个概念之后，你再继续下去，各位就师父领进门了，那下面就是修行要在各位了。 OK， 所以我现在一直在设计节目的时候，都是想要做一个小师父领大家进这个古典音乐的那个大门啊，里面是一个汪洋大海，里面东西多得不得了，但是要古典音乐是需要人带领一下，你才能尝到那个大海里面哦那丰富的资源啊。所以那真的是一个浩瀚的大世界啊。所以开场讲了那么多，我就是要告诉各位有个 common sense， 就是在西方古典音乐这一块里面，大部分的曲子希望是没有标题，不要限制各位的想象，然后我们称为这样子的音乐叫做绝对音乐。 OK 啊，没有标题的，就是奏鸣曲、交响曲啊，比如说今天的是交响诗啊，舞曲、进行曲啊那会有名字，常常偶尔不是偶尔，有的时候那个曲子的名字就是，比如说你委托我某某某委托我写了一首交响曲，我就用 你的名字来命名这首交响曲，就这样啊。那很多时候在古典时期之前，大部分的名字都是后面的人外加上去，可是到了浪漫时期之后，那真的作曲家自己就会在这个曲子上面有标题进去了，于是浪漫时期之后在音乐的这个历史上、学术上，我们就给它一个名字，一个学术的名称叫做标题音乐。后面浪漫时期开始就有所谓的标题。

音乐出现，那各位就会听到什么什么曲子，什么什么曲子，那上面就会有名字了哈。现在我们在整个节目进行的时候，已经都偏向很浪漫时期的音乐，不管我哪一个单元在播音乐的时候，所以各位很多曲子已经听到有标题。这个叫做标题音乐。好，可是呢，圣安不断的提醒各位，不要被标题限制。你要了解作曲家采用这个标题的缘由，但是你在听的时候，不要被这个标题有太多的影响。好，你还是可以有你自己的想象空间，你听到这一段，你有一个不同的发想，不同的感受，你仍然可以发表，没有对错，没有对错，哈，当然不要太离谱，呵呵，离谱，看到没有？这个词就是离开了那个乐谱，它还是有一个范围在。但是在那个范围当中，你可以尽情的发想，好，所以这是目前为止我要介绍交响诗的时候，开始标题音乐这个概念，就要介绍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么今天第一次介绍交响诗，我想从这个交响诗的这个鼻祖哈，我们说鼻祖，开山祖师哈，就李斯特。我们刚好最近也在介绍李斯特这位作曲家，就从李斯特开始，他把这个交响诗的这个形式奠定了下来哈，所以我们就称李斯特就是这个交响诗创作的。这个他是最重要的一位开山祖师哈、啊。那么前面即使有一些人做，但都不太完整。但是李斯特把整个交响诗就奠定下来，就好像我们说交响曲是由海顿奠定下来哈、啊。室内乐的曲子，海顿奠定下来一个曲子的形式。那所以历史上在学术上研究的时候，会有这些资讯，这个产生出来。那么好，这个交响诗通常就是一首曲子完整的，通常都会是看了一首什么诗作哈，然后就用交响乐团、管弦乐团来整个把。这个作品就把这个诗的作品给这个作曲家的感动之后，他利用管弦乐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他的想法啊，这个作曲上面就跟他常常交响诗都跟诗的作品啊，这个诗歌的作品是有关的哈，就诗人写的诗。OK，可是我们早早的时候，我们节目里面也有介绍，艺术歌曲哈，比如说我们介绍过舒伯特的艺术歌曲，是用席勒的诗啦、穆勒的诗啊，德国的诗人，他看了诗以后，把那个诗的诗歌的诗词，把它谱曲了，变成艺术歌曲哈。那是一种形式的作曲，那现在又碰到诗歌的作品，那可是他采用的媒材素材是只有管弦乐团。OK，好，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分辨得清楚两个的不同哈。那么艺术歌曲通常就是一个。钢琴的伴奏，然后一个声乐家独唱，这是最完整的艺术歌曲的形式。可是到了这个交响

诗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大的管弦乐团、交响乐团来演奏，尤其交响诗是在浪漫乐派、浪漫时期之后才有的一个乐曲的形式，所以那个交响乐团的规模就非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不像巴哈的时候二三十个人就了不起了，那个管弦乐团啊，所以各位不要觉得那个什么韩德尔的《弥赛亚》是个千人大合唱、千人交响乐团，错，没有。好，这是现代搞的噱头啊。实际上，像巴哈、韩德尔，你说巴哈的马太受难曲，或者是巴哈的音乐，大概就是二三十个人，不超过啊。海顿的交响曲也不超过三四十个人。现在当然我们听的时候就稍微大了一些，可是你会发现，走到音乐厅里去听交响曲的时候，如果是古典时期的交响曲，就连命运交响曲、贝多芬的，就连合唱交响曲，那个演奏的人数也绝不超过100个，八十几个就已经是多得不得了了。贝多芬都已经是跨到浪漫派的一个作曲家了，所以你会常常发现在演奏古典时，先会是演奏古典时期的交响曲，那么那个位置会比较空，交响乐团的位置会比较空。然后呢，这个，等到下半场可能会演奏浪漫派的交响乐作品或者是管弦乐作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舞台上挤得满满的，什么乐器都出来，全部坐得满满的。好，那你就会发现，那个指挥好小一只在前面哈，满满的舞台，挤满了所有的乐手、音乐家在那里。好，那你再听交响，这个交响诗啦，后半的浪漫时期的，甚至到了20世纪的音乐的时候，我的天，那个声响哈就大得不得了。因为乐器增多了，哈，整个的编制，我们所谓的编制就变得很大啊。编是，编制、编辑的编，制是制度的制，哈，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就是乐团的编制，就是小提琴有多少个人，中提琴有多少个人，大提琴有多少个人，这个是，交响。作曲家他可以采用的这个编制，他可以自己去想、去策划、自己去发想，这样啊，这个就没有太多的限制，或者是说，这个一定要这样，一定要几个小提琴，一定要那个哈，到了浪漫时期以后，那个这个。条条框框，慢慢的就会松散，就给作曲家自由去安排的那个空间越来越大。OK，好，这是交响诗这个音乐曲子的形式，大概的一个哈，就它会有一个曲名。应该说，它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曲子的名字，好，那么再来就是很多的交响诗都是根据诗人的作品，然后启发了这个作曲家以后，他有灵感，他采用的媒材是整个交响乐团、管弦乐团去。整个作曲就跟那个艺术歌曲的采用的素材就不太一样啊，就像画画是用油画，我感觉交响诗就是跟油画一样，
比较浓。

很厚那种感觉，然后那个艺术歌曲就很像水彩画，水水啊，但是色彩还是很丰富啊，但是它就没有那个油画那么浓厚，那个素材上不同，看起来的感觉也不同。那么当然，交响诗跟艺术歌曲听起来就又是感觉当然绝对不同啊，所以我们把这种曲子的形式叫做交响诗嘛，就诗，中文的翻译诗，就跟诗歌诗词有关，诗文有关啊。那还有一种方法，在比较早期的中文翻译翻成音诗音乐的音，诗歌的诗，其实很好听啊，但是必须看到这两个字才比较好，尤其当代这还会有同音啊不同字的问题，中文就有这个麻烦，所以后来算了算了，我们就通称交响诗，比较不会被误会。 OK， 好，所以文学作品、绘画、诗歌这些都会是交响诗创作的启发灵感的来源啊。好，大概给各位做一个这样子的介绍啊，这样已经25分钟的时间了，那么我们就来听听这些代表的交响诗啊。你就会发现作曲家大部分都是浪漫派后面比较后面中后期的作曲家会开始写交响诗啊。那么既然李斯特是开山祖师，我们第一首就来听他，哈哈，说有名字对不对？他这首最有名的交响诗，他的曲名叫做前奏曲，嘿嘿，前奏曲 Prelude P-R-E L-U-D-E 啊，他加了 S Prelude 啊。好，那就是那正式的曲子的前面加一个前奏嘛啊，然后后面但是其实后面它没有东西，它就是一个前奏曲，就这么独一的单一的一首曲子。啊，他总共写了13首交响诗哈，这首最有名是他的第3首的交响诗，可是他的名字叫前奏曲，所以各位，他是根据法国的2位诗人的作品合并给予他灵感以后，就写出来这首曲子，所以各位，我想那个法国的那个诗作呢，你想去查考的话，我查了蛮多的资料，但是都不是太可靠哈，所以我就想说大家听的时候不要想太多了，咱们就听吧。好，你有什么想象就尽量发挥你的想象，咱们来听这首李斯特的交响诗第3号，然后曲子的名字叫做前奏曲，给各位听的是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比较早期的录音，超级震撼，我们来听听看吧。

这个是李斯特所写的这个交响诗里面第三首交响诗，它的名字叫做前奏曲。 OK 啊，还总共他的作品有13首啊。我想我们现在 focus 在交响诗这一个啊，这一个曲子的形式我们一起来听。那我想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听听看李斯特写的其他的交响诗的作品。那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想最后我们来听一个啊，印象乐派。好，这个之后讲音乐史的时候会告诉大家，在浪漫派后面的时候出现，也就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还有一个音乐的派别在法国这边就开始慢慢兴起来。那也是因为有印象派的画家出现，那么又有作曲家受到这个印象派的画作的影响，他们又兴起了另外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想法。好，所以呢整个的声音的想法就不太一样了，那个音响的感觉不太一样哈。那所以后面我们再慢慢介绍到音乐史，或者我们介绍到这位这个很重要的两位这个这个印象派的作曲家的时候，我们再来详细的说。那今天就最后的时候，我们来听听其中一位作曲家，叫做德布西，他写的交响诗叫《牧神的午后》。牧神，牧是牧羊，牧羊啊，这个牧牛那个牧啊，牧神的午后，这个呢是这个德布西根据有一位法国的诗人叫做马拉美啊，马拉美他的那个法文的拼法是 M A L L A R M E 啊。M 是麦当劳的 M 哈，马拉美中文的翻译是马拉美或马拉美哈，他写的那个诗作就叫《牧神的午后》，所以德布西听了以后，看了以后超有感觉，就让他有灵感，以后就写了这首《牧神的午后》，超级有名这首交响诗，后来有这个舞蹈家把它编成一个舞作啊，舞蹈的作品。那这个各位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非常有名的舞蹈的作品啊。那我们今天最后就来听这首《牧神的午后》，给各位听的版本是1970年代的录音，指挥家是伯恩斯坦，美国的指挥家伯恩斯坦指挥纽约爱乐交响乐团来演奏。那圣安就不打扰大家，这首曲子比较安静一点点哈，那就让大家在音乐声当中享受一个美好的时光吧。那我们下一次节目就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两位来宾啊，一位是刘范宏，请范宏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一位是徐雅慧，请雅慧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徐雅慧。
2: 好，我们上一集哦，请两位来就是跟听众朋友分享啊，就是这个范宏是台大应用物理研究所博士班哦，那么雅慧是补教业的老师哦，这个两个人怎么会从你看先生是研究物理方面的，曾经到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去研究石墨烯电子，是墨烯那面烯没有错哈，
3: 是
2: 啊，真糟糕。我的国文老师不要到时候找我麻烦。好，石墨烯电子传输相关研究啊，然后你看怎么去念研究博士班以后又回来，最后去研究资讯，后来去研究这个所谓的房事啊，这个卧房的研究哈、啊。然后太太是化工的，然后在补教业，怎么会到后面也到这个研究也是研究这个卧房或者是说这个寝具这些东西哦，那大家也会觉得说，会不会这个范宏跟那个雅慧就是结了婚以后又回归了嘛？就是家族产业上面哦，那我觉得应该不是那么简单哈、哦。那我倒想要听听范宏，因为范宏之前想要跟我分享，好、哦、为什么会接触到基督教？好、哦，有他觉得他想要跟我分享这件事情，我们就听听看啊，为什么呢？
3: 好。这其实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2: 嗯，
3: 基本上我在自己在高中的时候，
2: 是
3: 就已经有想说，是不是可以借由基督教或者是教会，就是认识更多国外的一些朋友。
2: 是，
3: 对。那个时候就只是单纯有一个想法，并没有想太多。一直到读了大学以后，刚好我的微积分老师他本身就是教会的弟兄。
2: 嗯。
3: 他有跟我们讲说，如果今天你有任何困难，欢迎到实验室找，但到办公室找老师坐一坐。
2: 是，
3: 可是大学嘛，谁会想要去找老师坐一坐的？对，那你就是把这个想法就是放在心里面，当时就没有想太多。
2: 嗯，
3: 那后来老师就是有知道，我们上了研究所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直邀约我们到他的家里去做一些聚会的部分。
2: 是。
3: 那我们就是也是有放在心里，不过你知道研究这件事情就是也不能说是就是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一个实验的一个结果。
2: 是，
3: 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跟人聊天，那刚好老师有教我们的 LINE 啊，那刚好实验室又离老师家里不远，所以就去他家里做了。
2: 是，
3: 这样一做也做了大概整个研究的一个生涯，就是在我至少在我研究所这段时间还蛮常去老师家里的。
2: 是，
3: 对啊，后来就是老师知道我们要去国外的时候，就有说，我今天会请那边的教会弟兄，就是去拜访你，然后去给你一个照应，让你在国外就是不要这么的寂寞吗？孤单之类的。当时我其实没有想太多，
2: 是
3: 对，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嘛，就应景，知道你要做什么，就稍微安慰一下而已。他并不会说特别把这种事情挂记在心上，甚至对人这么好。
2: 是，
3: 对。那我所以，我只是想一想，就放在心上。那一直等到国外，我大概待了一个月的时间吧。
2: 是，
3: 待了一个月的时间以后，就发现就是那边的生活，第一个是除了生活 跟工作以外真的还蛮无聊的，
2: 是
3: 因为你大部分的时间分析数据完，你要去哪里走一走其实不是很方便。第一个，我在那个地方没有租车，
2: 嗯，
3: 然后我也不熟悉那边的交通工具，
2: 是
3: 大部分都不像台湾，台湾有地有捷运嘛，公车班次又多，
2: 是，
3: 可是美国不是啊。对，美国人工作他很重视所谓自己的生活上下班时间，然后按表操课，
2: 所以你有发觉台湾比较好？
3: 台湾，对，我在那个地方大概待了半个月，我就开始想念台湾的蚵仔米索了。
2: 是，我发觉哦，你看啊，我刚跟访问讲，就是我那几天跟他联络的时候，是我在新北疆的时候嘛。
3: 嗯，
2: 你看哦，北疆那么大的地方，每天要坐到六到八小时的车子，然后每天都好想回家，然后就想要吃回家的蚵仔米索啊。我觉得应该同样感受，就是给我们听众朋友很多，就是说，哎，你以后要去外国，有些人他要移民，或者说他去工作，或者是要求学问、念研究所等等的。其实，在外国的生活并不是像台湾那么好。
3: 对
2: 吧，不习惯嘛，
3: 不习惯，
2: 好，因为地方太大了，你到城市因为城市的地价非常贵，你可能就是回到城市里面，然后你回到家要一段时间，你要到郊区去，
3: 是，
2: 然后开车要开一段时间，如果是今天没有开车，然后就要坐车坐很久的时间，
3: 对，
2: 然后当地可能住的地方没有什么，就是没有像我们台湾那么多的 Seven 啊，或者那些超市啊什么的，你要买东西通常都是一个礼拜才出去一趟去买购买东西嘛，
3: 差不多。
2: 然后邻居好像也没有什么互动，如果我每次看影片好像邻居互动就是烤肉嘛，
3: 邻居互动哦，就算我当时的室友也很少跟我有所的互动，因为第一个他知道你是亚裔的，
2: 是
3: 语言上面就是啊，再來就是有年纪差
2: 啊，
3: 有年纪差啊，大部分人都是在同一个单位里面工作，或者是其他的同一个不同一个研究单位的不同部门，
2: 是，
3: 对，所以你要互动上面来讲，我觉得没有到那么容易。
2: 所以老师当初就是说想要照顾你，然后后来你到哪里？美国的哪里？
3: 我们是去那个美国的，那算是马里兰州。
2: 马里兰州，
3: 对，然后在那边算是它算是华盛顿郊区啦。那一个区域就是很多科研的单位跟科技公司，像 NIH。NIH 就是那个美国卫生研究院。对，他们大部分都在那一个区域。
2: 是。
3: 那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在那边自己待着嘛，然后都没有任何的人来找我，就是忽然有一天晚上大概七点多的时候，就是有人叩我的门。我想说不可能，我自己这边有认识人，我自己不知道。对对，我就很好奇，还是我遇到坏人吗？还是什么的？
2: 还是叫你要买饼干？
3: 对，而且重点是那时候几月？那时候很像大概是三月多。美国三月多其实是有一点冷的，
2: 是
3: 会有点冷。那个时候就是晚上有人叩我的门。
2: 哎，我想问一下，我以前看那个外国片的话，就小女生她们自己烤饼干，然后拿来卖的那个，有碰到过吗？
3: 我在华盛顿的市区，那时候还是女朋友，太太那时候就是来我们那边玩的，我们有去华盛顿的市区玩，很像就有遇到类似的，有遇到类似的，可是也跟台湾那一种边就是街上要你卖饼干那个又不太相同，对，
2: 所以还是有哈。好，我查看他话太远了。好，所以你那天就是突然碰到有人敲门了，然后呢？
3: 然后就有一个弟兄啊，他就是凑门进来嘛。然后我想说，这张脸我看起来也不熟悉哦，我认识你吗？就后来发现说，哦，不是，是因为我们大学教授那时候帮我们写的一封信，就是找遍了整个美国找不到我，后来写了第二封信以后，才在我们就是落点的那个马里兰州住宿的地方找到我这样子。那一封信绕了多远呢？那一封信首先是从美西
2: 到美东。

0: 就是经过这个经过这么从美东这个已经绕了一个那个美国了哈，然后终于找到你了，
1: 是。
0: 然后就是说啊，你到美国来求学的当中，你的老师就是托人来照顾你，哇，太棒了，这样子的老师，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自己心里知道啊，就是我们信奉主耶稣的人，好，大家都会彼此的互相关心，好，你看这么远，好，从美东美西这样子，终于找到你了，我觉得相当不容易哦。可是我也就很想要问一下，就是说，范宏是一个这个物理应用物理博士班，好，那到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哎，这个不是很高的一个的单位吗？
1: 对，在也它比较像是台湾的类似工研院的一个单位
0: 啊，对啊，就是国家最高的单位啦。
1: 哎，他们也不叫最，因为上面其实还有一些研究单位，像什么海军研究所那些，就是更深入的嘛。啊，我们这边是研究一些标准制定的地方，
0: 是，
1: 对，比如说你今天一公斤，你要怎么去制定？
0: 是。
1: 对，那像是一公尺要怎么去制定？那我们那时候在制定的就是电学里面最常用到的一个物理量，叫做电阻。
0: 嗯，
1: 对，因为电阻这种东西，你要制定过后，你很多的一些半导体或者是电子器材或者一些元件，才有个标准可以去核定嘛。
0: 我以前一直有一种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哈？我发觉我们台湾哈是台湾人非常聪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台湾人要制定一个法规或者一个标准哈，通常来说就是拿美国或者日本，他们的法规或者标准再加一点或者更再严谨一点，然后就是台湾的法规或者标准了。因为他想说啊，美国或者日本都比较高标准，会去制定一些法规或者规定哦，那我们只要比他们再严谨一点，不是就行了？然后就有这样子哦，我觉得这样子的想法对吗？
1: 因为我自己不是法律相关背景的，
0: 好，这是我开玩笑。我觉得台湾一般来说都这样子啊，因为有时候台湾很多的相关法规，民国六十几年就拿出来，一直想要再重新改变法律什么的法规什么的，到后来就一直都很难呐。那最快的方式就是把美国、日本的相关东西、相关规定哦，再把它加深一点、加重一点等等的，就变台湾的。
1: 是，
0: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哈，您，当初在念博士班，好，是念物理应用物理，好，到后来在美国的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这个相关领域去做一个研究，怎么会想到回来台湾？然后去这个所谓的网络啊资讯上面做研究，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转捩点啦，就是说像这样的工作应该是不错的啊，那家人应该是全部都带到美国去啊，怎么会想着说回到台湾来？那我们一般可能就会想到说啊，薪水，这个台湾这样子的薪水会不会比较高一点？还是说理想，还是什么？
1: 其实应该这样讲，我自己本身其实一直都是在走跨领域的事情。
0: 是，
1: 像我大学以前读的是电子，那我后来辅修机械，因为我那时候就有设定说，未来可能在研究所的时候去读物理，那你电子跟机械这两个行业刚好又是物理的两大支柱嘛，
0: 是
1: 电学跟力学，我等于就是在应用层面先学了一个，知道它大概是怎么样去应用，以后再回头去追溯这个原理到底是怎么样，
0: 是，
1: 就再跑到物理，那你物理的学了一段时间以后，知道个一个框架之后，你就会回头过来想说，那有没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应用？
0: 是，
1: 所以才又到应用物理上面来。
0: 是，
1: 那我们再回头做这个网络行销，或回到家业也是一样的意思。因为通常学工程的人不太会去表达自己的价值。
0: 对，
1: 那你如果要学会表达自己的价值，你一定要去做所谓的行销，
0: 是，
1: 你要去学着把自己的价值讲成人能听的话，或翻译给一般的人听，
0: 是，
1: 对，你只有做行销才会知道这件事情。
0: 可是问题是我们像是学物理或者学工程的人比较不会做行销嘛，所以你就觉得说我们这样的人更需要做行销嘛，可是问题是我们就是不会啊。
1: 那就是你要
0: 去，所以你有想到这样子，所以才想到说，我就是要做这个。
1: 对，
0: 是这样子吗？
1: 是这样子，没有错。
0: 所以

0: 你就是当初念了研博士了以后，然后在美国虽然说这么好的工作，你还是想要回来去做所谓的科技一些研发、网络研发这些东西。
1: 其实当时就是因为，其实第一个当然还有签证的问题啦，还有签证的一个问题。再就是那时候，毕竟你在国外生活不会像是在台湾这么熟悉，而且当时家人啊、女朋友都也还在台湾嘛。那我们想说在台湾落点生根，也想要在台湾的生子啊之类的，做未来一些铺陈跟规划，所以当时还是会回到台湾来。那会做这个行销，主要就是因为想补足工程人普遍的一个不足这样子。因为做工程的人，他就是不会讲出自己东西的价值在哪里。那我们是回台以后去经由，就是跟朋友一起去做网络行销，试着去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把我们服务厂商的价值给讲出来。做了几次以后，你就知道该怎么去切入。那你不会做的部分，是不是比如说你不会写文案，不晓得把这边要工程的语言翻译成一般市场听得懂的语言，你就要去学。学了以后多抄个几次。像我们自己本身有去过一些文案老师的一些课程去学。那你像写论文，它本身也是一种包装。对，所以你经由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你会发现说，其实你自己所学的东西跟你未来在市场应用的东西是可以连得上去的。对，那变成是你这样子学了以后，把一些技术给精进纯熟，那再来回头家里帮助家里的产业，那个整个视角跟以往就会
0: 所
1: 很大
0: 以
1: 不一
0: 范宏，我现在问你的就是说哈，你当初从大学，然后到研究所到博士班，你所学的东西，刚才依照您上一集到现在这一集所讲的部分，其实你是有将你所学的部分应用在你所想要研究的东西，甚至于说你后面的工作上面，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1: 息息相关
0: OK，我觉得这个相当重要哦。好，第二个，因为我也想要问一下雅慧哦，因为我自己本身我是不喜欢念书的人。好，我国中以后我就开始出来工作了，然后到后面慢慢的一路在发觉说不够不够，再一直念到研究所。对我来说，因为你那个研究所只是给自己想要一个底气啦，好，然后或者是说，在这个社会上面，现在已经大学，大家都大学毕业了，我国中高中毕业不行啊，所以我只是补足我那一份学业而已。事实上来说，我必须要坦诚我的学业上面是没有帮我加分的，好，或者是说我的学业上面对我的工作是没有加分的，所以我很想要问的，像刚才范宏跟我讲的，他所学的部分，好，就是有实际上是一直息息相关到现在的工作。我想要问一下，就是雅慧，你曾经在辅仁大学的化学系，好，化学系一直到补教业，其实又是两个不相同的东西。那从补教业到现在跟先生一起工作，好，负责公司的客户服务、内部营运管理跟行政协调。您觉得说您当初所学的东西有应用？因为我们上集其实讲说你其实是知道说有应用到啦。我现在这一集我们再重新再讲一下，就是说您从学生开始一直到后来工作上面是补教业，一直到现在的工作，在公司里面担任这个客服等等的一些营运上面的事情，你觉得你的 学业是息息相关的，是有帮助的，还是像我一样是没有帮助的？
2: 我觉得这个比较尴尬，就是说，因为我其实，高中的时候其实就在补习班当解题老师，就是教数学解题，因为我数学非常拿手，就是解题，所以其实有点就是有点步入，就是有点想要当老师，所以后来我就是就近念了化学，就因为我是理工科，理工三类组的嘛，然后我就会念化学系，那化学系它是纯化，我以后也是可以当老师，所以我大学其实比较多的心力其实是投注在于工作上面，然后大学的学历变成是我就是要把它完成，就是当然就是以后我也可以教化学，甚至数理相关我都可以去任教，所以其实我比较早开始决定我的工作的志向就是要当老师，然后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其实是在那个工作上面，然后学习如何就是补习班的任所有的行政招生，整个等于是要把这个补习班

0: 的营运，等老板下来就是我，
1: 是，
0: 所以很多家长其实有点意外，就是会说，哎、欸，他觉得看起来我像大学生，
1: 嗯，
0: 但当时我们可能要跟家长讲说，我们其实不是不只是大学生，那谈吐上面就是要让他们能够得到信任，
1: 是、嗯，
0: 当然在这方面他们也是信任我们才把孩子交给我们，
1: 嗯，
0: 所以我比较早开始定定我自己的工作的目标，
1: 是，
0: 那之所以后面会转换跑道，当然主要还是因为作息的关系，
1: 是。
0: 我比较重视家庭、
1: 嗯、
0: 那希望以后我教别人孩子，那我以后孩子自己怎么办，我也会比较想的比较远、
1: 嗯、
0: 因为我是晚上上班假日上班，那如果说我今天教别人的孩子，那我以后孩子是要丢给别人去教，
1: 是，
0: 因为他们下课之后找不到妈妈，因为妈妈在教别人的小孩，会有这个状态，所以就是考虑的比较远、嗯、所以才赶快想说，如果我今天不做这个行业，我还可以做什么，
1: 是，
0: 所以后来是因为有朋友跟我们介绍网络相关的部分，那我自己本身也是非常的喜欢去做学习、
1: 嗯、
0: 那网络台湾刚好刚崛起，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就是等于有点斜杠，白天一份工作，晚上去做另外一份工作，
1: 是，
0: 然后来想想看自己有没有其他发挥的可能性、
1: 嗯、
0: 然后才慢慢放掉我们原本自己的本行，然后就是投入在网络这个部分，
1: 是，
0: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跟范宏的角色其实不太一样，他其实是属于比较工程男生，所以他刚刚讲不会去行销，他其实口条没有像我这么好、
1: 嗯、
0: 那因为我本来就是老师出身的，所以我的口条表达能力相对比他好很多，
1: 是，
0: 所以一开始我们有分工，由我负责来跟客人做，跟客户做接洽、
1: 嗯、
0: 跟老板们，这、就是、各行各业的老板们做那个介绍，然后跟他们拉近关系、
1: 嗯、
0: 然后他来讲专业的部分，
1: 是，
0: 所以一开始我们是这样分工，所以一开始我们并不是马上就投入这个行业，我们白天都有自己真正的工作在做，
1: 嗯嗯嗯嗯，
0: 我白天还是在当代课老师，
1: 是，
0: 下班之后去做另外一份工作，
1: 是，
0: 他也是白天在做研究，
1: 嗯嗯嗯嗯，
0: 下班之后跟假日时间我们俩又开始在投入这个部分，
1: 是，
0: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他拿到博士班毕业之后一定就是也是有在犹豫要不要去，就是去做原本的行业。
1: 嗯，
0: 他原本要去大做那个，就要去大陆对岸去做访问研究员，
1: 是，
0: 还是要去在台湾当科技业，其实都有经过这样的挣扎。
1: 嗯，
0: 因为毕竟那是他的本业，然后还要念到博士，感觉上就是应该往这条路上去走。
1: 是，
0: 但是我们给自己的机会跟时间、嗯，就是说，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小孩，所以我们那时候都有讨论过，就是说、
1: 嗯，
0: 那我们就是本业保住。
1: 嗯、
0: 那给自己一年的时间，
1: 是
0: 我们他全力投注，然后我去上班，晚上辅助他，假日辅助他、
1: 嗯嗯嗯嗯，
0: 我们做做看。如果做了起来，一年我们有成功，
1: 是，
0: 那么我们就放弃原本的，就是要去科技业这个行业。
1: 嗯、
0: 那万一不成功，没关系，我们就回头嘛。
1: 是，
0: 就是我们当然一定会讨论，因为毕竟做这个行业就是做跟原本所学不同的，
1: 是，
0: 一定会有很多人会觉得很压抑，甚至家人又觉得怎么会跟原本设定的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我们一定都有设想过后，然后给一个时间点，然后设停损点，如果成功我们就做下去，不成功我们就至少我们的本业还在、
1: 嗯、
0: 我们原本的资历跟精力都还在嘛，我们会投注本业，那后来我们发现一年过后哎、欸是 OK 的，
1: 是，
0: 然后也有成就，也有成绩出来，
1: 嗯，
0: 那我们才毅然而然的决定说，那我们就是原本的大学的学历的这个工作就是停下来，但是我们在求学过程当中学到最重要的就是解决能力，应对进退，
1: 嗯，
0: 这是可能在我们可以运用在我们的工作，就是现有的领域上面，
1: 是，
0: 对。
1: 我觉得相当棒啊，因为为什么我会跟听众朋友聊这些呢？因为我在范宏跟雅慧身上哈，我们看到一些不能讲特殊啦，就是说一个成功的例子啊。因为我们以前邀请过很多的人来节目啊，都有提到一个第一个，好，就是说你像在雅慧身上，就是他很早就定一个想法。好，我们讲说定定志向啊，雅慧在很早期他就想到说，哦，我在学生时期就想说我以后要当个补教的老师，对吧？
0: 好，
1: 所以他所做的接下来所做的部分，好，不管怎么样去跟补教业怎么相结合，或甚至于说在补教业他就要想，我就是要把这个补习班给接下来，所以我要学的就是怎么样去经营，好，怎么带学生，怎么样跟家人相家长相处等等的。 他的想法里面就是已经针对他以前所定定的志向去思考，

我接下来奋斗的一个努力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方向，他按照这样子过来，这是第一个。我们在之前有跟很多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要越早定定啊自己的志向，那你从很早以前就努力的话，这样成功率会很高。我们在雅慧身上也得到这个相对应的一个工作，实际上的像想法是可行的，而且是做得很好的。第二个，他们是一个班花，他们是一对班花，是从高中的一个班花。因为我上一集有跟听众朋友讲，这一对呢。班队、我上一集有跟听众朋友介绍，就是说这两位我们到时候看我们的脸书的照片就知道，这一对啊、哦、是就是看起来单单纯纯好、哦、很乖的那种小孩子一样啊、哦、到现在也还是看起来很乖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这个会打破一个迷思哦，就是说他们以前是一个班队啊、哦，高中嘛、哦、就是班队了。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并没有说班队就不好、哦、有很多的家长就会说，你看这么早就谈恋爱什么什么的、哦、这个会影响到学业，影响到很多的、哦、可事实上在他们身上我看到的是什么，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懂得互相去做讨论、哦、然后怎么样去做、哦、对自己是有利的，如果给我们一个界限，什么样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做好我们就转换跑道等等的这些想法、哦、其实这样的做法从高中开始他们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组成家庭，他们经过互相的讨论，知根知底的能够互相的去理解，去想一些未来的事情、哦、在他们身上可以印证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觉得不是不能做，而是说要看怎么样去做。所以刚刚讲的这两点，就是第一个早点定立志向，好，第二个其实两个人在一起是应该要互相关怀，互相讨论，互相去协助。好，有时候就像夫妻两个这个想法一致的时候，其力是断金的。好，这个不是相加的作用，而是相乘的作用。那如果说今天两个在一起只谈那个你喜欢我喜欢啊，或者这个恋爱这些东西，我觉得很难不保啦，这种日子会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没有人可以一直到很长段以后还是在过那种恋爱的那种时光啦。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知根知底的去互相沟通互相讨论，我觉得是相当重要一件事情。然后再加上第三个，就是范宏这边他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很多人都会觉得啊博士啊怎么会后来再走回头路一样感觉，但是范宏他会觉得我所学的部分他支持的我去做这些事情，而且是在两个人讨论之下。我觉得这个是给听众朋友很大的一个鼓励跟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哦。其实我就要讲说，我反过来讲啊，就是说我为什么讲说我的学业是无效的，好，因为我根本没有像雅慧这样子很小的时候就定一个目标，我完全没有。好，那事实上来说台湾的教育好不好，大家都觉得说啊，这是填鸭式的教育，好，就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不断的灌输你想法，不像外国的话是实验或者带你要去做，然后在里面得到经验。然后台湾的教育是填鸭，就不断的跟你教，不断教你，然后什么都叫你不要想，是真的是这样子吗？我觉得有时候并不是，好，并不是，因为台湾的教育是家庭学校社会几种不同的教育合在一起的。当你没有想清楚的之下，就像我一样高中毕业，因为高中是最简单的嘛，就是什么样都要会的，可是事实上你什么也学不到那种。因为高中是要连接到大学的，所以从国小国中到大学它是 一整个体系的。像我们那个年代还会有建教合作的啦，就是有强调说哎，你是要升学班还是要以后就要上班，就是技术方面的。其实台湾走的路是很好，只是说我们都一直忽略掉，没有去审慎的去思考我们的以后要走的路、哦、但是我在两位身上就看到很好的一面、哦、走出自己想要走的路。我觉得这是要给听众朋友最好的一个借鉴、哦、就是说这么多年来台湾还是维持这样子的教育、哦、那大家只看到不好的一面，但是有没有看到

台湾在世界上很多的人才在世界上是发光发热的，台湾的高科技很多的产业其实是在社会上面是让人家羡慕的，是护国神山的，哦，大家都没想过说台湾的教育是多么的厉害，甚至于可怕的地步，让世界的人会觉得说台湾真的很厉害，这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去想的，反而就一直在想说台湾教育不好。好，我甚至于说昨天看到一个影片，几个小朋友打在一起，老师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因为他想要去拉又怕管过多了，可是问题是不拉好像又没有尽到老师的职责，他在现场他不知道怎么办，三个学生打在一起霸凌一个学生，这个当然是不好的啦。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只看到都是这种负面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网络上面一直都是只有负面的东西，但是我在两位身上看到很值得让大家赞赏的一面，其实这就是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哦，两个很正常很普通的两个从学生班队一直范宏一直到后面念到博士，然后雅慧自己有定立目标走到补教业，然后一起后面接手到家里面的一些这个家里面的工的开的公司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给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很好的借鉴哦。因为我是一直拒绝负面的思想的人，好，因为我相信负面的事情其实不多，但是因为大家一直过度的放大，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善良的人，很多有冲劲的人，很多他们在学士在学术，很多人在工作上面他们投入的心力，台湾才有今天的发展。我觉得我看到很好的一面，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我们听段音乐，我们再来回来再跟各位聊一下。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俊敏。今天很高兴的请到刘范宏，他是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博士班，曾经赴美国国家标准剂技术研究院从事石墨烯的电子相关的传输研究，那么后来返台以后跨领域投入了电子商务及数位行销，累积很多年的品牌经验啊，跟网络行销的一个经验啊。那么后来回到家里的传统这个家族的家具产业啊，那么也希望说将科学研究的思维、数据分析的方法、持续改进的精神带入传统制造业啊。那么这个另外来宾是徐雅慧哦，雅慧她是辅仁大学化学系哦，那么志向年轻的时候志向就是补教业的老师哦，那么后来她就一路走来哦，这个也从补教业的这个补习班，她也希望说在里面可以学到说怎么样去经营一个补习班哦，那一路都是按照她所学的部分去做哦，那么后来从班队一直到现在结婚了以后，他慢慢的退居到所谓的家庭主妇，但是他还是会有他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啊。那这一两集我们会聊到就是所谓的卧室床铺的这个核心的一些研究理念之外呢，我这一集就聊到就是说，从一个应用学的博士哦，对别人来说，从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回台湾来投入商业电子商务，然后再回到家族的家具产业，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是在走回头路嘛，好，是不是这样的情况？那身为班队以前的女朋友，到后来嫁给他当太太以后，立场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让人这个想一下，哎，这样子我们很想要了解哈，所以我想要问这个范宏，就是说你一个博士念了那么久对吧，你后来想要回来不是开始研究这个相关的物理应用物理上面，而是现在在做的一些网站架设啦、数位行销上面，人家会不会觉得你在走回头路？会不会给你很多那种不同的意见，认为说那内啊你是混不下去了吗？会不会有这样的很多的打击，让你觉得是说我要怎么样去突破这些事情，还是我真的就是想躺平了？你觉得嘞？
1: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你回来创业的过程中，其实什么声音都会有，尤其是大家知道你的一些过往

0: 的经验跟一些经历的时候，
1: 是
0: 他一定会对此发出一些疑问。
1: 嗯，
0: 那其实您大哥刚刚说的所有事情我们都有经历过，
1: 嗯，
0: 可是对我来讲那是一个累积的过程。
1: 是，
0: 对，因为像是我们在做创业这件事情上面来讲，其实我们都知道行销跟研发这两件事情是密不可分的，
1: 嗯，
0: 所谓的微笑曲线。那你如果单纯就经历上面来，你没有科研的经历，
1: 是
0: 你去做行销，那你就会觉得说，哎，那是不是所有的研发就是没有到点位上？
1: 嗯，
0: 你是很难去突破的。
1: 是。
0: 那如果你只懂得行销，但是你不懂得科研，那你就会，哎，应该说你如果只懂得科研，不懂得行销的话，那你就会不晓得市场上面到底需要你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1: 是，没有错。但是我会想说，以你家人来说啦，
0: 对，
1: 啊，像比如说你的父母来说，
0: 对，
1: 他们当初就希望你回来接手公司，家里的公司，还是会觉得说，哎，你念到博士，哎，那你应该要去研究学问啊，或者在美国那种高科技产业啊，你怎么回来去做那种这个资讯业，还是带一些小公司要去做一些什么客户啊，一些做一些什么东西的？你家里那时候反应是什么？
0: 我家里那时候当然是八成反对啊。
1: 八成反对啊。那会不会觉得说，那你干脆回来，你不要做那些，你干脆回来家里面做？
0: 一开始的时候只有被要求说回来就是协助家里做一些行销上面的东西。
1: 嗯。
0: 啊，行销做一做以后，你就会听到很多客户的一些想法。
1: 是。
0: 那等于是市场跟你讲说你该怎么去研发开发这个产品的嘛。可是如果你没有过去一些科研的经验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从科学的角度去切入解决客户的问题。
1: 是，可是问题是以我们长辈来说好了，长辈那个年代读的书并不多，这个是没有办法哈。
0: 对，
1: 那长辈当然也不会想说什么叫科学研发这些东西啊，
0: 是是，
1: 做家具就做家具嘛，什么科学研发，他们一定会觉得说你应该博士应该就要研究高科技的东西啊，你真的混不了的话，家里面当不缺你一双筷子，你就回来家里帮忙啦。那家里应该是这种态度嘛，那。你是怎么样去改变他们？就是，哎，我就做给他们看，还是说用什么方式让慢慢的去做改变？
0: 其实就是看，应该这样讲，他们会看你到底在做哪一些事情，以及解决哪一些问题，中间的路途你到底经过什么，以及你有没有办法就是自己想办法去克服。
1: 是，
0: 像我们自己遇到的一些状况是。今天假设有客人他跟你讲说，他想要解决。好不好先好收纳的问题，那你就要想办法去说，哦，好，这个机械结构该怎么样子去设计，
1: 是
0: 你要搬出很多数学上面的一些公式去计算力学的力道什么之类的，不然你不能随便以前像土法炼钢的做法，
1: 是
0: 36种几百种到几百种组合，你怎么去试？
1: 是，
0: 对啊，所以任何一个东西如果你要把它做精进，它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基础，你才有有迹可循。
1: 是，所以你是慢慢的做出来让家里面去相信你啊，
0: 对，
1: 才不是，因为应该有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你在走回头路嘛。
0: 这个我是没有细问过，不过我自己是觉得说多少都会有这样的声音。
1: 是，那你就是不要去想那些，反正我今天想要做的事情嘛，对吧？就是说我用这种科学研究的精神，好，来去帮一些中小型企业去在资讯方面怎么样在网站上架设啦，怎么样去应对他的客人，怎么样去改善他的一些环境嘛，经商的环境嘛，哈，你刚开始去做这些，到后面就是接手家里面的家具产业以后，你在家里面的床组啦等等的去做一些科学的一些研究嘛。
0: 对，
1: 是，
0: 对，就比如说你今天其实因为卧房的问题本身就很多种，那我们当时就是引入一些科学上面的概念。那去了解其中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过程中我们一个解决一个问题之后就出一个专利。
1: 是，
0: 这个当你家人看到以后，他会觉得说，哎，你真的有在用心，用你过去的一些经验来解决公司的问题，帮公司创造价值，那种感觉就会不太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科研的领域回头有经历过一段回头进来公司，跟你半路出家，或者是以前比如说只有国中高中出来进入公司，那感觉是不一样，因为你那个角度视野不一样，解决能力的 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工具其实都不一样了。
1: 是，所以听众朋友一听就知道这个范宏他是念工科的。好，我们问一下雅慧哦，雅慧他是那个补教老师哦，那么也比较当初就想要经营一家补习班，所以对家长哦特别就会稍微思考一下怎么样应对嘛哈。我在想就是说哈，从这么一段路过来哈，就是说因为毕竟来说的话，我们女性在思想上面，在家里面的思想上面都会觉得哎，这样就够了啦，哦，嫁人以后我们只要求你嫁人是要对你真的好，哦，或者是说嫁里面家那个夫家夫人那个先生家里面不要欺负你，哦，可能就觉得说啊，你这样过得好就好，也不要想太多了啦，哦，那在这个上面的话就是说你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要做补校业，可是问题是当初先生这样一路过来你是怎么样陪伴他，你是支持着他哦，就是说，哎，你会不会当初会觉得你念博士，哎，你现在要改回来做这些东西，会不会有一些会觉得不安的因素？哦，我觉得很多东西可能在您身上，哦，你就是说你是支持的角色，还是我们讨论以后，我们用什么样方式去进行等等的，到后面我们怎么样去做配合？
2: 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比较早出社会上班嘛，比范宏，因为他念书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比较早出来社会上班，
1: 嗯，
2: 所以我其实一直都希望有自己的事业，
1: 是，
2: 而不是只有上班。其实我很早就希望我自己有自己的一份事业，所以我才会想要投入补教，而且不是只有当老师，我想要经营管理，
1: 是
2: 一间补习班，
1: 是。
2: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范宏，当然因为我跟他是班队，我根本就不知道后来会念博士嘛，嗯，这是当然。所以他念不念博士，其实不对我来讲不是重点。
1: 是。
2: 那我喜欢是他个人的能力，然后跟他的这些部分。
1: 是。
2: 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当然很多人就会觉得，哎，欸，老公，你以后会，老公去科技业，你以后是竹科太太，可能大家都会觉得现在很多人希望 啊，你竹科太太很棒啊，什么什么的，
1: 啊，
2: 一定都有人这样想。
1: 是。
2: 那当然就是说。当然他想要创业的时候，我其实第一个我都会帮他，那时候要去国外访问研究一年，我都第一个支持他去。
1: 是，
2: 他有时候自己会犹豫，我说你就去，因为我们还年轻，
1: 是，
2: 就是你就去，反正我在台湾，就是我会等你这样子，我说你就去，那万一真的不行的时候，我是做，我就做那个后盾，反正我有工作，我还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那如果说你成功，我们就成功下去啊，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是回头做原本工作而已。
1: 是，
2: 所以我就是保持着支持他的这个方式，当然中间如果说有争执的话，我们也是会吵架给他建议，所以一开始我们回到家里的工厂先从工厂去上班的时候，
1: 是
2: 他并没有投入的，是我先回来，
1: 哦，
2: 因为我生了小孩之后我就有点回归家庭，
1: 是。
2: 但其实一开始我就讲我是希望我自己事业的，所以一开始回归家庭的时候蛮无聊的，
1: 嗯，
2: 就会觉得说，哎，怎么便是走相夫教子家事？其实对于一个有事业心的人来讲，会觉得说，突然其实生活重心会觉得不是那么的稳，就会觉得说好像少了点什么生活的刺激之类的。所以一开始当然是因为家人有需求我们回去，
1: 嗯，
2: 那一开始帮忙的心态，但后来发现投入这生意之后越来越有兴趣，
1: 是
2: 因为我本来就是喜欢对人对外，
1: 哦，是，
2: 只是现在东西不一样而已，产品不同而已，
1: 嗯，
2: 所以就是，欸，越做越有兴趣。
1: 是，
2: 那先生一开始说还是做我们原本在做的行销产业，家里的只是，嗯，就是也是只做行销，完全都没有回来。
1: 是，
2: 但因为我们生意越做越不错，我们帮客人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嘛，那我第一线接触客户会给我们很多能够回馈啊，我都会回来跟他说，哎，客人希望我们产品做得更好看啊，能不能收纳更大货啊，
1: 是，
2: 所以就是我们就会讨论，那我们常常就是会带小孩出去玩的时候就在路上讨论说，哎，就是互相就在车上，我们车在车上讨论，都在讨论家里的如何改善，就是帮客人改善这些产品的问题。
1: 嗯，嗯嗯，
2: 然后就是哎，欸，引起火花，然后哎，欸，对对对，然后隔天上班的时候就把这件事情研发开发出来。
1: 嗯，
2: 那因为他本身会画图，因为他刚刚讲过有学过机械，有学过这些，所以他就把这些东西就是把它图像化，然后画出来之后，
1: 嗯，
2: 再去给工厂里面的师傅裁板制作出来。
1: 是，
2: 所以就是我们一直在不停的推陈出新这些新的东西出来，
1: 嗯，
2: 然后因为长辈他们还是会比较传统嘛，就是一个东西如果卖得好，他们就觉得说那这个东西就继续卖，
1: 是，
2: 但我们的想法不是，就是我们过去的可能学所学的东西，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0: 你停下来，那就是退步。所以一定要不停的进步，然后推出新的东西，去帮客人解决问题，我们才能够持续的发展下去。
1: 是。
0: 那后来我们会回头过来经营传统产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希望这个东西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我们只做自己原本的补教行业，他去当工程师，
1: 是，
0: 那我们的小孩不一定能够做这行。那我们希望，不管小孩以后未来他想要做什么东西，至少他有一个根。万一他真的以后在各行各业受到挫折或什么的，但至少他还有一个保底的东西。
1: 是，
0: 我们希望留给他们的是这个。所以我们宁愿用我们所学的东西回来把这个底给保住。再来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产业是可以做的，家具产业就是不管你世代怎么发展，你总是要睡床吧？你不可能回到家不没有床睡，睡在地板上啊，不可能。所以这个是一个从古早流传下来的行业，它是不会断的。
1: 是，
0: 那只是看你要怎么去发展，能够让消费者看到更新的东西，然后更好的东西，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才会决定说回来投注在这个产业上面。
1: 哦，你们公司叫什么？
0: 邦鑫。
1: 邦鑫哪一个邦？
0: 刘邦的邦，欣欣向荣的欣，
1: 是
0: 邦鑫好先
1: 创业。所以研究了不少的东西在里面啊，这个听众朋友自己上网看哈，我们不做广告哈。我很想问一件事情哦，就是先生是博士，好，你是补教班的老师，你们对自己小孩呢？你听说你们有三个小孩子，你们对小孩子的学业上面，因为我刚刚有提过嘛，像我是一个不喜欢读书的人，后面好不容易补齐了，可是事实上来说，学业对我来说根本就是浪费啦。好，尤其我自己认为说我的工作是工科的，好，那我念工科的，可是问题是也联合不起来，因为我喜欢念的当初就是城市规划啦，或者甚至于说做那个集水区的一些排水沟什么的，跟我现在工作是完全没有相干的，是有些东西是我喜欢的啦，但事实上来说，工作我的当初求学过程对我的工作来说实在是没有帮助。好，所以我很想问你们，就是说在你们身上我看到的就是学业对你们来说是很有帮助，而且雅慧在当初很早期就是刚刚提到嘛，就是很想的就是自己要做补教业工作，自己一路走上来。那我想说你们对自己的小孩子，一个博士，一个补教业的老师，对自己小孩子的教育，你们的想法是什么？没有思考过吗？
0: 有，我们俩其实不太一样
1: 啊，
0: 就是我比较传统一点点。那但是因为我觉得每个孩子不是都适合念书，虽然我觉得我自己非常适合念书，那我的小孩不是那么的适合念书，特别是老大
1: 啊。
0: 但他其实很，我觉得他很喜欢看书，但是他不喜欢填鸭式教育。
1: 是
0: 我自己待过补习班，我知道真的补习班就是。写题目，写题目，写题目，就是抄题。
1: 熟能生巧。
0: 熟能生巧，没错，就是熟能生巧。但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那时候在做的部分，我除了抄题外，我们是一题一题教学生，可以把一个孩子从不及格，让他期末考可以考到百个位数十分、二十分，让他期末考可以考八十几分。
1: 是，
0: 因为我们是手把手的在教。
1: 是。
0: 那我个人也不太喜欢填鸭式的教育，所以。原则上，我们虽然很忙，我们工作很忙，我们其实一到六在上班，然后我们现在竹南又开了一家店，等于一到日都在上班。但是我们的小孩没有去上安亲班，一开始有想要送他去的，但是因为他不适合，因为安亲班就只能坐在那里。那他是因为男生他喜欢动，那你要叫他一直在那边写题目也不太可能。
1: 是，
0: 所以我们就回归到学校学课后班。你在课后班写完作业之后，剩下我晚上我花时间妈妈来陪你。
1: 是，
0: 我看着他，
1: 是
0: 陪他就是写作业，但我也不会一直给他丢考卷啊，因为丢考卷，我觉得我不希望他弹性疲乏，就是对读书没有兴趣。那我宁可他多看书，所以每次学校，比如说现在暑假，我就会开始看下学期有哪些科目，我买课外书，相关课外书我丢给他看，
1: 是
0: 让他自己看，
1: 是
0: 对。那先生比较不一样，范总等一下也可以分享。他其实比较在意的是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他成绩有多少分这样子。
1: 这样子哦，可是我们时间来不及了，下次是不是跟我们来好好的分享啊？听众朋友，今天做这一集哈，我真的在两位身上看到很多点哦。但是先生部分，我们下一集再去聊哦。好，我必须要讲的就是雅慧身上，因为我刚刚已经跟听众朋友再重复的讲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相当重要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不断的验证一

0: 件事情，就是早点定立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早点定立早自己想到目标，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很多东西叫做做做就好，想想就好，但是跟实际上认真的去做是不一样的。我举例来说，从小学开始，老师就会讲说，或者爸妈会讲，哎，你要做什么？好，那很多人说啊，我要做总统，我要做警察，我要写什么？可是事实上来说，每个人都做总统嘛。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好像都虚晃一招，好像就是早点定立目标，但是事实上来说，对学生、对小朋友一点都没有用意。我记得我小时候吧，我喜欢挖土机，我爸买挖土机的玩具给我玩。就我现在真的做工程我真的做工程，因为可能在我小时候我就喜欢做这些东西，所以我现在接触工程。你觉得没有习相干吗？我觉得有。像雅慧身上，他自己从学生时代他就觉得说我要做补教业的工作，他有没有做到？有做到。当后续因为成家立业，很多方式已经改变，但事实上他没做到，有他依照他的想法去做。我觉得相当重要的就是他现在面临小朋友，他自己知道小朋友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而不是说我是补教班的老师，我就要让就是要给你填鸭式的教育，明明就是给你写很多的题目就会让你过关，但是他没有这样去做。我觉得这个才是叫做认清事实嘛，好，早点定立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好，就像我们当初所想的啊，就是李树全老师，他就是五年后的你你如果说你想要当个歌手，你想要当个老师，你不管要做什么，你五年前你就要先做些什么，才会做到五年后你想要做的事情。雅慧他做到了，我相信这个两位都这个范文也做到了哈，就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他们按照目标自己去做。而且我在两位身上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陪伴。好，你看雅慧从高中开始班队，好，就陪伴在先生的旁边，好，男朋友的旁边，到后面一步一脚印，工作上面，好，支持他去做一些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他反而先到先生家里面去维持这个，到家里面去做那个传统产业的一些工作。到现在这个当了妈妈以后，继续陪伴着小孩，陪伴着先生，然后给先生很多的鼓励，给小朋友他们应该要的教育，还有适合的一个教育。我觉得陪伴在我们的人身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从年轻一直到老，到老了以后我们需要更多的陪伴。当然年轻不是没有需要，而是相当需要。很多人发生问题都是来自于说家庭没有适度的陪伴，没有得到相对应的关怀，这个小朋友可能就走错了，因为没有人告诉他学问是什么，到底这对错是什么，好，所以他走错了，好，但是我相信总会有走回来的一步，好，尤其像我们基督徒的话，上帝在指引我们，我相信指引这条路很重要，上帝一直陪伴着我们很重要，所以我觉得陪伴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谢谢听众朋友，我们当然希望下次这个范宏跟雅慧哦，再来跟我们多一些分享，因为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掏出了很多的东西哦，只是很多东西没有挖，他们没有轻易的讲出来哦。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请两位上节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
2: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各位亲爱的全球华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我在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任教。那么这一系列我们会开始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个必修课程婚姻教育的参与的同学，好，在整个婚姻教育的课程学习，还有我们有服务学习的一个课程设计，是安排同学进入到国中现场，跟这些会考刚结束的学生、国中生来分享关于情感教育还有认识自我的课程。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两位同学，一位是李婉玲同学，一位是来自越南的修女洪然，阮氏洪然同学。好，那我现在呢就先请婉玲自我介绍一下，就是你来参加儿家戏剧的初心，还有说你未来有什么样的想象在职业上面。
1: 那大家好，我叫李婉玲，那我是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大三三年级的学生。那我来念儿家戏的初心是因为我喜欢和幼儿相处，那也有兴趣，当时会有一点兴趣在幼儿教育方面。那未来志向就是刚刚讲的，因为喜欢跟幼儿相处，所以会想要在幼儿园从事教育工作者。那我希望未来的职场环境，就是只要我的热情没有消失的话，我就希望可以一直做下去这样。
0: 太好了。好，那我们请洪然来跟我们分享。
2: 好，大家好，我是阮氏洪然，来自越南。我目前就读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当初我会选就读儿童与家庭学系，就是主要的是因为未来服务工作的需要，我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科系学习更多关于儿童家庭和人际关系的知识，帮助自己未来在服务工作上做更好的准备。另外我也是一位天主教的修女，所以未来关于工作和服务的事情还是会依照修会长上的安排。不过不管是未来会在哪里服务或是工作，我都希望能运用自己所学来陪伴和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0: 好，谢谢两位同学。好，那婚姻教育这门课程在我们系上是一门必修课。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婉玲，就是你在听到这个课程，或者是你在

0: 你有什么样到有什么样的期待，而且特别是说我们其实课程一开始就已经表达说我们是要进班，特别是在中学生的环境里头进行服务学习，那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感受？
1: 一开始知道要进入国中，然后对中学生进行就是会有一些活动和服务学习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反应就是有一点小紧张，因为平常就像我们系上比较多接触的是幼儿，那对于国中生的想法和互动啊，其实我并不是那么有就是有经验和熟悉，虽然自己当过国中生，但是而且也担心自己就是跟他们这个年纪的学生会有一些代沟，就是他们现在在流行什么我也不知道。那而且如果我们在设计活动时没有办法借由这样引起他们的兴趣，就会感觉很尴尬，如果就是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的话，也会就是有点感觉不是很适合，就是会自己真的会自己小小的紧张。那也是很期待啦，因为这是一次很真正可以走入教育现场的机会，而且以后也不一定会有这个机会，所以可以将在课堂所学的知识实际运用在实际的情境上面，其实还是很开心的。
0: 好，听婉玲讲到一点，我觉得就是虽然我们自己都当过国中生，可是现在时代的变化实在是很快，对哈，所以其实你想想看，你们回到国生也没有几年的时间，可是你们已经担心有代沟的问题了。
1: 对
0: ，OK。不过看到婉玲就其实是很期待，也很希望你们的这一次的课程设计是可以吸引他们注意，然后让他们能够好好的参与受益的。好，那我们现在请洪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自己本来就是对婚姻教育这个主题很有兴趣的，我一直觉得婚姻生活是一个人生中很奇妙也很特别的一部分，所以当我听到有这个科目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应该是很有趣的，而且我对这门课也很有期待的。我很想知道就是婚姻生活真正的面貌是什么？我也常常看到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离婚啊和家庭的问题，所以我也有一点好奇，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婚姻问题发生啊？然后婚姻生活里面有哪些事情是需要学习和教育的？所以我希望能够透过这门课找到一些答案。因为我未来我可能会还是会朝着教育或服务工作发展，而且我也是一位修女嘛，在过程去服务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自己在很多方面的知识都还是不足的，而婚姻和家庭的这个议题也是其中之一的，所以我希望透过所我休息这门课学习更多相关的知识，让自己未来在服务中和工作上能够更有能力陪伴别人。对于要去中学进班教学的服务学习的，刚开始我听到这个服务啊，我就其实有一点疑惑了，因为我心里想为什么要跟国中生谈感情或是爱这个主题呢？因为我原本想是情感教育，就是谈恋爱或是男女情感的问题，所以觉得对国中生来说好像是不太适合的这样子。可是后来就是透过老师也有跟我们分享还有说明之后，我就慢慢了解，就是原来情感教育不只是谈恋爱，而是帮助学生们可以认识自己啊，了解别人，还有以及学习怎么和别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所以我就开始觉得这样的活动应该是很有意义很有趣的。不过是我还有一些担心，因为我

中文不是我的母语嘛，而且我几乎没有教国中生的经验，我也常常觉得自己学到的知识还是不够多的，不知道有没有

0: 练习和国中生互动，也学习如何带领活动。同时我也很好奇现在的青少年到底在想什么，因为现在的社会和我的年轻的那个时候已经很不一样了，所以我也希望透过这次机会更了解现在青少年的生活的和需求是什么这样子。
1: 好，谢谢同学的洪然的分享。其实我们从洪然的分享中可以看到，他的中文能力其实是很好的，不用担心。然后，对，而且我也看到，就是其实那个换位思考的能力确实是很有效，帮助洪然从原来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挂虑啊，哈。对，能够转换成哎，这是一个好的学习的机会。好，这其实就能够让我心情整个可以安定下来。
0: 好，谢谢老师。
1: OK， 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到就是这个课程哈，我们在整个课程休息整个学习的历程里头，我们有设计让同学们导读哈乒乓双人舞的课程的这本书，还有团队方案的设计。好，那想请教两位，就是在这个过程学习的过程里头，你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什么？
2: 好，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其实是藉由老师们的引导啊，然后从课本中、从理论中学习到实际的设计课程的过程，其实在课堂上可以学到很多，就是有关于婚姻、情感跟家庭教育，就是有相关的理论。但这次就是比较大的挑战，是要真正去思考如何把理论转换成国中生可以理解，而且他们也愿意参与的活动内容。那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且在这个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在决定就是主题啊，然后活动发想跟教案撰写其实都花了不少时间，而且主要是在设计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很想思考如何让我们的活动可以让引起国中生的注意，然后加入一些不同是就是不只是输出，然后还有给予，就是加入一些影片啊，他们更喜欢的形式，或者是测验，或者是互动等等这些元素，希望可以提高他们的专注力。这样，
1: 好，谢谢婉玲。我听到，你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发想怎么样设计哈，可以让内容更贴近应该说以国中生为主的这些教学。我就觉得我们系上的教育还蛮成功的，就是其实就是以被服务对象，从被服务对象的需要出发，然后能够吸引被服务对象，然后去设计课程。好，那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后来会真正变成是一个有效的课程，而不是我们单方面的输出，就是我们觉得应该给他们什么就给他们什么，而是你们会从他们的角度，他们能够接受的角度出发，然后去思考。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很好很棒的一个整个的发想。那么再请问一下洪然，在这个课程的学习经历。
0: 好，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我们两位老师都非常用心的准备课程，而且老师不只是讲理论啊，他们也愿意分享自己婚姻生活中的经验和故事。例如是老师曾经分享是在婚姻生活里夫妻两人的喜好不一样的，有时候也会因为一些小事情产生了不愉快，但是他们会选择坐下来好好沟通，而不是用吵架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透过平静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最后两个人也可以愿意一起参与对方喜欢的活动。这样的分享让我觉得很真实，也让我 更相信是婚姻关系。

0: 是要两个人一起来努力经营的。另外是我们小组导读的部分，就是我们导读的部分就是爱情的模样、爱的三要素以及迷恋和真爱嘛，这两个主题。其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爱情是要被教的吗？老实说，一开始我认为是爱是一种很自然的感情嘛，所以觉得爱情不需要学习，因为每个人的个性、想法和生活方式都不一样的嘛，所以每个人表达爱和接受爱的方式一定也是不一样的。可是，但是透过导读之后，我学到就是原来爱情是有亲密、激情和承诺三个要素组成的，而且不同的组合会形成的不同爱情的样貌。我也更了解就是迷恋和真爱的差别在哪里。迷恋比较重视感觉，也比较容易以自己为中心的，而真爱就是会考虑对方的感受，也愿意彼此支持和付出。就是透过导读，我发现自己对爱情的认识其实还是有限的，也让我明白原来爱情也是需要学习的。在我们设计方案的过程中，因为我们小组人数比较少，所以每个人都需要负责比较多的工作。我们在过程当中都会一起讨论主题，然后设计活动和撰写教案的。虽然过程中有很多需要修改和讨论的地方，但是大家都是很愿意的合作。我真的很感谢我的组员。虽然最后的成果不一定是最完美的，但对我来说已经非常成功了，因为我不只学到课程的内容，也更确认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1: 谢谢宏然，听到一来听到你在课程上面的学习，我想这也确实是我不知道，对，在如果你们是在越南受教育的嘛，然后什么时候来到台湾？
0: 我是正正培育的，就是在台湾的，就是当修女的培育，就是在台湾培育的。
1: 对，因为我想请问一下婉玲，就是关于比如说爱的三元素这个概念，在我们现在的中学生的比如说公民课程有这个有这个内涵吗？还是也从来没有？在你的印象中，
2: 我的印象中的话是没有，
1: 是没有哈，也是新的，
2: 就是蛮，我不知道是现在才发展出来，就是比较重视在就是中学生的
1: 情感教育
2: 上面，对，因为以前我也没有学习到这个部分的东西。
1: OK， 就是其实这是我们现在我为什么刚刚这样问哈，就是其实我发觉有国中老师跟我反映，那个辅导老师他说哎，这个课这就是爱的三元素，我们在学校也有教，可是学生都不听，可是你们学生来讲，他们说就很认真听。就是我可能现在的国中生，因为现在的国中的教材已经跟我们当年都不一样了嘛，我相信跟我当然一定是不一样，跟各位可能稍微接近一点点，好，可是也不同了，好，可是他们现场的老师就反映说，他们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国中生是没有什么太大兴趣的，但是因为经过我们大学生的一些很认真的课程设计，所以在这些服务的现场，这些国中生表现出来的那种高昂的学习兴致，让我的这个辅导老师的同学的朋友啦，他觉得很感到很新鲜。好，所以其实又到回扣到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在各位在预备课程的里头，其实主要想的不只是要输出课程内容，而是要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好，

0: 够设计他们喜欢的课程、
1: 嗯
0: 啊、所以才会我想才带来了这么大的、不一样。我想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待会再一起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回到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那我们继续来请婉玲来跟我们分享说，那这一次经过课程的学习导读还有团队的方案设计，那么以至于我们真的进到了现场。好，那在真实进入班的教学的这个课程实施里头，你有什么样的感受？然后你觉得对于国中生来讲进行情感教育，这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吗？还有就是跟中学生的互动里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难忘或觉得颇有挑战的地方？
1: 我自己是觉得，因为刚好在他们考完试之后嘛，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就像前面说到的，可以就是让他们提早就是接触到情感教育这一部分，然后可以运用在他们自己的生活里，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次机会和一次经验。那在实际进班之后，其实国中生其实比我想象的更愿意参与，就是只要我们的活动内容有趣而且很贴近他们的生活，他们就会愿意投入时间然后去讨论跟思考。虽然就是会有一些小就是部分中学生会比较腼腆一点，但是可以感觉出来他们其实眼睛会看着你。对，那尤其是在有一些测验啊或影片讨论的部分，其实反应很不错，因为他们说是觉得可以就是借此了解自己，虽然了解他人的部分还需要在就是他们没有到这么的深入，但是他们觉得了解到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那更能够分享他们自己的感受的话，如果是这一部分我也觉得很高兴。那不过最挑战的地方我觉得就是临场反应的部分，因为就是你要在规定的时间里然后把你的活动啊可以完整的带完，这是一个很有难度的事吧，因为你不知道现场会发生什么事情，也有可能会有一些临时的课堂状况，或者是你在预先思考的时候没有想到的部分，所以这一定是不会完全相同的，而且你还要观察学生的反应然后去调整就是每个段落的节奏。那由于那个课程也是在我们午休后进行了嘛，学生午休后进行，所以他们有些会比较疲惫，就是有部分的就是刚起床还在懵的状态，然后老师就进来了，然后他们就会比较没有那么热络。对，所以在通常在第一堂课的时候要如何学习然后去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确实就像婉玲说的，因为午休后就是大脑都还没暖机，然后对，所以我真的也到现场去看，就有很多学生其实是就是不怎么真的不怎么清醒，他也需要慢慢的进入。 OK， 好，所以说这个整个的临场应变的能力确实是在我们进场的时候非常需要的。我觉得在刚刚婉玲提到说学生可能或许还没有办法很多的了解，但是他们觉得了解自己了解自己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讲其实是很重要。对，然后或许他现在没有特别的对象，所以他会感觉了解别人这件事情他还没有很清楚的标的，但是他先从了解自己出发，然后未来其实当他有机会的时候，其实他就可以慢慢的更好的了解别人。
1: 是的是的。
0: OK， 好，那再请洪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课程进班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领受。
2: 透过两次进班教学，我就发现是中国生其实是他们很愿意讨论感情还有人际关系和爱的这个议题，只是需要有我们要用适合他们的方式来带领的。一开始我有 一点担心，就是因为我以为国中生可能会觉得尴尬，或是不太愿意谈论这些议题。但是实际进班之后，我就发现是，也蛮多学生他们都很愿意的来参与，还有愿意分享自己的想法和经验。我觉得是他们，这个就是国中阶段就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来进行情感的教育，因为我是觉得这个年龄的学生好像他们就开始会很注重的去看他们朋友关系或是某一些不一样的关系，也开始对感情产生应该有的好奇的吧。如果能在这个时候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观念，学习如何尊重自己和别人，我觉得是对他们未来的人际关系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在和学生们互动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学到很多啊，就是我发现学生他们很喜欢互动式的活动，比如是刚才婉玲有提到，就是用游戏的活动，或是讨论，或是影片分享的，或是情境的活动，就是比起来，就是一直听老师在那边讲课而已，他们更愿意的透过参与活动来学习。对我就是最大的挑战，就是我要，我一直。因为我们要讲的就是爱的语言，然后我很在那边就是想要怎么用学生很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解释这个课程的内容，让他们可以听得懂，同时还是要注意时间的掌握，不要因为讨论太热烈而影响到后面的活动。另外就是因为我试过果然是有时候也会担心自己的中文表达不够清楚的。那个刚才婉玲也有提到，就是临场应变的那个，真的是我自己觉得自己。

0: 还是要再讲这个方面很多。然后最让我难忘的就是看到学生们他们愿意主动回答问题，分享自己的想法，甚至有人也愿意来跟我聊聊天互动这样子。当我看到学生们认真参与活动的时候，我也会觉得之前去准备课程的有一点就是觉得就是还是值得的，我花的那个时间，然后也让我更有信心的可以去接受后来的服务工作。
1: OK， 好，谢谢洪然。婉玲跟洪然他们这一组其实设计的是两个主题，一个是爱的语言，然后一个是真爱与迷恋。那我想可能听众朋友们对这两个课程的概念他可能还没有什么认识，或许我会请婉玲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所谓爱的语言是什么，然后你们是怎么样子在课程上进行。
2: 在爱的语言的部分的话，主要就是我和洪鸾他有大致介绍一下五种爱的语言。这五种爱的语言主要是介绍完之后，是希望他们可以借由这个爱的语言先认识一下自己想要的，就或者自己希望别人怎么对待自己的方式。
1: 好，那我就是想要请婉玲稍微解释一下五种爱的语言，让我们空中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知道一下到底有哪五种，让他们可以有一些认识。
2: 第一个的话是肯定的语言嘛，然后第二个是精心的时刻，然后还有真心的礼物，然后再来是服务的行动跟肢体的接触，就是身体的接触，像是抱抱啊或是拍肩等等，对，都算是。
1: 五种爱的语言是指我们就是人在接受爱跟表达爱里头所呈现出来的五个主要的方式，就是有些人他是会
2: 偏好
1: 哎，可能他需要你鼓励他跟他讲肯定他的话，对不对？那有些人可能比如说我们说如果是服务的行动，他可能会是需要你做些什么呢？
2: 他可能会偏向就是他更希望你去实际做出一些事情来帮助他，像是做家事啊，或者是帮他在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他需要帮助，帮他拿个东西之类的。对，
1: 其实爱的语言现在在我们这个领域是非常的就是大家普遍的认知哈。那其实我觉得也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就当我们学会知道自己爱的语言，然后如果我们的伴侣爱的语言，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在爱的沟通上面是很有效率的，好，不会就是乱枪打鸟这样子，对，好，事倍功半。OK， 好，那我也请洪然可以稍微帮我们一点点的可以分享一下。在真爱跟迷恋上面你有什么样的现在有的概念，比如说你刚刚分享的迷恋是比较在时间上面有什么差别，真爱跟迷恋你对一个人的情感你什么时候真爱的时间比较维持的长，还是迷恋的时间维持的比较长？好，那后来有点紧张，没有问题哈。那我们就是就因为我只是想要也让听众们稍微有一点理解这些大学生学习的内容啦。好，那其实就真爱跟迷恋的概念呢，其实是帮助学生理解说其实真爱是细细长长久久的情感，然后迷恋它通常就是一瞬间，就是它其实是一些荷蒙的短暂的，对，然后真爱是比较能够为对方着想的，然后迷恋比较都是想到自己的，对，然后迷恋比较不太能够，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不太能够。

0: 持续这样子，好，就是给大家一些一本的概念。好，那我们再继续，就是这个带完两次的进班教学后，对于中学生情感教育的需求，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还有觉得有什么需要建议的地方？
1: 在透过这次就是活动啊，进班教学，我其实觉得国中生就是会需要情感教育，而且在这一部分可能还可以再加强一点，因为这个阶段的学生他是处于在就是自我探索还有人际关系占比很重的一个时期，所以对于友情啊、爱情或者是一种喜欢还有自我认同的这些议题，他们都会有一些不，就是没有到那么理解，而且会好奇和疑问，但不一定会有机会可以好好像就带活动这样可以拿出来讨论，然后拿出来学习，还有大家不一样的看法等等。那我认为情感教育就是不只是告诉学生什么是对的还或者什么是错的，就是想要借由这个机会可以协助他们认识自己、理解他人，以及学习怎么健康的表达情感，还有一些建立关系的方法等等。那如果未来有机会可以推动相关的课程的话，我也觉得就是应该要增加更多的实际情境讨论还有互动的机会，让他们从生活中学习，而且就不只是在只有在理论还有书本上的层面这样。
0: 好，谢谢婉玲哈。其实我们就大家进班之后发觉，古森森比我们想象还对这个主题有兴趣。对哈，
1: 对
0: 对，然后也他们也有一些真的需求，让他们在学习之后，他们有一些收获啊，我可以看到。那刚刚婉玲说的非常好哈，就是情感教育事实上不是一个是非的教育，就是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啊，反而是就是一个态度的教育，在面对自己，然后面对他人的一个态度，然后。现在的国中生也，我当然离你们更远了哈，就是基本上以前我们根本就不会觉得，国中生是一个恋爱的好的时机哈，我就以前根本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可是，慢慢的学着，随着整个
1: 时代
0: 的更替，然后也大越来越，应该说社会也越来越可以接纳。然后第二个，我真的觉得也，其实，在就是国中生因为随着我们现在营养的，就是大家生活应该这样说，我就要说的是现在国中生他们在生物就生理上面的发展也比我们当年其实快很多，所以他们的生物理年龄其实也已经成熟的很多，所以他们在心理上面对于异性的那个兴趣其实也比我们当年要高很多，所以起先会可能会觉得说，情感教育对他们来讲好像太有点远，时间还没到哈。可是你去现场看，其实还真的有一些人已经是在情感当中了。对，所以情感教育在他们这个时候，其实在就是在情感萌芽的时候，然后有一些先有一些预防的概念，然后先有一些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在进入稳定健康的一个关系里头，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好，那我同样再请问一下洪然，那你在进班之后，对中学生情感教育的需求的看法？
2: 我是觉得中学生们真的很需要这些情感教育这些课程的。我觉得有可能有很多人一听到情感教育第一个念头会就会想到谈恋爱的，所以但其实透过这两次的课程，我也发现情感教育的范围比我原本想象的更广阔的。他不只是教学生如何面对爱情嘛，然后刚才

0: 老师也就是在帮助他们认识自己，还有了解别人的感受嘛，以及学习如何与家人还有他们的朋友和同学们建立更好的关系。我现在很多青少年，我就是看讯息或是新闻那些就，看到就是很多青少年都面临就是人际关系或是同侪相处的，还有网络交友等的问题，比如是霸凌或是什么，如果是能够提早让他们提早学习如何就是自己表达情绪，或是学习尊重别人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冲突，然后。我就觉得是，这样子对他们未来的成长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我只是有自己的反思，然后就有一点点的建议，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分享我自己是，我也，建议是未来情感教育课程可以增加更多的互动式，还有游戏式和体验式的活动。那一天就是我们课后的回馈嘛，就是也有同学他自己写，就是他很积极的参与我们的活动，他自己写这样子，就是很认真的在听课的，所以那种也是一种肯定的。然后他们在过程当中也表达，就是他喜欢用那个游戏的来那个学习的这样子，比较喜欢比较吸引他们嘛，所以我觉得是我们。如果设计教案的时候可以加多这一些活动的，可以更吸引他们。跟刚开始我有说的，因为我发现是他们透过参与活动来学习，然后效果比单纯听课的比较好。然后当学生们他们愿意投入活动时，我也更容易的就是把课程内容和自己的生活经验。就是连在一起，连接在一起，这样子。
1: 好，谢谢洪然的分享。那其实各位现在是大三了嘛，哈，然后很快就是我们毕业之后，我们都可以，我们现在的同学基本上都可以符合，就是未来成为未来的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好，那觉得这个服务学习这种教中学哈，做中学的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方式，对于你成为一个专业人员，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2: 我自己是有很大的收获，就像前面提到的，就像是把理论转换成学生可以理解的课程内容，和观察学生的需求啊，和调整我自己的教学方式，和更多的是自己的反思吧。我觉得就是像老师提到的，做中学跟教中学的这个方式，其实能比单纯只有阅读理论。加上这种实作的方式，更能够帮助自己有很大的成长。那理论跟实务我都觉得很重要，因为理论它可以提供我们理解问题的基础和方向，但是如果你没有实际运用的话，就很难在理论当中就是理解现场的意义。而且实务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再次验证这些理论跟修正想法，所以这些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吧。那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像刚刚老师说到的，家庭教育专业的人员，其实我觉得家庭教育其实应该要被更多人重视。那就是不只是家庭之间的小问题啊，它其实跟每个人的生活、还有人际关系、跟个人的成长经验都很息息相关。如果从小开始建立的话，这些家庭啊和情感教育都会对每个人或者是社会有很大的帮助。
1: 我们请洪然来分享。
0: 我是觉得，就是理论和实务都是很重要的，因为理论就是它重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可以了解更专业的知识，还有相关更了解更深的相关的概念，然后让我们知道 这个是经被

0: 的原因或是原理是什么。然后当我们有了理论基础的时候，在我们面对不同情况时，会比较你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样子。可是食物就是让我们有机会把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就是真正的去运用到现实的生活中嘛。就是在我们实际教授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应该会遇到一些课本上都没有提到的问题，也会学习到就是新的经验或是新的想法，有可能就是在我们的实作当过程当中，突然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或是新的创意也会出来这样子。所以透过这次服务学习，我真的是觉得自己也学到的很多。我不只是学习如何去设计教案嘛，也学习如何带领活动和学生互动，然后观察学生的反应，以及面对就是刚才说的就是突破发生的状况的应变是要怎么去调整这样子。这些经验也是其实书本上也许也没有学到的，而是真实的在去做那个实习了才可以学到这样子。
1: 好，谢谢洪然。好，那我们节目慢慢进入尾声，我就想要邀请婉玲跟洪然来就是你想想看，我对于自己好，或是你有什么期许，好，可能我们用一两句话来跟我们分享，其实就我们成为一个家庭生活教育专业的人员对自己的期许未来。
2: 经过这一次就是的学习嘛，跟进班教学，其实我对很大的感触是，我觉得我想要对自己说，不要害怕踏出第一步，因为很多成长都是从尝试开始的。然后也借由这次的第一次进班的尝试，我就觉得其实好像很多事情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严重，然后呢，我自己也可以做得很好这样。
1: 好，谢谢婉玲。
0: 我就想跟大家，我透过我修的这个科目，然后透过我这两次的去实习的，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真正的决定是爱是要学习，也需要实践出来的。然后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句我很喜欢的话，就是施比受更有福嘛。很多时候因为当我们愿意付出，愿意关心别人的时候，我们会得到更收获的几十比想象中的更多。希望未来不管是在家庭或是学校还是在社会中，我们都能学习到尊重自己，尊重别人，也会学习去用爱和理解来跟别人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这样子。
1: OK， 好，谢谢洪然。那好，我们节目真的是已经进入尾声了，然后我们现在就很开心，很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现在就跟大家说拜拜，下次见了，拜拜
0: 拜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直播的心灵仆守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今天有做了什么以前没做过的新鲜事吗？比如说，走过一条从未走过的路，譬如说，一个人出去骑了几个钟头的脚踏车等等，可以找个人分享哦。朋友，您常去餐厅用餐吗？在餐厅这个舞台上，常常会有不同的戏码的演出，有令人遗憾的酒后闹事，也有出人意外的惊喜，更有令人泪水夺眶的感动。来，今天跟您分享两则在餐厅里发生的小故事。在印度有一个男子名叫库马，他到加德满都的饭店点了餐之后，便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当餐点送到的时候，他看到窗外有两道视线紧盯着自己桌上的美食，原来是两个以捡资源垃圾为生的小孩。库马招招手要他们进来，便问他们想要吃什么。男孩指了指库马桌上的菜，于是库马点了两份一模一样的餐给他们。当热腾腾的菜送到孩子面前，妹妹有教养的拉着哥哥的衣角说，或许我们应该先洗洗手。于是他们都去洗了手，然后很迅速的把眼前的美食吃完。库马看着这对兄妹满足的表情，心中觉得深深的窝心。小兄妹吃完后起身，并且很有礼貌的道谢后离开。库马向服务生要了账单，一看账单上面没有价钱，只写了一句让库马热泪盈眶的话，是这样写的：我们收银机无法计算人性的价值。是的，人性的光辉是无价的，而它并非遥不可及，它不专属于某一类人，而是寻常如你我，随时可以点燃它。再分享一则由作家赵宁写的故事，你的客气让我更客气。有一次家人一起到一家西餐厅用餐，那天客人蛮多的，菜出得慢，不过还好陆续送了来。

大家开始用餐。吃到甜点的时候，我点的餐还没送来，因为是一家人，所以我吃一点你的前餐，你吃一点他的主菜，大家都没注意到这事，但我没有忘记。送饮料来的时候，服务小姐很不好意思地询问，是不是还有一份餐没送来？我说是。服务小姐很客气地说了一声对不起，就离开了。不到30秒，老板娘带着大厨到我旁边，连声抱歉说，刚把主菜放下去而已，还要10-20分钟，问我能不能等一下，或者要退掉。我说，没关系，我知道你们今天忙，难免会慢一些，我等一下好了。等好的时候，帮我打包起来，我带回家。老板娘和大厨连声道谢离开。然后，原来没点餐的小朋友都有了甜点、水果和饮料。买单时，我惊讶地问说：“哎，是不是算错了？”老板娘在旁边解释道：“因为你的谅解和客气，所以餐点打了8折，没上桌的那一份免费，小孩子的副餐也免费招待。”我笑笑说：“你太客气了。”老板娘回了一句：“因为你的客气，所以不得不让我们更客气。”我笑着离开，不因少花钱，只因客气也可以传染给别人。我的工作常让我常常有机会介绍想装潢的客户给做室内设计的朋友。按照行规，或多或少总会有一些介绍费，但我从来没有接受。大概是从高中开始，当朋友要回报我对他们帮助的时候，我总是拒绝。我只认真地告诉朋友，哪天我需要帮助，请拉我一把就好了。因此，当我需要全家外出离家几天的时候，我不用担心家里的鱼会饿死，花会枯死。当我需要搬运东西的时候，我不用找搬家公司。当我没有车可以用的时候，也不必担心没有人载我。

善意与帮助像是一颗球，当你毫不迟疑地把球丢向对你招手的人之后，有一天当你也在招手的时候，也会有一颗球飞到你手中，或者还不止一颗呢。这是蛮好玩的游戏，您不妨也试试看。好，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物。
1: 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2: 爱的问答，约翰福音21:17，耶稣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起来，对耶稣说，主啊，你知道一切，你知道我爱你。我们经常体会到的是，我们的爱很脆弱，掺杂了占有、控制与各样的恐惧。约翰福音要让我们看到耶稣是如何让与自己疏离、变得没有能力去爱的人重新有爱人的能力。因此，约翰用关于爱的问答来结束对耶稣三次显现的记载。耶稣对彼得的三次问话，重点并不是这个要领导教会的人必须要具有特别会爱人的特色，而是我们如何能够学习到真实可靠的爱。耶稣问彼得三次，这暗示着他曾经三次不认主。当我们谈到我们的爱时，应该要了解，我们经常背叛了爱，即便非常渴望爱，却总是一再的回避爱。我们不能自信得意地对人说，我们爱上帝，也爱人。当我们谈到我们的爱时，应该要谦卑、谨慎，不应该夸口，应该小心留意地说，我们试着确确实实地去爱人。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感恩。亲爱的主，我向你献上感谢，因着你的慈爱，我可以亲近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收敛我们的心神，求主在这一天当中用特殊的方式来向我们显现。请你回想，在你这一生当中，有哪些是上帝赐给你的祝福，无论是非常大的祝福，或是非常微小的，请你向主献上感谢。

问问你自己，今天最令你感恩的是什么？什么让你的心充满了喜乐与感激之情？通常，这个时候你的心中会立刻浮现某个人、某个地方或某种事物。请你在主的面前给这礼物起个名，向他说：主，为了你赐给我这样的礼物，我感谢你，把你所想到的以感恩的心来回应上。

一点时间来回味一下这项礼物。例如，如果你对你的某位亲人十分感恩，你在心中端详他那可爱的面庞，看他微笑，注视他那总是让你感到窝心的那一种姿态或面庞上的表情，而你只是坐着，充满爱意，从头到尾说：“主，感谢。”当然，浮现在你心目中的不一定是某个人，也可能是任何一天对某样事物或某个机构心存感激，无论是什么，请你用祈祷式的想象，将这份礼物摆在眼前，细细品味，好让你浮现出来的感觉有感恩满意在你的里面，从头到尾在心中说：“主，感谢你。”

这个时候，在你的想象当中，轻松地观看在你眼前展现的一长串礼物，逐一向上帝说谢谢。

亲爱的主，为着我所看见的这一切，感谢你，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

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生儿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空中游乐园的时间，我们开始要来认识一个新的，在西方古典音乐史当中很重要的一类型的曲子。这一种类型的曲子我们称为交响诗，诗就是诗篇，诗歌的诗啊，所以音乐是可以写诗的啊。那在前面很多的节目里面，我们一直在讲说这个音乐在西方的音乐里面。有一种叫做绝对的音乐，我们称为绝对音乐，有一种叫做标题音乐。自从我们开始介绍这个浪漫派作曲家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听了非常多非常多，真的是作曲家就为了那个曲子命名了，他真的有名字。音乐有了名字就比较具象了一点，不那么抽象。但是你说不那么具不那么抽象，实际上还是蛮抽象的。有一些稍微就你可以听得出来，比如说我们介绍舞曲的时候，哦，你就知道这个真的是可以跳舞的感觉。但是即使那个跳舞就是舞曲，那你没有，那就是一个曲子的形式，一个类别。那可是就是舞曲哈。音乐在西方的音乐通常，就是在前半段，特别是古典时期啦，巴洛克时期啦，在这个叫做中世纪啦哈。这个部分就是除非它是一个戏剧的音乐，它会比较稍微具象一点，否则一般纯欣赏使用的音乐大部分就是奏鸣曲、交响曲、舞曲、组曲，什么什么曲什么什么曲就是不给你一个具象的东西，因为在西方的这个作曲的一个，它是算是主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不要把你的想象给堵死，就在那一个我给你的那个名字上，作曲家很不希望如此。OK， 所以西方的音乐你必须很开阔哈，就不要有那个具象的东西。那你说不具象，在演奏的时候还是会有些困难。你说这个演奏家们难道脑子里头一点想象空都没有吗？会有的哈，可是作曲家希望的是他做完曲子交给每一个演奏家以后，每个演奏家可以发挥他的想象力说的夸张一点，你觉得这个是大象，你觉得这个是犀牛，你觉得这个是大风暴，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大灾难，你听起来觉得这是一个战争，你听起来，那或者另外一个这个

指挥家觉得我这里要处理成一个暴君或者是愤怒之类的、啊、就是每个人可以发展他的想法。好，那当然作曲家，很多作曲家都会在他的乐谱上有一些文字的描述、啊、可是音乐这个东西就是这么的奇妙，就是你一描述了就惨了，也不是惨了，就是你就是会限制那个演奏家，限制那个诠释的人。所以基本上作曲家会给予一些提示，给予一些比如说这里快一点，这里慢一点，但是这个东西都只是个建议。那有幸，如果你幸运刚好就在那个作曲家还活着的时候，他跟你合作一起搭配，那你就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如果没有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就不断的要去考证前面的人的演奏的版本，然后最后走出我自己诠释的一个版本。所以需要往前去参考其他的演奏家，可是你一定要提出你自己的观点，你自己的诠释，这是学音乐最基本的需要的能力。你弹的跟别人都一模一样，你就没有特色了。所以这个音乐就是那个想象空间很大，所以他会没有什么名字，不希望限制住那个演奏家。那这是在古典时期以前、后面我会基本上我在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我都是按照那个时间顺序，不管我们是在听各类型的曲子，我尽量都是按照那个音乐历史发展的时间先后顺序来安排曲目给大家听。包括现在前面介绍作曲家，我也是按照音乐历史的顺序，那么介绍每一类型的曲子的形式的时候，我也是按照一个历史的顺序，让大家知道历史的演进在每一个作品每一种类型的曲子当中它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对，所以有这样的设计在当中。所以各位慢慢如果固定收听圣安的节目，你会比较清楚的有那个时间的线条，历史的脉络，你可以知道音乐的发展，那个声响是怎么演变过来的。慢慢你就一听就知道啊，这个大概是什么时期的音乐啊，这个大概是历史上哪个时段的音乐啊。那么各位要有个概念，就是前面大概在古典时期之前的作曲家很不希望那个作品你灌给他个月光，你灌给他个给爱丽丝啊，各位一听就知道我在讲贝多芬，这都是后人加的，他其实就是一首短短的小品，好，或者是说月光是他的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好，这个后面我们再谈到奏鸣曲的时候，圣安会比较详细的来跟大家分析奏鸣曲到底怎么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而要听到奏鸣曲这个事情就有开始进入到门内啊，现在都还在门外，希望带领大家入门啊，我们越来越踏进门内了。所以我基本上目前为止都还在入门的阶段，今年是这个节目开播到现

在七月底的时间，好快啊！再过一个月，我们就要满一整年的时间啊！珊珊觉得慢慢慢慢，一点儿一点儿的告诉大家，音乐是怎么回事。

跟所谓的 common sense 啊，就是基本的一个概念之后，你再继续下去，各位就师父领进门了，那下面就是修行要在各位了。 OK， 所以我现在一直在设计节目的时候，都是想要做一个小师父领大家进这个古典音乐的那个大门啊，里面是一个汪洋大海，里面东西多得不得了，但是要去古典音乐，古典音乐是需要人带领一下，你才能尝到那个大海里面哦，那丰富的资源啊，所以那真的是一个浩瀚的大世界啊，所以。开场讲了那么多，我就是要告诉各位有个 common sense， 就是在西方古典音乐这一块里面，大部分的曲子希望是没有标题，不要限制各位的想象，然后我们称为这样子的音乐叫做绝对音乐， OK 啊，没有标题的，就是奏鸣曲、交响曲啊，比如说今天的是交响诗啊，舞曲、进行曲啊那会有名字，常常偶尔不是偶尔，有的时候那个曲子的名字就是，比如说你委托我某某某委托我写了一首交响曲，我就用 你的名字来命名这首交响曲。就这样啊，那很多时候在古典时期之前，大部分的名字都是后面的人外加上去，可是到了浪漫时期之后，那真的作曲家自己就会在这个曲子上面有标题进去了，于是浪漫时期之后在音乐的这个历史上、学术上，我们就给它一个名字，一个学术的名称叫做标题音乐。后面浪漫时期开始就有所谓的标题音乐出现，那各位就会听到什么什么曲子、什么什么曲子，那上面就会有名字了哈。现在我们在整个节目进行的时候，已经都偏向很浪漫时期的音乐，不管我哪一个单元在播音乐的时候，所以各位很多曲子已经听到有标题，这个叫做标题音乐。好，可是呢，圣安不断地提醒各位不要被标题限制，你要了解作曲家采用这个标题的缘由，但是你在听的时候不要被这个标题有太多的影响。好，你还是可以有你自己的想象空间，你听到这一段你有一个不同的发想、不同的感受，你仍然可以发表，没有对错，没有对错。当然不要太离谱，离谱，看到没有，这个词就是离开了那个乐谱，它还是有一个范围在，但是在那个范围当中你可以尽情的发想。好，所以这是目前为止 我要介绍交响诗的时候，开始标题音乐这个概念就要介绍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么今天第一次介绍交响诗，我想从这个交响诗的这个鼻祖啊，我们说鼻祖开山祖师啊，就李斯特。我们刚好最近也在介绍李斯特这位作曲家，就从李斯特开始，他把这个交响诗的这个形式奠定了下来啊，所以我们就称李斯特就是这个交响诗创作的这个

他是最重要的一位开山祖师啊。那么前面即使有一些人做，但都不太完整，但是李斯特把整个交响诗就奠定下来，就好像我们说交响曲是由海顿奠定下来啊，室内乐的曲子海顿奠定下来一个曲子的形式啊。那所以历史上在学术上研究的时候会有这些资讯这个产生出来。那么好，这个交响诗通常就是一首曲子完整的啊，通常都会是看了一首什么诗作啊，然后就用交响乐团管弦乐团来整个把这个作品，就把这个诗的作品给这个作曲家的感动之后，他利用管弦乐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他的想法啊。这个作曲上面就跟他常常交响诗都跟诗的作品啊，这个诗歌的作品是有关的啊，就诗人写的诗 OK 啊。可是我们早早的时候我们节目里面也有介绍艺术歌曲啊，比如说我们介绍过舒伯特的艺术歌曲是用席勒的诗啦，穆勒的诗啊，德国的诗人，他看了诗以后把那个诗的诗歌的诗词把它谱曲了变成艺术歌曲啊，那是一种形式的作曲。那现在又碰到诗歌的作品，那可是他采用的媒材素材是只有管弦乐团 OK 好，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分辨的清楚两个的不同啊。那么艺术歌曲通常就是一个钢琴的伴奏啊，然后一个声乐家独唱啊，这是最完整的艺术歌曲的形式。可是到了这个交响诗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大的管弦乐团交响乐团来演奏。尤其交响诗是在浪漫乐派浪漫时期之后才有的一个作乐曲的形式，所以那个交响乐团的规模就非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不像巴哈的时候二三十个人就了不起了那个管弦乐团啊。所以各位不要觉得那个什么韩德尔的弥赛亚是个千人大合唱千人交响乐团，错，没有。好，这是现代搞的噱头啊。实际上像巴哈韩德尔，你说巴哈的马太受难曲或者是巴哈的音乐大概就是二三十个人，不超过啊。海顿的交响曲也不超过三四十个人。现在当然我们听的时候就稍微大了一些，可是你会发现走到音乐厅你去听交响曲的时候，如果是古典时期的交响曲，就连命运交响曲贝多芬的，就连合唱交响曲，那个演奏的人数也绝不超过一百个，八十几个就已经是多得不得了了。贝多芬都已经是跨到浪漫派的一个作曲家了，所以你会常常发现在演奏古典时，先会是演奏古典时期的交响曲，那么那个位置会比较空，交响乐团的位置会比较空。然后呢，这个。等到下半场可能会演奏浪漫派的交响乐作品或者是管弦乐作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舞台上挤得满满的，什么乐器都出来，全部坐得满满的。好，那你就会发现那个指挥好小一只在前面哈，

满满的舞台，挤满了所有的乐手、音乐家在那里。好，那你再听交响，这个交响诗啦，后半的浪漫时期的，甚至到了20世纪的音乐的时候，我的天，那个声响哈，就大得不得了，因为乐器增多了。啊，整个的编制，我们所谓的编制就变得很大啊，编是编织、编辑的编，制是制度的制啊，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就是乐团的编制，就是小提琴有多少个人，中提琴有多少个人，大提琴有多少个人，这个是交响。作曲家他可以采用的这个编制，他可以自己去想、去策划、自己去发想，这样啊，这个就没有太多的限制，或者是说，这个一定要这样，一定要几个小提琴，一定要那个哈，到了浪漫时期以后，那个这个。条条框框，慢慢的就会松散，就给作曲家自由去安排的那个空间越来越大。OK，好，这是交响诗这个音乐曲子的形式，大概的一个哈，就它会有一个曲名。应该说，它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曲子的名字，好，那么再来就是，很多的交响诗都是根据诗人的作品，然后启发了这个作曲家以后，他有灵感，他采用的媒材是整个交响乐团、管弦乐团去。整个作曲就跟那个艺术歌曲的采用的素材就不太一样啊，就像画画是用油画，我感觉交响诗就是跟油画一样，比较浓啊，很厚那种感觉。然后那个艺术歌曲就很像水彩画，水。但是色彩还是很丰富啊，但是它就没有那个油画那么浓厚，那个素材上不同，看起来的感觉也不同。那么当然，交响诗跟艺术歌曲听起来就又是感觉当然绝对不同啊。所以我们把这种。曲子的形式叫做交响诗嘛，就诗，中文的翻译诗，就跟诗歌、诗词有关，诗文有关啊。那还有一种翻法，在比较早期的中文翻译翻成音诗，音乐的音，诗歌的诗，其实很好听啊，但是必须看到这两个字才比较好。尤其当代，这还会有同音不同字的问题，中文就有这个麻烦，所以后来算了，我们就通称交响诗，比较不会被误会。OK，好，所以文学作品、绘画、诗歌这些都会是交响诗创作的启发灵感的来源哈。好。大概给各位做一个这样子的介绍，这样已经25分钟的时间了，那么我们就来听听这些代表的交响诗哈，你就会发现作曲家大部分都是浪漫派后面比较后面中后期的作曲家会开始写交响诗哈。那么，既然李斯特是开山祖师，我们第一首就来听他，哈哈，说有名字对不对？他这首最有名的交响诗，他的曲名叫做《前奏曲》，嘿嘿，

前奏曲 ，prelude 哈 ，p r e l u d e 哈，它加了 s prelude 啊，好，那这是就是那正式的曲子的前面加一个前奏嘛啊，然后后面但是其实后面它没有东西，它就是一个前奏曲，就这么独一的。单一的一首曲子啊，他总共写了13首交响诗哈，这首最有名是他的第3首的交响诗，可是他的名字叫前奏曲，所以各位他是根据法国的2位诗人的作品合并给予他灵感以后啊，就写出来这首曲子，所以各位我想那个法国的那个诗作呢，你想去查考的话，我查了蛮多的资料，但是都不是太可靠哈，所以我就想说，大家听的时候不要想太多了，咱们就听吧。好，你有什么想象，就尽量发挥你的想象。咱们来听这首李斯特的交响诗第3号。然后曲子的名字叫做前奏曲，给各位听的是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比较早期的录音，超级震撼，我们来听听看吧。

这个是李斯特所写的这个交响诗里面第三首交响诗，它的名字叫做前奏曲。 OK 啊，还总共他的作品有13首啊。我想我们现在 focus 在交响诗这一个曲子的形式，我们一起来听。那我想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听听看李斯特写的其他的交响诗的作品。那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想最后我们来听一个印象乐派。好，这个之后讲音乐史的时候会告诉大家，在浪漫派后面的时候出现，也就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还有一个音乐的派别在法国这边就开始慢慢兴起来。那也是因为有印象派的画家出现，那么又有作曲家受到这个印象派的画作的影响，他们又兴起了另外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想法。好，所以呢整个的声音的想法就不太一样了，那个音响的感觉不太一样。好。

那所以后面我们再慢慢介绍到音乐史，或者我们介绍到这位这个很重要的两位这个这个印象派的作曲家的时候，我们再来详细的说。那今天就最后的时候，我们来听听其中一位作曲家，叫做德布西，他写的交响诗叫《牧神的午后》。牧神，牧是牧羊，牧羊啊，这个牧牛那个牧啊，牧神的午后。这个呢是这个德布西根据有一位法国的诗人叫做马拉美啊，马拉美他的那个法文的拼法是 MALLARME 啊 ，M 是麦当劳的 M 哈、啊，马拉美中文的翻译是马拉美或马拉美啊。他写的那个诗作就叫《牧神的午后》，所以德布西听了以后，看了以后超有感觉，就让他有灵感，以后就写了这首《牧神的午后》，超级有名这首交响诗。后来有这个舞蹈家把它编成一个舞作啊，舞蹈的作品。那这个各位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非常有名的舞蹈的作品哈。那我们今天最后就来听这首牧神的午后，给各位听的版本是1970年代的录音，指挥家是伯恩斯坦，美国的指挥家伯恩斯坦指挥纽约爱乐交响乐团来演奏。那圣安就不打扰大家，这首曲子比较安静一点点哈，那就让大家在音乐声当中享受一个美好的时光吧。那我们下一次节目就空中再会了，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以父之名，祝福全球华人。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到台湾的中小企业来祷告。主啊，你知道中小企业一直是支撑台湾经济很重要的命脉，他们才是台湾最重要最重要的产业基础。这些基础的建设，这些中小企业建立了整个台湾这么多年来经济繁荣的根基。但是主啊，知道最近这一两年，中小企业真的面临到极大的生存危机，因为关税的问题，因为很多原物料的上涨的问题，有许多的困难，让这些中小企业他们过得很辛苦。主啊，真的求你用你的方式来帮助这些中小企业

让他们可以生存的下去，他们可以过得好，他们可以有好的事业的发展。主啊，我们把这些中小企业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他们，帮助他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两位来宾啊，一位是刘范宏，请范宏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一位是徐雅慧，请雅慧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徐雅慧。
2: 好，我们上一集哦，请两位来就是跟听众朋友分享啊，就是这个范宏是台大应用物理研究所博士班哦，那么雅慧是补教业的老师哦，这个两个人怎么会从你看你先生是研究物理方面的，曾经到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去研究石墨烯电子，是墨烯，那念烯没有错哈，
3: 是

0: 真糟糕。我的国文老师不要到时候找我麻烦。好，史莫西电子传输相关研究啊，然后你看怎么去念研究博士班以后又回来，最后去连研究资讯，后来去研究这个所谓的房事啊，这个卧房的研究哈、啊。然后太太是化工的，然后在补教业，怎么会到后面也到这个研究也是研究这个卧房或者是说这个。寝具这些东西哦，那大家也会觉得说，会不会这个范宏跟那个雅慧就是结了婚以后又回归了嘛？就是家族产业上面，哦，那我觉得应该不是那么简单哈、哦。那我倒想要听听范宏，因为范宏之前想要跟我分享，好、哦，为什么会接触到基督教？好、哦，有他觉得他想要跟我分享这件事情，我们就听听看啊，为什么呢？
1: 好。这其实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0: 嗯，
1: 基本上我在自己在高中的时候，
0: 是
1: 就已经有想说，是不是可以借由基督教或者是教会，就是认识更多国外的一些朋友。
0: 是，
1: 对。那个时候就只是单纯有一个想法，并没有想太多。一直到读了大学以后，刚好我的微积分老师他本身就是教会的弟兄。
0: 嗯。
1: 他有跟我们讲说，如果今天你有任何困难，欢迎到实验室找，欢迎到办公室找老师坐一坐。
0: 是，
1: 可是大学嘛，谁会想要去找老师坐一坐？对，那你就是把一直这个想法就是放在心里面，当时就没有想太多。
0: 嗯，
1: 那后来老师就是有知道，我们上了研究所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直邀约我们到他的家里去做一些聚会的部分，
0: 是。
1: 那我们就是也是有放在心里，不过你知道研究这件事情就是，也不能说是，就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等待一个实验的一个结果。
0: 是。
1: 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跟人聊天，那刚好老师有教我们的 LINE 啊，那刚好实验室又离老师家里不远，所以就去他家里坐了。
0: 是。
1: 这样一坐也坐了大概整个研究的一个生涯。就是在我、至少在我研究所这段时间，还蛮常去老师家里的。
0: 是，
1: 对啊。后来就是老师知道我们要去国外的时候，就有说，我今天会请那边的教会弟兄，就是去拜访你，然后去给你一个照应，让你在国外就是不要这么的寂寞吗？孤单之类的。当时我其实没有想太多。
0: 是。
1: 对，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嘛，就应景知道你要做什么，就稍微安慰一下而已。他并不会说特别把这种事情挂记在心上，甚至对人这么好。
0: 是，
1: 对。那所以我只是想一想就放在心上。那一直等到国外，我大概待了一个月的时间吧。
0: 是，
1: 待了一个月的时间以后，就发现就是那边的生活，第一个是除了生活跟工作以外，真的还蛮无聊的。
0: 是，
1: 因为。你大部分的时间分析数据完，你要去哪里走一走，其实不是很方便。第一个，我在那个地方没有租车，然后我也不熟悉那边的交通工具，
0: 是
1: 大部分都不像台湾有捷运嘛，公车班次又多，
0: 是。
1: 可是美国不是啊，对，美国人工作他很重视所谓自己的生活，上下班时间，然后按表操课。
0: 所以你有发觉台湾比较好？
1: 台湾，对，我在那个地方大概待了半个月，我就开始想念台湾的蚵仔米索了。
0: 是，我发觉你看啊，我刚跟范文讲，就是我那几天跟他联络的时候，是我在新北疆的时候嘛。你看北疆那么大的地方，每天要坐到6到8小时的车子，然后每天都好想回家，然后就想要吃回家的蚵仔米索啊。我觉得应该同样感受，就是给我们听众朋友很多，就是说，你以后要去外国，有些人他要移民，或者说他去工作，或者是要求学问、念研究所等等的。其实，在外国的生活并不是像台湾那么好。对吧？不习惯嘛，
1: 不习惯。
0: 好，因为地方太大了，你到城市，因为城市的地价非常贵，你可能就是回到城市里面，然后你回到家要一段时间，你要到郊区去，
1: 是，
0: 然后开车要开一段时间，如果是今天没有开车，然后就要坐车坐很久的时间，
1: 对，
0: 然后当地可能住的地方没有什么。就是没有像我们台湾那么多的 Seven 啊，或者那些超市啊什么的，你要买东西，通常都是一个礼拜才出去一趟去购买东西嘛，
1: 差不多。
0: 然后邻居好像也没有什么互动。如果我每次看影片，好像邻居互动就是烤肉嘛。
1: 邻居互动哦，就算我当。

0: 时的室友也很少跟我有所的互动，因为第一个他知道你是亚裔的，
1: 是
0: 语言上面就是啊，再來就是有年纪差
1: 啊，
0: 有年纪差啊，大部分人都是在同一个单位里面工作，或者是其他的同一个不同一个研究单位的不同部门，
1: 是
0: 对，所以你要互动上面来讲，我觉得没有到那么容易。
1: 所以老师当初就是说，想要照顾你。然后后来你 到哪里？美国的哪里？
0: 我们是去那个美国的，那算是马里兰州。
1: 马里兰州，
0: 对。然后在那边算是，它算是华盛顿郊区啦。那一个区域就是很多科研的单位跟科技公司，像或者像 NIH。NIH 就是那个美国卫生研究院。对，他们大部分都在那一个区域。
1: 是。
0: 那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在那边自己待着嘛。然后都没有任何的人来找我，就是忽然有一天晚上大概七点多的时候，就是有人叩我的门。我想说不可能，我自己这边有认识人，我自己不知道、啊。对对，我就很好奇，还是我遇到坏人吗？还是什么的？
1: 还是叫你要买饼干？
0: 对，而且重点是那时候几月？那时候很像大概是三月多、
1: 哦、
0: 美国三月多其实是有一点冷的，
1: 是
0: 会有点冷。那个时候就是晚上有人叩我的门。
1: 哎、欸，等一下，我想问一下、欸，我以前看那个外国片的话，就小女生他们自己烤饼干、欸，然后拿来卖的那个，有碰到过吗？
0: 我在华盛顿的市区，那时候还是女朋友，太太那时候就是来我们那边玩的，我们有去华盛顿的市区玩，很像就有遇到类似的，有遇到类似的，可是也跟台湾那一种。边就是街上要你卖饼干，那个又不太相同，对，
1: 所以还是有哈。好，我查看他话太远了。好，所以你那天就是突然碰到有人敲门了，然后呢？
0: 然后就有一个弟兄啊，他就是凑门进来嘛。然后我想说，这张脸我看起来也不熟悉哦，我认识你吗？
1: 嗯，
0: 就后来发现说，哦，不是，是因为我们大学教授那时候帮我们写的一封信，就是找遍了整个美国找不到我，后来写了第二封信以后。才在我们就是落点的那个马里兰州住宿的地方找到我这样子。
1: 哦、
0: 那一封信绕了多远呢？那一封信首先是从美西一直到美东，找了人找不到，然后又回寄到台湾，
1: 是，
0: 然后后来又发了第二封去找美东，然后又问了一次地址。后来才在我们居住的地方找到。
1: 感谢主啊，因为你看老师对你这么好，就是经过这个经过这么从美东这个。已经绕了一个那个美国了哈，然后终于找到你了，
0: 是是是，
1: 然后就是说啊，就是说你到美国来求学的当中，你的老师就是托人来照顾你，哇，太棒了，这样子的老师，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自己心里知道啊，就是我们信奉主耶稣的人，好、大家都会彼此的互相关心，好、你看这么远，好、从美东美西这样子终于找到你了，我觉得相当不容易哦。可是我也就很想要问一下，就说范宏是一个这个物理应用物理博士班，好、那到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哎，这个不是很高的一个的单位吗？
0: 对，在也它比较像是台湾的类似工研院的一个单位
1: 啊，对啊，就是国家最高的单位啦。
0: 哎，他们也不叫最，因为上面其实还有一些研究单位，像什么海军研究所那些，就是更深入的嘛。
1: 啊，
0: 我们这边是研究一些标准制定的地方，
1: 是
0: 对，比如说你今天一公斤，你要怎么去制定？
1: 是。
0: 对，那像是一公尺要怎么去制定？那我们那时候在制定的就是电学里面最常用到的一个物理量，叫做电阻。
1: 嗯，
0: 对，因为电阻这种东西，你要制定过后，你很多的一些半导体或者是电子器材或者一些元件，才有个标准可以去核定嘛。
1: 我以前一直有一种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哈？我发觉我们台湾哈是台湾人非常聪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台湾人要制定一个法规或者一个标准，通常来说就是拿美国或者日本，他们的法规或者标准再加一点，或者更再严谨一点，然后就是台湾的法规或者标准了。因为他想说啊，美国或者日本都比较高标准，会去制定一些法规或者规定哦。那我们只要比他们再严谨一点，不是就行了？然后就有这样子哦。我就觉得这样子的想法对吗？
0: 因为我自己不是法律相关背景的，所以我也

这是我开玩笑。我觉得台湾一般来说都这样子啊，因为有时候台湾很多的相关法规，民国六十几年就拿出来，一直想要再重新改变法律什么的法规什么的，到后来就一直都很难呐、啊。那最快的方式就是把美国。

0: 会想到回来台湾，然后去在这个所谓的网络啊资讯上面做研究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转捩点啦，就是说，哎，像这样的工作应该是不错的啊，那家人应该是全部都带到美国去啊，怎么会想着说回到台湾来？那我们一般可能就会想着说啊，薪水，这个台湾这样子的薪水会不会比较高一点？还是说理想，还是什么？
1: 其实应该这样讲，我自己本身其实一直都是在走跨领域的事情。像我大学以前读的是电子，那我后来辅修机械，因为我那时候就有设定说，未来可能在研究所的时候去读物理。那你电子跟机械这两个行业刚好又是物理的两大支柱嘛，电学跟力学。我等于就是在应用层面先学了一个，知道它大概是怎么样去应用，以后再回头去追溯这个原理到底是怎么样，就再跑到物理。那你物理的学了一段时间以后，知道个一个框架之后，你就会回头过来想说，那有没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应用？所以才又到应用物理上面来。那我们在回头做这个网络行销或回到家业也是一样的意思，因为通常学工程的人不太会去表达自己的价值。那你如果要学会表达自己的价值，你一定要去做所谓的行销，你要去学着把自己的价值讲成人能听的话，或翻译给一般的人听。你只有做行销才会知道这件事
0: 可
1: 情。
0: 是问题是我们像是学物理或者学工程的人比较不会做行销嘛，所以你就觉得说我们这样的人更需要做行销嘛。可是问题是我们就是不会啊，
1: 那就是你要
0: 所以
1: 去。
0: 你有想到这样子，所以才想到说我就是要做这个，是这样子吗？
1: 是这样子，没有错。
0: 所以你就是当初念了研博士了以后，然后在美国虽然说这么好的工作，你还是想要回来去做所谓的科技一些研发、网络研发这些东西。
1: 其实当时就是因为，其实第一个当然还有签证的问题啦，还有签证的一个问题。再就是那时候，毕竟你在国外生活不会像是在台湾这么熟悉，而且当时家人啊、女朋友都也还在台湾嘛。那我们想说在台湾落点生根，也想要在台湾的升职啊之类的，做未来一些铺陈跟规划，所以当时还是会回到台湾来。那会做这个行销，主要就是因为想补足工程人普遍的一个不熟不足这样子。因为做工程的人，他就是不会讲。不会讲出自己东西的价值在哪。那我们是回台以后去经由，就是跟朋友一起去做网络行销，试着去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把我们服务厂商的价值给讲出来。做了几次以后，你就知道该怎么去切入。那你不会做的部分，是不是？比如说你不会写文案，不晓得把这个要工程的语言翻译成一般市场听得懂的语言，你就要去学。学了以后多抄个几次。像我们自己本身有去过一些文案老师的一些课程去学。那你像写论文，它本身也是一种包装。所以你经由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你会发现说，其实你自己所学的东西跟你未来在市场应用的东西是可以连得上去的。那变成是你这样子学了以后，把一些技术给精进纯熟，那再来回头家里帮助家里的产业，那个整个视角跟以往就会
0: 所
1: 很大
0: 以
1: 不一
0: 范宏，我现在问你的就是说哈，
1: 样。
0: 你当初从大学，然后到研究所到博士班，你所学的东西，刚才依照您上一集到现在这一集所讲的部分，其实你是有将你所学的部分应用在你所想要研究的东西，甚至于说你后面的工作上面，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1: 息息相关
0: OK，我觉得这个相当重要哦。
1: 的。
0: 好，第二个，因为我也想要问一下雅慧哦，因为我自己本身我是不喜欢念书的人。好，我国中以后我就开始出来工作了，然后到后面慢慢的一路在发觉说不够，再一直念到研究所。对我来说，因为念那个研究所只是给自己想要一个底气啦，好，然后或者是说，在这个社会上面，现在已经大学，大家都大学毕业了，我国中、高中毕业不行啊，所以我只是补足我那一份学业而已。事实上来说，我必须要坦诚我的学业上面是没有帮我加分的，好，或者是说我的学业上面对我的工作是没有加分的， 所以我很想要问的，像刚才范宏跟我讲的，他所学的部分

0: 好，就是有实际上是一直息息相关到现在的工作。
1: 嗯。
0: 我想要问一下，就是雅慧，你曾经在辅仁大学的化学系，好，化学系一直到补教业，其实又是两个不相同的东西。那从补教业到现在跟先生一起工作，好，负责公司的客户服务、内部营运管理跟行政协调。您觉得说，您当初所学的东西有应用？因为我们上集其实讲说，你其实是知道说有应用到啦。我现在下这一集，我们再重新再讲一下，就是说，您从学生开始，一直到后来工作上面是补教业，一直到现在的工作，在公司里面担任这个客服等等的一些营运上面的事情，你觉得你的 学业是息息相关的，是有帮助的，还是像我一样是没有帮助的？
2: 我觉得这个比较尴尬，就是说，因为我其实，高中的时候其实就在补习班当解题老师，就是教数学解题，因为我数学非常拿手，就是解题，所以其实有点就是有点步入，就是有点想要当老师，所以后来我就是就近念了化学，就因为我是理工科，理工三类组的嘛，然后我就会念化学系，那化学系它是纯化，我以后也是可以当老师，所以我大学其实比较多的心力其实是投注在于工作上面，然后大学的学历变成是我就是要把它完成，就是当然就是以后我也可以教化学，甚至数理相关我都可以去任教，所以其实我比较早开始决定我的工作的志向就是要当老师，然后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其实是在那个工作上面，然后学习如何就是。补习班的任所有的行政招生，整个等于是要把这个补习班的营运，等老板下来就是我，所以很多家长其实有点意外，就是会说，哎，他觉得看起来我像大学生，但当时我们可能要跟家长讲说，我们其实不只是大学生，那谈吐上面就是要让他们能够得到信任，当然在这方面他们也是信任我们才把孩子交给我们，所以。我比较早开始定定我自己的工作的目标，那之所以后面会转换跑道，当然主要还是因为作息的关系。我比较重视家庭，那希望以后我教别人的孩子，那我以后孩子自己怎么办？我也会比较想的比较远，因为我是晚上上班，假日上班。那如果说我今天教别人的孩子，那我以后孩子是不是要丢给别人去教？因为他们下课之后找不到妈妈，因为妈妈在教别人的小孩，会有这个状态，所以就是考虑的比较远，所以才赶快想说，如果我今天不做这个行业，我还可以做什么？所以后来是因为有朋友跟我们介绍网络相关的部分，那我自己本身也是非常的喜欢去做学习，那网络台湾刚好刚崛起，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就是等于有点斜杠，白天一份工作，晚上去做另外一份工作，然后来。想想看自己有没有其他发挥的可能性，然后才慢慢放掉我们原本自己的本行，然后就是投入在网络这个部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跟范文的角色其实不太一样，他其实是属于比较工程男生，所以他刚刚讲不会去行销，他其实口条没有像我这么好。那因为我本来就是老师出身的，所以我的口条表达能力相对比他好很多。所以一开始我们有分工，由我负责来跟客人做、跟客户做接洽，跟老板们，这各行各业的老板们做那个介绍，然后跟他们拉近关系，然后他来讲专业的部分。所以一开始我们是这样分工，所以一开始我们并不是马上就投入这个行业，我们白天都有自己真正的工作在做，我白天还是在当代课老师，下班之后去做另外一份工作，他也是白天在做研究，下班之后跟假日时间，我们俩又开始在投入这个部分。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他拿到博士班毕业之后，一定就是也是有在犹豫要不要去，就是去做原本的行业。他原本要去大做那个，就要去大陆对岸去做访问研究员，还是要去在台湾当科技业，其实都有经过这样的挣扎，因为毕竟那是他的本业，然后还要念到博士，感觉上就是应该往这条路上去走。但是我们给自己的机会跟时间，就是说，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小孩，所以我们那时候都有讨论过，就是说，那我们就是本业保住，那给自己一年的时间，我们他全力投注，然后我去上班，晚上辅助他，假日辅助他，我们做做看。如果做了起来，一年我们有成功，那么我们就放弃原本的，就是要去科技业这个行业。

0: 那万一不成功，没关系，我们就回头嘛。
1: 是，
0: 就是我们当然一定会讨论，因为毕竟做这个行业就是做跟原本所学不同的，
1: 是
0: 一定会有很多人会觉得很压抑，甚至家人也会觉得怎么会跟原本设定的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我们一定都有设想过后，然后给自己一个时间点，然后设停损点。如果成功，我们就做下去；不成功，我们就至少我们的本业还在，我们原本的资历跟精力都还在嘛，我们会投注本业。那后来我们发现一年过后，哎，是 OK 的，
1: 是，
0: 然后也有成就，也有成绩出来，那我们才毅然而然的决定说，那我们就是原本的大学的学历的这个工作就是停下来。但是我们在求学过程当中学到最重要的就是解决能力、应对进退，这是可能在我们可以运用在我们的工作，就是现有的领域上面。
1: 是，
0: 对，
1: 我觉得相当棒啊。因为为什么我会跟听众朋友聊这些呢？因为我在范宏跟雅慧身上哈，我们看到一些不能讲特殊啦，就是说一个成功的例子啊。因为我们以前邀请过很多的人来节目啊，都有提到一个第一个，好，就是说你像在雅慧身上，就是他很早就定一个想法。好，我们讲说定定志向啊。雅慧在很早期他就想到说，哦，我在学生时期就想说我以后要当个补教的老师，对吧？好，所以他所做的接下来所做的部分，好，不管怎么样去跟补教业怎么相结合，或甚至于说在补教业他就要想，我就是要把这个补习班给接下来，所以我要学的就是怎么样去经营，好，怎么带学生，怎么样跟家长相处等等的。他的想法里面就是已经针对他以前所定的志向去思考我接下来奋斗的一个努力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方向，他按照这样子过来，这是第一个。我们在之前有跟很多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要越早定自己的志向，那你从很早以前就努力的话，这样成功率会很高。我们在雅慧身上也得到这个相对应的一个工作，实际上的像想法是可行的，而且是做得很好的。第二个，他们是一个班花，他们是一对班花，是从高中的一个班花。因为我上一集有跟听众朋友讲，这一对呢，班队啊，对不对？班队说错，班队啊。我上一集有跟听众朋友介绍，就是说，这两位，我们到时候看我们的脸书的照片就知道，这一对啊，是就是看起来单单纯纯，好，很乖的那种小孩子一样哈，到现在也还是看起来很乖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这个会打破一个迷思哦，就是说他们以前是一个班队，好，高中嘛，好，就是班队了。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并没有说班队就不好，好，有很多的家长就会说，你看这么早就谈恋爱什么什么的，好，这个会影响到学业，影响到很多的，好，可事实上在他们身上我看到的是什么，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懂得互相去做讨论，好，然后怎么样去做，对自己是有利的，如果给我们一个界限，什么样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做好我们就转换跑道等等的这些想法，哦，其实这样的做法从高中开始他们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组成家庭，他们经过互相的讨论，知根知底的能够互相的去理解，去想一些未来的事情，哦，在他们身上可以印证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觉得不是不能做，而是说要看怎么样去做。所以刚刚讲的这两点，就是第一个早点定立志向，好，第二个其实两个人在一起是应该要互相关怀，互相讨论，互相去协助。好，有时候就像夫妻两个这个想法一致的时候，其力是断金的。好，这个不是相加的作用，而是相乘的作用。那如果说今天两个在一起只谈那个你喜欢我喜欢啊，或者这个恋爱这些东西，我觉得很难不保啦，这种日子会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没有人可以一直到很长段以后还是在过那种恋爱的那种时光啦。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知根知底的去互相沟通互相讨论，我觉得是相当重要一件事情。然后再加上第三个，就是范宏这边他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很多人

都会觉得啊，博士啊，怎么会后来再走回头路一样感觉？但是范宏他会觉得，我所学的部分，他支持的我去做这些事情，而且是在两个人讨论之下。我觉得这个是给听众朋友很大的一个鼓励，跟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啊。其实我就要讲说，我反过来讲啊，就是说我为什么讲说我的学业是无效的？好，因为我根本没有像雅慧这样子。很小的时候就定定一个目标，我完全没有。好，那事实上来说，台湾的教育好不好？大家都觉得说啊，这是填鸭性的教，填鸭式的教育，好，就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不断的灌输你想法，不像外国，外国的话是实验或者带你要去做，然后在里面得到经验。然后台湾的教育是填鸭，就不断的跟你教，不断教你，然后什么都叫你不要想，是真的是这样子吗？我觉得有时候并不是，好，并不是，因为台湾的教育是家庭、学校、社会几种不同的教育合在一起的。当你没有想清楚的之下，就像我一样，高中毕业，因为高中是最简单的嘛，就是什么样都要会的。可是事实上，你什么也学不到那种，因为高中是要连接到大学的，所以从国小、国中到大学，它是一整个体系的。像我们那个年代，还会有建教合作的啦，就是有强调说，哎，你是要升学班，还是要以后就要上班，就是技术方面的。其实台湾走的路是很好，只是说我们都一直忽略掉，没有去审慎的去思考我们的以后要走的路哦。但是我在两位身上就看到很好的一面哦，走出自己想要走的路。我觉得这是要给听众朋友最好的一个借鉴哦，就是说，这么多年来，台湾还是维持这样子的教育，哦，那大家只看到不好的一面，但是有没有看到台湾在世界上很多的人才在世界上是发光发热的？台湾的高科技，很多的产业其实是在社会上面是让人家羡慕的，是护国神山的。哦，大家都没想过说 台湾的教育是多么的厉害，甚至于可怕的地步。让世界的人会觉得说台湾真的很厉害，这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去想的，反而就一直在想说台湾教育不好。好，我甚至于说，昨天看到一个影片，几个小朋友打在一起，老师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因为他想要去拉，又怕管过多了，可是问题是不拉，好像又没有尽到老师的职责，他在现场他不知道怎么办，三个学生打在一起，霸凌一个学生。当然是不好的啦，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只看到都是这种负面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网络上面一直都是只有负面的东西，但是我在两位身上看到很值得让大家赞赏的一面，其实这就是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哦，两个很正常、很普通的两个从学生班队一直。范宏一直到后面念到博士，然后 雅慧自己有定立目标，走到补教业，然后一起后面接手到家里面的一些这个家里面的公的开的公司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给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很好的借鉴哦，因为我是一直拒绝负面的思想的人，好，因为我相信。负面的事情其实不多，但是因为大家一直过度的放大，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善良的人，很多有冲劲的人，很多他们在学士在学术，很多人在工作上面，他们投入的心力，台湾才有今天的发展。我觉得我看到很好的一面，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我们听一段音乐，我们再来回来再跟各位聊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俊敏。今天很高兴的请到刘范宏，他是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博士班，曾经赴美国国家标准剂技术研究院从事石墨烯的电子相关的传输研究，那么后来返台以后跨领域投入了电子商务及数位行销，累积很多年的品牌经验啊，跟网络行销的一个经验啊。那么后来回到家里的传统这个家族的家具产业啊，那么也希望说将科学研究的思维、数据分析的方法、持续改进的精神带入传统制造业啊。那么这个另外来宾是徐雅慧哦，雅慧她是辅仁大学化学系哦，那么志向年轻的时候志向就是补教业的老师哦，那么后来她就一路走来哦。

0: 这个也从补教业的这个补习班，他也希望说在里面可以学到说怎么样去经营一个补习班啊。那一路都是按照他所学的部分去做，那么后来从班队一直到现在结婚了以后，他慢慢的退出。居到所谓的家庭主妇，但是他还是会有他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啊。那这一两集我们会聊到，就是所谓的卧室床部的这个核心的一些研究理念之外呢，我这一集就聊到，就是说从一个应用学的博士哦，对别人来说，从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回台湾来投入商业电子商务，然后再回到家族的家具产业，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是在走回头路嘛，好，是不是这样的情况？那身为班队以前的女朋友，到后来嫁给他当太太以后，立场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让人这个想一下，哎，这样子我们很想要了解哈。所以我想要问这个范宏，就是说，你一个博士念了那么久，对吧？你后来想要回来，不是开始研究这个相关的物理应用物理上面，而是现在在做的一些网站架设啦、数位行销上面，人家会不会觉得你在走回头路？会不会给你很多那种不同的意见，认为说那那样你是混不下去了吗？会不会有这样的很多的打击，让你觉得是说，我要怎么样去突破这些事情？还是我真的就是想躺平了？你觉得嘞？
1: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你回来创业的过程中，其实什么声音都会有，尤其是大家知道你的一些过往的经验跟一些经历的时候，
0: 是，
1: 他一定会对此发出一些疑问。那其实您大哥刚刚说的所有事情我们都有经历过，可是对我来讲那是一个累积的过程。
0: 是，
1: 对，因为像是我们在做创业这件事情上面来讲，其实我们都知道行销跟研发这两件事情是密不可分的，所谓的微笑曲线。那你如果单纯就经历上面来讲，你没有科研的经历，
0: 是，
1: 你去做行销，那你就会觉得说，那是不是所有的研发就是没有到点位上？你是很难去突破的。
0: 是。
1: 那如果你只懂得行销，但是你不懂得科研，那你就会，应该说你如果只懂得科研，不懂得行销的话，那你就会不晓得市场上面到底需要你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0: 是，没有错。但是我会想说，以你家人来说啦，
1: 对，
0: 像比如说你的父母来说，
1: 对，
0: 他们当初就希望你回来接手公司，家里的公司，还是会觉得说，你念到博士，那你应该要去研究学问啊，或者在美国那种高科技产业啊，你怎么回来去做那种这个资讯业，还是带一些小公司要去做一些什么客户啊，一些做一些什么东西的？你家里那时候反应是什么？
1: 我家里那时候当然是八成反对了，
0: 八成反对，
1: 八成反对啊。
0: 那会不会觉得说，那你干脆回来，你不要做那些，你干脆回来家里面做？
1: 一开始的时候只有被要求说回来就是协助家里做一些行销上面的东西，行销做一做以后，你就会听到很多客户的一些想法，
0: 是，
1: 那等于是市场跟你讲说你该怎么去研发开发这个产品的嘛，可是如果你没有过去一些科研的经验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从科学的角度去切入解决客户的问题。
0: 是，可是问题是以我们长辈来说好了，长辈那个年代读的书并不多，这个是没有办法哈。
1: 对，
0: 那长辈当然也不会想说什么叫科学研发这些东西啊，
1: 是是，
0: 做家具就做家具嘛，什么科学研发，他们一定会觉得说你应该博士应该就要研究高科技的东西啊，你真的混不了的话，家里面当不缺你一双筷子，你就回来家里帮忙啦。那家里应该是这种态度嘛，那你是怎么样去改变他们，就是我就做给他们看，还是说用什么方式让他们慢慢的去做改变？
1: 其实就是看，应该这样讲，他们会看你到底在做哪一些事情，以及解决哪一些问题，中间的路途你到底经过什么，以及你有没有办法就是自己想办法去克服。
0: 是，
1: 像我们自己遇到的一些状况是，今天假设有客人他跟你讲说他想要解决好不好先好收纳的问题，那你就要想办法去说。

0: 哦，好，这个机械结构该怎么样子去设计？
1: 是，
0: 你要搬出很多数学上面的一些公式去计算力学的力道什么之类的，不然你不能随便以前像土法炼钢的做法，
1: 是，
0: 36种几百组、几百中到几百种组合，你怎么去试？
1: 是。
0: 对啊，所以任何一个东西，如果你要把它做精进，它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基础，你才
1: 是，
0: 有迹可循。
1: 是，所以你是慢慢的做出来，让家里面去相信你啊，
0: 对，
1: 才不是，因为应该有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你在走回头路嘛。
0: 这个我是没有细问过了。不过我自己是觉得说，多少都会有这样的 声音
1: 是，
0: 出
1: 那
0: 现。
1: 你就是不要去想那些，反正我今天想要做的事情嘛，对吧？就是说我用这种科学研究的精神，好，来去帮一些中小型企业去在资讯方面怎么样在网站上架设啦，怎么样去应对他的客人，怎么样去改善他的一些环境嘛，经商的环境嘛，哈。你刚开始去做这些，到后面就是接手家里面的家具产业以后，你在家里面的床组啦等等的去做一些科学的一些研究嘛，是。
0: 对，就比如说你今天其实因为卧房的问题本身就很多种，那我们当时就是引入一些科学上面的概念，那去了解其中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过程中我们一个解决一个问题之后就出一个专利，
1: 是，
0: 这个当了你家人看到以后，他会觉得说，你真的有在用心，用你过去的一些经验来解决公司的问题，帮公司创造价值，那种感觉就会不太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科研的领域回头有经历过一段，回头进来公司跟你半路出家，或者是以前比如说只有国中、高中出来进入公司，那感觉是不一样，因为你那个角度视野不一样，解决能力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工具其实都不一样了。
1: 是，所以听众朋友一听就知道，这个范宏他是念工科的。
2: 对，我是念工 科。
1: 好，我们问一下雅慧哦，雅慧她是那个补教老师哦，那么也比较当初就想要经营一家补习班，所以对家长哦特别就会稍微思考一下怎么样应对嘛哈。我在想就是说哈，从这么一段路过来哈，就说因为。毕竟来说的话，我们女性在思想上面，在家里面的思想上面，都会觉得，哎，这样就够了啦。哦，嫁人以后，我们只要求你嫁人是要对你真的好，哦，或者是说家里面家那个夫家夫人那个先生家里面不要欺负你，哦，可能就觉得说啊，你这样过得好就好，也不要想太多了啦。哦，那。在这个上面的话，就是说你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要做补教业。可是问题是，当初先生这样一路过来，你是怎么样陪伴他？你是支持着他哦？就是说，你会不会当初会觉得你念博士，你现在要改回来做这些东西，会不会有一些会觉得不安的因素？我觉得很多东西可能在您身上。你就是说你是支持的角色，还是我们讨论以后？我们用什么样方式去进行等等的，到后面我们怎么样去做配合？
2: 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比较早出社会上班
1: 是，
2: 嘛，比范宏，因为他念书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我比较早出来社会上班，
1: 嗯，
2: 所以我其实一直都希望有自己的事业，
1: 是，
2: 而不是只有上班。其实我很早就希望我自己有自己的一份事业，所以我才会想要投入补教，而且不是只有当老师，我想要经营管理一间补习班。
1: 是。
2: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范宏，当然因为我跟他是班队，我根本就不知道后来会念博士嘛，这是当然。所以他念不念博士，其实对我来讲不是重点。
1: 是
2: 那我喜欢是他个人的能力，然后跟他的这些部分。
1: 是
2: 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当然很多人就会觉得，老公你以后老公去科技业，你以后是足科太太，可能大家都会觉得现在很多人
1: 对
2: 希望
1: 啊，
2: 啊，你足科太太很棒啊什么
1: 对
2: 什么的，
1: 啊，
2: 一定都有人这样想。
1: 是。
2: 那当然就是说。当然，他想要创业的时候，我其实第一个我都会帮他。那时候要去国外访问研究一年，我都第一个支持他去。
1: 是，
2: 他有时候自己会犹豫，我说你就去，因为我们还年轻，
1: 是，
2: 就是你就去，反正我在台湾，就
1: 是，
2: 是我会等你这样子。我就
1: 是，
2: 说你就去，那万一真的不行的时候，我就做那个后盾，反正我有工作，我还是有个稳定的工作。那如果说你成功，我们就成功下去啊！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是回头做原本工作而已。所以我就是保持着支持他的这个方式。当然中间如果说有争执的话，我们也是会吵架，给他建议。所以一开始我们回到家里的工厂，先从工厂去上班的时候，他并没有投入的，是我先回来，因为我先离，因为我生了小孩之后， 我就有点回归家庭。
1: 是，
2: 但其实一开始

0: 我就讲我是希望我自己事业的，所以一开始回归家庭的时候蛮无聊的，就会觉得说，哎，怎么便是走相夫教子家事？其实对于一个有事业心的人来讲，会觉得说，突然其实生活重心会觉得不是那么的稳，就会觉得说好像少了点什么生活的刺激之类的。所以一开始当然是因为家人有需求，我们回去，那一开始帮忙的心态，但后来发现投入这生意之后，越来越有兴趣，
1: 是
0: 因为我本来就是喜欢对人对外，
1: 是，
0: 只是现在东西不一样而已，产品不同而已，所以就是越做越有兴趣。那先生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做我们原本在做的行销产业，家里的只是就是也是只做行销，完全都没有回来。
1: 是，
0: 但因为我们生意越做越不错，我们帮客人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嘛，那我第一线接触客户，客户会给我们很多能够回馈啊，我都会回来跟他说，客人希望我们产品做得更好看啊，能不能收纳更大货啊，
1: 是，
0: 所以就是我们就会讨论。那我们常常就是会带小孩出去玩的时候，就在路上讨论说，就是互相就在车上，我们在车上讨论，都在讨论家里的如何改善，就是帮客人改善这些产品的问题。然后就是引起火花，然后对对对，然后隔天上班的时候就把这件事情研发开发出来。那因为他本身会画图，因为他刚刚讲过有学过机械，有学过这些，所以他就把这些东西就是把它图像化，然后画出来之后再去给工厂里面的师傅裁板制作出来。
1: 是，
0: 所以就是我们一直在不停的推陈出新这些新的东西出来，然后因为长辈他们还是会比较传统嘛，就是一个东西如果卖得好，他们就觉得说那这个东西就继续卖。
1: 是，
0: 但我们的想法不是，就是我们过去的可能所学的东西，所以我们会觉得说你停下来那就是退步，所以一定要不停的进步，然后推出新的东西去帮客人解决问题，我们才能够持续的发展下去。
1: 是。
0: 那后来我们会回头过来经营传统产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希望这个东西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我们只做自己原本的补教行业，他去当工程师，
1: 是，
0: 那我们的小孩不一定能够做这行。那我们希望不管小孩以后未来他想要做什么东西，至少他有一个根。万一他真的以后在各行各业受到挫折或什么的，但至少他还有一个保底的东西，
1: 是
0: 我们希望留给他们的是这个。所以我们宁愿用我们所学的东西回来把这个底给保住。再来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产业是可以做的，家具产业就是不管你世代怎么发展，你总是要睡床吧。你不可能回到家不没有床睡，睡在地板上，不可能。所以这个是一个从古早流传下来的行业，它是不会断的。
1: 是，
0: 那只是看你要怎么去发展，能够让消费者看到更新的东西，然后更好的东西，
1: 是，
0: 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才会决定说回来投注在这个产业上面。
1: 你们公司叫什么？
0: 邦兴。
1: 邦兴哪一个邦？
0: 刘邦的邦，欣欣向荣的欣，
1: 是
0: 邦兴好先创业。
1: 所以研究了不少的东西在里面啊，这个听众朋友自己上网看哈，我们不做广告哈。我很想问一件事情哦，就是先生是博士，你是补教班的老师，你们对自己小孩呢？你听说你们有三个小孩子，你们对小孩子的学业上面，因为我刚刚有提过嘛，像我是一个不喜欢读书的人，后面好不容易补齐了，可是事实上来说，学业对我来说根本就是浪费了。尤其我自己认为说我的工作是工科的，好，那我念工科的，可是问题是也联合不起来，因为我喜欢念的当初就是城市规划啦，或者甚至于说做那个集水区的一些排水沟什么的，跟我现在的工作是完全没有相干的，是有些东西是我喜欢的啦，但事实上来说工作我的当初求学过程对我的工作来说实在是没有帮助。好，所以我很想问你们，就是说在你们身上我看到的就是学业对你们来说是很有帮助，而且雅慧在当初很早期就是刚刚提到嘛，就是很想的就是自己要做补教育工作，自己一路走上来，那我想说你们对自己的小孩子，一个博士一个补教育的老师，对自己小孩子的教育你们的想法是什么？没有思考过吗？
0: 有，我们俩其实不太一样
1: 啊，
0: 就是我比较传统一点点。那但是因为我觉得每个孩子不是都适合念书，虽然我觉得我自己非常适合念书，但我的小孩不是那么的适合念书，特别是老大
1: 啊。

0: 但他也他其实很，我觉得他很喜欢看书，但是他不喜欢填鸭式教育。
1: 是
0: 我自己待过补习班，我知道真的补习班就是写题目写题目写题目，就是抄题，
1: 熟能生巧，
0: 熟能生巧，没错，就是熟能生巧。但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那时候在做的部分，我除了抄题外，我们是一题一题教学生，可以把一个孩子从不及格，让他期末考可以考到百个位数十分二十分，让他期末考可以考八十几分。
1: 是，
0: 因为我们是手把手的在教。
1: 是。
0: 那我个人也不太喜欢填鸭式的教育，所以原则上我们虽然很忙，我们工作很忙，我们其实一到六在上班，然后我们现在竹南又开了一家店，等于一到日都在上班，但是我们的小孩没有去上安亲班。一开始有想要送他去的，但是因为他不适合，因为安亲班就只能坐在那里。那他是因为男生，男生他喜欢动，那你要叫他一直在那边写题目也不太可能。
1: 是，
0: 所以我们就回归到学校学课后班。你在课后班写完作业之后，剩下我晚上我花时间妈妈来陪你，
1: 是
0: 我看着他，
1: 是
0: 陪他就是写作业，但我也不会一直给他丢考卷啊，因为丢考卷我觉得。我不希望他弹性疲乏，就是对读书没有兴趣。
1: 嗯，
0: 那我宁可他多看书。所以每次学校，比如说现在暑假，我就会开始看下学期有哪些科目，我买课外书，相关课外书我丢给他看，
1: 是
0: 让他自己看。
1: 是，
0: 对。那先生比较不一样，范龙等一下也可以分享。他其实比较在意的是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他成绩有多少分这样子。
1: 这样子哦，可是我们时间来不及了，下次是不是跟我们来好好的分享啊？听众朋友，今天做这集哈、啊，我真的在两位身上看到很多点哦。但是先生部分，我们下一集再去聊、哦。好，我必须要讲的就是雅慧身上，因为我刚刚已经跟听众朋友再重复的讲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相当重要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不断的验证一件事情，就是早一点定立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早一点定立早自己想到目标，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很多东西叫做做做就好，想想就好，但是跟实际上认真的去做是不一样的。我举例来说，从小学开始，老师就会讲说，或者爸妈会讲，哎，你要做什么？好、哦，那很多人说啊，我要做总统，我要做警察，我要写什么？可是事实上来说，每个人都做总统嘛。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好像都虚晃一招，好像就是早点定立目标，但是事实上来说，对学生、对小朋友一点都没有用意。我记得我小时候吧，我喜欢挖土机，我爸买挖土机的玩具给我玩，就我现在真的做工程，我真的做工程，因为可能在我小时候我就喜欢做这些东西，好、哦，所以我现在接触工程。你觉得没有习相干吗？我觉得有，好、哦，像雅慧身上，他自己从学生时代他就觉得说我要做补教业的工作，他有没有做到？有做到。当后续因为成家立业，很多方式已经改变，但事实上他们做到有，他依照他的想法去做，我觉得相当重要的就是他现在面临小朋友，他自己知道小朋友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而不是说我是补教班的老师，我就要让就是要给你填鸭式的教育，明明就是给你写很多的题目就会让你过关，但是他没有这样去做，我觉得这个才是叫做认清事实嘛，好、哦，早点定立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好，就像我们当初所想的啊，就是李淑璇老师，他就是五年后的你。你如果说你想要当个歌手，你想要当个老师，你不管要做什么，你五年前你就要先做些什么，才会做到五年后你想要做的事情。雅慧她做到了，我相信这个两位都这个范宏也做到了哈，就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他们按照目标自己去做。而且我在两位身上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陪伴。好，你看雅慧，从高中开始班队，好，就陪伴在先生的旁边，好，男朋友的旁边，到后面一步一脚印，工作上面，好，支持他去做一些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他反而先到先生家里面去维持这个，到家里面去做那个传统产业的一些工作，到现在这个当了妈妈以后，继续陪伴着小孩，陪伴着先生，然后给先生很多的鼓励，给小朋友他们应该要的教育，还有适合的一个教育。我觉得陪伴在我们的人身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从年轻一直到老，到老了以后，我们需要更多的陪伴。当然年轻不是没有需要，是相当需要。很多人发生问题都是来自于说家庭没有适度的陪伴，没有得到相对应的关怀，好，这个小朋友可能就走错了，因为没有人告诉他学问是什么，到底这

0: 对错是什么？好，所以他走错了。好，但是我相信总会有走回来的一步。好，尤其像我们基督徒的话，上帝在指引我们，我相信指引这条路很重要，上帝一直陪伴着我们很重要。所以我觉得陪伴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谢谢听众朋友，我们当然相这个希望下次。这个范宏跟雅慧哦，再来跟我们多一些分享，因为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掏出了很多的东西哦，只是很多东西没有挖，他们没有轻易的讲出来哦。谢谢听众朋友，我们是有机会我们再请两位上节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
2: 谢谢，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那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可能听众朋友都不太知道我是谁。我是在美国行医的黄珊珊医师我也是在台湾有一个播种音乐，可能大家呢都有一些概念，有听过我们的音乐。那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会不但替你带来一些医疗方面的资讯，也会跟你分享一些播种音乐里面的音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在美国呢大概三十年了吧，我是18岁的时候就来美国的。我那时候因为很想要做医生，那爸爸说你一定要做医生，可是你知道我们台湾啊有一个这个联考的制度，所以呢如果你不够聪明或是你不很用功

0: 光的话，就没有办法在台湾做医生，所以呢，我就到了美国来，然后爸爸带还有他的朋友帮助我在这边从大学开始，然后我在大学呢也转学了一次，念了 UC Irvine 毕业后来考医学院考了三年我才考进去，连一个女儿都生出来了我才考上医学院，也是非常的辛苦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到了三年之后我终于进了一个医学院可是呢在那个地方很冷，所以我两年之后苦读啊我能够转学到 UCLA， 所以呢现在是在 UCLA 毕业的一名医生，然后我在 Irvine 行医大概三十年了，也是在因为在这个 Irvine 行医所以认识了林医师希望呢大家能够对我们这个节目呢作为很多的这个建议啊还有批评和指教，我们希望能够带给你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节目，能够把美国的一些医疗知识慢慢一一的介绍给大家。好，那现在呢我们要跟你介绍今天晚上的林医师林医师你自我介绍一下吗？
1: 哎，你好大家好，我名字叫林大为，我是在美国 Irvine 当骨科医生我在美国长大的，可是我小时候出生到六岁我其实是住台湾在台北，那我再来就跟我爸妈移民到澳洲，去到十四岁后来再从澳洲移民到尔湾洛杉矶这边来后来我在这里念了高中以后去了宾州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去念大学后再去纽约大学 NYU School of Medicine 念医学院，
0: 好优秀哦！
1: 再来去了在更北边一点更冷的地方去了Boston 在 Harvard 的那个 Mass General 跟Brigham Women's 的医院，
0: 哈佛大学
1: 去那里实习骨科医生，后来在那里在 Boston 留了多一年做那个进修 Fellowship 在那个New England Baptist 骨科医院，所以我是两三年前回来 Irvine 来就是行医的。
0: 哇，好棒哦！ Yeah. 所以原来您是我认识你这么久才知道，原来你是哈佛。因为林医师哦，他非常的谦卑，所以呢，我完全没有看出来说他原来是一个哈佛毕业，太厉害了。那所以你进修了哈佛的那个骨科，念完四年嘛，对不对？因为骨科都是通常是四年的实习，
1: yeah,
0: 对不对？
1: 只是一年的 internship 或四年的那个 residency， 所以总共是五年。
0: 总共五年，然后你还有
1: 一年的 fellowship，
0: 一年的 fellowship，、yeah. 所以通常骨科念完之后，如果你要特别进修一个身体的某个部分，那你就会再去做一个 fellowship， 对不对？
1: 对，在美国的这个 system 里面是通常是五年做完实习以后，很多人都会再做一年的进修。那有进修有不同的部位，像骨科的方面去学习。那我选择的是专注运动伤害。
0: 那今天我们想要谈的就是要讲到这个关节炎尤其是我们长者呢，只要是您有一点年纪了都会有一些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在肩膀呢也不例外。那么林医师，您可不可以跟我解释一下，有哪一些症状会让我们听众朋友知道是因为退化性的关节炎
1: ？OK， 所以我想第一个想解释的就是肩膀痛有些人所谓的肌腱炎不代表说是退化性关节炎，
0: 是
1: 所以有时候是肌腱没有裂开，可是肩膀非常痛，可是它本身关节没有很严重的退化，
0: 是
1: 那种所谓的肌腱炎，或是我们英文叫做是 like impingement 或是 subacromial bursitis 这种，
0: 但是您会不会觉得说这些impingement 或是 bursitis 它其实是跟运动比较有关的，剧烈运动比较有关的
1: 不一定其实没有运动的人其实也常常见，反而是有些病人他平常不运动，或突然开始突然开始说我要有氧啦，我要去爬高啦，举一些重的东西，常常会这样子，其实蛮常见的。
0: 对，所以他也没去打什么球，也没去丢什么球，
1: 突然想要做一些比较不常做的运动，反而常见的肌腱炎。
0: 那你刚才说那个中文是什么？
1: 肌腱炎
0: ，那就是肌腱炎。OK， 好
1: ，tendonitis， 所以有。那这种肌腱炎的话不相对是退化性关节炎所以这个有时候 MRI 照出来没有说真的很严重，那 X-ray 照起来也没有很严重，
0: 是
1: 这种的话我们通常也是用

0: 用保守治疗来、来处置。那通常就是、除了消炎药、物理治疗、也是可以打内固醇的、去做一点，其实蛮、有效的。
1: 是、
0: yeah.
1: 那所以刚才这个肌腱炎你打这个你说肌腱炎可以用这个内固醇来治疗、
0: yes.
1: 那么这个有没有有没有说可以打几次啊，或者说每几个月要打一次、
0: 对、一样的，这个内固醇、是能不太常打是不要太常打了，
1: 是，
0: 可是、三四个月打一次、是没有关系的，
1: 应该是 OK 的。
0: 所以 我跟病人讲说，肌腱炎的话，如果是纯粹肌腱炎的话、我通常给病人、两次机会、三个月打一次，所以通常是六个月的时间
1: 来做这个保守的治疗、
0: 保守治疗。如果是 MRI 都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那 X-ray 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是看病人本身啦，有些病人是觉得说啊，已经受不了了，三四个月真的打一针也真的撑个 不到一个礼拜都还很痛的话、
1: 哦、
0: 那时候会考虑开刀、哦、那如果是打针有效撑个两三个月，后来打第二针又撑一两个月，那时候就病人有时候自己要抉择说是不是要 再撑一阵子，或是考虑用微创手术、把这个肌腱炎就是把它清理一下，就是去肩膀里面把它那个有些骨刺啦什么的软组织把它清掉，有时候肌腱炎会改善。
1: 是那其实我的病人呢很有两种，一种是完全无法忍耐，他马上就要开刀了有一些人他是拖他很非常害怕，他是什么刀他都不要去、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也是替这个第一种病人问也替第二种病人问、哦、第二种病人他说完全不要开刀了，那我可能就要替他问您，如果都不开刀有没有什么就说会恶化，会让他这个终身不能动啊，或是 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的？
0: 如果是纯粹是肌腱炎，如果是不是肌腱断的话、其实只是病人的症状啦，所以他如果是觉得说痛可以过的话、
1: 就不要开刀没关系，
0: 不要开刀是其实是没关系的，可
1: 是
0: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说他如果太久肩膀都不敢动、或者就是怕 永久变成僵硬的肩膀、那个也是不好的、所以、自己、病人自己有时候要、抉择说 是不是，因为这种刀其实在美国是不住院的，就是这种关节镜手术打通常是打他三四个洞进、去一 每洞、这个一公分分这样子的洞进、去就可以处理的，所以、风险不高
1: 所以风险不高，但是你又很怕很怕的人那么呢您就要忍痛的要做一点复健，绝对不要说又不想做手术然后
0: 又
1: 不肯 动
0: yeah,
1: 那是最不好的，
0: 肩膀永久僵硬，这样就不太好了。
1: 是是、
0: yeah.
1: 那么第一种病人 他就马上 要做手术的，但是呢其实他还有一些机会可以做一些保守性的，您对这些病人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是通常如果是说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是真的鼓励病人不要开刀，那如果病人坚持我开刀，我其实会跟他讲说你可能需要找其他的医生因为开刀毕竟还是有点风险了。那因为另外一个就是开刀也不能百分之百保证说病人的症状会改善，
1: 是，
0: 所以你如果保守治疗没有做的话，后来开刀还在痛的话，你其实真的讲有时候还真的觉得说
1: 反作用，
0: 就反作用。
1: 对那么其实我也是建议病人您不要那么着急哦，您呢能够先有一点耐心，让你的身体呢有一点时间可以让它自己的疗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放一首歌给您听，希望呢您能够得到一些平安，能够得到一些信心。好的。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这个做手术有一种急性子，马上就要做；有些呢是他打死他都不做。那么呢，现在我们请林医生来解释一下，就是说，刚才您好像也稍微提到了一下哦，这个做手术有多么的简单，可能当天就可以回家了。那么我想请您再解说一下，有哪一些手术，或者说这个手术我们需要给病人做哪一些的建议？
1: OK，所以刚才我们讲了说肌腱炎啦，肌腱断掉的话可以
0: 是。
1: 做手术。那其实肩膀的手术其实真的分成两种，
0: 两种。
1: 有一个是就是关节镜，就是微创的手术，就是用一些 instrument 去看这些关节里面的结构
0: 是。
1: 不需要整个打开来。那另
0: 就
1: 外一个
0: 像关节镜，
1: 关节镜手术
0: 是。
1: ，yeah。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open surgery，就是把整个关节打开
0: 打
1: 来，
0: 开
1: 所以这是手术的这个最主要的两种，yeah。
0: 是，那您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如果打开的话，您在做一些怎么样的手术呢？
1: Yeah，通
0: 那
1: 常，
0: 帮助哪一些是疾病呢？
1: 通常如果是需要把整个肩膀打开，我本身的话，肌腱断掉很少需要整个打开来，大部分的话其实可以用关节去修。那肌腱其实有四个最主要的肌肉，那四个肌腱都对了。那有前面这个英文叫 subscapularis 四个筋腱，有时候不能完全用关。

0: 也进去修，所以有时候需要打开来。
1: 哦、是。
0: 那其他需要整个把筋膜打开的话是骨折啦，或是退化性关节需要换肩膀的时候才需要打开来。
1: 是是，我们好像刚才还没有谈到这个换肩膀哦，还有就是退化性关节炎。听起来呢，好像有一些病人他也是太早做了，有些是太好像他好像还不需要的时候，他就会要求哦。那您可不可以稍微解释一下，说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需要因为退化性关节炎而换这个肩膀？
0: 我是跟病人讲说不管是膝盖肩膀，其实需要换关节的时候，其实是那是病人的选择，不要让医生跟你讲说你这一定要换这个关节、
1: 哦、
0: 因为关节没有断啦，其实退化的话对是病人是很不方便啦，会很痛啊、
1: 嗯、
0: 可是是不是要决定换这个关节，其实病人是有很大的选择的权利。
1: 嗯，
0: 那我是跟病人讲说，你换完你吃完保守治疗以后，打针啦、物理治疗、消炎药这些，如果是还没有办法改善你的生活，你生活品质还是非常差的话，真的可以考虑换这个关节，因为你换完关节以后可能会改善您的生活。
1: 是是是，但是我想任何手术都没有什么保证嘛，哈。那您可不可以照着这个学术上的这些研究来告诉我们一下，这个百分率在一般来讲，在美国的话差不多是多少百分率是可以让病人有这个感觉能够有进步的？
0: 其实像例如说是换，我们现在在讲肩膀了，可是这个最常见的当然是换膝盖了，所以我是跟病人讲说，其实差不多八成的病人是很满意他做这个换关节的手术。
1: 是，那像肩膀呢？因为我知道，就是说肩膀其实是在美国是尤其是内科，我们是很不建议的，甚至有一些医生会说我完全不建议做。
0: 肩膀可能没有像膝盖这么高啦，所以差五六成这里。所以肩膀，因为肩膀地点是它退化的这个程度就是有
1: 比较那么高，
0: 没有
1: 那么
0: 高就对了、
1: 对，
0: 就比较少病人是因为纯粹就是因为他天生会退化的。
1: 对，
0: 那大部分很多病人会退化是因为以前有创伤过啦，或是有什么特别的受伤导致他会退化。那真的如果很不幸退化的话，严重症状很严重，其实换这个关节其实大部分的病人还是会有点改善的。可是我是真的跟像黄医师讲的是这是最后的一个选择啦。
1: 是是，
0: 那其他你如果是做完保守治疗真的还不行的话，当然是可以考虑的。
1: 是是、yeah、对，就是说听众朋友，如果您的这个肩膀是痛不欲生，然后呢真的是骨头磨骨头了，非常的严重，以前有创伤的经验，那么真的所有的保守治疗您都试过了都没有办法，那么您可以去试着做这个手术，换这个肩膀手术。
0: 我想加的就是说真的要看你的 X-ray 如果是真的要换到肩膀的话，你真的要确定说那个 X-ray 是真的蛮严重的。
1: 是，
0: 因为你如果是 X-ray 看起来其实是有一点轻微的退化，真的讲不是真的建议说就是换关节。
1: 尤其是您刚才提到说也许只有四五成的可能性会去让它好化哦。那如果说您真的是非常痛，这四五成对你也许有帮助，但是如果说我们平常人这个还能够用保守方法治疗的话，也许四五成实在太低了。
0: 不止四五成嘛，只是说真的不是百分之百，所以这个病人就算手术一切成功的话，有些病人X1 开完以后还是非常好，可是还是很多病人是不满意的。
1: 是，
0: 所以这个病人开刀前我真的会跟病人好好解释说这个风险。
1: 是，
0: 那你看他 X1 的程度再去判断说是不是应该去换这个肩膀。
1: 是，感谢您。好，那么我们呢现在休息听一首歌，然后我们要回来再谈一下有什么预防的方法，或是有什么我们不该做的。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0: 您可不可以谈一下有哪些动作，有哪些运动，我们不应该常做，或是有什么保健的方法呢？
1: 对，所以其实肩膀的话，很多其实父母很早就会跟病人讲说要挺胸。
0: 啊，
1: 所以其实挺胸的话，第一点是肩胛骨它的那个就是英文所谓的 scapula，它
0: 是。
1: 如果是往前倾的话，就是驼背的病人，他其实比较容易会得肌腱炎，所以我们
0: 啊。
1: 跟病人讲说，其实不要驼背啦，
0: 是。
1: 训练就做这些物理治疗，其实很重要的就是
0: 哇。
1: 做一些这个腰部这些腹部的肌肉，让他你可以挺胸，然后
0: 是，
1: 去多做一些这个肩膀的这个运动。可是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Yeah。
0: 是。那么像在工作的时候，我们现在的现代人呢，大部分都是在桌面上，在这个电脑前工作。那所以呢，像我们的姿势也是，就是常常需要驼背啊什么的。那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在工作上怎么样去预防这个肩膀的疼痛？
1: 就是其实我们大家，我也是自己本身也是打电脑啦，打久了就是忘掉说自己开始驼背，开始看着电脑，能挺胸或者是自己注意自己姿势是重要的。
0: 是。
1: 那至于说大概多久的话，如果能二三十分钟，每二三十分钟站起来，
0: 哇，
1: 伸伸懒腰这样子啊。
0: 是是。
1: 不一定说能让你肩膀不痛了，只是说对整个健康来讲是一个好事。
0: 是，那么是不是这个键盘的这个高低也有关呢？
1: 这个对肩膀本身是还 OK 啦，
0: 嗯嗯嗯，
1: 就是说最主要是如果是太低的话，你比较容易会驼背
0: ，
1: 如果是太近的话，也是比较容易会这样子让你往下看。
0: 对对，
1: 所以你自己通常是打电脑的姿势，手可以稍微伸出一点，不要太近的荧幕是比较好的。
0: 所以就是说，只要让你自己不要有这个驼背的倾向，
1: 驼背的这个倾向。
0: 对对对
1: ，
0: 还有就是有时候你打一直打字，然后肩膀越提越高，也是像脖子
1: 越提越高，就是肌肉比较会酸痛。那另外一个就是开车啦，有些人开车的话就是坐久了也是就是觉得说肩膀啊腰部比较不舒服这样子。
0: 是是是是是。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很开心能够请到一个特别来宾啊，梅子。那么我们呢希望他能够也给我们一些问题，给林医师问一些从病患的这个角度所问的问题。那么我们先听一首歌吧，然后我们再请梅子来请教林医师。

0: 哎，梅子你好，
1: 你好，黄医生
0: 呀，很开心你今天又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上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2: 我也很高兴再次来到这个节目啊，我是梅子。那我在美国二万这个地方照顾一对老夫妻，
0: 是，
2: 那我今天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我也发现，刚刚林医生讲的很多问题我身上也有存在，可是我知道有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在我这个年纪或者更年纪更大的一些人身上，他不见得是一个什么肌腱炎或者是肌腱断裂，他就是长期的觉得这个肩膀就会酸酸的，好像很僵硬。那作为我来讲，我觉得僵硬的一个结果会带来什么头痛
0: 啊，
2: 我就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我不知道怎么会发生的，我会常常感到头痛，然后等到这个肩膀不那么硬了，我可能这个头痛就会缓解。
0: 哇，是，
3: 所以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妹子。这个肩膀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是专注就是肩膀本身的结构上的问题，就是肌腱啦，肌腱发炎啦。那你刚才所问的问题其实有时候会牵扯到其他的那个
0: 部位
3: 就对了。所以肩膀当然是连带你的身体或者连带脖子，那你身体脖子颈部后面那里其实有一些很大的一些肌肉像trapezius muscle， 一个从你颈部一直到你的半腰部的肌肉，
0: 像个蝙蝠一样，
3: 像个蝙蝠一样，像个，对，所以它也接着你两边的这个肩膀。所以你刚才提到说你特别一个姿势坐久了或者 maintain 久的话会酸痛的话，其实因为你可能就是那个肌肉用久了，那因为它有些肌肉是接在你的颈部你的头部那里，所以你会觉得说导致说你头那边也会不舒服的。
2: 对啊，有的时候甚至就是我不知不觉当中我可能不知道睡觉哪一个姿势不好，起来以后突然那个在我们那儿叫落枕了。
3: 对，落枕了。
2: 所以说这个肩膀就会痛的，就是不敢转头。
3: 其实我是跟病人讲说那其实是肌肉上的问题，那落枕不代表说你颈部本身有问题或是你肩膀有问题。我知道落枕很痛，因为我本身自己也经历过。所以这种东西落枕的话其实持续个三五天其实蛮正常的。那我是建议病人或是观众

0: 朋友不需要说急着说一定要去看医生了。
1: 是
0: 这个东西其实啊，落枕很有效的，其实、不只是消炎药，做一点热敷啦，做一点这种三温暖啊，是热澡啊，其实对让这肌肉比较放松一点，其实啊蛮有效的。当然是也要注意自己的睡觉的姿势啦，注意自己工作的姿势也是很重要的。嗯、
1: 那像是得了这个落枕的时候，是不是舒展一下，或者是像 stretching 的 exercise 是很好的？
0: stretching 这种事也是蛮好的，可是刚开始发生的时候，我看
1: 太痛了哈，
0: 太痛了，可能没办法。所以其实这种热敷啦，这种就是这种三温暖啊，去泡澡啊，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情绪上的这个压力，其实很多人刚才说在工作上的问题、嗯哦、所以这个其实这种肌肉痛啊，不一定是落枕啊，可是这种肌肉酸痛啊，其实跟情绪上有时候也是有关系的，所以自己放松自己的情绪是蛮好的。
1: 对，所以、
2: 哦、这个是个哦 ，sorry
1: 是是是，
2: 就是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非常准
1: 确，对 对, 对，
2: 我就觉得我好像是一旦我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我的这个肩膀马上就开始痛痛痛，然后一下就到他脑袋里面去了，
1: 对，都粘在一起了。对、啊，这个蝙蝠心的这个一个肌肉是非常非常的彻底，就是牵涉到了好几个步骤部位啊，你的头，你的肩膀，你的脖子，还有你甚至你的背，它都有这个肌肉包括住哦。所以呢，如果说你一个地方痛，可能就连扯到整个地方了呀。我也是建议大家能够先吃一点消炎药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病人其实就是硬着不肯吃药，因为他觉得听了太多人家说伤胃、伤肝、伤太多地方，所以他情愿一直忍着，或者是要去急诊室哦，他就是不肯去吃那颗消炎药。结果去了医生呢，我们还是跟他说你就吃这个药吧啊，而且甚至我们开药的量啊，是比这个平常你在处方就是不用处方买的多的啊，所以呢，建议病人可以稍微考虑一下吃这个不用处方的
0: 这种消炎药。那是真的，所以我其实有时候病人这样子来了，就不管是肩膀痛啊、颈部痛啊，他来了，他有时候有点惊讶，说我跟他讲说，你其实回家吃个消炎药，吃个几天就可以了啊。其实因为有时候你去看医生，其实这就是。吃个消炎药过了几天其实就会好了。
1: 对对对，
2: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按摩也会有一些作用呢？
0: 其实按摩也是有作用啊，就是甚至有些病人想要试针灸啦、拔罐啦这些真的我也不反对，其实
2: 我有试过。
0: 对、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大的伤害。
1: 对对、
0: 这种中医真的没有什么伤害。
1: 对、yeah. 那但是基本上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能够让心情放松，所以呢这个节目呢我们不但聊天啊，我们还常常就是会每几分钟就放一首歌给你听啊，那目的就是呢要告诉你，其实呢我们的这个身心灵啊都是连贯着的啊，那尤其是当你在这个很紧张的时候，你会伤到你的身体啊、身体上的不舒服又伤到了你的又会让你的心情不好嘛，对不对？所以就恶性循环。那么希望今天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您能够得到心灵上的满足，也能够继续的来保护您的身体。梅子，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啊？
2: 问题很多了，我慢慢的研究了因为我长期的就会肩膀痛，这里痛那里痛，我想可能是跟没有运动啦，或者是保持一个姿势，刚才林医生讲的我都有这些问题，包括一个姿势就是一直在打电脑、或者是一个姿势在看书、可能都会导致这些问题。
1: 是，
2: 那包括这个驼背我都是有的。
1: 对对对对，所以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就要提醒大家能够尽量的放松，尽量的就做一些基础的运动。那么今天很开心大家呢能够来聆听这个节目，希望呢您能够介绍给您的家人、您的朋友，也希望您能够成为我们忠实的听众。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最近国内疫情了，哇，人数节节上升，疫情也越来越严重了，影响的人越来越多了。哎呀，主持人我也不幸的啊被感染到了，那在家里面呢也休息了快一个星期了。那今天精神看起来一切都还算蛮不错的啊，身体的症状呢就像轻症感冒，大多数人说的轻症感冒一样，有一些的喉咙痛啊，胸闷，甚至有流鼻水，肌肉酸痛等等。感谢赞美主。那按照医生所开的处方签吃的药，现在精神百倍，神采奕奕哈，能够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线上。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呢啊，能够邀请到中台湾赫赫有名的社会福利机构。这个社会福利机构呢，哇，起源在戒严时期，是什么时候呢？等一下我们就请我们的来宾来给我们介绍哈。那我们现在热烈欢迎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经营管理的台中市庇护就业中心玛丽妈妈手作面包萧百珍萧店长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首先先请店长和我们听众朋友们问候及自我介绍一下。
1: 爱的节目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玛丽妈妈手作

0: 面包店长萧百珍。
1: 哦，是哇，哎，百珍是哎，我们这一个手做面包哈，从资料上面上看起来，它是属于我们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底下的一个服务项目哈。我们先把玛丽玛妈妈手做面包先停一下下，哎，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简介一下我们基金会啊？它大概是什么时候设立的？设立主要目的是什么？最近这几年，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是在哪里？是不是请百森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好的，那我先说一下我们的创办人是庄宏达庄医师。那其实，在玛丽妈妈所做，应该说玛丽亚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前身，在民国72年的时候，那庄医师在顺天医院的时候有成立爱儿复健教室。那后来因为整个在医院里面进行的状况，那没办法再继续提供，所以玛丽亚。文教基金会在77年成立，然后附设玛利亚启智学园。那后来陆陆续续的，我们在91年的时候也成立了玛利亚雾峰教养家园。然后在民国92年的时候，我们就改名为财团法人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
1: 哇，刚刚听你讲到是民国77年哈，这个
0: 是。
1: 我服务的是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同样的也是在民国77年成立的。我们两个基金会可以成立一个来个姐妹会或兄弟会哈，都在同年同月生的哈。OK，你。到今年我这样算一下，应该是成立35、36年了。你自
0: 是，
1: 己本身从你的资料上面看到，你在这里面服务了29年了，
0: 对，今
1: 是
0: 年
1: 吗？
0: 迈30年。
1: 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而且呢是非常坚定的工作。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您是什么样的热忱使命，或者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意志力让你在这个地方待这么久，或者另外一个反过来说，玛利亚基金会有什么样的点来吸引你在这边工作这么久？
0: 应该说其实有蛮多的点。第一点是因为我是一个天主教徒，再来就是我在师院的时候，在念幼教的时候，那我刚好在实习的时候碰到一个很特殊的个案，那个个案是爸妈都是聋哑，然后那个孩子是正常的。那在幼稚园的时候，那个孩子其实完全没有口语能力。那因为他是我的观察对象，透过一整个学期的观察之后，当我要离开的时候，他已经开口会说话了。那其实他是我的小小的种子，
1: 是的，
0: 所以我后来有在幼稚园教书过。那后来我觉得这样的工作，我希望可以更有意义，所以我后来刚好因缘际会，然后认识了一个神父，然后认识了玛利亚。那我觉得他是我想要做的一个工作，早期做的工作一直都是做早期疗愈，比较像早期疗愈的工作。对，
1: 所以进到玛利亚，先从早期疗愈开始来做，然后
0: 对。
1: 又有其他的工作陆陆续续的上手，一路到现在哈，来做玛丽妈妈手做面包。我们请问一下，这个手为什么？我们玛丽基金会一般来讲是做社会福利的，项目会比较多一点。那什么样的因缘际会转折开始？从什么时候开始来做，玛丽妈妈手做面包的？
0: 其实，在前身，因为我因为一直都是做早期疗愈，慢慢的学生早期疗愈，再来就是学龄。那学生其实我就一直在跟他们做转衔。那在转衔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服务对象慢慢长大了。那慢慢长大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再来就是就业了，就业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那可是，一直玛利亚其实一直没有这样的服务。 那我们

0: 开始就觉得，尤其是玛利亚早期的个案其实是比较重度的。那我们刚开始想要做的是从生活里面最简单里面让我们的个案可以在家里面就可以做，所以我们刚开始的庇护中心成立的是清洁。再来，因为我在清洁待了大约差不多八年吧，那就有一天市府台中市政府刚好要新大楼，那劳工局就问我们说有这样的机会，玛利亚社福利基金会要不要参与评选。那其实刚开始是没有意愿，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手头上的工作其实都一直在开展，那压力很大，可是我们也觉得既然我们做的是服务工作，那我们也试试看。所以其实玛利亚社会基金会里面的玛丽妈妈手做面包，当下其实是我们现在的园长在坐月子里面那个时间写的，因为我那时候服务的单位是在做清洁。那我们后来就确定委员就评选我们接下来，那当下我们的园长就问我说，那百珍，这个玛丽妈妈手做面包交给你来执行，那我就这样子就转到负责这个工作。
1: 了解。哇，这样听起来哈，是从早期疗愈开始服务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那随着这些身障者他们的年龄转移，慢慢的长大，也你手上的工作也慢慢从转衔接受命的哈，开始来接这个清洁职训班。经过八年了以后呢，哎，来接这个玛丽妈妈手抓面包哈，看这个过程来讲，哎，特别是清洁队经过八年了，你的营业额原本只有50,000元，成长到民国98年，一年有700多万，这就是光是一个清洁班，哎，他所创造出来的营业额吗？
0: 应该说我们是一个工作队，那慢慢的在。对，然后我们开始就开始我会投标，例如说台中的劳动力发展署，然后之前的劳工服务中心，还有台中的自来水总处四处，还有一个他们的学习总部，类似像几个点由我们来承接。那因为其实我当初在做清洁的时候有去做一下身障者他们的优势能力跟他们的弱势能力在哪里，那所谓的优势能力其实在一个团队模式上面找到他们的优点，其实他们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好，那我们用类似这样的模式去承接一个点，然后让这个点可以直接在一个自然的环境里面让他们跟一般人就是可以在一起工作。那我们就用这样的模式让我们的庇护工作队就是慢慢的成长。
1: 了解。这样看起来哈，除了离开幼儿园离开早疗了以后，你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我们所谓的劳动部劳政的这一方面来支持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所以也经过你的支持了以后呢，有成立的清洁队。那到现在的这个面包手作坊哈，大部分都在帮助我们的这些身心障碍朋友们他们的就业这一面，也看到你获得到蛮多的奖项的，特别是台中市政府身心障碍职业重建的哇庇护性的绩优服务人员，这点我先请问一下。那你之所以能够获得到这个奖项呢，一定是帮助了许多的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们哈，他们在职场上面就业这一块获得很大的成就。哎，白珍，我请问，在清洁队的这一个部分来讲，有没有说哪一个个案在他工作期间表现的让你记忆深刻的？啊，或者是说从不会经过你的手？被你练就成为一个清洁工。

0: 保守了。
1: 其实有一个自闭症的个案，他其实属于比较属于高功能的自闭个案，可是他的防御状况，自闭症本来就跟人际很差。那其实这个个案是从

0: 甚至我们开始让他开始接触，例如说我们那时候接的是清洁，那我们其实有劳动部发展署的工作，那我就让他在职业训练的快捷训的时候，我帮他连接到劳动力发展署工作。那因为他本身是自闭症，所以我先让他安置在就是负责厕所的部分，然后他会担心害怕，我就告诉他你就把牌子挂上来，那就不会有人进去了。我让他先对那个环境产生安全，等到他做了很长，就是后来就变成我们聘他到庇护工厂里面工作。那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会慢慢的告诉你，对这个环境都熟了哦，那我想要帮你换工作，我们就慢慢的一步一步让他开始负责打扫劳动力发展署里面的各个办公楼层。那其实他现在已经是支持性就业了，那他也在一般的公司里面上班了。我到现在每年我都会收到这个个案的爸爸中秋节年节寄给我的卡片问候，这是我一个爸爸都说他是一个他都没有想到他现在可以这么稳定就业的一个个案，然后这个个案也进入了谈恋爱，对，也有这样的情况。那我觉得从我接到他这个个案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他的人生里面整个大改变，完全不一样。那还有一个个案也是比较特别的，他也是职业训练进来的，他刚接进来的时候很像流浪汉，然后他的最大支持者是一位姑姑，因为家庭支持其实是不友善的。那姑姑带过来的时候，我们是从身体的清洁跟仪容整洁开始训练的。那现在这个个案也是支持性就业，然后他也谈恋爱了，而且已经稳定恋爱很长一段时间了。这是两个，然后这个个案甚至我也带他到北京去做了一次的研讨会的发表，那个个案自己上台去说他的改变。
1: 是的，了解。OK， 我们知道百珍所做的是属于支持性或者是庇护性就业，这总称就叫做在国内叫做职业重建。那整个职业重建从前端到这个尾端这边第一线的直接支持我们身心障碍者就业的，就是我们百珍的工作那这个分工分得非常非常的细，最主要还是要有爱心的巧手。化腐朽为神奇，化不可能为可能，让这些看起来原本在职场上面完全没有机会的人，现在不但能够稳定就业，而且能够活出他们个人的生活成就出来。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好。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高兴能够邀请到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玛丽妈妈手作面包的店长萧百珍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哎，百珍，刚刚我们谈到哈，在你经过我们爱心的巧手，化不可能为可能，让这些身心障碍者经过你们的手就能够稳定就业哈，那是在清洁队的那一个部分。请问一下，从清洁队为什么会转到现阶段的玛丽妈妈手做面包这个阶段，这个转折是什么？
1: 就我刚才说的，因为台中市政府的新大楼要成立，那劳工局局长会觉得在台中市政府这么大的大楼里面，竟然看不到有专门让身障者展现他们的应该说展现他们本身的一个成果的地方，所以当初他就给了很多的机构邀约，说是不是要来要成立一个庇护商店，那就邀请我们写计划书。那也因为是这样，我们得到了很多委员的青睐，所以玛丽妈妈手做面包就这么样子在1999年的时候进入了台中市政府。那我们是只是跟12月25号，我们是跟台中市政府一起进驻的，对。那历经也12年了，对。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能够从清洁队进到这个市政府大楼里面的手作面包哈庇护商店。除了是需要靠我们这些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来支持他们就业，那事实上也都是这些身心障碍朋友表现优异，让这个政府看到他们的能力了哈，所以才有这样的信心提供这样的场地让你们来设立这个庇护商店，是不是这样子？
1: 是的。
0: 哇，那我现在这样刚听你这样讲起来，这个面包房是从民国99年开始的嘛哈，
1: 是。
0: 那到现在来讲也有已经12年多了。您可不可以把那个它的地点哈，好，我们知道是在台中市政府里面，那我们希望全国的听众朋友如果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庇护商店里面来买我们的商品哈，它的地点啊，然后呢还有我们有哪些主要的项目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好，那我们在台中市政府里面，那台中市政府里面的地址是台湾大道3段99号，那我们是汇中楼大楼的1楼，那靠近大圆柏这一边的这一栋，其实应该从汇中路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了。那其实在进入口其实也有标示指示我们的商店的部分。那玛丽妈妈手做面包，她的电话是22517909。那我们的营业时间呢，基本上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是早上7点半营业到下午5点，对。那只有周一到周五，对，这个时间是我们有对外开放的营业时间。那玛丽妈妈主要营业的产品项目例如说面包，

0: 是玛利亚最早期，也是我们在成立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在做采集的时候，要写这份计划书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青年，询问他们说，如果有一天我们有机会在台中市政府要开一家店，你们期待他这家店的面貌是什么？那我们的青年就告诉我们说，他希望可以吃健康。第一个要有面包、有咖啡、有简餐，简单的类似三明治啊、意大利面呐、啊。那我就他们就告诉我，在采集的时候，他就说，因为玛利亚，我们收到很多捐款者，他捐了我们很多的器具，例如说我们的烤箱、烤炉这些东西，这些器具由他们捐给我们。那他们也希望透过我们这些青年的手，做出健康。好吃的面包做回馈，所以我觉得它是善的循环的概念。那所以玛利亚，在产品面当初我们在写计划的时候，这个也是我当初接下这个任务的时候最大头痛的点。第一个，玛利亚早期做的面包其实是台式面包，那其实台式面包我们就知道其实是多油、多
1: 是，
0: 糖、多
1: 没
0: 咸。
1: 错。
0: 那跟我们青年说的理念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希望给捐款者吃到的是健康的、好的。那所以我们当下我看到是我们的访谈的结果，那我们要去写这份计划书，我们就觉得要把之前的产品打掉，是没有办法销售的。所以我们就透过我们之前的烘焙师傅，他们就帮我们引荐。所以，我们那时候从面包体的养菌开始做起。那，其实我们也在这一个要成立玛丽妈妈手做面包，遇到很多很善良的人，他是我们很大的助力。例如说吴宝春，他其实在还没有参加比赛前，他就来给我们指导，他教我们怎么养菌种，怎么样会呼吸的面包。怎么样做出好吃的面包？所以，我们当初是依他教我们怎样养菌去做改变。所以，我们其实养做面包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对生长者来说。例如说，要看菌性、发酵的时间，那我们又要把它弄成 SOP，那还要牵涉到整个气候的改变，它菌种的发酵的速度不一样，其实有困难的。那可是我们的青年说要吃好吃的面包，所以我们需要坚持这一块。所以我们当初也考虑到生长者其实在障碍上面的问题，因为我们要做健康的面包，再来就是我们要确定是由他们的手做，做出来卖出去的。所以我们当初把上班5天的状况分成把产品全部盘点出来。然后分成5天，然后让他每一天就是不一样的产品一直重复练习，这就是我
1: 是。
0: 们当初在做这一个的部分比较困难的。那现在其实玛丽妈妈手做面包的顾问是吴宝春的，应该说领他进门的陈辅光陈师傅。对，
1: 是。
0: 所以其实我说，其实在，玛丽妈妈手做面包会在整个，市府里面在，成立这个地方做这些好的东西，我其实很感谢很多，其实整个台湾有很多有爱心的人，应该是很温暖的。那也让我在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快乐。到很多人对我们很正面的回馈，那也让我们的对把好的东西带给大家的坚持更重要。因为当初其实我们在设立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在主打生长者这一块，我们希望我们的东西会说话，我们主要是以产品面来让大家认识我们，让他们不小心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他是生长者做的。
1: 了
0: 那
1: 解，
0: 对，让他们更能很清楚的觉得我们的产品是好的，是优质的，让更多人对生长者的观念是反转的，这是我们当初的用意。

0: OK， 从刚刚您的谈话的内容，我已经可以找到你为什么会在我们玛利亚基金会服务29年的原因之一了哈，也就是把自己的好东西能够跟好朋友一起来分享，同时呢，从这一些消费的族群，还有我们服务的对象，看到他们接到你们手上的产品，还有这些服务使用者做出自己的产品出来，那一份喜悦之情，就是让你能够维持在这工作上面坚定持续最佳的动力了。哇，真的是让人家非常非常的敬佩。同时呢，我们也从资料里面所看到的啊，您在这整个服务过程当中还得到我们这个劳委会里面的所颁发的就业公益奖。哇，真的是非常不简单。就业就是对针对你这一个从业人员了哈，有社会公益，所以给你这样一个这么高成就的就业公益奖。而且呢，你在这个我们台中市政府里面上班，地点就在市政府里面，而且是在市政府所支持的庇护商店里面，所以你也获得到台中市的模范劳工啊。哎，真的是这个叫做名副其实的模范劳工哈。哎，刚刚百珍你也特别有提到，我们的面包里面社会各界支持的非常多，其中有五宝村，还有引领五宝村入门的师傅都进到我们店里面来提供这些面包的专业技术哈。我想请问你，我们里面有面包、咖啡、简餐等等很多，还有很多的包括其他什么伴手礼哦。如果我现在走到你的店里面去了，
1: 是
0: 你最想要推荐我你们里面的什么东西？就下午茶的这个部分，或者是说面包类的这个部分，哪一项你们的产品你最想要推荐出来？
1: 应该说我们有很多的产品都值得推荐。那应该说客人当下他比较需要的产品，例如说他单纯的想买回去自己吃的面包，我可能会让他选择我们的玛丽妈妈经典面包。这一款面包整个原物料里面它都有产品履历，还有这一款面包它单单就菌种发酵就要一个礼拜。然后它是用有红酒，然后有桂圆，然后有玫瑰花，那全部都是有产品履历的。所以它跟欧式面包还有一点点差别，它是用它比较是软式的，有的人比较都太欧式太硬的，
0: 是，
1: 那它就是比较天然酵母的系列。所以我们玛丽妈妈手做面包主要两个系列，一个是欧式面包老面团，另外一款就是天然酵母。那这一款的天然酵母它就是真的很搞干，就要吃。所以我们例如说像现在 LINE 我们有官方 LINE， 客人都会事先预定，那基本上他们都很清楚，如果大量的话他们都会一周前就跟我们下单了。
0: 了解。你特别讲到说经典面包有欧式还有天然酵母的，那这两款面包都有挂牌的，也就是有履历的特别记载。
1: 而且他也有参加台中市卫生局的乐国面包奖。
0: 那是那真的是非常值得哈，把这一款对经典面包，不管是欧式的或者是天然酵母的哈，带有履历的说明的这项精品，跟听众朋友们来做介绍。特别记住啊，如果你真的想要吃，而且呢，避免哈到了现场缺货了，最好还是先打听一下这个到底有没有现货，先透过他们的LINE 的系统或者是官方网站先预定一下。这个 LINE 要怎么样来，或者应该是说订餐或者是预定系统是不是可以

0: 先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呢？
1: 因为现在的客人大部分，尤其是疫情，大家都不愿意就是冒险。那其实我们就用官方 LINE， 那你只要打玛丽妈妈市政店
0: ，OK，
1: 那妈妈是 M A M A 哦，就是玛丽妈妈市政店。那我们的 ID 是小老鼠，
0: 嗯
1: ，IPB 4580 M， 那就会，这是我们的 ID， 那就可以在上面跟我们做询问，
0: okay.
1: 我们也会把一整周的面包单就是传送在上面，那你可以依你需要的，那就跟我们先下单。
0: OK， 好啊，真的是，讲到这边就让我们 有一点垂垂流口水的感觉哈，很想要，能够到现场去啊，买这个经典面包，回到家里面跟我们亲爱的家人分享。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台中庇护就业中心的玛丽妈妈手作面包坊萧百珍店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哈。百珍，我们前面我们有谈到，就是说我们的商品啊，有经典面包，有欧式，还有天然酵母的这些，都经过专业的老师指导，而且呢，挂牌有保证的。那除了我们的经典面包以外，是不是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想要推荐的哪些的商品？请。
1: 最想推荐的，例如说，配合现在快端午节了，我会跟大家介绍我们的自然好处。那我们自然好处有三个水果醋的口味，有梅子醋、

0: 有红肉梨醋，有百香果醋，那整个原物料都是有机认证。那再来就是有我们自己我们的青年，他们自己栽种的。那这些栽种的个案，其实他们是透过园艺治疗里面种香草。透过香草的治疗里面，让他们的情绪稳定。那由这些他们自己制作的产品里面，他们把它做成香草包，然后所得的变成他们的工作奖金。这个不是在庇护，他们是日托的个案，然后
1: 是
0: 由
1: 哈，
0: 他们都给我们。
1: 等于说，除了我有我们这个手作面包房里面自己生产的产品，连我们整个服务集团里面的这些其他的身上的朋友所产生的产品，也可以在我也有在我们手作面包房里面在贩售。行，那有这些的这么多的好东西，我相信一定还有很多的哈，我们留到后面再来跟听众朋友们来介绍。那现在如果我想要来订购这些东西，是不是麻烦这个百珍再把我们订购的LINE 的官网哈跟 LINE 的账号它的 ID 位置再跟我们讲一声好吗？
0: 好，我们的 ID 是小老鼠，都是小写哦，IDB 4580M，小老鼠 IPB 4580M。
1: OK，好，期待听众朋友们能够收到这个资讯的时候呢，能够画我们的爱心成为行动直接上到 LINE 里面呢，来订购我们玛利亚基金会玛丽妈妈所做面包坊里面的经典面包啊。还有自然陈醋啊、香草茶等等各式各样的商品哦。简单的说，上网逛街逛一逛，如果需要的话，付出一点点爱心，就能够帮助我们这些身障朋友在职场上面能够稳定就业。我刚刚特别有听到有关于我们的自然陈醋啊，是有机认证。这个百珍在我们基金会工作了29年了，同样的也是有专业认证的哦。那我来询问一个比较柔性一点的问题啊，你在这个整个基金会服务29年，至少在我们面包坊里面呢也工作了12年之久，这么长的一段的时间，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记忆最深刻，还有最感动的事呢？
0: 应该说，其实，在玛丽妈妈手做面包，很多的个案都是我的老师。例如说，我有一个已经出去就业的一个个案，前阵子，还没疫情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在日本，然后他带妈妈去日本旅游。那这个个案其实他，我还回想起他刚进来的时候，他连一个玛丽妈妈手做面包的告示牌的定位都摆不好，然后他进来的前3个月几乎每天都哭，所以应该说身障者要踏入就业这一块，尤其是庇护员工，因为他们有工作动机，可是他们的工作品质跟人际互动能力其实是相对的是比较弱一点，所以他会来到庇护就业这一块。经过我们的训练之后，能力养成之后，我们才会透过这样的能力把它转衔到支持性就业。那这个个案其实应该说不是只有他让我感动，而是连家长都让我感动。因为一个个案能真正的稳定工作，其实不是只有老师有专业技能，庇护员工愿意学习。还有一个是家长的配合，我觉得这个如果没有这3样相辅相成，其实要转介，其实要走到就业这一块，其实是说真的，那个路会很长，而且遥远的。尤其是我们接到个案的时候，因为都是由劳工局转介过来，我们接案的。那在前面并不是我们服务，这个个案等同是一个新的，那需要在很短期的时间让他都训练 OK 必备了，让他转衔出去，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会有一些庇护员工的时间拉很长。

0: 那个案可以这么稳定，甚至这个个案之前我在星光三月的影城，尤其是疫情，我就问他说：“哎，疫情这么严重，你有没有被 fire？” 他跟我说没有，而且他一个礼拜还至少有3、4天的上班时间。其实他们很多人都被放假了，他还在。
1: 嗯
0: 而且我还记得我在有一个新闻媒体报道看过他，他被评为最强的推销员。然后他们的
1: 哼，嗯哼。
0: 在上面看到经理说，这个个案。别人不敢推销、不敢销售，他都会主动去做。这就是其实这个就是生长者的优势能力。其实你一整个步骤流程教会他们之后，其实他们的能力就会跟一般人一样。这
1: 是，
0: 是
1: 所
0: 我。
1: 以我们也常说哈，这些身心障碍朋友，他们不是不会，需要的是机会。
0: 是。
1: 那又有他们要能够在职场上面稳定就业，除了他们自己有意愿，还有他们家人的支持之外呢，还要有像你们这种专业的哈，又非常有热心、有热忱的，能够来支持他们，我相信他们稳定度一定非常非常的高。反过头来，我来请问一下。你长期都在支持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请问你自己的工作，你家人的支持度如何？我相信你大概可以了解到所谓的，我问这所谓的支持度哈，因为身心障碍的朋友，你给他越多的支持，他会做得越开心嘛。那你能够
0: 是，
1: 做29年了，我相信你的家庭的支持度应该很高吧？
0: 应该说我很感谢我的先生。
1: 嗯。
0: 应说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从家庭背景都是天主教家庭，所以在整个宗教信仰的背景之下，我的先生也是一位老师。那他因为我的工作，他之前都不敢接主管级工作。所以他告诉我说，我的工作比他的工作更有意义，所
1: 嗯
0: 以他其实是很配合我。那所以我自己有3个小孩，在孩子小的时候，他是我最大的支持，尤其是刚草创期的时候，是真的比较辛苦。那常常刚开始的时候，我可能白天需要站前场去看老师的工作流程。对庇护员工的指导，那下班的时候可能要看公文、看报表，然后还要想一些行销活动方式。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下班的时间就会延后。那最主要还是家人的支持，如果没有我的先生对我这一块的支持，我应该没办法在玛利亚做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那这是
1: 是，
0: 我最感恩的。
1: 我想，一个女生啊，哈，在这个社会上面所扮演的就是千面女郎。她既然要当这个子女的哈，又要当父母，又要扮人妻，还要扮人媳啊，所以这个角色的这个变换非常的快速，而且呢，责任非常非常的重大。特别摆正是在支持我们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在职场上面稳定就业。啊，你是支持人家，同样的也需要有家人的支持，更需要有社会上面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我们台湾呢才会越来越美丽啊！哎，最后是不是请柏正跟我们介绍一下，如果这些社会大众想要来支持我们的管道非常非常多，我们也知道有一种方式。就是把我们消费的发票捐赠出来，原本一张是商业发票，当你捐出来了以后，就变成爱心发票了哈。那要捐给我们玛利亚基金会有一个秘诀，请问一下，请柏正帮我们宣导一下，我们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心发票的代码是多少？请我们讲一下好吗？
0: 我们的代码很好记，880。
1: OK，
0: 我们的爱
1: 是。
0: 心发票的那个代码是880。
1: OK，好，那我们想要把我们的商业发票转变成为爱心发票的话，哈，我们只要在四大超商，我们消费完了以后，想把它捐出去的时候，你只要跟这些。

0: 超商的店员说，发票我捐880，发票我捐880，这样就可以了哈。这个中奖的时候呢，这个奖金呢就会进到我们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捐款账户里面去，让他们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帮助更多的声音障碍的朋友。那除了爱心发票爱心码以外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再报告一下我们玛利亚基金会的捐款账号？在捐款账号说明之前，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现在最重要的服务项目是哪一项？
1: 你说捐款吗？
0: 对，接受我们募款的专项有没有？目前最主要的专项有没有？
1: 我们在筹划第二期的，我们的成人的一个大楼，
0: 康复大楼啊，是是是，
1: 中高龄生活照顾大楼。
0: OK， 中高龄生活照顾大楼哈，这就是一个我们长期照顾里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这需要社会各界的爱心捐款，是不是请百珍把我们基金会的捐款账户银行名称还有捐款账号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好吗？
1: 我们的捐款账号是20251328 20251328。
0: 哦，这个是邮政划拨哈，20251328，好，这个是中华邮政20251328号。在这里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知道我们玛利亚基金会的捐款账号，这是属于邮政划拨的，如果你有爱心行动，请你可以捐赠到这个中华邮政的邮政划拨20251328，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有很多捐款的管道哈。好，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哈，您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在我们劳动就业市场里面非常资深的就业支持辅导的专业人员。那对于现在我们在劳动市场上面声音障碍者劳动就业的这一块哈，非常需要有相关的，无论是个案管理啊、个案评估啊，甚至呢就业救辅员等等等等。如果现在有年轻人要进到要在做职场选择，你怎么来呼吁他们、邀请他们加入职从的行业里面？
1: 其实应该这么说，我觉得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意义，那如果你想你的生命里面充满很多爱的意义，我会建议他们可以选择做这一个工作，在这里可以让自己有很多的尝试跟学习，也让自己可以不断的成长，然后也有可以接受很多的挑战。
0: OK， 好，那也就像我玛利亚基金会里面的一句 slogan， 服务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服务生命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哈。如果你在职场可以选择到社会福利，或者是进入到劳动就业市场支持身心障碍朋友的时候呢，可以选择进来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那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听众朋友，这一周不晓得过得如何，期待你在这一周里面真的是过着生活非常的丰富哦。在今天节目当中，我想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个许多国中生和家长都会面临的课题，就是升学的选择。我们都知道，其实到孩子国三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所谓的会考。那在国三会考结束之后呢，有一些学生他们会选择进入职业学校就读，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就是选择普通的高中。我们知道选择职业学校的孩子其实是可能希望自己能够提早接触到一些的技术啊，能够快速的找到自己的方向。可是我们知道很多孩子他们可能入学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所选择的科系好像跟原本我想的不太一样。到底是我的兴趣搞错了呢，还是我的资讯不够？不晓得听众朋友在你的家里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就是你的孩子可能在升学的选择上，如果选择了职业学校，可能真的就会面临到那个读到一半有点读不下去的感觉哦。所以如果当我们的孩子陷入迷惘的时候，在升学的选择，特别进入职业学校哦，我在学习上陷入迷惘，究竟家长跟老师该怎么来帮忙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在高职任教多年，而且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哦，要跟我们来聊聊关于升学选择这件事情哦。我们欢迎叶纯伟老师。伟伟老师，你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2: 好，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高雄的老师，我是纯伟。那我目前已经有20多年的教学经验，我自己本身是国文老师，但是我主要都是在工科的班级担任导师。那我自己任职的班的学校呢，是一个人数非常多的私立高职，学生大部分来自社经地位大概是中或是后段的家庭。
1: 根据你的观察，就是伟伟老师，像你有没有发

0: 现大多数的孩子，特别学生在国三会考之后选择自己所要念的职业学校科技时，常常会有一些的迷思跟误解，他们究竟有哪些的迷思跟误解？
1: 我觉得这个状况非常容易发生，因为这个其实青少年他们都非常看重同侪，所以呢这个年纪的孩子啊，就是同侪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我遇到很多的孩子，他们其实都会觉得说啊，就是同学要念哪里那我就去念哪里，
0: 好像是
1: 很容易，
0: 有的是可能已经跟同学约好说我们一起去读那一间学校，然后一起读那一课，我们一起继续当同学，
1: 会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希望说我就是要同班，就是也会到学校报到之后还会去跟学校提出这样子，所以他们其实常常并不是真的了解自己的选择。
0: 所以其实多数的孩子都是因为同伴的邀约一起选择。
1: 如果是对自己的未来比较没有想法的小孩，就比较会有这种跟风的行为。对啊，就像是就常常会遇到就是一大票死党就一起选了一个科系，可是这样子的问题就是在开学之后啊，就会慢慢的发现啊，怎么办？这不是我所想要的。
0: 所以在你多年带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进来的班上同学大多数都是这种状态？
1: 也不至于到大多数，因为其实除了同侪影响之外，还会有一些，例如像是来自于家人啊，或者是自己从小的一些想法，也是会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
0: 是，所以是不是一般学生入学之后发现，自己选的科系，就读的科系跟自己想象的好像落差很大，
1: 这种状况还蛮容易的。其实你可以看看，其实像高中生在选大学会有类似的状况，就是会觉得说好像最近什么科系很热门啊，什么工作最近很夯啊，或者是他们就会只看学校的名声，或是只看科系的分数，然后就去选了，觉得分数比较高好像就是比较好，所以就常常会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兴趣和能力。
0: 对，我发现说特别大学生，他们因为我们知道高职的科系其实就那几个，但是大学的科系就好像五花八门一样，常常孩子都会觉得我选这个科系可能就跟我想的一样，但去读的时候才发现好像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明明是想要学什么，但是好像当我进入这个科系之后，他并没有真的教我想要学的东西，或者是它只是这个领域的一小部分而已。
1: 对的对的，
0: 是。所以当孩子进去到学校的时候，发现自己选择的科系跟自己的兴趣或者是想象有落差的时候，这时候他们一般都会有哪一些的反应出来？然后他们一般都是在开学之后多久才开始发现怎么有这些反应？
1: 我觉得这个其实要从他当时选这个科系的原因，有时候是来自于同侪的原因，那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是觉得说我是想过的，或者是这是我想要的，但是有时候啊，我觉得还是会落入一种望文生义 的陷阱。对，例如他们可能会觉得念机电科那应该就是在玩机器人吧，好，那我喜欢玩电脑，那我选资讯科应该就是整天玩电脑吧。
0: 对
1: 对对对，他们会发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片面上的一个观察的看法这样，但是他真的入学之后才发现，怎么其实这些科系它背后都有非常大量的一些学术上的基础，例如你刚刚提到的机电啊、机械啦、或者是资讯，它其实是非常需要相关的数学的一些能力基础，所以比他想象的实在多太多，而且可能也难太多了。对，会有这种状况。
0: 一般读职校有两个状况嘛，一个就是真的我自己很清楚我要就是读这个，就像刚刚伟伟老师你说的，一个是真的自己想过，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同侪，因为同侪邀约，所以我们一起去上那个学校读这个科系。那我们可以分这两个部分来分享一下，如果说是自己想过然后我来读发现怎么跟我想象的落差这么大的时候，一般来说他的反应会是怎么样，那他们会怎么去调试跟突破？
1: 刚刚讲到两种状况，其实还有蛮容易发生的第三种状况，
0: 真的
1: 啊，我想要先补充一下。对，其实啊还有很多状况是他自己真的是完全没想法，那也没有什么好朋友， 这样子的状况，有时候就是家人或是老师，国中老师也会给孩子一些建议，那很多的家人也会给孩子建议，那孩子本身可能就哦，反正我也没想法嘛，我就选了。因为我其实每次在上新生班的时候，或是我自己带新生班的时候，我都很喜欢问，就是会收集他们的一些基本资料的时候，我同时也会问这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我们学校？那你为什么会选这个科系呢？那其实会有一部分的孩子就会说，哦，因为我爸爸是做某某工作的，所以他就叫我来读这个。好，那或者是说啊，我不知道我要读什么，那可是我妈妈觉得这科很好找工作，所以就叫我来读了。所以他其实自己是没有参与感的。好，所以这样子就会发生可能入学之后才发现啊，完全没有兴趣的这种情况。好，所以不管是就是不小心误打误撞来的，或者是被家人朋友就是邀约来的这样的状况，他们就其实在学校就会比较没有参与感。对，然后就发现这没有兴趣之后，他就会很容易放空，好打瞌睡。那因为就是跟他所想的，或者是对他来说，他觉得这不是他的能力范围，所以他其实渐渐就会失去来到学校的一些动机，那就会容易迟到啦，不想起床嘛，就会迟到，然后甚至会缺课，那就开始有一些比较摆烂的状况，那自然而然他的学习成绩就会受到影响。像我昨天就刚好遇到一个这样子的学生，他上课的时候就趴睡，然后那时候其实是在小考，他就拿到考卷也不想写。对，即使我已经说哪一个大题，我就是写到最后一个大题，我说哎，可以看书写，他连看书写都不想写，就是一直在睡觉，提醒他了，那站起来休息，叫他站起来呢，他还是就是靠着墙睡。后来有跟他问了一下他的状况，他就很直接说啊，我就是来混学历啊，我爸妈就叫我来啊，我也不想来啊，所以我也没有很想要认真学习。可是其实听到这样的答案都会觉得很可惜啦，因为最美好的年纪，最青春宝贵的时候就被他这样浪费掉了。那另外一种状况，好，这个刚刚讲的他就是摆烂然后睡觉嘛，
0: 是。
1: 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他还是会来学校，他还是很喜欢学校，因为朋友在这边，
0: 就是来交朋友的。
1: 对对对，他就是跟同学一起来的，所以呢他就会来这边，可他也没有真的很想要学习，他就会开始在那边可能讲话啦，闹朋友啊。那这种状况就是不只是影响到他自己，也会干扰到课堂秩序，那甚至严重一点还可能会造成师生冲突，如果老师觉得不能容忍这样的状况，对，他其实是很容易爆发一些课堂上的一些冲突的。所以其实这方面我真的觉得老师和学校是很需要智慧的。
0: 是是，所以当孩子有这种状态的时候，就是像刚刚伟伟老师你说的，因为可能爸爸妈妈叫我来我根本就没兴趣啊，那我来这边可能呈现没兴趣的状态，就是他成绩下滑嘛，然后他就摆烂啊，可能甚至就成为所谓的逃学状态哈。那像孩子呢，面对他所读的这个科系并不是他喜欢的时候，也不是他的兴趣，那在这个部分你认为孩子最需要怎样的支持？一般来说学校的老师会做怎样子的引导跟协助？
1: 其实这个我会比较认为在前端，可能在国中那个阶段就可以先做会比较好。对，那因为其实国中现在都有一些，可能国二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试探课程，好，他会跟高中职去合作做一些相关的职业试探，那辅导处也会有一些可能就是生涯的探索的一些测验。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前端可以先做好可能会更好一点。那甚至到高三国三的时候啊，如果他就是比较明显是职业取向的孩子，他也会有一些国中记忆班的课程，他是会有一个礼拜一天到高职来上课，那他甚至是可以换课程的，例如我这个学期选了电机，那可是我觉得好像没有兴趣，我下学期可以选择跟另外一个学校或是另外一个科系合作的其他科都是可以的。所以其实他在国中就有这样子的机会去做好他的探索，但是还是难免会有到了高中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因素嘛，所以他就是还是选了一个可能没有那么他自己没那么喜欢的科系。对，所以如果到了高中啊这个阶段，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学校的属性，还是很多学校都有这样子的，其他老师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其实孩子其实有在班上很确知自己就是喜欢这个科系的， 很明确，不是只是家长要

求是自己很明确的，可能不到半数，但是很多的孩子他就是一个，那来了就来了嘛，我就学嘛，就上嘛，那就走一步算一步的状况。所以呢，所谓的不

0: 是比较容易达得到的小任务开始，一些比较小的学习目标。好，例如可以先引导他考例如像是证照。对，因为其实很多来到高职的孩子，他可能是比较喜欢动手做的。那如果我们先不要求他国英数啊，或是那些可能学科上的专业的科目的话，先从动手做的部分开始，他很容易就会在这个地方就找到，哎，好像我能做得到。那当他考到证照的时候，他也会发现，哎，其实我可以学得不错，哎，我居然可以考得到证照。好，或者是一些校内的比赛等等，那他就会可以开始找到一些成就感，找到一些动力，那就会发现，哎，这其实没有他想象中的无聊。
1: 嗯，
0: 对，
1: 嗯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开头。
1: 是，所以其实在一年级的课程里面就会安排一些可能在技术上的操作，对不对？然后老师可能也会跟他们说，哎，在这科系里面我们可能需要取得哪些证照哦。当孩子开始动手做，然后取得证照有成就感的时候，其实也会引发他的兴趣继续去研读这一个科系。
0: 会有的。对，其实这样子的例子在学校当中都会蛮常看到的。
1: 嗯，
0: 对，这其实也都是老师会觉得非常欣慰，然后很有成就感的时候。我举一个例子，这个是我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孩子，他当时是在国中的阶段都是在体育班，所以呢他是那种真正的体育班，很认真打球，参加各种那个校国内的比赛的这样子的孩子。所以他就是你知道台湾的体育班的孩子有一个状况，就是他可能在学科方面的学习的时数是少很多的，所以呢，那或者是他花了很多的时间练球，那他必须回到班上的时候他也累了，所以他其实也没有那么好的体力去认真上课。所以他国中三年呢，据他自己说啦，他就是真的没有在读书。所以后来呢，到了国三毕业的时候，他是个男生，他觉得说啊，好像我 在打球方面也没有那么好的天资，好，所以我在怎么样的认真，或许我好像也不太能够在这个地方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那更重要的是家人就跟他说，那你身为男生嘛，你一定要有一技之长啊，你应该要学个技能吧。好，那你不想打球，那就去学技术。所以他就来到了我的班上。那因为他国中三年的基础几乎是挂零的，所以他刚到班上的时候，其实他在各科目的学习上也是非常不行。那但是那时候我还记得妈妈跟我讲了一句话，她说，哎呀，老师，我们这个孩子啊，他以前就是读体育的吼，所以呢他也不怕苦，不怕累，也不怕被骂，老师你就可以好好要求他这样。对，我听了也觉得蛮有趣的。那这个孩子确实也就展现出这样子的特质，他既然来到这边要学技术，他就很认真的学。那我当时是在机电科，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学了例如像制图，哎，他很认真在画，那他也有点古猫那种个性。那到了学期末的时候，他也拿到了相关证照。那他真的觉得哎有趣哎，对，那他画得不错哦。所以呢，我还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小插曲，就是科里面想要派他去参加某一个比赛，那我就联络家长嘛，我就跟妈妈说，哦，学校想要派他去参加一个校外的比赛，好，所以要让妈妈知道这件事。那妈妈有没有同意呢？那妈妈其实那时候那边可能有点吵，她就没有听清楚，她就想说应该是要派她小孩去跑步吧。对，她想说跑步啊，就去啊去啊，她最会了这样子。对，可是呢后来是拿到了一个制图方面的奖项回来，所以妈妈也是很惊讶。那孩子本身也觉得很有成就感。所以像这样子的孩子，他当时我还记得他英文是非常的，就是可能连国一的基础都没有的，但他到 高二的时候，好，连数学课也是一样哦。他很会问问题，但是每次问问题就是会问出那种老师跟同学都忍不住想翻白眼的那种，怎么连这个都要问这样子的问题。对，可是他就是很不屈不挠啊，因为他觉得他好像在这方面他可以做点什么。对，到了高二到高三的时候，他就忽然跟我说，哎，老师，我想升学。
1: 是，
0: 对，他本来只是想要来学个一技之长，想说就好好的学到技术以后可以工作，可以做苦工
1: 就
0: 好了，就
1: 开始工作。
0: 对对对对，本来的妈妈想法也是这样子的。对，没想到他想要升学，因为他觉得他好像 很喜欢，那他好像可以做点什么，对，所以他就真的很认真读。那在学校我们有一些升学辅导的课程他都参加，回到家之后据他自己说啦，他吃个东西之后还会继续读到可能读到12点1点2点都有、
1: 哦、
0: 他就这样子的读他以前国中不喜欢

0: 欢的，而且没有机会读的那些科目。那后来他就很打破大家眼镜的，他就考上了我们高职的这些科大的前三志愿。
1: 是，
0: 那我还要讲一下他的后来啊，他后来呢甚至就考上了国立大学的的研究所。
1: 嗯，
0: 对，那今年刚毕业，那现在他在美国。
1: 是，
0: 对，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学校派他去美国，就是交换一年，他就可以多拿一个学位这样子。
1: 嗯，
0: 对，这真的是他在进入高职的那第一年可能想都想不到的，可是就是一个很大的人生被翻转的故事。
1: 嗯，
0: 那这样子的故事其实在我的班上或者在学校当中都是很常看到的。对，
1: 是，所以其实当我们在说在国三的时候需要做好所有的譬如说职业兴趣探索的同时，如果面对那些孩子他还没有找到自己人生方向，他选择进入高职之后，其实高一也是一个可以让他好好探索的一个时刻嘛。好，甚至在那个探索的过程，可能就是在他学习当中就引发了他无可限量的能力跟兴趣。
0: 是的，
1: 我们休息一下喝口水，等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跟伟伟老师一起来谈一谈，聊一聊关于孩子升学，如果选择高职的话，面临他兴趣不符，他读不下去，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刚刚在节目里面，伟伟老师你有提到说，其实有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是你带过的孩子嘛，就是他真的就是不喜欢读书，然后他可能在国中的时候是体育班，那在家长的要求之下就来读了职业学校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国中的探索并不完全，因为很多孩子他也是不晓得他到底要做什么，对未来是迷茫的哈。那其实进入高中一年级其实还是有继续探索的机会，这个部分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再更多的分享？
1: 嘿，是的，其实我觉得高职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科系非常的多，那科班非常的多元，所以呢它其实上了高职之后啊还是有阶段去做调整的。对，如果说它在国中阶段的对科系的认识没有那么明确，但是到高职阶段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去做一些跨科或是跨班的交流，例如像是社团课，或是他们现在都有本土语言课，他都是全校同年级一起选课的，所以他很有机会去认识到其他科班的同学。那我们还有一些弹性选修的课程，他有点类似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做的那个通识课程，所以他也是能够接触到不同科班的一些基础知能。那在他认识这些不同科班的一些课程或者是同学的时候，他也就更有机会去进一步了解不同科班的学习内容。那所以啊，像是在高职阶段啊，他都会有一些可以做转科的一些申请
0: 哦，
1: 在每个学期期末的时候都会有的。
0: 所以其实假设你今天是读机械科，我一年级读完之后，我觉得好像跟我的兴趣不太符合，然后透过所有的通识课程，刚刚老师分享的这些，我可以去做一个评估，在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做转科嘛？还是说其实我每一学期就可以做转科，而不一定要等到整个学年的结束？
1: 好，以我们的学校的方式，是在一年级上学期的学期末他就是可以提出申请了，对，他是可以转，因为我们学校的学科比较多，所以他是可以转任何的科系。好，那当然前提是他可能在这个本科不能表现太差啦。好，并不是说有成绩上的要求，而是说你在那个行为的方面，就是你可能你从假设我要从机械科转到假设我要转到资讯科好了，那就是可能机械和资讯那边的主任都会跟你聊一聊，你真的是不适合我们科吗？那对方的科的主任也会跟你聊一聊，你真的认识我们科吗？好，所以就是让他在就是多一个机会，然后再去做一个思考。
0: 是，所以其实要转科是可以的，但是学校的辅导机制好像也蛮完善的哈，我觉得可能导师会先跟他聊，
1: 要的，
0: 之后所谓的科主任跟他聊，辅导师会介入吗？
1: 在转科的部分是我记得是没有经过到辅导处的，但是其实一年级的课程当中就会有一些生涯探索的课程了，所以在我们学校好像是一年级上学期他就会有一个也是生涯探索的一些性向测验，对，虽然他已经好像是高职了，已经选了科了，但是我们还是会在一上的时候去做这样的性向测验，所以他是有机会再去了解自己更多不同的面向。
0: 是，刚刚老师有提到说，其实当你想要选择转科的时候，你的本科还是不能太差，其实重点不在于你的成绩分数，而是你的学习态度还是该有。
1: 是的，
0: 表现出来。
1: 对，所以也会去看他，所以如果对于那些他其实想转科的同学，我们也会鼓励他说你不要真的摆烂，对，因为如果你有像是一些行为上面被惩处的状况，好，如果你就累犯的那种上课睡觉啦，或者是态度不佳之类的，你可能会有一些

0: 存储嘛，那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你在转科上的申请。
1: 是、嗯、所以其实孩子的学习态度是最重要的，
0: 最重要的、
1: 欸、可是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状况，就是、欸、孩子他选择职业学校就读，那又读这个科系，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父母的期待跟父母的压力，但是当孩子选择想要转科的时候，一定要经过家长同意吧？
0: 也是要的。
1: 会不会家长那边会有一些施压的反应啊？在你的整个教学这二十几年来，有没有遇过这种？
0: 还蛮常遇到的耶。那 有时候甚至是爸爸跟妈妈的要求都不一样，希望孩子读的科系也不一样，这样的状况也是有发生的。
1: 是，像一般如果说、嗯欸、我们一定有通知单，孩子要转科系经过父母签名、嗯、那如果说父母亲在这边有一些的不愿意呀、啊、或者是坚持，好，或者是跟孩子说东说西，以至于搞得孩子好像在学习上面情绪也不太好的时候，这时候到底家长该怎么去面对孩子想转科系又不符合自己期待？
0: 这个部分啊，因为我自己确实有遇到这样子的孩子，就是爸妈离婚，那妈妈希望他留在机械，可是爸爸是从事跟汽车相关的，那孩子也常常会去在假日的时候去爸爸那边学习跟就是见习啦，所以他在一上的时候就表达说他想要转讲出来，然后汽车科这样子。对，那他在我就有观察到他在机械方面的专业科目的学习确实有一些状况。对，那所以像妈妈是非常反对的，因为妈妈自己的工作可能就是偏机械。对，所以爸妈很容易由自己的这个成长历程或是工作的一些经验去给孩子建议嘛，所以这时候我觉得老师的角色其实就是那个桥梁啦。对，我就会跟孩子谈过之后再去跟妈妈谈，然后因为可能老师也会比妈妈更知道说在学校的教学现场的这些可能技术上的要求或者是孩子他可以学到的东西，所以呢就是透过老师的角色，因为老师比较中立吧，因为老师也没有一定要他在什么科啊，所以去跟妈妈聊，就是前提就是为了孩子好。嗯，对，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所以可能家长也会比较容易接受。
1: 嗯，是，所以其实如何去跟家长沟通，这个老师真的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哦。我都想说，嗯，一般亲师关系应该是在国小阶段，然后国中阶段，想不到到了高中阶段，那个亲师关系的建立还蛮重要的哈。
0: 嗯 ，OK， 这个很重要。
1: 是，所以在学校这边，我们发现说他们有很多的辅导措施嘛，哈，然后也有提供转科系的一个机制。那有没有那种孩子，哎，他明明一开始是读 A 科？好 A 科系，然后之后他觉得我应该要去 B 科系，好，他就申请转了，但转过去之后又后悔的，有没有转换的余地？还是说其实在整个学习的三年里面你只有一次的选择可以转科系？
0: 转换余地是一定有的，但是当然他会有一些比较困扰的地方，就是你的学分的问题。对对对，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1: 现在还有所谓的留级吗？
0: 是没有留级，
1: 就是学分不够留级，
0: 是没有留级的问题。现在都是学年学分制，好，有点像是我们大学的那种修课，然后你要累积多少学分的状况。所以其实我们在每一个不同的科，它也都会有一个毕业门槛的要求，所以你就是必修啦、选修啦，你要达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数量这样子。对，所以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他越早去探索得到他的结论，好，例如我现在从 A 科转到 B 科，那我在一个学期之后就转了，所以我可能会影响到的专业科目就比较少。对，那但是我如果在两个学期之后转，那就会再多一点，那你又如果再转回来之类的，那其实就是会有一些可能学分数你可能要去补的状况。那其实还这部分也是还可以，是因为学校也都会去开一些重补修的课程，就是因应有一些同学他可能就是不及格，或是因应有一些他转学转科的状况，他需要补修学分。对，那可能就是他需要多花一点，比别人多花一点时间啦。嗯，对，所以如果他真的很明确他觉得他需要再转第二次的话，都是有机会的
1: 哦。所以其实

0: 长也不用担心说，哎，我的孩子学了这个科目之后啊，这个科系之后，我转了别的科系，是不是全部从头来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其实那个补学分的机制是在一般的日常的课表上面去进行吗？还是会额外分配时间让他们去重补修这些学分？
1: 一般的课堂时间，因为高中它就是一到七节排满满的，所以它其实不太会像是我们在大学会有空堂可以去修其他的学分，所以呢，遇到这种需要重补修学分的状况的话，那学校通常会安排在例如可能第八节的时间，他放学后留下来，好，可能要留多少日子这样子，或者是就是寒假或暑假的时候再开专班的方式。
0: 是，
1: 对，
0: 是。哎，以老师您自己本身这样子教学经验来看，就是每一年会申请转学科的学生数到底多不多？
1: 我是认为可能每个班级或者是可能跟班级的气氛也有关系，如果说孩子觉得这科系我没有那么喜欢，但是哎，同学很好，老师我很喜欢，可能他就会觉得那就这样子吧，好，就这样读吧。那可是有一些孩子他或许会是因为他不太喜欢这边的学习气氛，或者是他转科的这个意愿非常的强烈，他就会去申请。所以多或少我觉得没有一个定论，欸，那我自己的班级的话，大概新生进来到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哦，就是我刚刚讲的他一进来就跟你说我学期末要转，可是呢他到学期末的时候又觉得哦，这边朋友好多我想转了，这样状况会有的。那到学期末真正实际要申请转科的通常都是在个位数，对，不会太多。
0: 是是，所以其实孩子大多数都不太想要变动哦，除非他真的是想很多，
1: 除非他的动机真的很强烈，或者是他在别科也有朋友，对，他就可能动机就会再更多一点点。
0: OK， 所以其实这就又要谈到他们到了整个高三毕业的时候也是要准备统测嘛，哦，那在这个时刻大多数的孩子当他们在报名要参加考试的时候，他们会不会也会想说，哎，我在这三年可能我学的这个东西可能我的兴趣并没有这么大，但是我熬过了这三年撑到现在，我想要在这个时刻透过一个考试的机制我重新去选择别的科系读。
1: 有的
0: 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多数的孩子是不是都会有这种状态，那他们会不会非常的跨大领域的去选择，
1: 有的
0: 这个部分老师会怎么样的去辅导他们？
1: 这个其实会在高职的部分偶尔会发生的。那我之前曾经有任教的班级，我觉得一个很让我觉得很特别的例子，她是一个个子小小的女生，那她在高职的这三年她读的是应用日语科，但是呢后来到三年级的时候要参加有一些升学的模拟考的时候，我监考的时候才发现，哎，为什么你的考卷是农业群？对，这是非常让我惊讶的。
0: 对，从工科转到
1: 从日语科，
0: 日
1: 语科到农业群，对，而且他又长得蛮可爱的，对，那他就稍微跟我聊了一下，其实这才是他的兴趣。但是学校刚好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当时还没有农业群的科系，所以他没有办法转，那他就是继续把日文念完了，那所以他就可能自己额外的时间，例如他可能课后补习或者是自己找一些升学的科目的专业科目的书来读，所以他也是这样子去准备了农业群的科的升学考试，后来他也是很顺利的考上了屏科大他想要的科系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其实老师还是会跟他聊一聊，然后
1: 我相信导师跟他聊的应该不少，因为当时要报统测模拟考的时候就会去选择那我要报哪一科的模拟考，那可能当时在他们班上大部分都是会报外语群的模拟考嘛，
0: 是，
1: 但是他们班就有一些跑去报设计群，有些报农业群，然后这个就是有发生的，所以导师一定会去跟他聊说，哎，那你对于你想要去报考的这科系你有多少了解和准备呢？因为毕竟你在学校这三年你读的都是不同的东西呀，那你要自己额外去准备其实是

0: 很需要毅力跟决心的。
1: 确实，因为我觉得要跨科系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因为你可能会面对的是不同考试的范围跟内容嘛，
0: 完全不同。
1: OK，我想最后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其实我们知道孩子他们升学，特别不管是升高中或者是升职校，一定要有家长的参与跟投入去讨论。那我们今天特别聊到的是职业学校的这个部分。刚刚老师有提到说，其实孩子会进到职业学校，要么就是同学约一起，不然就是自己真的有认真想过，我就是要读这一个学校这个科系。再来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读什么爸爸妈妈叫我读我就读了。但是其实说真的，在开学也有一段时间了，可不可以请伟伟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分享一下，因为可能现在正有一些家长他的孩子正处在国中阶段，也可能是国三，甚至有些孩子他可能已经进入了高职，但是他也读得不是很开心，也正在迷惘当中。所以针对家长这个部分还有学生这个部分，有没有一些的话可以跟我们的家长提醒，然后也针对这些很迷惘的学生可能有一些鼓励的话。
0: 其实我遇到大部分的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尤其在职校的这个阶段的话，孩子家长常常见到的期待就是你要有一个好找工作的稳定的啦，这样子的一个未来。对，所以他们对于可能他们读的科系的要求也常常是这样子，就是好找工作然后稳定。那或者是有一些就是符合我们家族的行业，因为我们家族是做什么相关的可能是餐饮的啦，或者是我们开工厂的等等，其实这些期待都很自然。可是有时候也会让孩子觉得自己的选择被限制，那也可能就是忽略掉孩子的个性他的梦想等等。那其实在这几年我觉得全世界都有个翻天覆地的改变，就是 AI 的出现。对，所以或许家长也可以要学习去更开放的心态去看待这一切，因为你现在所认为的稳定或是好找工作，那是不是在孩子面对的未来的五年十年很快就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对，所以更重要的应该是孩子他可以长保热情去做的那一个方向，我觉得那是更加重要的。
1: 是是，那对于有一些比较迷惘的学生，他们对于我到底还要读这个科系吗？有没有一些鼓励或者是要提醒的？
0: 对于孩子本身吗？
1: 对，
0: 那我会希望他先去冷静下来分析一下，到底他现在不喜欢或是迷惘的原因是他不喜欢这个环境，还是科系的本质？其实这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只是短期的不适应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调试。那如果真的是确定这个方向，这个科系 的方向不是我要的，那其实转科也是一个蛮勇敢的选择。不需要排斥。
1: 但是转科可能会面临到一个现象，就是可能我进去的是所谓的工科，这学校全部都工科，但我可能不喜欢工科，我想要学商，这就很难跨领域去选择了。
0: 意思是说学校刚好没有这个科系，
1: 没有那个科系。对，
0: 那可以考虑转学哦。
1: 所以高中职应该说高职有转学的机制啊？
0: 有的有的。那它其实也都是要在应该是你要在前一个学期期末先去了解。那其实现在网络那么方便，我真的是很鼓励孩子你可以多上网去了解，因为转学的话你可能更怕转过去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那其实所有的学校应该在他们的学校网页上面，还有科系的科网页上面，都会有这三年的学习地图、课程的架构，这些都可以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的。所以如果可以收集足够的资讯，或者你可以提前跟对方学校的老师聊一聊，都会是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1: 我还以为高职没有所谓的转学。
0: 有的，有转学的。
1: 所以其实现在是有的。我想真的是很大的福音对于这些不喜欢的科系正在就读的孩子来说那可能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的听众，你可能家里也正面对到我的孩子就不喜欢读这个学校的科系，然后一直

0: 跟我吵着要休学干嘛的，我想今天的老师分享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的资讯，让我们知道说原来选择科系不是填志愿那一刻决定的，其实它是一系列探索的过程，也是在理解跟现实的一个拉扯的旅程，所以可能一开始我们的选择不如预期，但是其实只要我们愿意去重新调整方向，寻求协助，其实有很多的资源都可以来利用，
1: 是的，
0: 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步呢就可以走得更加的踏实。好，薇薇老师，你最后有没有要对学生说一些什么？
1: 我蛮想对这些高职的孩子啊，如果还在迷惘当中的孩子，我想跟你说，其实迷惘并不可怕，消极才可怕，因为困难就是人生的练习题嘛。你如果可以积极的去面对，去尝试，那都是好的。那你不要就是保持这个开放的心态，然后有意识的努力，那是最重要的。还有一句就是圣经里面提醒我们的，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学业啊专业啊虽然都很重要，但是决定你人生的高度的其实是你的心态和品格，所以你维持好你的诚信、责任感、同理心，它会在你的人生的路上给你真正的力量。
0: OK， 我们谢谢薇薇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想选择科系不是只是填志愿的那一刻决定，它是一系列探索的旅程，所以期待不管身为家长的或者是身为老师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教育的路上扮演一个好像一个指引灯一样，也是一个指南针，带领我们的孩子在所有成长的路上永远都不孤单。我们再次谢谢淳薇老师今天的分享，也期待每一位听众朋友在收听今天节目之后呢，对你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各位亲爱的全球华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我在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任教。那么这一系列我们会开始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个必修课程婚姻教育的参与的同学，在整个婚姻教育的课程学习，还有我们有服务学习的一个课程设计，是安排同学进入到国中现场，跟这些会考刚结束的学生、国中生来分享关于情感教育还有认识自我的课程。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两位同学，一位是李婉玲同学，一位是来自越南的修女洪然，阮氏洪然同学。好，那我现在呢就先请婉玲自我介绍一下，就是你来参加儿家戏的初心，还有说你未来有什么样的想象在职业上面。
1: 那大家好，我叫李婉玲，那我是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大三三年级的学生。那我来念儿家系的初心是因为我喜欢和幼儿相处，那也有兴趣，当时会有一点兴趣在幼儿教育方面。那未来志向就是刚刚讲的，因为喜欢跟幼儿相处，所以会想要在幼儿园从事教育工作者。那我希望未来的职场环境，就是只要我的热情没有消失的话，我就希望可以一直做下去这样。
0: 太好了。好，那我们请洪然来跟我们分享。
2: 好，大家好，我是阮氏洪然，来自越南。我目前就读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当初我会选就读儿童与家庭学系，就是主要的是因为未来服务工作的需要，我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科系学习更多关于儿童家庭和人际关系的知识，帮助自己未来在服务工作上做更好的准备。另外我也是一位天主教的修女，所以未来关于工作和服务的事情还是会依照修会长上的安排。不过不管是未来会在哪里服务或是工作，我都希望能运用自己所学来陪伴和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0: 好，谢谢两位同学。好，那婚姻教育这门课程在我们系上是一门

0: 必修课。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婉宁，就是你在听到这个课程，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期待？而且特别是说，我们其实课程一开始就已经表达说，我们是要进班，特别是在中学生的环境里头进行服务学习。那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感受？
1: 一开始知道要进入国中，然后对中学生进行就是会有一些活动和服务学习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反应就是有一点小紧张，因为平常就像我们系上比较多接触的是幼儿，那对于国中生的想法和互动啊，其实我并不是那么有经验和熟悉，虽然自己当过国中生，但是而且也担心自己就是跟他们这个年纪的学生会有一些代沟，就是他们现在在流行什么我也不知道。那而且如果我们在设计活动时没有办法借由这样引起他们的兴趣，就会感觉很尴尬，如果就是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的话，也会就是有点感觉不是很适合，就是会自己真的会自己小小的紧张。那也是很期待啦，因为这是一次很真正可以走入教育现场的机会，而且以后也不一定会有这个机会，所以可以将在课堂所学的知识实际运用在实际的情境上面，其实还是很开心的。
0: 好，听婉玲讲到一点，我觉得就是虽然我们自己都当过国中生，可是现在时代的变化实在是很快，对哈，所以其实你想想看，你们回到国生也没有几年的时间，可是你们已经担心有代沟的问题了。
1: 对
0: ，OK。不过看到婉玲就其实是很期待，也很希望你们的这一次的课程设计是可以吸引他们注意，然后让他们能够好好的参与受益的。好，那我们现在请洪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自己本来就是对婚姻教育这个主题很有兴趣的，我一直觉得婚姻生活是一个人生中很奇妙也很特别的一部分，所以当我听到有这个科目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应该是很有趣的，而且我对这门课也很有期待的。我很想知道就是婚姻生活真正的面貌是什么。我也常常看到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离婚啊和家庭的问题，所以我也有一点好奇，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婚姻问题发生啊，然后婚姻生活里面有哪些事情是需要学习和教育的，所以我希望能够透过这门课找到一些答案。因为我未来我可能会还是会朝着教育或服务工作发展，而且我也是一位修女嘛，在过程去服务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自己在很多方面的知识都还是不足的，而婚姻和家庭的这个议题也是其中之一的，所以我希望透过我休息这门课学习更多相关的知识，让自己未来在服务中和工作上能够更有能力陪伴别人。对于要去中学进班教学的服务学习的，刚开始我听到这个服务啊，我就其实有一点疑惑了，因为我心里想为什么要跟国中生谈感情或是爱这个主题呢？因为我原本想是情感教育，就是谈恋爱或是男女情感的问题，所以觉得对国中生来说好像是不太适合的这样子。可是后来就是透过老师也有跟我们分享还有说明之后，我就慢慢了解，就是原来情感教育不只是谈恋爱，而是帮助学生们可以认识自己啊，了解别人，还有以及学习怎么和别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所以我就开始

0: 实觉得这样的活动应该是很有意义很有趣。不过是我还有一些担心，因为我中文不是我的母语嘛，而且我几乎没有教国中生的经验，我也常常觉得自己学到的知识还是不够多的，不知道有没有能力可以去帮助别人还有教导别人这样子。后来我就自己给自己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壮一个胆，然后觉得这不只是完成课程的作业而已，也是让自己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可以透过这次服务学习练习和国中生互动，也学习如何带领活动。同时我也很好奇现在的青少年到底在想什么，因为现在的社会和我的年轻的那个时候已经很不一样了，所以我也希望透过这次机会更了解现在青少年的生活的和需求是什么这样子。
1: 好，谢谢同学的洪然的分享。其实我们从洪然的分享中可以看到他的中文能力其实是很好的，不用担心。然后对，而且我也看到就是其实那个换位思考的能力确实是很有效，帮助洪然从原来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挂虑啊，对，能够转换成这是一个好的学习的机会。好，这其实就能够让我心情整个可以安定下来。
0: 好，谢谢老师。
1: OK， 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到就是这个课程哈，我们在整个课程休息整个学习的历程里头，我们有设计让同学们导读好乒乓双舞的课程的这本书，还有团队方案的设计。好，那想请教两位，就是在这个过程学习的过程里头，你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什么？
2: 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其实是借由老师们的引导啊，然后从课本中从理论中学习到实际的设计课程的过程。其实在课堂上可以学到很多，就是有关于婚姻情感跟家庭教育就是有相关的理论，但这次就是比较大的挑战是要真正去思考如何把理论转换成国中生可以理解而且他们也愿意参与的活动内容。那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且在这个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在决定就是主题啊，然后活动发想跟教案撰写其实都花了不少时间，而且主要是在设计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很想思考如何让我们的活动可以让引起国中生的注意，然后加入一些不同是就是不只是输出，然后还有给予，就是加入一些影片啊他们更喜欢的形式，或者是测验或者是互动等等这些元素，希望可以提高他们的专注力这样。
1: 好，谢谢婉玲。我听到你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发想怎么样设计可以让内容更贴近以国中生为主的这些教学。我就觉得我们系上的教育还蛮成功的。就是其实就是以被服务对象，从被服务对象的需要出发，然后能够吸引被服务对象，然后去设计课程。好，那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后来会真正变成是一个有效的课程，而不是我们单方面的输出，就是我们觉得应该给他们什么就给他们什么，而是你们会从他们的角度，他们能够接受的角度出发，然后去思考。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很好很棒的一个整个的发想。那么再请问一下洪然，在这个课程的学习经历。
0: 好，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我们两位老师都非常用心的准备课程，而且老师不只是讲理论啊，也他们也愿意分享自己婚姻生活中的经验和故事。例如是老师曾经分享是在婚

0: 是用吵架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透过平静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最后两个人也可以愿意一起参与对方喜欢的活动。这样的分享让我觉得很真实，也让我更相信是婚姻关系需要两个人一起来努力经营的。另外是我们小组导读的部分，就是我们导读的部分就是爱情的模样、爱的三要素以及迷恋和真爱嘛，这两个主题。其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爱情是要被教的吗？老实说，一开始我认为是爱是一种很自然的感情嘛，所以觉得爱情不需要学习，因为每个人的个性、想法和生活方式都不一样的嘛，所以每个人表达爱和接受爱的方式一定也是不一样的。可是，但是透过导读之后，我学到就是原来爱情是有亲密、激情和承诺三个要素组成的，而且不同的组合会形成的不同爱情的样貌。我也更了解就是迷恋和真爱的差别在哪里。迷恋比较重视感觉，也比较容易以自己为中心的，而真爱就是会考虑对方的感受，也愿意彼此支持和付出。就是透过导读，我发现自己对爱情的认识其实还是有限的，也让我明白原来爱情也是需要学习的。在我们设计方案的过程中，因为我们小组人数比较少，所以每个人都需要负责比较多的工作。我们在过程当中都会一起讨论主题，然后设计活动和撰写教案的。虽然过程中有很多需要修改和讨论的地方，但是大家都是很愿意的合作。我真的很感谢我的组员。虽然最后的成果不一定是最完美的，但对我来说已经非常成功了，因为我不只学到课程的内容，也更确认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1: 谢谢宏然，听到一来听到你在课程上面的学习，我想这也确实是我不知道，对，在如果你们是在越南受教育的吗？然后什么时候来到台湾？
0: 我是真正培育的，就是在台湾的，就是当修女的培育，就是在台湾培育的。
1: 对，因为我想请问一下婉玲，就是关于比如说爱的三元素这个概念，在我们现在的中学生的比如说公民课程有这个有这个内涵吗？还是也从来没有？在你的印象中，
2: 我的印象中的话是没有，
1: 是没有哈，也是新的，
2: 就是蛮，我不知道是现在才发展出来，就是比较重视在就是中学生的
1: 情感教育
2: 上面。对，因为以前我也没有学习到这个部分的东西。
1: OK， 就是其实这是我们现在。我为什么刚刚这样问哈？就是其实我发觉有国中老师跟我反映，那个辅导老师他说，哎，这个课这就是爱的三元素，我们在学校也有教，可是学生都不听，可是你们学生来讲，他们说就很认真听。就是我可能现在的国中生，因为现在的国中的教材已经跟我们当年都不一样了吧？我相信，跟我当然一定是不一样，跟各位可能稍微接近一点点，好，可是也不同了，好，可是他们现场的老师就反映说，他们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国中生是没有什么太大兴趣的，但是因为经过我们大学生的一些很认真的课程设计，所以在这些服务的现场，这些国中生表现出来的那种高昂的学习兴致，让我的这个辅导老师的同学 的朋友啦，他觉得

很感到很新鲜。好，所以其实又到回扣到我们刚刚讲的哈，就是在各位在预备课程的里头，其实主要想的不只是要输出课程内容，而是要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好，能够设计他们喜欢的课程，好，所以才会，我想才带来了这么大的不一样。我想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待会再一起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回到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那我们继续来请婉玲来跟我们分享说，那这一次经过课程的学习导读还有团队的方案设计，那么以至于我们真的进到了现场。好，那在真实进入班的教学的这个课程实施里头，你有什么样的感受？然后你觉得对于国中生来讲，进行情感教育这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吗？还有就是跟中学生的互动里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难忘或觉得颇有挑战的地方？
1: 我自己是觉得，因为刚好在他们考完试之后嘛，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就像前面说到的，可以就是让他们提早就是接触到情感教育这一部分，然后可以运用在他们自己的生活里，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次机会和一次经验。那在实际进班之后，其实国中生其实比我想象的更愿意参与，就是只要我们的活动内容有趣而且很贴近他们的生活，他们就会愿意投入时间然后去讨论跟思考。虽然就是会有一些小就是部分中学生会比较腼腆一点，但是可以感觉出来他们其实眼睛会看着你。对，那尤其是在有一些测验啊或影片讨论的部分，其实反应很不错，因为他们说是觉得可以就是借此了解自己，虽然了解他人的部分还需要在就是他们没有到这么的深入，但是他们觉得了解到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那更能够分享他们自己

0: 的感受的话，如果是这一部分，我也觉得很高兴。那不过最挑战的地方，我觉得就是临场反应的部分，因为就是你要在规定的时间里，然后把你的活动啊可以完整的带完，这是一个很有难度的事吧，因为你不知道现场会发生什么事情，也有可能会有一些临时的课堂状况，或者是你在预先思考的时候没有想到的部分，所以这一定是不会完全相同的，而且你还要观察学生的反应，然后去调整就是每个段落的节奏。那由于那个课程也是在我们午休后进行了嘛，学生午休后进行，所以他们有些会比较疲惫，就是有些有部分的就是刚起床还在懵的状态，然后你就老师就进来了，然后他们就会比较没有那么热络，对，所以在通常在第一堂课的时候要如何学习然后去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确实就像婉玲说的，因为午休后就是大脑都还没暖机，然后对，所以我真的也到现场去看，就有很多学生其实是就是不怎么真的不怎么清醒，他也需要慢慢的进入。OK， 好，所以说这个整个的临场应变的能力哈，确实是在我们进场的时候非常需要的。我觉得在刚刚婉玲提到说，学生可能或许还没有办法很多的了解，但是他们觉得了解自己啊，了解自己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讲其实是很重要。对，然后或许他现在没有特别的对象，所以他会感觉了解别人这件事情他还没有很清楚的标的，但是他先从了解自己出发，然后未来其实当他有机会的时候，其实他就可以慢慢的更好的了解别人。
0: 是的是的。
1: OK， 好，那再请洪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课程进班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领受。
2: 透过两次进班教学，我就发现是中国生其实是他们很愿意讨论感情还有人际关系和爱的这个议题，只是需要有我们要用适合他们的方式来带领的。一开始我有一点担心，是因为我以为国中生可能会觉得尴尬，或是不太愿意谈论这些议题。但是实际进班之后，我就发现是也蛮多学生他们都很愿意的来参与，还有愿意分享自己的想法和经验。我觉得是他们这个就是国中阶段就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来进行情感的教育，因为我是觉得这个年龄的学生好像他们就开始会很注重的去看他们朋友关系，或是某一些不一样的关系，也开始对感情产生应该有的好奇的吧。如果能在这个时候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观念，学习如何尊重自己和别人，我觉得是对他们未来的人际关系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在和学生们互动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学到很多啊。就是我发现学生他们很喜欢互动式的活动，比如是刚才婉玲有提到，就是用游戏的活动，或是讨论，或是影片分享的，或是情境的活动，就是比起来就是一直听老师在那边讲课而已，他们更愿意的透过参与活动来学习。对我就是最大的挑战，是就是我要我一直因为我们要讲的就是爱的语言，然后我很在那边就是想要怎么用学生很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解释这个课程的内容，让他们可以听得懂，同时还是要注意时间的掌握。 不要因为讨论太热烈。

0: 影响到后面的活动。另外就是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有时候也会担心自己的中文表达不够清楚的。那个刚才婉玲也有提到，就是临场应变的那个，真的是我自己觉得自己还需要再讲这个方面很多。然后最让我难忘的就是看到学生们他们愿意主动回答问题，分享自己的想法，甚至有人也愿意来跟我聊聊天互动这样子。当我看到学生们认真参与活动的时候，我也会觉得之前去准备课程的有一点就是觉得就是还是值得的，我花的那个时间，然后也让我更有信心的可以去接受后来的服务工作。
1: OK， 好，谢谢洪然。婉玲跟洪然他们这一组其实设计的是两个主题，一个是爱的语言，然后一个是真爱与迷恋。那我想可能听众朋友们对这两个课程的概念他可能还没有什么认识，或许我会请婉玲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所谓爱的语言是什么，然后你们是怎么样子在课程上进行。
2: 在爱的语言的部分的话，主要就是我和洪鸾他有大致介绍一下五种爱的语言。这五种爱的语言主要是介绍完之后，是希望他们可以借由这个爱的语言先认识一下自己想要的，就或者自己希望别人怎么对待自己的方式。
1: 好，那我就是想要请婉玲稍微解释一下五种爱的语言，让我们空中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知道一下到底有哪五种，让他们可以有一些认识。
2: 第一个的话是肯定的语言嘛，然后第二个是精心的时刻，然后还有真心的礼物，然后再来是服务的行动跟肢体的接触，就是身体的接触，像是抱抱啊或是拍肩等等，对，都算是。
1: 五种爱的语言是指我们就是人在接受爱跟表达爱里头所呈现出来的五个主要的方式，就是有些人他是会
2: 偏好
1: 可能他需要你鼓励他跟他讲肯定他的话，对不对？那有些人可能比如说我们说如果是服务的行动，他可能会是需要你做些什么呢？
2: 他可能会偏向就是他更希望你去实际做出一些事情来帮助他，像是做家事啊，或者是帮他在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他需要帮助，帮他拿个东西之类的。对，
1: 其实爱的语言现在在我们这个领域是非常的就是大家普遍的认知哈。那其实我觉得也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就是当我们学会知道自己爱的语言，然后如果我们的伴侣爱的语言，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在爱的沟通上面是很有效率的，好，不会就是乱枪打鸟这样子。对，好，事倍功半。 OK， 好，那我也请洪然可以稍微帮我们一点点的可以分享一下在真爱跟迷恋上面你有什么样的现在有的概念。比如说你刚刚分享的迷恋是比较在时间上面有什么差别，真爱跟迷恋，你对一个人的情感你什么时候真爱的时间比较维持的长，还是迷恋的时间维持的比较长？好，那后来有点紧张，没有问题哈。那我们就是就因为我只是想要也让听众们稍微有一点理解这些大学生学习的内容了。好，那其实就真爱跟迷恋的概念来讲，其实是帮助学生理解说其实真爱是细细长长久久的情感，然后迷恋它通常就是一瞬间，就是它其实是一

0: 些荷尔蒙的短暂的，对，然后真爱是比较能够为对方着想的，然后迷恋比较都是想到自己的，对，然后迷恋比较不太能够，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不太能够持续这样子。好，就是给大家一些一本的概念。好，那我们再继续，就是这个带完两次的进班教学后，对于中学生情感教育的需求，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还有觉得有什么需要建议的地方？
1: 在透过这次就是活动啊，进班教学，我其实觉得国中生就是会需要情感教育，而且在这一部分可能还可以再加强一点，因为这个阶段的学生他是处于在就是自我探索还有人际关系占比很重的一个时期，所以对于友情啊、爱情或者是一种喜欢还有自我认同的这些议题，他们都会有一些不，就是没有到那么理解，而且会好奇和疑问，但不一定会有机会可以好好像这带活动这样可以拿出来讨论，然后拿出来学习，还有大家不一样的看法等等。那我认为情感教育就是不只是告诉学生什么是对的还或者什么是错的，就是想要借由这个机会可以协助他们认识自己、理解他人，以及学习怎么健康的表达情感，还有一些建立关系的方法等等。那如果未来有机会可以推动相关的课程的话，我也觉得就是应该要增加更多的实际情境讨论还有互动的机会，让他们从生活中学习，而且就不只是在只有在理论还有书本上的层面这样。
0: 好，谢谢婉玲哈。其实我们就大家进班之后发觉，古生生比我们想象还对这个主题有兴趣。对哈，
1: 对，
0: 然后也他们也有一些真的需求，让他们在学习之后他们有一些收获啊，我可以看到。那刚刚婉玲说的非常好哈，就是情感教育实际上不是一个是非的教育，就是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啊，反而是就是一个态度的教育，在面对自己然后面对他人的一个态度。然后现在的国中生也，我当然离你们更远了哈，就是基本上以前我们根本就不会觉得，国中生是一个恋爱的好的时机哈，我就以前根本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可是，慢慢的学着，随着整个
1: 时代
0: 的更替，然后也大越来越，应该说社会也越来越可以接纳。然后第二个，我真的觉得也，其实，在就是国中生，因为随着我们现在营养的，就是大家生活应该这样说，我就要说的是，现在国中生他们在生物就生理上面的发展也比我们当年其实快很多，所以他们的生物理年龄其实也已经成熟的很多，所以他们在心理上面对于异性的那个兴趣其实也比我们当年要高很多，所以起先会可能会觉得说，情感教育对他们来讲好像太有点远，时间还没到哈。可是你去现场看，其实还真的有一些人已经是在情感当中了。对，所以情感教育在他们这个时候，其实在就是在情感萌芽的时候，然后有一些先有一些预防的概念，然后先有一些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在进入稳定健康的一个关系里头，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好，那我同样再请问一下红然，那你在进班之后，对中学生情感教育的需求的看法？
2: 我是觉得中学生们真的很需要这些情感教育这些课程的。我觉得有可能有很多人一听到 情感教育第一个念头会

0: 就会想到谈恋爱的。所以但其实透过这两次的课程，我也发现情感教育的范围比我原本想象的更广阔的。它不只是教学生如何面对爱情嘛，然后刚才老师也是在帮助他们认识自己，还有了解别人的感受嘛，以及学习如何与家人还有他们的朋友和同学们建立更好的关系。我现在很多青少年，我就是看讯息或是新闻那些，就看到就是很多青少年都面临就是人际关系或是同侪相处的还有网络交友等的问题，比如是霸凌或是什么，如果是能够提早让他们提早学习如何就是自己表达情绪，或是学习尊重别人，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冲突，然后我就觉得是这样子对他们未来的成长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我只是有自己的反思，然后就有一点点的建议，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分享我自己是我也建议是未来情感教育课程可以增加更多的互动式还有游戏式和体验式的活动。那一天就是我们课后的回馈嘛，就是也有同学他自己写，就是他很积极的参与我们的活动，他自己写这样子，就是很认真的在听课的，所以那种也是一种肯定的。然后他们在过程当中也表达，就是他喜欢用那个游戏的来那个学习的这样子，比较喜欢，比较吸引他们嘛。所以我觉得是我们如果设计教案的时候可以加多这一些活动的，可以更吸引他们。跟刚开始我有说的，因为我发现是他们透过参与活动来学习，然后效果比单纯听课的比较好。然后当学生们他们愿意投入活动时，我也更容易的就是把课程内容和自己的生活经验就是连在一起，连接在一起这样子。
1: 好，谢谢洪然的分享。那其实各位现在是大三了嘛，然后很快就是我们毕业之后，我们都可以，我们现场的同学基本上都可以符合，就是未来成为未来的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好，那觉得这个服务学习这种教中学哈，做中学的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方式，对于你成为一个专业人员，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2: 我自己是有很大的收获，就像前面提到的，就像是把理论转换成学生可以理解的课程内容，和观察学生的需求啊，和调整我自己的教学方式，和更多的是自己的反思吧。我觉得就是像老师提到的，做中学跟教中学的这个方式，其实能比单纯只有阅读理论加上这种实作的方式更能够帮助自己有很大的成长。那理论跟实务都觉得很重要，因为理论它可以提供我们理解问题的基础和方向，但是如果你没有实际运用的话，就很难在理论当中就是理解现场的意义，而且实务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再次验证这些理论跟修正想法，所以这些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吧。那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像刚刚老师说到的，家庭教育专业的人员，其实我觉得家庭教育其实应该要被更多人重视，那就是不只是家庭之间的小问题啊，它其实跟每个人的生活还有人际关系跟个人的成长经验都很息息相关，如果从小开始建立的话，这些家庭啊和情感教育都会对每个人或者是社会有很大的帮助。
1: 我们请洪然来分享。
0: 我是觉得就是理论和实务都是很

0: 重要的，因为理论就是它重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可以了解更专业的知识，还有相关更了解更深的相关的概念，然后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背后的原因或是原理是什么。然后当我们有了理论基础的时候，在我们面对不同情况时，会比较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样子。可是食物就是让我们有机会把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真正的去运用到现实的生活中嘛。就是在我们实际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应该会遇到一些课本上都没有提到的问题，也会学习到就是新的经验或是新的想法，有可能就是在我们的实作当过程当中，突然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或是新的创意也会出来这样子。所以透过这次服务学习，我真的是觉得自己也学到的很多。我不只是学习如何去设计教案嘛，也学习如何带领活动和学生互动，然后观察学生的反应，以及面对就是刚才说的就是突破发生的状况的应变是要怎么去调整这样子。这些经验也是其实书本上也许也没有学到的，而是真实的在去做那个实习了才可以学到这样子。
1: 好，谢谢洪然。好，那我们节目慢慢进入尾声，我就想要邀请婉玲跟洪然来就是你想想看，我对于自己好，或者是你有什么期许，好，可能我们用一两句话来跟我们分享，其实就我们成为一个家庭生活教育专业的人员对自己的期许未来。
2: 经过这一次就是的学习嘛，跟进班教学，其实我对很大的感触是，我觉得我想要对自己说，不要害怕踏出第一步，因为很多成长都是从尝试开始的。然后也借由这次的第一次进班的尝试，我就觉得其实好像很多事情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严重，然后呢，我自己也可以做得很好这样。
1: 好，谢谢婉玲。
0: 我就想跟大家，我透过我修的这个科目，然后透过我这两次的去实习的，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认真的决定，就是爱是要学习也需要实践出来的。然后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句我很喜欢的话，就是施比受更有福嘛。很多时候因为当我们愿意付出，愿意关心别人的时候，我们会得到更收获的几十比想象中的更多。希望未来不管是在家庭或是学校还是在社会中，我们都能学习到尊重自己，尊重别人，也会学习去用爱和理解来跟别人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这样子。
1: OK， 好，谢谢洪然。那好，我们节目真的是已经进入尾声了，然后我们现在就很开心，很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现在就跟大家说拜拜，下次见了，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顺心跟如意。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孩子成长的话题哦，要聊一聊这个亲子教育的一些问题哦。很多的家长，就是小学生的家长，特别是孩子小一有上学之后进到小学啊，很多家长呢就会担心啊，就是说孩子会不会被霸凌啊，在学校被霸凌啊，然后在学校里面会不会发生什么样他所不知道的这种孩子被霸凌的状况等等的啊。那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庄建娟啊，建娟呢，她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啊，她的孩子是从10岁到17岁，总共有四个小孩哦。她经验丰富，同时她也是家长会志工团的团长哦。她带领很多的家长成长哦，她自己是经验丰富哦。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请她跟我们聊一聊小学生人际互动这个部分，来看看她的一些看法哦。家长呢要怎么样子的来关怀这个，怎么样去了解，怎么样让小学生的人际互动更好。当小学生人际互动更好，就比较不会有霸凌了嘛，对不对啊？好，所以我们来欢迎一下建娟。Hello， 建娟你好。
1: 你好，我是建娟。然后对，我自己有四个小朋友，我老三跟老四是今年暑假的时候要升4年级跟5年级，那其他两个都比较大。那我自己在学校是当志工妈妈，然后现在对，那一路上就会听到很多学校里面可能就像刚刚梁慧姐讲的，就是会家长会担心啦，现在家长真的都很担心说，哎，我小孩子会不会被欺负啊，会不会就是说他的人际互动的处理啦，这个是长小学长阶段，还有班级上包括班导在处理孩子的纠纷啊，这里种种都是现在小学很，我觉得是很耗能量，很应该说遇到这样的困难，只要小孩子一跟我说我被欺负，或者是我有什么不愉快或干嘛，很耗家长的能量，也很耗老师的能量。那我觉得你如果要问我身为家长怎么帮助我自己的孩子哦，就说如何进入小学之后建立那个界限，然后对我不喜欢的我要一个力量说不，我不要，你不可以这样对我，你不可以这样子对待我，然后还有就是如何拒绝别人，还有是我怎么表达，诶，我想要跟你玩，我觉得这些小细节真的都可以来分享。那先回到就是现阶段的小学，大家台北市看到小学生的状态，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常常在幼稚园阶段，我们就会可能跟邻居同学玩啊，或是有所互动，现在很多小学生他们在就是说小学跟幼稚园最不一样，就是他们有下课时间。那幼稚园是随时老师都在旁边嘛，
0: 对，
1: 他进到校园随时都有老师，他们没有下课时间嘛。那小一开始面临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一群小一的孩子有自己的下课时间，
0: 没老师，
1: 没有老师，没有大人，
0: 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些状况出现了。
1: 对，而且以台北市孩子，很多孩子他们真的进小一之前旁边都几乎是

0: 时无刻的有大人。
1: 嗯，
0: 对，他们因为现在小孩，我不知道，现在小孩像我小时候可能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可以自己去便利商店买东西，去帮妈妈买东西或干嘛，自己走路上学。
1: 对，
0: 可是现在小孩可能到小五小六之前都没有这样的经验，
1: 嗯，
0: 就是旁边随时有大人，所以只有小孩的时候的下课时间其实是小一小孩非常开心的，
1: 嗯，
0: 妈妈会很焦虑，但小孩非常开心，旁边没有老师，
1: 嗯，
0: 那可是这就是困难的来源了嘛，因为都是小孩，
1: 嗯，
0: 那他们多多少少会吵架啊，有纷争啊，
1: 嗯，
0: 或是最好笑的就是我常常分享，就是我可能他们小孩吵架到我面前，因为我有经验碰到，然后我叫他们讲，好，你们在玩鬼抓人，来，每一个人把你们鬼抓人的规则讲一遍给我听，好啦，来，五个小孩可能。规则有两个版本或三个版本，那请问五个人玩一个游戏，但是游戏规则不一样，这件事情怎么可能不吵架？
1: 嗯，
0: 对，你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真的，因为他们的我觉得就是同侪互动的经验太少了。如果你又是独生子女，然后又没有跟邻居或是亲戚朋友有小孩的话，你可以检，如果假设你今天你的小孩是小一新生的家长，你可以检视一下你孩子从幼稚园到入学之前，自己跟同年龄的孩子，跟大人玩不算哦，跟同年龄差不多孩子，前后一两岁的大小的孩子玩的经验，在他生命中的年龄的比例是多少。上幼稚园不太算，因为说实话幼稚园老师毕竟还是在旁边，他的规则也好，或是整个 follow 的那个就是规则也好，还是跟着老师走，不是孩子自己。那有手足的话可能就会好一点，有两个手足的话就会好一点，
1: 兄弟姐妹，
0: 对，在家的时间可能就会姐姐带弟弟玩什么，那就好。如果是独生子女的话，你检视一下你的孩子在幼稚园阶段跟其他同年龄孩子玩的机会次数跟时间比例，如果真的不多的话，可能你就要有意识的去创造，因为这就是人际关系的基底嘛。老实说，我们小时候没有人跟我谈过什么人际互动啊，什么那些议题，就是我自己小时候我就可以跟着哥哥去公园玩。
1: 我们小时候身边都很多小孩啊。
0: 对啊，然后
1: 那时候我们下课都在门口啊。
0: 对啊，
1: 然后都在院子啊。
0: 然后自己放学嘛，
1: 自己放
0: 每天
1: 自己回家，
0: 自己回家嘛。
1: 然后呢，下课之后，妈妈那时候就忙她的、
0: 啊。是啊，
1: 我们就下课黄昏，我们就一群小孩在那边玩、啊。
0: 对，所以一群小孩一起玩的生命经验，就是人际关系的基底嘛。
1: 嗯，
0: 你没有那个基底，那个基底是薄的。你进到学校之后，你只靠每天四十分钟的，就是四次下课、三次下课、五次下课、那个五六十分钟去撑那个底，不可能嘛。所以我还是回到小的时候，我现在回想小学，我从小一开始就自己走路回家嘛，每天走路回家十五分钟嘛，然后那十五分钟就是超级欢乐，跟一群同学一起一个路队走路回家的玩乐时间嘛。
1: 对
0: 对啊，那就是我人际关系的训练的底啊。那我再到了教室之后，我那十分钟有什么别人让我不高兴或干嘛，我就有那个应对的方式。对啊，所以回到我觉得，我常常会觉得现在的家长真的，你会说啊，这个也要我来教哦，这个我也要来听，也要照顾，我也要学。我说对，没办法，因为你现在少子化，如果你的孩子只有一个，然后幼稚园都旁边都只有大人，他跟他同侪玩的时间只有每个礼拜六可能一个月一个六一个星期六的某一天的跟谁朋友吃饭聊个天讲个话，那他的那个人际互动的生命值的那个基底就很薄嘛，
1: 经验值
0: 不高，
1: 不高。
0: 那他到了小一才开始学嘛，那就会有挫折嘛，有困难嘛，会有问题嘛，然后又会担心孩子老师处理不好或干嘛。还有就是小一的孩子常常学校发生什么事情，讲不清楚嘛，
1: 讲不清楚。
0: 对，所以那就是我觉得就是还是回到我们来带着孩子慢慢练习，然后家长要很有意识的发现这个问题，我们刻意的去帮孩子找他的同侪的练习的机会，然后周末假日尽可能能带出去有其他孩子的场域，公园也好，或是身边的好朋友的孩子是差不多，
1: 让他跟别
0: 的
1: 孩
0: 子多
1: 一起玩，
0: 对对，一起玩有那个练习的机会，对，然后就可以帮助孩子在小学阶段的人际互动这一块，是 那个训练的那个次数变多了，他自然而然就会有好的应对方式。
1: 嗯嗯，
0: 对。
1: 那我们要怎么样帮？

0: 帮助孩子能够建立这种实体的人际互动的好友圈呢、啊？
1: 第一个就是妈妈们还有家长们、嗯、也不要把自己活得只有工作跟养小孩、嗯、自己也要建立，家长自己也要建立好友圈、
0: 嗯、
1: 因为请相信一件事情，你在做就是我们没有的我们没办法交给孩子嘛。
0: 嗯，
1: 你要先有自己的好友圈，你有自己的朋友
0: 跟其他妈妈，
1: 跟其他妈妈也好，你以前的同事也好，或就是因为结了婚生了小孩之后真的很忙，
0: 嗯，
1: 我能够理解，可是至少自己也要有自己的好朋友要有联络，不要家长不要把自己先活得跟孤岛一样，就是很累然后身心俱疲、
0: 嗯、
1: 那你的孩子看到也会没有办法学习，这第一个。再来就是真的要刻意的去找去安排、嗯、那可以从最简单的，可以从你的同班同学的
0: 家长，
1: 对，如果以小学来讲的话，就是你就问你的同学说，哎、欸，比如说假设他是小一新生嘛，你可能过两个礼拜说，请问你在班上有没有交到好朋友啊？然后你就可以，他几号？因为小孩子不一定可以清楚说出姓名全名，你就问他几号坐号，幼稚园也可以。对，那你就从他口里说的那个好朋友开始去彼此互动啊，聊聊天、讲讲话，或者私底下用群组认识一下、啊。哎、欸，我小朋友说跟你好，跟你的儿子是好朋友、欸，哎，他很喜欢你儿子、欸，你儿子怎样怎样对他还不错，谢谢你这样子有
0: 得认识认识对方的
1: 家长，对，
0: 等于说你的儿子学校的好朋友，
1: 对，對
0: 你也刻意的去认识他的家长，
1: 对对，打声招呼，
0: 打声招呼，
1: 对，学校活动的时候打声招呼认识一下，
0: 然后如果认识一下就有机会可以一起出去玩呐、啊，
1: 是，对，
0: 周末假日，
1: 对对
0: 对不 對, 對,
1: 對, 对？然后还有就是，这是很实际，小孩子忘记带作业的时候，你也好知道要问谁呀、啊？忘记带作业回家的时候、啊。哦
0: 嗯、
1: 小学很容易啊，那你也比较好知道我认识谁啊、
0: 嗯、
1: 问谁啊，对，就是我觉得从真的是从身边的人开始，我们不要先去找那很遥远的很难约的，
0: 嗯，
1: 多一点从身边的同学开始，然后邻居啊，
0: 嗯，
1: 如果身边邻居有跟你推，就是同学是邻居的 啊每天接送小孩或是假日会看得到的、啊、
0: 嗯，
1: 对，然后还有如果小孩再小一点的话，幼稚园还有亲子馆啊、
0: 嗯、
1: 常常有时候
0: 很多家长，
1: 对，很多家长遇到的就是大家，我会
0: 做朋友，
1: 我觉得是家长有意识的主动的去想要跟别的同样有孩子这样子的父母
0: 交朋友，
1: 交朋友联系，
0: 小孩就会学到啊。
1: 对，
0: 因为你父母是主动跟人家交往的，
1: 对，對對
0: 孩子看你怎么跟人家互动，
1: 他
0: 就会了對，他
1: 就会学到。不要很被动，或是我相信有些家长可能会很担心，我这样是不是很鸡婆？
0: 嗯，
1: 我会打扰到别人，尤其是台北市大家都很忙。
0: 嗯，
1: 我约你来吃饭，或是我小孩生日，我想办一个生日 party， 我约了，你会不会？觉得要送礼物啊，很多那个后面的脑补，可是我觉得就先从最简单的，
0: 嗯，
1: 每天的见到面如果可以的话问候一声，
0: 嗯，
1: 然后有时候丢个讯息，传个讯息问一下，或者是赞美别人家的小孩嘛，
0: 嗯，
1: 我儿子说你儿子那天在班上有帮他做什么什么事，哎、欸、谢谢你，你小孩子有这样帮我儿子，好，谢谢你，真是一个好的同学，热心的同学。那个我比如说小明啊，他常常会忘记带东西、嗯、那你下次如果放学之前你比较那个认真，你帮我提醒他一下，就是从赞美孩子这样多一两句，让整个的互动也好，班级的行那个群组里面，你也可以在群组里面啊说今天谁谁谁他有帮助我小孩干嘛，就是公开的表扬他，谢谢他，谢谢小孩也好，谢谢老师、
0: 嗯、
1: 对，就是这种更多一点主动的去释出那个善意、
0: 嗯、
1: 如果我知道现在亲子关系很紧张，很多家长也很怕被老师贴标签说是恐龙家长，然后也很老师被家长贴标签说是恐就是不好的老师，就是很紧张，大家都很害怕对方，
0: 嗯，
1: 但是我觉得那个主动多一点点的善意，尽可能的去释放出来、
0: 嗯
1: 嗯，让大家也为自己的孩子啊，对。然后就像你讲，老那个梁慧姐讲，孩子也会看到我们家长愿意主动的去交朋友，
0: 嗯，
1: 对。那我觉得这个善意是要有，然后这个、
0: 嗯、
1: 刻意去做的这件事的意思要有，
0: 嗯，
1: 对，因为大家都很忙，这真的是需要自己额外花时间花心思的，
0: 嗯，
1: 对，
0: 嗯，
1: 对，对。
0: 其实这个要去做这件事情的前提，就是家长要知道这件事有多重要。
1: 哦，对，
0: 有些家长不晓得

0: 这个事情很重要，可能太忙了。
1: 对，
0: 那所以孩子也都平常的话都是比较没有跟朋友玩。
1: 对，
0: 安亲班回来，我去爷爷奶奶家，
1: 对 对，
0: 然后就回家，
1: 对，
0: 大家就这样。
1: 对，然后通常都是问题

0: 让孩子可以交往朋友嘛。
1: 对，对，
0: 比方说邀到这某某同学，跟家长约了啊，我们带着孩子，我们什么时间点，我们一起去哪里玩，或是怎样？
1: 对 对, 对。
0: 那其实这样子，家长跟家长可以做朋友。
1: 对。
0: 小孩跟小孩也就可以做朋友
1: 了。是的，对，就是应该说现在少子化嘛，小孩子常常都是跟大人在互动，小孩子跟小孩子自己彼此的互动很少，那你时间少了，练习机会少了，那当然孩子到学校的时候，在下课时间的时候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他的能拿出来的方法反应就会变少嘛，所以当然当你的孩子如果已经到学校了，已经进到校园里面了，已经遇到可能欺负他的同学，你要寻求导师的正当途径的去讨论也好，去找方法，这是绝对有的。我现在在讲的是当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如果家长能在他小的时候或是在低年级阶段有意识的多为孩子做些什么，
0: 让他能够多学习跟人互动，
1: 对对对对，
0: 他学习跟人互动的经验足够了，
1: 足够了，
0: 他就比较能够应付。
1: 对，那到了高年级之后，到了国中之后，他一定就会越来越好。
0: 人际关系要有经验了，
1: 对对，
0: 他可能跟小朋友常常在一起玩，
1: 对，
0: 他知道怎么处理冲突，
1: 对对对，
0: 他知道别人欺负他，他该怎么做，他已经知道了，
1: 对，
0: 所以进到小学就比较会处理。
1: 应该说现在这个时代，网络时代也好，或少子化时代，这个训练以前我们小时候是在街边跟邻居，或是根本不用学，生下来就在一个大家庭，就有舅舅阿姨姑姑一大堆。
0: 对呀、啊，
1: 就表兄弟，我们根本没有觉得这件事情要练习要学，
0: 因为小时候我们住那个眷村啊，
1: 对啊，
0: 那个小孩子一大堆啊，
1: 对啊，
0: 我们根本而且每一家都生很多小孩，
1: 是啊，
0: 家里兄弟姐妹已经很多了，
1: 对啊，
0: 然后外面又很多孩子，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妈妈跟妈妈们就在旁边 聊天，
1: 对，对，
0: 然后我们就在旁边玩啊，
1: 对啊，所以人际互动这件事情
0: 很自然，
1: 很自然。可是因为现在的环境不是这样了，所以孩子的学习机会变少了。那如果家长又没有很意识到啊，原来是这样的话，很容易到了国中或是高中，或是到了四年级，小孩子他就关起来了，因为他人际互动他有点挫折，他不知道。就是他的经验不多嘛，
0: 他就不喜欢跟人互动，
1: 对，
0: 他就整天沉迷在手机
1: 或是自己的世界，对，或是他的朋友圈越来越小，或是我会觉得是，或是他交的朋友就是那，就是说他的人际互动不够广，他只交跟他一起打电影玩的，他只交跟他一起追剧的朋友，他只交什么？可是这件事情不是我们乐见的嘛，对，那应该说。如果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小学阶段是人际互动一个很大的基底啊，就是那个时间点是一个很棒的时间点。第一个是他还会听妈妈的话，还会听，尤其是一二三四年级，就是十岁以前，七到十岁。第一个，因为太小也听不太懂，也不懂什么人际互动，你跟他讲什么同理心啊，什么生气啊，情绪太小也没办法。可是，七到十岁这个时间段，青少年。之前的这个时间段是人际互动，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时间点，带着他去练、去学、去把那个底
0: 人际互动
1: 的
0: 经验值学起来，
1: 学起来，他到了高年级，同侪的关系进来了，到正升是正大，他才有那个方法。对，对，我觉得应用这样去讲，对，
0: 而且我们这样子帮助孩子知道怎么跟别人相处，
1: 对，没错，
0: 那孩子他也比较会受欢迎啊，
1: 当然，当然，
0: 他比较不会被讨厌啊，
1: 当然啊，
0: 他不被讨厌就不会被霸凌啊，
1: 然后还有他也比较交得到朋友啊，
0: 比较有朋友啊，
1: 比较有朋友，因为。不管怎么样，人活在这世界上，不可能把自己活得跟孤岛。
0: 而且那个被霸凌的孩子，很多是落单的，
1: 就是
0: 吗？
1: 当然，一个孩子会被霸凌，到底是欺负别人的有状况，还是被霸凌的那个有状况？我觉得我老实说，我没有办法百分。但欺负别人、打人、骂人都是不对。
0: 对，
1: 但是你有没有一些事情上讲话的方式，或是做事的方式，你都没有？就像老师讲的，你被讨厌，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被讨厌？
0: 太白目了。
1: 对，太白。就像好，我跟你讲，我常常在课后班定的一个孩子，就是好，现在大家开始来整理教室，全班都在认真整理教室，然后就有小孩偷偷的去看漫画，我其实对于这一点，我觉得很在意，现在大家都在做整理教室的事，你为什么去偷偷看漫画？那别人认真打扫了，你把别人当什么？对啊，我很认真的在那个你在那里偷偷看漫画，那他知不知道他这样子 偷偷看漫画，

0: 最讨厌
1: 没有跟着团体的秩序在走，规则在走，你是影响到团体的。那孩子要有意识的知道，哦，现在不行，现在团体的目标是打扫，我要放下我的需要，跟着团体的目标，对。可是因为如果你家只有一个孩子，或是他的世界永远都是大人跟着他的需要走，孩子是没有这个意识的。他常常会觉得我要看漫画我就要看漫画，我今天晚餐想吃意大利面，妈妈就要听我的吃意大利面。对，就是这些生活上还有就是
0: 他不会配合别人。
1: 对对对对对对，他不会配合。然后那这些东西就是从生活中慢慢要去培养的，
0: 这样就不没有合作的精神。
1: 对对，
0: 没有办法团队合作。
1: 那实体的同侪的孩子的互动经验，其实就是在训练孩子这些
0: 团队合作啊，
1: 团队合作。你在班上，你还、啊、就是很对，就像他讲的，如果你每次这样去大家一起玩的时候，你都只想你自己赢，你都只想好鬼抓人，你永远都只要当鬼，或者你永远不要当鬼，那久了人家就不会跟你玩。对，所以就是这些生命经验的练习啦。那以前我们这一代的父母，不用教，我们也没有刻意学，因为我们就是在一个，就像老师讲的，在一个
0: 环境
1: 就是这样。
0: 很多小孩啊，
1: 很多小孩，我们根本不用学，你只要放出去公园，你就会了。但是现在就是现在这孩子都没有啦。对啊，所以就变成说，现在的家长对于这一块就要非常刻意的、有意识的知道，我要去营造这样的环境，然后去带孩子去训练这一块，他的人际互动这一块。对，
0: 是的啊，所以这个小学生的人际互动哦，这还真的是一门学问啊。有时候我们可能大人的话并没有意识到说孩子缺乏人际互动的经验，孩子缺乏社会互动的经验，我们没有意识到啊。确实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等一下继续跟建军来聊。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庄建娟啊，建娟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她呢，在生活当中经常帮助很多的家长哦。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请她来聊一聊小学生的人际互动哈。建娟，我们刚才聊到这个要刻意的啊，就是帮助孩子能够呢有更多的和别的孩子一起玩的经验嘛，哈，所以要创造这个环境嘛，哈，这个部分你可以跟我们多聊聊。
1: 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先从家长自己去认识其他的家长，
0: 嗯，
1: 因为小孩子毕竟他也比较小嘛，他可能才一二年级、一二三年级，那叫他主动去认识。当然是认识自己班上的没有问题，
0: 嗯，
1: 对。那我觉得我会先鼓励，就是就像讲的，先家长做榜样，你先从班上同学，或者是说才艺教室的啊，或是社团。那我自己来讲，因为我教会的生活，教会生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就是认识不一样的，就是认识跟我孩子差不多年纪的家长。
0: 嗯，
1: 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家长先就是以家庭为单位互动？我觉得这会给孩子看到更多的面向，
0: 嗯，
1: 我们彼此家长是互相帮忙的，对，就让小学生的孩子可以看到大人的互动模式，这是第一个。再来还有是，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先认识差不多年纪，就是小孩差不多年纪的家长，
0: 嗯，
1: 其实大家有时候那个就是困扰都差不多，然后彼此支持，在教养上做，等于是建立家长也先建立自己的背后的那个亲友团支持团体，
0: 嗯，
1: 我觉得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可以先开始做的。那再来就是，如果孩子大小学生，如果五六年级的孩子的话，就可以就是询问小孩，请问你的好朋友是谁？那从带着你的孩子啊，去认识你的孩子的好朋友。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我曾经有一次，我女儿五年级，老大五年级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妈，我想要去儿童新乐园玩。”那应该是我第一次，我就说：“好，我愿意陪伴。”我陪伴她以及她的好像五位还是六位还是七，反正就一群小女生，都是同班五年级的小女生，然后我就带着这群小女生去台北的儿童新乐园玩了一个下午。
0: 嗯，
1: 对，我都还印象很深刻。他们飘着毛毛雨，他们坚持要去，撑着伞，戴着帽子，毛毛雨啦，不严重，设施都还有得玩，只是就是天气状况不是这么好，他们依然还是很乐意的来玩。对，那我觉得那一次的经验真的是，一开始只是想要，因为下面弟弟妹妹多嘛，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很多时候都还是要照顾幼稚园的弟弟妹妹，陪伴大女儿的时间很少，
0: 嗯，
1: 可是那次有点类似满足她的愿望，特别把弟弟妹妹排开，事情排开，只陪你老大，然后带着她的好同学去玩儿童乐园。那我觉得这一次的经验，这样子的陪伴，后面

0: 这个是开始养成这样的习惯，慢慢就会陪孩子，然后认识他的同学，
1: 嗯，
0: 什么这样子的陪伴，然后创造一个机会，是我的孩子可以跟同学这样单独，旁边只有我这个大人哦，这样去玩的这个经验，我在我的孩子身上看到了很多很好的结果，
1: 嗯，
0: 他们自己玩的也很开心，然后我也看到了我的孩子跟同学的互动，我能更了解，因为那时候才五年级，青春期前期，我更放心，更了解。我觉得就是这种小事情，你如果愿意付上一点代价，花一点时间跟力气，刻意的去做，我觉得那个在教养上真的会加分很多。因为说真的，因为我带了五六个其他的家的孩子去啊，所以我真的是一个家长一个家长讲说我是谁谁谁的妈妈，我几月几号几点几分要带小孩子去哪里玩，然后哪里集合，然后我真的是准时集合，准时。我的原则就是我答应对方家长四点要回到哪里放学，然后哪里解散，我不管怎样，我一定就是时间到我就回来，然后随时中间我还要拍照传给其他家长，说我们现在在儿童已经到儿童乐园，虽然有下雨，但是飘小雨啊，干嘛？这些都是额外做的，很刻意去做的。
1: 像哈，有的时候孩子会跟同学们，就是可能有好朋友嘛，有时候就会说他要去同学家玩，像这种状况啊，哈，那因为我们是不认识对方的家长，
0: 对，
1: 有时候我们会不放心，
0: 当然，
1: 所以我就会说，那你要不要来我们家玩？
0: 对，第一个是来我们家玩，对，那再来就是，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我会先找外面的场合，比如说麦当劳啊，或者是就是比较可以让孩子喧闹的场合，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先认识对方的家长，对。那当然，我也会邀别的小孩来我们家玩，对。那因为我在学校当志工有点久，所以大家多少对我的信任度跟认识度是高的，所以我约别人来我们家玩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困难，而且很多志工妈妈也来过我们家，对。所以对，这也是就是约别人来家里面玩，可是因为现在不是每一个家长都愿意开放自己的视野，而且这也有所谓的安全性的问题，
1: 没错，
0: 就是看，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勉强，就是看每个家庭的状况，而且还有一些家里面是跟公婆或者有其他人住，
1: 有的时候孩子啊会想说要去同学家住啊，那这我就没办法同意了。我说你要住朋友家，小孩子小的时候我都通常上我是不会同意的，因为我觉得有安全上的问题啊。
0: 对，这个就真的是安全，这个又是牵扯到家长的信任度啦，这个议题就真的有点大。可是我觉得我想讲的是那个私底下约出来一起
1: 去外面玩，
0: 对，一起比如说周末礼拜五晚上，如果你打算外食的话，那你如果是吃学校附近的餐厅，那你有时候多约一个家庭来吃，或者是不然你就多几百块，把你好假设有你的一个小孩子好了，那你就找他的好朋友请他吃一顿饭，或是说我因为我小孩子一个小孩子想要跟你朋友一起吃个饭，说某某某小明，那个今天晚上我们要吃意大利面，那
1: 你要请你的
0: 同学来，对，你小孩子，或者是我以前都会说，因为我儿子想跟你儿子吃饭，你可以让你儿子借我们家两个小时陪他吃顿饭吗？对，就想着借一下这样子。那有时候家长会觉得，好啊，今天你请我吃，对，我觉得互动是这样，慢慢一点一滴，从不困难的，可能礼拜六早上一起打场球，礼拜五晚上一起吃顿意大利面，或是我们一起约个餐厅吃个什么饭，对，开始，然后慢慢累积出来的嘛，对，那这个就是你要刻意去做的。然后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多跟小孩子互动啊，聊聊天讲讲话啊，不要只是又在那各滑各手机。
1: 对，其实这样子也可以认识孩子的朋友，
0: 是，这个是非常重要，
1: 你可以知道交的朋友 是怎样的，
0: 没错，
1: 怎样的孩子、啊、
0: 真的。我觉得我五年级陪那个我大女儿去儿童乐园那一次、我都没有讲话，我不是在旁边一直碎念的家长说你们要自己拿水壶啊，跟安静班老师一样，没有，我就是我的原则就是我只陪伴顾安全，那过程要玩什么游乐设施你们自己讨论，我没有要，我也没帮忙，
1: 就不介入了，
0: 对，我也不介入，而且我也因为五年级我也没有在帮忙拿行李的，没有在帮忙吃东西收垃圾，没有，全部都他们自己来，我就是纯粹顾安全，然后可是我就是一个偷偷在观察看哪个小女生讲话的样子啊，这样心眼会不会很重？对对，没错，妈妈心机就是这么重。我其实从他们聊天讲话的内容、讲话的口气的样子，我其实就是在观察我孩子的朋友。
1: 对对，

0: 像我的话，就是孩子小的时候，甚至到现在了，孩子都长大了，有时候我也会说，哎，可以邀请你的谁谁谁啊，
1: 对啊对 啊，
0: 来家里吃饭啊，
1: 对，
0: 因为我就是在家里面会煮嘛，
1: 对，
0: 那就是我是觉得我会想要认识孩子的朋友，
1: 对，就是
0: 当然过程当中，孩子愿意把朋友带回家，我就觉得很不错了，
1: 嗯，
0: 因为他们毕竟没有把爸妈排除在外嘛。嗯，就说他们愿意把孩子带回家吃饭啊，或在他们当然吃完饭就躲在房间里面玩了嘛，
1: 嗯，
0: 玩桌游干嘛聊天什么的，但是至少你就说在家里面你就知道说这些孩子们他们交的是什么样的朋友。
1: 没错，
0: 嗯，
1: 那这时候我就要讲了，你要当个不讨厌的爸妈，
0: 嗯，
1: 对，真的就是那个，比如说讲真的，我毕竟有点做口碑啦，
0: 嗯，
1: 所以大家只要听到可以去谁谁家玩的时候，能来我家玩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
0: 嗯，
1: 因为第一，我绝对不会问无聊的问题。你今天考第几名啊？几分钟无聊问题，就是雷问题啊，就是问了之后会被讨厌的，我不会问。
0: 嗯，
1: 然后我也不会一直碎念他说：“哎，你这个怎么没收好？”我干嘛？也不会，就是游戏规则讲好，我提供给你们玩。然后我就是用观察者的角度，我也不会，就说你那个时候你的教养的那个成分就要下降，
0: 下降。
1: 对，我们就是一个有点类似旁边的
0: 观察者。其实这个时候，虽然说你心里面很想知道这个孩子是怎么样的孩子，
1: 对，
0: 自己观察，
1: 你只能观察，
0: 不要用问，
1: 不要问，你千万不要乱
0: 问，
1: 对，不
0: 要乱问，
1: 对对啊，你就是只是一个观察者，还有一个安全的守护者。
0: 有的时候可以跟孩子聊天啦，很自然聊天，哎，你爸妈是做什么的啊？
1: 对，
0: 就是聊天的方式去认识孩子、啊，
1: 对
0: 对，这样子就可以了。
1: 对，千万，你如果想要用。就是说我们当然是希望孩子的朋友我们都认识嘛，这样我们也才放心，尤其小学阶段。
0: 嗯，
1: 那当然我们在跟其他同学互动的时候或是跟自己孩子互动的时候有一些东西的拿捏，第一个千万不要乱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不论，我觉得以前是说青春期，但是我觉得现在不论几岁，
0: 嗯，
1: 都不要随便批评孩子的朋友。
0: 嗯，
1: 对，然后如果要批评，我觉得人跟行为要分开，
0: 嗯，
1: 就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千万不要说某某某不好或干嘛，就是说，哎，他刚刚可能吃东西吃完之后都乱丢，或是讲了一句脏话，这个行为，大家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说，如果真的需要有一些矫正的时候，真的那个拿捏要小心一点，
0: 不要批评这个人啦，
1: 对，不要批评这个人
0: 他的
1: 行
0: 为，
1: 对对，或是对对对
0: 提醒啊，
1: 对对对，所以你想要。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真的很想要帮孩子建立好的人际关系，我们希望他可以交到良师益友，益友嘛，好的朋友，帮助他的好朋友。那现在这个世界，现在这个环境是需要刻意营造的，
0: 嗯，
1: 对。那在整个营造的过程当中，我们父母也要做调整的，
0: 嗯，
1: 对。然后我们父母也要付代价的，
0: 你
1: 要花时间的，
0: 嗯，
1: 有时候请同学来家里，可能饮料啊。点心也要准备，也要花点钱，
0: 嗯，
1: 然后可能要打扫干嘛，你是需要付代价的，需要花时间力气的，那可是回到你投资的这些东西，
0: 嗯，
1: 我绝对跟你保证，你的孩子在好的这些朋友之下，人际互动之下，慢慢长成很棒的样子，
0: 嗯，
1: 就不会到了高中国中的时候又在很多人都说啊，我小朋友没有朋友，只想打手游，只有网友。
0: 嗯，
1: 对，那还是会，
0: 因为他从小就有一起长大的朋友、啊，
1: 对，他有的还有实体的人际互动这一块、
0: 嗯。你讲到这一块，我真的觉得很重要了。
1: 对，
0: 因为像我们在教会嘛，
1: 嗯嗯嗯，
0: 孩子们从小就在教会成长，所以他们有什么主日学的同学，就是从小真的一起长大的，
1: 没错。
0: 然后到现在还是都是非常好的朋友，现在都已经大人了，
1: 对，
0: 成人二十几岁了，
1: 对，对，
0: 我就觉得这些朋友就。对他们来讲真的是资产、欸、
1: 是啊，人生
0: 他们有什么人生的困难啊，有什么状况，这些朋友都会支持，
1: 对，
0: 会帮助他们、
1: 啊。是啊，是啊、嗯，就是真的是一起长大的朋友，这件事情很重要啊。对啊，嗯、你想想看，如果像我现在45岁，我跟我还有最好的朋友，还有国中同学在联络的，
0: 嗯，
1: 那等于我认识他已经超过30年以上，
0: 嗯，
1: 对啊，其实这是很难得的，
0: 嗯，
1: 那。大学同学就更不用讲，是常常会联络，那都20对，那就是他的人生很大的资产。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青春期以后到高中，到了，因为应该说现在的社会，他面对的人的样貌会更多，
0: 嗯，
1: 那这些好的人际互动才会成为他未来在这个社会上的，你说竞争力也好，或是去面对的问题也好，那是他的竞争力也好，
0: 嗯、
1: 对
0: 对，所以其实在小学。

0: 的阶段，我们就让孩子开始练习。
1: 对，
0: 他就是已经成功的经验了。
1: 对，
0: 他长大就会有成功的经验。
1: 是，
0: 嗯，其实像这样从小就教导的这种，不光只是人际了，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训练孩子好的生活习惯，
1: 是啊，
0: 也是从小教的。
1: 当然，
0: 但是这个人际这个部分哈，就是今天非常重要，就是建军把这个点出来，就是在小学阶段的时候就刻意的，某种程度上也是训练了，
1: 对，
0: 培养，不要讲训练，就是培养
1: 对
0: 孩子的能人际互动的能力，
1: 对，
0: 培养他的能力，透过这个交朋友玩耍，
1: 对，
0: 自然培养的，
1: 对，
0: 那这样子他长大之后，他也能够有好的人际关系嘛？
1: 对对，就像我曾经我的老有一个老师，我小孩子的老师就跟我说，哎，为什么？因为应该这样讲好了。有一个老师他就问我说，哎，那个我同学啊，像三年级小孩常常说，老师我没有朋友，都没有人喜欢我，很多小孩都有这个困扰。
0: 嗯，
1: 可是我的孩子，他从来没有这样的困扰。
0: 嗯，
1: 那我在反观在看的第一，就是因为我们就像老讲，我们从小在教会长大，所以他有很多机会认识很多人，很多同年龄的孩子也好，哥哥姐姐也好，人数是多的。然后因为我有很刻意的培养他跟不同的家庭去互动，所以他的生活圈不是只有在他小学，因为他们班只有24个孩子。
0: 嗯，
1: 如果他的生活圈他认识的同侪，只有那23个，那23个不喜欢他，他的人生就没有朋友了，可是我的孩子没有啊，他班上同学不喜欢他，他可能还有画画班的朋友，他还有教会的朋友，他还有妈妈的大学同学的谁谁阿姨生的小孩或干嘛之类，就是他的朋友圈是大
0: 比较多
1: 的，对，所以当说真的啦，他在班级上受到比较大的挫，可能有挫折的时候，那个挫折不会这么大。
0: 嗯，
1: 应该说那个挫折相对不会这么大，可是现在我观察到是真的有些孩子他就是上学安亲班，然后英文班，他没有私底下的那些玩耍互动的朋友，所以当这些班上同学23个里面其实可能有3个都非常讨厌他，每天针对他，他其实他的挫折会很大，对，可是如果他的面向够广的话，这个挫折可能就会变小，而且还有就像讲的，如果他有其他的成功经验，他不会这么快否定自己啊。我只是这几个人不喜欢我而已，但那个谁谁谁跟我很好啊，
0: 对，
1: 那谁谁谁跟我很好、啊，
0: 对，
1: 就是那个成功经验的那一
0: 块。因为他不是完全没有朋友，
1: 对他不是完全没有，
0: 就像您说的，如果他的朋友的来源
1: 很少，
0: 来源只有班上那几个，
1: 对啊，
0: 對
1: 啊，
0: 那这样子他只要有在班上受到挫折，他就没路了。
1: 对，他就没路了。
0: 他人生就觉得哇，怎么都没人喜欢我。
1: 对 对, 对。
0: 但如果说他其实有不同的领域的朋友，还是有人喜欢他。
1: 当然，
0: 他就不会那样绝望了嘛。
1: 对啊对啊、那个，我觉得就是一样，培养孩子的成功经验，带着孩子去交朋友，去培养孩子的成功经验这一块了。
0: 是是，哇！我觉得今天节目真的非常的棒哈。当我们从小学生的人际互动开始谈起，谈到怎么样培养孩子啊的这种什么人际相处的能力啊，
1: 对。
0: 那请问有没有要补充的部分？最后，
1: 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家长先开始做起，去认识跟你孩子的其他学校的家长或是你的好朋友，对，用家庭为单位去互动去交朋友，对，这样我觉得会。家长也有支持的力量，然后孩子可以看到更多大人的互动。
0: 是，
1: 对，
0: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呢，建军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也希望呢，就是家长朋友们呢，也能够自己哦，有发展自己的好友圈，也能够呢，让孩子发展他的好友圈，让我们都不孤单，让我们都能够有健全的社会人际的关系啊。好的，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梁慧要跟你们说拜拜喽，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0: 那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可能听众朋友都不太知道我是谁。我是在美国行医的黄珊珊医师我也是在台湾有一个播种音乐，可能大家呢都有一些概念，有听过我们的音乐。那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会不但替你带来一些医疗方面的资讯，也会跟你分享一些播种音乐里面的音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在美国呢大概30年了吧。我是18岁的时候就来美国的。我那时候因为很想要做医生，那爸爸说你一定要做医生，可是你知道我们台湾啊有一个这个联考的制度，所以呢如果你不够聪明或是你不很用功的话，就没有办法在台湾做医生。所以呢我就到了美国来，然后爸爸带还有他的朋友帮助我在这边从大学开始，然后我在大学呢也转学了一次，念了 UC Irvine 毕业后来考医学院，考了三年我才考进去，连一个女儿都生出来了我才考上医学院，也是非常的辛苦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到了三年之后我终于进了一个医学院可是呢在那个地方很冷，所以我两年之后苦读啊我能够转学到 UCLA， 所以呢现在是在 UCLA 毕业的一名医生。然后我在Irvine行医大概30年了，也是在因为在这个Irvine行医所以认识了林医师希望呢大家能够对我们这个节目呢作为很多的这个建议啊还有批评和指教，我们希望能够带给你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节目，能够把美国的一些医疗知识慢慢一一的介绍给大家。好，那现在呢我们要跟你介绍今天晚上的林医师林医师你自我介绍一下吗？
1: 哎，你好大家好，我名字叫林大为，我是在美国 Irvine 当骨科医生我在美国长大的，可是我小时候出生到六岁我其实是住台湾，在台北，那我再来就跟我爸妈移民到澳洲，去到14岁后来再从澳洲移民到洛杉矶这边来后来我在这里念了高中以后去了宾州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去念大学，后再去纽约大学 NYU School of Medicine 念医学院，
0: 好优秀哦
1: 再来去了再更北边一点更冷的地方去了Boston 在 Harvard 的那个 Mass General 跟Brigham Women's 的医院，
0: 哈佛大学
1: 去那里实习骨科医生，后来在那里在 Boston 留了多一年做那个进修 Fellowship 在那个New England Baptist 骨科医院，所以我是两三年前回来 Irvine 就是行医的。
0: 哇好棒哦、yeah. 所以原来您是，我认识你这么久才知道原来你是哈佛，因为林医师哦他非常的谦卑，所以呢我完全没有看出来说他原来是一个哈佛毕业太厉害了那所以你进修了哈佛的那个骨科念完四年嘛对不对，因为骨科都是通常是四年的实习
1: yeah,
0: 对不对，
1: 只是一年的 internship 或四年的那个 residency， 所以总共是五年，
0: 总共五年，然后你还有
1: 一年的 fellowship，
0: 一年的 fellowship、yeah. 所以通常骨科念完之后，如果你要特别进修一个

0: 身体的某个部分，那你就会再去做一个 fellowship， 对不对？
1: 对，在美国的这个 system 里面是通常是五年，做完实习以后很多人都会再做一年的进修。那有进修有不同的部位，像骨科的方面去学习。那我选择的是专注运动伤害。
0: 那今天我们想要谈的就是要讲到这个关节炎尤其是我们长者呢，只要是您有一点年纪了都会有一些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在肩膀呢也不例外。那么林医师，您可不可以跟我解释一下，有哪一些症状会让我们听众朋友知道是因为退化性的关节炎？
1: OK， 所以我想第一个想解释的就是肩膀痛，有些人所谓的肌腱炎，不代表说是退化性关节炎。
0: 是，
1: 所以有时候是肌腱没有裂开，可是肩膀非常痛，可是它本身关节没有很严重的退化，
0: 是
1: 那种所谓的肌腱炎，或是我们英文叫做是 like impingement 或是 subacromial bursitis。这种，
0: 但是您会不会觉得说这些impingement 或是 bursitis， 它其实是跟运动比较有关的，剧烈运动比较有关的？
1: 不一定。其实没有运动的人其实也常常见，反而是有些病人他平常不运动，或突然开始突然开始说我要有气啦，我要去爬高啦，举一些重的东西，常常会这样子，其实蛮常见的。
0: 对，所以他也没去打什么球，也没去丢什么球，
1: 突然想要做一些比较不常做的运动，反而常见的肌腱炎。
0: 那你刚才说那个中文是什么？
1: 肌腱炎，
0: 那就是肌腱炎。OK， 好
1: ，tendonitis， 所以有。那这种肌腱炎的话不相对是退化性关节炎，所以这个有时候 MRI 照出来没有说真的很严重，那 X-ray 照起来也没有很严重。
0: 是
1: 这种的话，我们通常也是用保守治疗来处置。那通常就是除了消炎药物理治疗也是可以打内固醇的去做一点，其实蛮有效的。
0: 是、
1: yeah.
0: 那所以刚才这个肌腱炎，你打这个你说肌腱炎可以用这个内固醇来治疗、
1: yes.
0: 那么这个有没有说可以打几次啊，或者说每几个月要打一次
1: 对一样的，这内固醇是能不太常打是不要太常打了，
0: 是。
1: 可是三四个月打一次是没有关系的，
0: 应该是 OK 的。
1: 所以我跟病人讲说，肌腱炎的话，如果是纯粹肌腱炎的话，我通常给病人两次机会，三个月打一次，所以通常是六个月的时间
0: 来做这个保守的治疗。
1: 如果是 MRI 都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那 X-ray 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是看病人本身啦，有些病人是觉得说已经受不了了三四个月真的打一针也真的撑个不到一个礼拜都还很痛的话、
0: 哦、
1: 那时候会考虑开刀、哦、那如果是打针有效撑个两三个月，后来打第二针又撑一两个月，那时候就病人有时候自己要抉择说是不是要再撑一阵子，或是考虑用微创手术把这个肌腱炎就是把它清理一下，就是去肩膀里面把它那个有些骨刺啦、啊、什么的软组织把它清掉，有时候肌腱炎会改善。
0: 是，那其实我的病人呢很有两种，一种是完全无法忍耐，他马上就要开刀了现在他是拖他很非常害怕，是什么刀他都不要去、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也是替这个第一种病人问也替第二种病人问啊、哦。第二种病人他说完全不要开刀的，那我可能就要替他问您，哎，如果都不开刀，有没有什么就说会恶化，会让他这个终身不能动啊，或是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的？
1: 如果是纯粹是肌腱炎，如果是不是肌腱断的话，其实只是病人的症状啦，所以他如果是觉得说痛可以过的话，
0: 就不要开刀没关系，
1: 不要开刀是其实是没关系的。可
0: 是
1: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说，他如果太久肩膀都不敢动，或者就是怕永久变成僵硬的肩膀，那个也是不好的。所以自己病人自己有时候要抉择说是不是，因为这种刀其实在美国是不住院的，就是这种关节镜手术通常是打他三四个洞，进去每洞这个一公分这样子的洞进去就可以处理的，所以风险不高
0: 所以风险不高，但是你又很怕的人那么呢您就要忍痛的要做一点复健，绝对不要说又不想做手术然后又不肯动
1: 又不动
0: 那是最不好的，
1: 肩膀 永久僵硬，这样就不太好了。
0: 是是、yeah. 那么第一种病人他就马上 要做手术的，但是呢其实他还有一些机会可以做一些保守性的，您对这些病人会

0: 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我是通常如果是说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是真的鼓励病人不要开刀。那如果病人坚持我开刀，我其实会跟他讲说、你可能需要找其他的医生因为开刀毕竟还是有点风险了。那因为另外一个就是开刀也不能百分之百保证说病人的症状会改善，
0: 是。
1: 所以你如果保守治疗没有做的话，或开刀还在痛的话，你其实真的讲有时候还真的觉得说
0: 反作用，
1: 就反作用。
0: 对。那么其实我也是建议病人您不要那么着急哦，您呢能够先有一点耐心，让你的身体呢有一点时间可以让他自己的疗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放一首歌给您听，希望呢您能够得到一些平安，能够得到一些信心。好的。

0: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这个做手术有一种急性子马上就要做，有些呢是他打死他都不做。那么呢现在我们请林医生来解释一下，就是说刚才您好像也稍微提到了一下啊，这个做手术有多么的简单，可能当天就可以回家了。那么我想请您再解说一下有哪一些手术，或者说这个手术我们需要给病人做哪一些的建议。
1: OK， 所以刚才我们讲了说肌腱炎啦，肌腱断掉的话可以做手术。那其实肩膀的手术其实真的分成两种，有一个是就是关节镜，就是微创的手术，就是用一些 instrument 去看这些关节里面的结构不需要整个打开来。那另外一个
0: 像关节镜
1: 手术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open surgery， 就是把整个关节打开来。所以这是手术的真的最主要的两种。
0: 是。那您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如果打开的话您在做一些怎么样的手术呢？
1: 通常
0: 那帮助哪一些是疾病呢？
1: 通常如果是需要把整个肩膀打开，我本身的话肌腱断掉很少需要整个打开来。大部分的话其实可以用关节去修。那肌腱其实有四个最主要的肌肉，那四个肌腱都对了。那有前面这个英文叫 subscapularis 四个肌腱，有时候不能完全用关节镜去修，所以有时候需要打开来。那其他需要整个把肩膀打开的话是骨折啦，或是退化性关节需要换肩膀的时候才需要打开来。
0: 是我们好像刚才还没有谈到这个换肩膀还有就是退化性关节炎。听起来呢好像有一些病人他也是太早做了，有些是太好像他好像还不需要的时候他就会要求那您可不可以稍微解释一下，说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需要因为退化性关节炎而换这个肩膀？
1: 我是跟病人讲说不管是膝盖肩膀其实需要换关节的时候其实是那是病人的选择。不要让医生跟你讲说你这一定要换这个关节。因为关节没有断啦，其实退化的话对是病人是很不方便啦，会很痛啊。可是是不是要决定换这个关节其实病人是有很大的选择的权利。那我是跟病人讲说你换完你吃完保守治疗以后打针啦物理治疗消炎药这些，如果是还没有办法改善你的生活，你生活品质还是非常差的话真的可以考虑换这个关节，因为你换完关节以后可能会改善您的生活。
0: 是。但是我想任何手术都没有什么保证嘛哈。那您可不可以照着这个学术上的这些研究来告诉我们一下，大概百分率在一般来讲在美国的话差不多是多少百分率是可以让病人有这个感觉能够有进步的？
1: 其实像例如说是换，我们现在在讲肩膀了，可是这个最常见的当然是换膝盖了。所以我是跟病人讲说其实差不多八成的病人是很满意他做这个换关节的手术。
0: 那像肩膀呢，因为我知道就是说肩膀其实是在美国是尤其是内科我们是很不建议的，甚至有一些医生会说我完全不建议做。
1: 肩膀可能没有像膝盖这么高啦，所以说五六成这里。所以肩膀，因为肩膀地点是他退化的这个程度就是有
0: 比较那么高，
1: 没有那么高就对了。
0: 对，
1: 就比较少病人是因为纯粹是因为他天生会退化的。
0: 对，
1: 那大部分很多病人会退化是因为以前有创伤过啦，或是有什么特别的受伤导致他会退化。那真的如果很不幸退化的话，严重症状很严重，其实换这个关节其实大部分的病人还是会有点改善的。可是我是真的跟像黄医师讲的是这是最后的一个选择啦。
0: 是。
1: 那其他你如果是做完保守治疗真的还不行的话当然是可以考虑的。
0: 是。对，就是说听众朋友，如果您的这个肩膀是痛不欲生，然后呢真的是骨头磨骨头了非常的严重，以前有创伤的经验，那么真的所有

0: 的保守治疗您都试过了都没有办法，那么您可以去试着做这个手术，换这个肩膀手术。
1: 我想加的就是说真的要看你的 X-ray。如果是真的要换到肩膀的话，你真的要确定说那个 X-ray 是真的蛮严重的，
0: 是
1: 因为你如果是 X-ray 看起来其实是有一点轻微的退化，真的讲不是真的建议说就是换光，
0: 尤其是您刚才提到说也许只有四五成的可能性会去让它好化哦。那如果说您真的是非常痛，这四五成对你也许有帮助，但是如果说我们平常人这个还能够用保守方法治疗的话，也许四五成实在太低了。
1: 不止四五成啦，只是说真的不是百分之百，所以这个病人就算手术一切成功的话，有些病人X1 开完以后还是非常好，
0: 是
1: 可是还是很多病人是不满意的，
0: 是
1: 所以这个病人开刀前我真的会跟病人好好解释说这个风险，
0: 是
1: 那你看他 X1 的程度再去判断说是不是应该去换这个肩膀。
0: 是，感谢您好，那么我们呢现在休息听一首歌，然后我们要回来再谈一下有什么预防的方法，或是有什么我们不该做的。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0: 您可不可以谈一下有哪些动作，有哪些运动我们不应该常做，或是有什么保健的方法呢？
1: 对，所以其实肩膀的话，很多其实父母很早就会跟病人讲说要挺胸啊。其实挺胸的话，第一点是肩胛骨它的那个就是英文所谓的 scapula， 它如果是往前倾的话，就是驼背的病人，他其实比较容易会得肌腱炎，所以我们跟病人讲说，其实不要驼背啦，训练就做这些物理治疗，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做一些这个腰部这些腹部的肌肉，让他你可以挺胸，或者去多做一些这个肩膀的这个运动。可是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
0: 是。那么像在工作的时候，我们现在的现代人呢，大部分都是在桌面上，在这个电脑前工作。那所以呢，像我们的姿势也是就是常常需要驼背啊什么的。那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在工作上怎么样去预防这个肩膀的疼痛？
1: 就是其实我们大家，我也是自己本身也是打电脑啦，打久了就是忘掉说自己开始驼背，开始看着电脑，能挺胸啊，或者是自己注意自己姿势是重要的。那至于说大概多久的话，如果能二三十分钟，每二三十分钟站起来，伸懒腰这样子。不一定说能让你肩膀不痛了、只是说对整个健康来讲是一个好事、
0: 是。那么是不是这个键盘的高低也有关呢？
1: 这个对肩膀本身是还 OK 啦。就是说最主要是如果是太低的话，你比较容易会驼背。如果是太近的话，也是比较容易会这样子让你往下看。
0: 对，
1: 所以你自己通常是打电脑的姿势，手可以稍微伸出一点，不要太近的荧幕是比较好的。
0: 所以就是说，只要让你自己不要有这个驼背的倾向，
1: 驼背的这个倾向。
0: 对。还有就是有时候你打一直打字，然后肩膀越提越高，也是像脖子
1: 越提越高，就是肌肉比较会酸痛。那另外一个就是开车啦，有些人开车的话就是坐久了也是就是觉得说肩膀啊腰部比较不舒服这样子。
0: 是。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很开心能够请到一个特别来宾啊，梅子。那么我们呢希望他能够也给我们一些问题，给林医师问一些从病患的这个角度所问的问题。那么我们先听一首歌吧，然后我们再请梅子来请教林医师。

0: 嘿，梅子，你好！
1: 你好，黄医生。
0: 呀 很开心你今天又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上，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2: 我也很高兴再次来到这个节目啊，我是梅子。那我在美国尔湾这个地方照顾一对老夫妻。
0: 是。
2: 那我今天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我也发现，刚刚林医生讲的很多问题，我身上也有存在。可是我知道有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在我这个年纪或者更年纪更大的一些人身上，他不见得是一个什么肌腱炎或者是肌腱断裂，他就是长期的觉得这个肩膀就会酸酸的，好像很僵硬。那作为

0: 我来讲，我觉得僵硬的一个结果会带来什么头痛。
1: 哦，
0: 我就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
2: 这个
0: 嗯。嗯，我不知道怎么会发生的，我会常常感到头痛，然后等到这个肩膀不那么硬了，
1: 嗯、
0: 我可能这个头痛就会缓解。
1: 哇，
0: 嗯、
1: 是。
3: 所以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妹子。这个，肩膀，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是。专注是肩膀本身的结构上的问题，就是肌腱啦、肌腱发炎啦。你刚才所问的问题，其实有时候会牵扯到其他的那个
1: 部位，
3: 部位就对了。嗯、所以肩膀当然是连带你的身体，或者连带脖子。那你身体脖子颈部后面那里其实有些很大的一些肌肉像trapezius muscle 一个从你颈部一直到你的半腰部。的肌肉
1: 像个蝙蝠一样，
3: 像个蝙蝠一样，
1: 嗯、
3: 像个对，所以它也接着你两边的这个肩膀，所以你刚才提到说你特别一个姿势坐久了，或者maintain久的话会酸痛的话，其实因为你可能就是那个肌肉用久了，那因为它有些肌肉是接在你的颈部、你的头部那里，所以你会导致说你头那边也会不舒服的。
1: 嗯、
0: 对啊，有的时候甚至就是我不知不觉当中，我可能不知道睡觉哪一个姿势不好，
1: 嗯、
0: 起来以后突然那个在我们那儿叫落枕了，
3: 对，落枕了。
0: 所以说这个肩膀就会痛的，
3: yeah,
0: 就是不敢转头。
3: 其实我是跟病人讲说，那其实是肌肉上的问题。那落枕不代表说你颈部本身有问题，或是你肩膀有问题。我知道落枕很痛，因为我本身自己也经历过。
1: 嗯、
3: 所以这种东西落枕的话其实持续个三五天其实蛮正常的。
1: 嗯、
3: 那我是建议病人或是观众朋友，不需要说急着说一定要去看医生了。
1: 是
3: 这个东西其实落枕很有效的，其实不只是消炎药，做一点热敷啦，做一点这种三温暖啊，是热澡啊，其实对。让这肌肉比较放松一点，其实蛮有效的。当然是也要注意自己的睡觉的姿势啦，
1: 嗯、
3: 注意自己工作的姿势也是很重要的。
1: 那像是得了这个落枕的时候，是不是舒展一下，或者是像 stretching 的 exercise 是很好的？
3: stretching 这种事也是蛮好的。可是刚开始发生的时候，我看
1: 太痛了哈，
3: 太痛了，可能没办法。所以其实这种热敷啦，这种就这种三温暖啊，去泡澡啊，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情绪上的这个压力，其实很多人你刚才说在工作上的问题、
1: 嗯
3: 哦、所以这个其实这种肌肉痛啊，不一定是落枕啊，可是这种肌肉酸痛啊，其实跟情绪上有时候也是有关系的，所以自己放松自己的情绪是蛮好的。
1: 对，
0: 哦，这个是个哦 ，sorry 哈，
1: 是，
0: 就是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准
1: 确，对，
0: 我就觉得我好像是一旦我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我的这个肩膀马上就开始痛，然后一下就到他脑袋里面去了，
1: 对，都粘在一起了。对，这个蝙蝠心的这个一个肌肉是非常非常的彻底，就是牵扯到了好几个步骤部位啊，你的头、你的肩膀、你的脖子，还有你甚至你的背，它都有这个肌肉包括住哦。所以呢，如果说你一个地方痛，可能就会连扯到整个地方了呀。我也是建议大家能够先吃一点消炎药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病人其实就是硬着不肯吃药，因为他觉得听了太多人家说伤胃、伤肝、伤太多地方，所以他情愿一直忍着，或者是要去急诊室哦，他就是不肯去吃那颗消炎药。结果去了医生呢，我们还是跟他说你就吃这个药吧啊，而且甚至我们开药的量啊，是比这个平常你在处方就是不用处方买的多的啊，所以呢，建议病人可以稍微考虑一下吃这个不用处方的
3: 这种消炎药。那是真的，所以我其实有时候病人这样子来了，就不管是肩膀痛啊、颈部痛啊，他来了，他有时候有点惊讶，说我跟他讲说，你其实回家吃个消炎药，吃个几天就可以了其实因为有时候你去看医生，其实这就是。吃个消炎药过了几天其实就会好了。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按摩也会有一些作用呢？
3: 其实按摩也是有作用啊，就是甚至有些病人想要试针灸啦、拔罐啦这些真的我也不反对，其实
0: 我有试过。
3: 对、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大的伤害。
1: 对，
3: 这种中医真的没有什么伤害。
1: 对，那但是基本上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能够让心情放松。所以呢，这个节目呢，我们不但聊天啊，我们还常常就是会没几分钟就放一首歌给你听啊。那目的就是呢，要告诉你，其实呢，我们的这个身心灵啊都是连贯着的啊。那尤其是当你在这个很紧张的时候，你会伤。 伤到你的身体，身

0: 内伤的不舒服，又伤到了你的，又会让你的心情不好嘛，对不对？所以就恶性循环。那么希望今天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您能够得到心灵上的满足，也能够继续的来保护您的身体。梅子，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啊？
1: 问题很多了，我慢慢在慢慢的研究了，因为我长期的就会肩膀痛，这里痛那里痛，我想可能是跟没有运动啦，或者是保持一个姿势，刚才林医生讲的我都有这些问题，包括一个姿势就是一直在打电脑，或者是一个姿势在看书，可能都会导致这些问题。那包括这个驼背我都是有的。
0: 对，所以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就要提醒大家能够尽量的放松，尽量的就做一些基础的运动。那么今天很开心大家呢能够来聆听这个节目，希望呢您能够介绍给您的家人您的朋友，也希望您能够成为我们忠实的听众，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最近国内疫情了，哇，人数节节上升，疫情也越来越严重了，影响的人越来越多了。哎呀，主持人我也不幸的啊被感染到了，那在家里面呢也休息了快一个星期了。那今天精神看起来一切都还算蛮不错的啊，身体的症状呢就像轻症感冒，大多数人说的轻症感冒一样，有一些的喉咙痛啊，胸闷，甚至有流鼻水，肌肉酸痛等等。感谢赞美主。那按照医生所开的处方签吃的药，现在精神百倍，神采奕奕哈，能够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线上。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呢，能够邀请到中台湾赫赫有名的社会福利机构。这个社会福利机构呢，哇，起源在戒严时期，是什么时候呢？等一下我们就请我们的来宾来给我们介绍哈。那我们现在热烈欢迎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经营管理的台中市庇护就业中心玛丽妈妈手作面包萧百珍萧店长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首先先请店长和我们听众朋友们问候及自我介绍一下。
1: 爱的节目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玛丽妈妈手作面包店长萧百珍。
0: 哦，是哇。百珍是我们这一个手作面包哈，从资料上面上看起来，它是属于我们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底下的一个服务项目哈。我们先把玛丽妈妈手作面包先停一下下，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简介一下，我们基金会啊，它大概是什么时候设立的？设立主要目的是什么？最近这几年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是在哪里？是不是请百珍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1: 好的，那我先说一下，我们的创办人是庄宏达庄医师。那其实在玛丽妈妈手作应该说玛丽亚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前身，在民国72年的时候，那庄医师在顺天医院的时候有成立爱儿复健教室。那后来因为整个在医院里面进行的状况，那没办法再继续提供，所以玛利亚文教基金会在77年成立，然后附设玛利亚启智学员。那后来陆陆续续的，我们在91年的时候也成立了玛利亚雾峰教养家园，然后在民国92年的时候，我们就改名为台团法人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
0: 哇，刚刚听你讲到是民国77年哈，这个我服务的是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同样的也是在民国77年成立的。我们两个基金会可以成立一个来一个姐妹会或兄弟会哈，都在同年同月生的哈。OK， 你到今年我这样算一下，应该是成立35、36年了。你自己本身从你的资料上面看到，你在这里面服务了29年了。
1: 对，今年迈30年。
0: 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而且呢是非常坚定的工作。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您是什么样的热忱使命，或者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意志力让你在这个地方待这么久？或者另外一个反过来说，玛利亚基金会有什么样的点 来吸引你在这边工作这么久？
1: 应该说其实有蛮多的点。第一点是因为我是一个天主教徒，再来就是我在师院的时候在念幼教的时候，那我刚好在实习的时候碰到一个很特殊的个案，那个个案是爸妈都是聋哑，然后那个孩子是正常的。那在幼稚园的时候，那个孩子其实完全没有口语能力，

0: 因为他是我的观察对象，透过一整个学习的观察之后，当我要离开的时候，他已经开口会说话了。那其实他是我一颗小小的种子。
1: 嗯哼，是的。
0: 我后来有在幼稚园教书过，那后来我觉得这样的工作我希望可以更有意义，所以我后来刚好因缘机会，然后认识了一个神父，然后认识了玛利亚，那我觉得他是我想要做的一个工作。
1: 嗯哼哼哼，
0: 早期做的工作一直都是做早期疗愈，比较像早期疗愈的工作。对，
1: 嗯嗯，所以进到玛利亚先从早期疗愈开始来做，然后又有其他的工作陆陆续续的上手，一路到现在哈，来做玛丽妈妈手做面包。哎，我们请问一下，这个手为什么？哎，我们玛丽基金会一般来讲是做社会福利的，哎，项目会比较多一点。那什么样的因缘际会转折开始来？从什么时候开始来做玛丽妈妈手做面包的？
0: 其实在前身，因为我因为一直都是做早期疗愈，慢慢的学生早期疗愈，再来就是学龄。那学生其实我就一直在跟他们做转衔。那在转衔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服务对象慢慢长大了。那慢慢长大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再来就是就业了，就业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那可是一直玛利亚其实一直没有这样的服务，那我们开始就觉得，尤其是玛利亚早期的个案其实是比较重度的，那我们刚开始想要做的是从生活里面最简单里面让我们的个案可以在家里面就可以做，所以我们刚开始的庇护中心成立的是清洁。再来，因为我在清洁待了大约差不多八年吧，那就有一天市府台中市政府刚好要新大楼，那劳工局就问我们说有这样的机会，玛利亚社福利基金会要不要参与评选。那其实刚开始是没有意愿，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手头上的工作其实都一直在开展，那压力很大，可是我们也觉得既然我们做的是服务工作，那我们也试试看。所以其实玛利亚社会基金会里面的玛丽妈妈手做面包，当下其实是我们现在的园长在坐月子里面那个时间写的，因为我那时候服务的单位是在做清洁。那我们后来就确定委员就评选我们接下来，那当下我们的园长就问我说，那百珍，这个玛丽妈妈手做面包交给你来执行，那我就这样子就转到负责这个工作。
1: 了解。哇，这样听起来哈，是从早期疗愈开始服务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那随着这些身障者他们的年龄转移，慢慢的长大，也你手上的工作也慢慢从转衔接受命的哈，开始来接这个清洁职训班，经过八年了以后呢，哎，来接这个玛丽妈妈手做面包哈，看这个过程来讲，哎，特别是清洁队经过八年了，你的营业额原本只有五万元，成长到民国九十八年一年有700多万，这就是光是一个清洁班，哎，他所创造出来的营业额吗？
0: 应该说我们是一个工作队，那慢慢的在。对，然后我们开始就开始我会投标，
1: 嗯，
0: 例如说台中的劳动力发展署，然后之前的劳工服务中心，还有台中的自来水总处四处，还有一个他们的学习总部，类似像几个点由我们来承接。
1: 嗯，
0: 那因为其实我们当初在做清洁的时候有去做一下身障者他们的优势能力跟他们的弱势能力在哪里，那所谓的

0: 优势能力，其实在一个团队模式上面，一找到他们的优点，其实他们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好。那我们用类似这样的模式去承接一个点，然后让这个点可以直接在一个自然的环境里面，让他们跟一般人就是可以在一起工作。
1: 嗯
0: 那
1: 哼，对。
0: 我们就用这样的模式，让我们的庇护工作队就是慢慢的成长。
1: 了解，这样看起来哈，除了离开幼儿园、离开早疗了以后，你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我们所谓的劳动部劳政的这一方面来支持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所以也经过你的支持了以后呢，有成立的清洁队。那到现在的这个面包，手作坊哈，大部分都在帮助我们的这些身心障碍朋友们，他们的就业这一面，也看到你获得到蛮多的奖项的，特别是台中市政府身心障碍职业重建的，哇，庇护性的绩优服务人员，这点我先请问一下。那你之所以能够获得到这个奖项呢，一定是帮助了许多的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们哈，他们在职场上面就业这一块获得很大的成就。白真，我请问，在清洁队的这一个部分来讲，有没有说哪一个个案在他工作期间表现的让你记忆深刻的？啊，或者是
0: 有
1: 说
0: 到。
1: 从不会经过你的手。啊，被你练就成为一个清洁高手了。
0: 其实有一个自闭症的个案，它其实比较属于高功能的自闭个案，可是他的防御状况，自闭症本来就跟人际很差。那其实这个个案是从职业训练我接到的。那接到的当下，其实他只要每次进来上课2天，他就吵着要退训。然后每一次都是这样，我们从2天拉到1个礼拜，拉到1个月，拉到2个月，拉到他要结训。他们都还在我的手上，甚至我们开始让他开始接触，例如说我们那时候接的是清洁，那我们其实有劳动部发展署的工作，那我就让他在职业训练的快结训的时候，我帮他连接到劳动力发展署工作。那因为他本身是自闭症，所以我先让他安置在就是负责厕所的部分，然后他会担心害怕，我就告诉他，你就把牌子挂上来。那就不会有人进去了。我让他先对那个环境产生安全。等到他做了很长，就是后来就变成我们聘他到庇护工厂里面工作。那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会慢慢的告诉你，对这个环境都熟了哦。那我想要帮你换工作，我们就慢慢的一步一步让他开始负责打扫，劳动力发展署里面的各个办公楼层。那其实他现在已经是支持性就业了，那他也在一般的公司里面上班了。我到现在每年我都会收到这个个案的爸爸中秋节年节寄给我的卡片问候，这是我一个爸爸都说他是一个他都没有想到他现在可以这么稳定就业的一个个案，然后这个个案也进入了谈恋爱，对。也有这样的情况，那我觉得从我接到他这个个案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他的人生里面整个大改变，完全不一样。那还有一个个案也是比较特别的，他也是职业训练进来的，他刚接进来的时候很像流浪汉，然后他的最大支持者是一位姑姑，因为家庭支持其实是不友善的。那姑姑带过来的时候，我们是从身体的清洁跟仪容整洁开始训练的。那现在这个个案也是支持性就业，然后他也谈恋爱了，而且已经稳定恋爱很长一段时间了。这是两个，然后这个个案甚至我也带他到北京去。做了一次的研讨会的发表，那个个案自己上台去说他的改变。

是是的，了解。OK， 我们知道，百珍所做的哈，是属于支持性或者是庇护性就业，这总称就叫做在国内叫做职业重建。那整个职业重建哈，从前。

0: 场上面完全没有机会的人，现在不但能够稳定就业，而且能够活出他们个人的生活成就出来。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1: 好。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高兴能够邀请到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玛丽妈妈手做面包的店长萧百珍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哎，百珍，刚刚我们谈到哈，在你经过我们爱心的巧手，化不可能为可能，让这些身心障碍者经过你们的手就能够稳定就业哈，那是在清洁队的那一个部分。请问一下，从清洁队为什么会转到现阶段的玛丽妈妈手做面包这个阶段，这个转折是什么？
1: 就我刚才说的，因为台中市政府的新大楼要成立，那劳工局局长会觉得在台中市政府这么大的大楼里面竟然看不到有专门让身障者展现他们的应该说展现他们本身的一个成果地方，所以当初他就给了很多的机构邀约，说是不是要来要成立一个庇护商店，那就邀请我们写计划书。那也因为是这样，我们得到了很多委员的青睐，所以玛丽妈妈手做面包就这么样子在1999年的时候进入了台中市政府。那我们只是跟12月25号，我们是跟台中市政府一起进驻的，对。那历经也12年了，对。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能够从清洁队进到这个市政府大楼里面的手做面包哈庇护商店。除了是需要靠我们这些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来支持他们就业，那事实上也都是这些身心障碍朋友表现优异，让这个

0: 政府看到他们的能力了，所以才有这样的信心提供这样的场地让你们来设立这个庇护商店，是不是这样子？
1: 是的。
0: 哇，那我 现在 这样刚刚听你这样讲起来，这个面包房是从民国99年开始的嘛，
1: 是。
0: 那到现在来讲也有已经12年多了。你可不可以把那个它的地点好，我们知道是在台中市政府里面，那我们希望全国的听众朋友如果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庇护商店里面来买我们的商品，它的地点好，然后呢还有我们有哪些主要的项目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好，那我们在台中市政府里面，那台中市政府里面的地址是台湾大道3段99号，那我们是会中楼大楼的一楼，那靠近大圆柏这一边的这一栋，其实应该从会中路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了。那其实在进入口其实也有标示只是我们的商店的部分。那玛丽妈妈手做面包，她的电话是22517909。那我们的营业时间呢，基本上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是早上7点半营业到下午的5点。对，那只有周一到周五，对，这个时间是我们有对外开放的营业时间。那玛丽妈妈主要营业的产品项目，例如说面包，是玛丽亚最早期，也是我们在成立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在做采集的时候，要写这份计划书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青年询问他们说，如果有一天我们有机会在台中市政府要开一家店，你们期待他这家店的面貌是什么？那我们的青年就告诉我们说，他希望可以吃健康，第一个要有面包，有咖啡，有简餐，简单的类似三明治啊，意大利面啊。那他们就告诉我，在采集的时候，他就说，因为玛丽亚，我们收到很多捐款者，他捐了我们很多的器具，例如说我们的烤箱、烤炉这些东西，这些器具由他们捐给我们。那他们也希望透过我们这些青年的手，做出健康好吃的面包做回馈，所以我觉得它善的循环的概念。那所以玛丽亚在产品面，当初我们在写计划的时候，这个也是我当初接下这个任务的时候最大头痛的点。第一个，玛丽亚早期做的面包其实是台式面包，那其实台式面包我们就知道其实是多油多糖多咸，
0: 没错，
1: 那跟我们青年说的理念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希望给捐款者吃到的是健康的好的。那所以我们当下我看到我们的访谈的结果，那我们要去写这份计划书，我们就觉得要把之前的产品打掉是没有办法销售的，所以我们就透过我们之前的烘焙师傅，他们就让我们引荐，所以我们那时候从面包体的养菌开始做起。那其实我们也在这一个要成立玛丽妈妈手做面包，遇到很多很善良的人，他是我们很的助力，例如说吴宝春，他其实在还没有参加比赛前他就来给我们指导，他教我们怎么养菌种，怎么样会呼吸的面包，怎么样做出好吃的面包。所以我们当初是依他教我们整个养菌去做改变，所以我们其实养做面包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对生长者来说，例如说要看菌性发酵的时间，那我们又要把它弄成 SOP， 那还要牵涉到整个气候的改变，它菌种的发酵的速度不一样，其实有困难的。那可是我们的青年说要吃好吃的面包，所以我们需要坚持这一块。所以我们当初也考虑到生障者其实在障碍上面的问题，因为我们要做健康的面包，再来就是我们要确定是由他们的

0: 手作而做出来卖出去的，所以我们当初把上班五天的状况分成把产品全部盘点出来，然后分成五天，然后让他每一天就是不一样的产品一直重复练习。
1: 嗯哼，
0: 这就是我们当初在做这一个的部分比较困难的。那现在其实玛丽妈妈手做面包的顾问是吴宝春的，应该说领他进门的陈辅光陈师傅。
1: 嗯哼，
0: 对，
1: 是。
0: 所以其实我说，其实在玛丽妈妈手做面包会在整个市府里面在成立这个地方做这一些好的东西，我其实很感谢很多，其实整个台湾有很多有爱心的人，应该是很温暖的。那也让我在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快乐。
1: 嗯，
0: 那到很多人对我们很正面的回馈，那也让我们的对把好的东西带给大家的坚持更重要。因为当初其实我们在设立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在主打生长者这一块，我们希望我们的东西会说话。我们主要是以产品面来让大家认识我们，让他们不小心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他是生长者做的。那
1: 了解。
0: 对，让他们更能很清楚的觉得我们的产品是好的，是优质的，让更多人对生长者的观念是反转的，这是我们当初的用意。
1: OK， 从刚刚您的谈话的内容，我已经可以找到你为什么会在我们玛丽亚基金会服务29年的原因之一了哈，也就是把自己的好东西能够跟好朋友一起来分享，同时呢，从这一些消费的族群，还有我们服务的对象，看到他们接到你们手上，接到你们手上的产品，还有这些服务使用者做出自己的产品出来。那一份喜悦之情，就是让你能够维持在这工作上面坚定持续最佳的动力了。哇，真的是让人家非常非常的敬佩。同时呢，我们也从资料里面所看到的啊，您在这整个服务过程当中还得到我们这个劳委会里面的所颁发的就业公益奖。哇，真的是非常不简单，就业。就是对针对你这一个从业人员了哈，有社会公益，所以给你这样一个这么高成就的就业公益奖。而且呢，你在这个我们台中市政府里面上班，地点就在市政府里面，
0: 是，
1: 而且是在市政府所支持的庇护商店里面，所以你也获得到台中市的模范劳工啊，哎，真的是。这个叫做名副其实的模范劳工哈。哎，刚刚百珍你也特别有提到，我们的面包里面社会各界支持的非常多，其中有吴宝春，还有引领吴宝春入门的师傅，都进到我们店里面来提供这些面包的专业技术哈。我想请问你。我们里面有面包、咖啡、简餐等等很多，还有很多的，包括其他什么伴手礼哦。
0: 嗯，
1: 如果我现在走到你的店里面去了，
0: 是
1: 你最想要推荐我你们里面的什么东西？就下午茶的这个部分，或者是说面包类的这个部分，哪一项你们的产品，你最想要推荐出来？
0: 应该说我们有很多的产品都值得推荐。那应该说客人当下他比较需要的产品，例如说他单纯的想买回去自己吃的面包，我可能会让他选择我们的玛丽妈妈经典面包。这一款面包整个原物料里面它都有产品履历，还有这一款面包它单单就菌种发酵就要一个礼拜。然后它是用有红酒，然后有桂圆，然后有玫瑰花，那全部都是有产品履历的，所以它跟欧式面包还有一点点差别，它是用 他比较

0: 是软式的，有的人比较就太欧式太硬的，
1: 是，
0: 那它就是比较天然酵母的系列，所以我们玛丽妈妈手做面包主要两个系列，一个是欧式面包老面团，另外一款就是天然酵母。那这一款的天然酵母，它就是真的很搞干，就要吃。所以我们例如说像，现在 LINE 我们有官方 LINE，客人都会事先预定。那基本上他们都很清楚，如果大量的话，他们都会一周前就跟我们下单了。
1: 了解。你特别讲到说经典面包有欧式，还有天然酵母的。那这两款面包都有挂牌的，也就是有履历的，特别记载。
0: 而
1: 哇，
0: 且
1: 他哎。
0: 他也有参加台中市卫生局的乐国面包奖，还有得奖。
1: 真的是非常值得哈，把这一款对经典面包，不管是欧式的或者是天然酵母的哈，带有履历的说明的这项精品，跟听众朋友们来做介绍。特别记住啊，如果你真的想要吃，而且呢，避免哈，到了现场，哎，缺货了，最好还是先打听一下这个到底有没有现货，先透过他们的LINE 的系统或者是官方网站，先预定一下。哎，这个 LINE 要怎么样来？或者应该是说订餐或者是预定系统，是不是可以先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呢？
0: 因为现在的客人大部分，尤其是疫情，大家都不愿意就是冒险。那其实我们就用官方 LINE，那你只要打"玛丽妈妈市政店"，那妈妈是 MAMA 哦，就是玛丽妈妈市政
1: 是的，
0: 店。那我们的 ID 是小老鼠 IPB 4580。M，那就会，这是我们的 ID，那就可以在上面跟我们做询问，我们也会把一整周的面包单就是传送在上面，那你可以依你需要的，那就跟我们先下单。
1: 真的是，讲到这边就让我们有一点垂垂流口水的感觉很想要，能够到现场去买这个经典面包，回到家里面跟我们亲爱的家人分享。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台中庇护就业中心的玛丽妈妈手作面包坊萧百珍店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哈。百珍，我们前面我们有谈到，就是说我们的商品呢、有经典面包，有欧式，还有天然酵母的这些，都经过专业的老师指导，而且呢，挂牌有保证的。那除了我们的有经典面包以外，是不是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想要推荐的哪些的商品？请。
1: 最想推荐的，例如说，配合现在快端午节了，我会跟大家介绍我们的自然好处。那我们自然好处有三个水果醋的口味，有梅子醋，有红肉梨醋，有百香果醋。那整个原物料都是有机认证。那再来就是有我们的青年，他们自己栽种的。那这些栽种的个案，其实他们是透过园艺治疗里面种香草，透过香草的治疗里面，让他们的情绪稳定。那由这些他们自己制作的产品里面，他们把它做成香草包，然后所得的变成他们的工作奖金。这个不是在庇护，他们是日托的个案。然后
0: 是
1: 由
0: 好，
1: 他们都给我们，对，
0: 等于说，除了我有我们这个手作面包房里面自己生产的产品，连我们整个服务集团里面的这些其他的身上的朋友所产生的产品，也可以在我也有在我们手作面包房里面在贩售。行，那有这些的这么多的好东西，我相信一定还有很多的哈，我们留到后面再来跟听众朋友们来介绍。那现在如果我想要来订购这些东西，是不是麻烦这个百珍再把我们订购的Line 的官网哈跟 Line 的账号它的 ID 位置再跟我们讲一下好吗？
1: 好，我们的 ID 是小老鼠，都是小写哦，IDB 4580M，小老鼠 IPB 4580M。
0: OK，好，期待听众朋友们能够收到这个资讯的时候呢，能够画我们的爱心成为行动直接上到 LINE 里面来订购我们玛利亚基金会玛丽妈妈所做面包坊里面的经典面包啊。还有自然陈醋啊、香草茶等等各式各样的商品哦。简单的说，上网逛街逛一逛，如果需要的话，付出一点点爱心，就能够帮助我们这些身障朋友在职场上面能够稳定就业。我刚刚特别有听到有关于我们的自然陈醋啊，是有机认证。这个百珍在我们基金会工作了29年了，同样的也是有专业认证的哦。那我来询问一个比较柔性一点的问题哦，你在这个整个基金会服务29年，至少在我们面包坊里面呢也工作了12年之久，这么长的一段的时间，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记忆最深刻，还有最感动的事呢？
1: 应该说，其实，在玛丽妈妈手作面包，很多的个案都是我的老师。例如说，我有一个已经出去就业的一个个案，前阵子，还没疫情。

0: 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在日本，然后他带妈妈去日本旅游。那这个个案其实我还回想起他刚进来的时候，他连一个玛丽妈妈手做面包的告示牌的定位都摆不好，然后他进来的前3个月几乎每天都哭，所以应该说生障者要踏入就业这一块，尤其是 P5 员工，因为他们有工作动机。可是他们的工作品质跟人际互动能力其实是相对的，是比较弱一点，所以他会来到庇护就业这一块。经过我们的训练之后，能力养成之后，我们才会透过这样的能力把它转衔到支持性就业。那这个个案其实应该说不是只有他让我感动，而是连家长都让我感动。因为一个个案能真正的稳定工作，其实不是只有老师有专业技能，庇护员工愿意学习，还有一个是家长的配合。我觉得这个如果没有这三样相辅相成，其实要转介，其实要走到就业这一块，其实是说真的，那个路会很长，而且遥远的。尤其是我们接到个案的时候，因为都是由劳工局转介过来，我们接案的。那在前面并不是我们服务，这个个案等同是一个新的，那需要在很短期的时间让他都训练 OK 必备了，让他转衔出去，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会有一些庇护员工的时间拉长。那个案可以这么稳定，甚至这个个案之前我在星光三月的影城，尤其是疫情，我就问他说：“疫情这么严重，你有没有被 fire？” 他跟我说没有，而且他一个礼拜还至少有3、4天的上班时间。其实他们很多人都被放假了，他还在。而且我还记得我在有一个新闻媒体报道看过他，他被评为最强的推销员，然后他们的在上面看到经理说，这个个案，别人不敢推销、不敢销售，他都会主动去做。这个就是生长者的优势能力。其实你一整个步骤流程教会他们之后，其实他们的能力就会跟一般人一样。这
1: 是，
0: 是我。
1: 所以我们也常说哈，这些声音障碍朋友，他们不是不会，需要的是机会。
0: 是，
1: 那又有他们要能够在职场上面稳定就业，除了他们自己有意愿，还有他们家人的支持之外呢，还要有像你们这种专业的哈，又非常有热心、有热忱的，能够来支持他们。我相信他们稳定度一定非常非常的高。反过头来，我来请问一下。你长期都在支持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请问你自己的工作，你家人的支持度如何？我相信你大概可以了解到所谓的，我问这所谓的支持度哈，因为身心障碍的朋友，你给他越多的支持，他会做得越开心嘛。那你能够做29年了，我相信你的家庭的支持度应该很高吧？
0: 应该说我很感谢我的先生。应说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从家庭背景都是天主教家庭，所以在整个宗教信仰的背景之下，我的先生也是一位老师。那他因为我的工作，他之前都不敢接主管级工作。所以他告诉我说，我的工作比他的工作更有意义，所以他其实是很配合我。那所以我自己有3个小孩，在孩子小的时候，他是我最大的支持，尤其是刚草创期的时候，是真的比较辛苦。那常常刚开始的时候，我可能白天需要站前场去看老师的工作流程。对庇护员工的指导，那下班的时候可能要看公文、看报表，然后还要想一些行销活动方式。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下班的时间就会延后。那最主要还是家人的支持，如果没有我的先生对我这一块的支持，我应该没办法在玛利亚做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那这是我
1: 是，
0: 最

0: 我想一个女生啊，在这个社会上面所扮演的就是千面女郎。她既然要当这个子女的啊，又要当父母，又要扮人妻，还要扮人媳啊，所以这个角色的这个变换非常的快速，而且呢责任非常非常的重大。特别白真是在支持我们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在职场上面稳定就业啊，你是支持人家，同样的也需要有家人的支持，更需要有社会上面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我们台湾呢才会越来越美丽啊。最后是不是请白真跟我们介绍一下，如果啊这些社会大众想要来支持我们的管道非常非常多，我们也知道有一种方式就是把我们消费的爱发票捐赠出来，原本一张是商业发票，当你捐出来了以后就变成爱心发票了。好，那要捐给我们玛利亚基金会有一个秘诀，请问一下，请百珍帮我们宣导一下，我们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心发票的代码是多少，请我们讲一下好吗？
1: 我们的代码很好记，880。
0: OK，
1: 我们的爱心发票的那个代码是880。
0: OK， 好，那我们想要把我们的商业发票转变成为爱心发票的话，好，我们只要在四大超商我们消费完了以后想把捐出去的时候，你只要跟这些超商的店员说，发票我捐880，发票我捐880，这样就可以了哈。这个中奖的时候呢，这个奖金呢就会进到我们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捐款账户里面去，让他们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帮助更多的身心障碍的朋友。那除了爱心发票爱心码以外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再报告一下我们玛利亚基金会的捐款账号？在捐款账号说明之前，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现在最重要的服务项目是哪一项？
1: 你说捐款吗？
0: 对，接受我们募款的专项有没有？目前最主要的专项有没有？
1: 我们在筹划第二期的，我们的成人的一个大楼，
0: 康复大楼啊，是是是，
1: 中高龄生活照顾大楼。
0: OK， 中高龄生活照顾大楼哈，这就是一个我们长期照顾里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这需要社会各界的爱心捐款，是不是请白真把我们基金会的捐款账户银行名称还有捐款账号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好吗？
1: 我们的捐款账号是20251328 20251328。
0: 这个是邮政划拨哈，20251328。好，这个是中华邮政20251328号。在这里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知道我们玛利亚基金会的捐款账号，这是属于邮政划拨的，如果你有爱心行动，请你可以捐赠到这个中华邮政的邮政划拨20251328。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有很多捐款的管道哈。好，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哈，您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在我们劳动就业市场里面非常资深的就业支持辅导的专业人员。那对于现在我们在劳动市场上面身心障碍者劳动就业的这一块哈，非常需要有相关的，无论是个案管理啊、个案评估啊，甚至呢就业就辅员等等等等。如果现在有年轻人要进到要在做职场选择，你怎么来呼吁他们、邀请他们加入职从的行业里面？
1: 其实应该这么说，我觉得生命里面 有很

0: 多的意义。那如果你想你的生命里面充满很多爱的意义，我会建议他们可以选择做这一个工作，在这里可以让自己有很多的尝试跟学习，也让自己可以不断的成长，然后也有可以接受很多的挑战。
1: OK， 好，那也就像我玛利亚基金会里面的一句 slogan， 服务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服务生命是一件快乐的事情的哈。如果你在职场可以选择到社会福利，或者是进入到劳动就业市场，支持身心障碍朋友的时候呢，可以选择进来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那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听众朋友，这一周不晓得过得如何，期待你在这一周里面真的是过着生活非常的丰富哦。在今天节目当中，我想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个许多国中生和家长都会面临的课题，就是升学的选择。我们都知道，其实到孩子国三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所谓的会考。那在国三会考结束之后呢，有一些学生他们会选择进入职业学校就读，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就是选择

0: 普通的高中，我们知道选择职业学校的孩子其实是可能希望自己能够提早接触到一些的技术啊，能够快速的找到自己的方向。可是我们知道很多孩子他们可能入学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所选择的科系好像跟原本我想的不太一样，到底是我的兴趣搞错了呢，还是我的资讯不够？不晓得听众朋友在你的家里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就是你的孩子可能在升学的选择上，如果选择了职业学校，可能真的就会面临到那个读到一半有点读不下去的感觉哦。所以如果当我们的孩子陷入迷惘的时候，在升学的选择，特别进入职业学校，我在学习上陷入迷惘，究竟家长跟老师该怎么来帮忙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在高职任教多年，而且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哦，要跟我们来聊聊关于升学选择这件事情哦。我们欢迎叶纯伟老师。伟伟老师，你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1: 好，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高雄的老师，我是纯伟。那我目前已经有20多年的教学经验，我自己本身是国文老师，但是我主要都是在工科的班级担任导师。那我自己任职的班的学校呢，是一个人数非常多的私立高职，学生大部分来自社经地位大概是中或是后段的家庭。
0: 根据你的观察，就是伟伟老师，像你有没有发现大多数的孩子，特别学生在国三会考之后选择自己所要念的职业学校科技时，常常会有一些的迷思跟误解，他们究竟有哪些的迷思跟误解？
1: 我觉得这个状况非常容易发生，因为这个其实青少年他们都非常看重同侪，所以呢这个年纪的孩子啊，就是同侪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我遇到很多的孩子，他们其实都会觉得说啊，就是同学要念哪里，那我就去念哪里。
0: 好像是
1: 很容易，
0: 有的是可能已经跟同学约好说，我们一起去读那一间学校，
1: 对对对，
0: 然后一起读那一课，我们一起继续当同学。
1: 会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希望说我就是要同班，就是也会到学校报到之后还会去跟学校提出这样子，所以他们其实常常并不是真的了解自己的选择。
0: 所以其实多数的孩子都是因为同伴的邀约一起选择。
1: 如果是对自己的未来比较没有想法的小孩，就比较会有这种跟风的行为。对啊，就像是就常常会遇到就是一大票死党就一起选了一个科系，可是这样子的问题就是在开学之后啊，就会慢慢的发现啊，怎么办，这不是我所想要的。
0: 所以在你多年带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进来的班上同学大多数都是这种状态？
1: 也不至于到大多数，因为其实除了同侪影响之外，还会有一些例如像是来自于家人啊，或者是自己从小的一些想法，也是会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
0: 所以是不是一般学生入学之后发现自己选的科系，就读的科系跟自己想象的好像落差很大？
1: 这种状况还蛮容易的，其实你可以看看，其实像高中生在选大学会有类似的状况，就是会觉得说好像最近什么科系很热门啊，什么工作最近很夯啊，或者是他们就会只看学校的名声，或是只看科系的分数，然后就去选了，觉得分数比较高好像就是比较好，所以就常常会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兴趣和能力。
0: 对，我发现说特别大学生，他们因为我们知道高职的科系其实就那几个，但是大学的科系就好像五花八门一样，常常孩子都会觉得我选这个科系可能就跟我想的一样，但去读的时候才发现好像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明明是想要学什么，但是好像当我进入这个科系之后，他并没有真的教我想要学的东西，或者是它只是这个领域的一小部分而已。
1: 对的对的，
0: 是。所以当孩子进去到学校的时候，发现自己选择的科系跟自己的兴趣或者是想象有落差的时候，这时候他们一般都会有哪一些的反应出来？然后他们一般都是在开学之后多久才开始发现怎么

0: 有这些反应。
1: 欸，我觉得这个其实要从他当时选这个科系的原因，有时候是来自于同侪的原因，那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是觉得说我是想过的，或者是这是我想要的，但是有时候啊，我觉得还是会落入一种望文生义 的陷阱。对，例如他们可能会觉得哦，念机电科那应该就是在玩机器人吧，好，那我想我喜欢玩电脑，那我选资讯科应该就是整天玩电脑吧。
0: 对
1: 对对对，他们会发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片面上的一个观察的看法这样，但是 他真的入学之后才发现，哎呀，怎么其实这些科系它背后都有非常大量的一些学术上的基础，例如你刚刚提到的机电啊、机械啦、或者是资讯，它其实是非常需要相关的数学的一些能力基础，所以比他想象的实在多太多，而且可能也难太多了。
2: 嗯，对，
1: 会有这种状况。
0: 一般读职校有两个状况嘛，一个就是哎，真的我自己很清楚，我要就是读这个，就像刚刚伟伟老师你说的，一个是真的自己想过，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同侪，因为同侪邀约，所以哎，我们一起去上那个学校读这个科系哈。那我们可以分这两个部分来分享一下。如果说是自己想过，然后我来读发现诶怎么跟我想象的落差这么大的时候，一般来说他的反应会是怎么样，那他们会怎么去调试跟突破。
1: 刚刚讲到两种状况，其实还有蛮容易发生的第三种状况。
0: 哦，
1: 我想要先补充一下。对，其实啊还有很多状况是他自己真的是完全没想法，那也没有什么好朋友这样子的状况，有时候就是家人或是老师，国老师也会给孩子一些建议，那很多的家人也会给孩子建议，那孩子本身可能就哦，反正我也没想法嘛，我就选了。因为我其实每次在上新生班的时候，或是我自己带新生班的时候，我都很喜欢问，就是会收集他们的一些基本资料的时候，我同时也会问这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我们学校，那你为什么会选这个科系呢？那其实会有一部分的孩子就会说哦，因为我爸爸是做某某工作的，所以他就叫我来读这个。好，那或者是说啊，我不知道我要读什么，那可是我妈妈觉得这科很好找工作，所以就叫我来读了，所以他其实自己是没有参与感的。好，所以这样子就会发生可能入学之后才发现啊完全没有兴趣的这种情况。好，所以不管是就是不小心误打误撞来的，好，或者是被家人朋友就是邀约来的这样的状况，他们就其实在学校就会比较没有参与感。对，然后就发现这没有兴趣之后，他就会很容易放空，好，打瞌睡。那因为就是跟他所想的，或者是对他来说，他觉得这不是他的能力范围，所以他其实渐渐就会失去来到学校的一些动机，那就会容易迟到啦，不想起床嘛，就会迟到，然后甚至会缺课，那就开始有一些比较摆烂的状况，那自然而然他的学习成绩就会受到影响。像我昨天就刚好遇到一个这样子的学生，他上课的时候就趴睡，然后那时候其实是在小考，他就拿到考卷也不想写。对，即使我已经说哪一个大题，好，就是写到最后一个大题，我说哎，可以看书写，他连看书写都不想写，就是一直在睡觉，提醒他了，他站起来休息，叫他站起来呢，他还是哎就是靠着墙睡。后来有跟他问了一下他的状况，他就很直接说啊，我就是来混学历啊，我爸妈就叫我来啊，我也不想来啊，所以我也没有很想要认真学习。可是其实听到这样的答案都会觉得很可惜啦，因为最美好的年纪，最青春宝贵的时候就被他这样浪费掉了。那另外一种状况，好，这个刚刚讲的他就是摆烂然后睡觉嘛，
2: 是。
1: 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他还是会来学校，他还是很喜欢学校，因为朋友在这边，
0: 就是来交朋友
1: 的。对对对，他就是跟同学一起来的，所以呢他就来这边，可他也没有真的很想要学习，他就会开始在那边可能讲话啦，闹朋友啊。那这种状况就是不只是影响到他自己，也会干扰到课堂秩序，那甚至严重一点还可能会造成师生冲突，如果老师觉得不能容忍这样的状况，对，他其实是很容易爆发一些课堂上的一些冲突的。所以其实这方面我真的觉得老师和学校是很需要智慧的。
0: 是是，所以当孩子哎有这种状态的时候，就是像刚刚伟伟老师你说的，因为可能爸爸妈妈叫我来我根本就没兴趣啊，那我来这边可能呈现没兴趣的状态，就是他成绩下滑嘛，然后他就摆烂啊，可能甚至就成为所谓的逃学状态。

0: 哈。那像孩子呢，面对他所读的这个科系，并不是他喜欢的时候，也不是他的兴趣。那在这个部分，你认为孩子最需要怎样的支持？一般来说，学校的老师会做怎样子的引导跟协助？
1: 其实这个我会比较认为在前端，可能在国中那个阶段就可以先做，会比较好。对，那因为其实国中现在都有一些，可能国二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试探课程，然后他会跟高中职去合作，做一些相关的职业试探。那辅导处也会有一些可能就是生涯的探索的一些测验。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前端可以先做好，可能会更好一点。那甚至到高三国三的时候啊，如果他就是比较明显是职业取向的孩子，他也会有一些国中记忆班的课程，他是会有一个礼拜一天到高职来上课。那他甚至是可以换课程的，例如我这个学期选了电机，那可是我觉得好像没有兴趣，我下学期可以选择跟另外一个学校或是另外一个科系合作的其他科都是可以的。所以其实他在国中就有这样子的机会去做好他的探索，但是还是难免会有到了高中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因素嘛，所以他就是还是选了一个可能没有那么他自己没那么喜欢的科系。对，所以如果到了高中啊这个阶段，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学校的属性，还是很多学校都有这样子的，其他老师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其实孩子其实有在班上很确知自己就是喜欢这个科系的，很明确，不是只是家长要求，是自己很明确的，可能不到半数。但是很多的孩子他就是一个那来了就来了嘛，我就学嘛，就上嘛，那就走一步算一步的状况。所以呢，所谓的不适合啊，有时候我会觉得可能只是不适应，或者是他只是还在这个部分还没有找到他的乐趣。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他没有那种很强烈的我就是讨厌，那我就是很明确我一定要换一个学习的主题的话，那像这个孩子我会觉得可以在例如像高一的时候开始给他一些比较具体的或是比较容易达得到的小任务，开始一些比较小的学习目标。好，例如可以先引导他考例如像是证照。对，因为其实很多来到高职的孩子他可能是比较喜欢动手做的，那如果我们先不要求他国英数啊或是那些可能学科上的专业的科目的话，先从动手做的部分开始，他很容易就会在这个地方就找到哎，好像我能做得到。那当他考到证照的时候，他也会发现哎，其实我可以学得不错，哎，我居然可以考得到证照。好，或者是一些校内的比赛等等，那他就会可以开始找到一些成就感，找到一些动力，那就会发现哎，这其实没有他想象中的无聊。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头。
0: 是，所以其实在一年级的课程里面就会安排一些可能在技术上的操作，对不对？然后老师可能也会跟他们说哎，在这科系里面我们可能需要取得哪些证照哦。当孩子开始动手做，然后取得证照，有成就感的时候，其实也会引发他的兴趣继续去研读这一个科系。
1: 会有的。对，其实这样子的例子在学校当中都会蛮常看到的。对，这其实也都是老师会觉得非常欣慰，然后很有成就感的时候。我举一个例子，这个是我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孩子，他当时是在国中的阶段都是在体育班，所以呢他是那种真正的体育班，很认真打球，参加各种那个像国内的比赛的这样子的孩子。所以他就是你知道台湾的体育班的孩子有一个状况，就是他可能在学科方面的学习的时数是少很多的，所以呢那或者是他花了很多的时间练球，那他必须回到班上的时候他也累了，所以他其实也没有那么好的体力去认真上课。所以他国中三年啊，据他自己说啦，他就是真的没有在读书。所以后来呢到了国三毕业的时候，他是个男生，他觉得说好像我在打球方面也没有那么好的天资，好，所以我在怎么样的认真，或许我好像也不太能够在这个地方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那更重要的是家人就跟他说，那你身为男生嘛，你一定要有一技之长啊，你应该要学个技能吧。

好，那你不想打球，那就去学技术。所以他就来到了我的班上。那因为他国中三年的基础几乎是挂零的，所以他刚到班上的时候，其实他在各科目的学习上也是非常不行。那但是那时候我还记得妈妈跟我讲了一句话，她说：“哎呀，老师，我们这个孩子啊，他以前就是读体育的吼，所以呢，他也不怕苦，不怕累，也不怕被骂。老师，你就可以好好要求他这样。”但我听了也觉得蛮有趣的。那这个孩子确实也就展现出这样子的特质。

0: 他既然来到这边要学技术，他就很认真的学。那我当时是在机电科，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学了例如像制图，他很认真在画，那他也有点古猫那种个性。那到了学期末的时候，他也拿到了相关证照，那他真的觉得有趣对，那他画得不错哦。所以呢，我还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小插曲，就是科里面想要派他去参加某一个比赛，那我就联络家长嘛，我就跟妈妈说，哦，学校想要派他去参加一个校外的比赛，好，所以要让妈妈知道这件事。那妈妈有没有同意呢？那妈妈其实那时候那边可能有点吵，她就没有听清楚，她就想说应该是要派她小孩去跑步吧。对，她想说跑步啊，就去啊去啊，她最会了这样子。对，可是呢后来是拿到了一个制图方面的奖项回来，所以妈妈也是很惊讶，那孩子本身也觉得很有成就感。所以像这样子的孩子，她当时我还记得她英文是非常的，就是可能连国一的基础都没有的，但他到 高二的时候，好，连数学课也是一样哦。他很会问问题，但是每次问问题就是会问出那种老师跟同学都忍不住想翻白眼的那种，怎么连这个都要问这样子的问题？对，可是他就是很不屈不挠啊，因为他觉得他好像在这方面他可以做点什么。对，到了高二到高三的时候，他就忽然跟我说：“哎，老师，我想升学。”
1: 是。
0: 对，他本来只是想要来学个一技之长，想说就好好的学到技术以后可以工作，可以做苦工
1: 就
0: 好了，就
1: 开始工作。
0: 对对对对，本来的妈妈想法也是这样子的。对，没想到他想要升学，因为他觉得他好像很喜欢，那他好像可以做点什么。对，所以他就真的很认真读。那在学校我们有一些升学辅导的课程他都参加，回到家之后据他自己说啦，他吃个东西之后还会继续读到可能读到十二点一点两点都有，他就这样子的读他以前国中不喜欢的而且没有机会读的那些科目。那后来他就很打破大家眼镜的，他就考上了我们高职的这些科大的前三志愿。
1: 是，
0: 那我还要讲一下他的后来啊，他后来呢甚至就考上了国立大学 的研究所。对，那今年刚毕业，那现在他在美国。
1: 是，
0: 对，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学校派他去美国就是交换一年，他就可以多拿一个学位这样子。对，这真的是他在进入高职的那一第一年可能想都想不到的，可是就是一个很大的人生被翻转的故事。那这样子的故事其实在我的班上或者在学校当中都是很常看到的。对，
1: 是，所以其实当我们在说在国三的时候需要做好所有的譬如说职业兴趣探索的同时，如果面对那些孩子他还没有找到自己人生方向，他选择进入高职之后，其实高一也是一个可以让他好好探索的一个时刻嘛，好，甚至在那个探索的过程，可能就是在他学习当中就引发了他无可限量的能力跟兴趣。
0: 是的，
1: 我们休息一下喝口水，等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跟伟伟老师一起来谈一谈聊一聊关于孩子升学如果选择高职的话，面临他兴趣不符他读不下去，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刚刚在节目里面，伟伟老师你有提到说，其实有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是你带过的孩子嘛，好，就是他真的就是不喜欢读书，然后他可能在国中的时候是体育班，那在家长的要求之下就来读了职业学校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国中的探索并不完全，因为很多孩子他也是不晓得他到底要做什么，对未来是迷茫的哈。那其实进入高中一年级其实还是有继续探索的机会，这个部分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再更多的分享？
1: 嘿，是的，其实我觉得高职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科系非常的多，那科班非常的多元，所以呢它其实上了高职之后啊还是有阶段去做调整的。对，如果说它在国中阶段的对科系的认识没有那么明确，但是到高职阶段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去做一些跨科或是跨班的交流，例如像是社团课，或是他们现在都有本土语言课，他都是全校同年级一起选课的，所以他很有机会去认识到其他科班的同学。那我们还有一些弹性选修的课程，他有点类似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做的那个通识课程，所以他也是能够接触到不同科班的一些基础知能。那在他认识这些不同科班的一些课程或者是同学的时候，他也就更有机会去进一步了解不同科班的学习内容。那所以啊，像是在高职阶段啊，他都会有一些可以做转科的一些申请，在每个学期期末的时候都会有的。
0: 所以其实假设你今天是读机械科，我一年级读完之后，我觉得好像跟我的兴趣不太符合，然后透过所有的通识课程，刚刚老师分享的这些，我可以去做一个评估，在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做转科嘛？还是说其实我每一学期就可以做转科，而不一定要等到整个学年的结束？
1: 好，以我们的学校的方式，是在一年级上学期的学期

0: 期末，他就是可以提出申请了。
1: 嗯，
0: 对，他是可以转，因为我学校的学科比较多，所以他是可以转任何的科系。好，那当然前提是他可能在这个本科不能表现太差啦。好，并不是说有成绩上的要求，而是说你在那个行为的方面，哦，就是你可能你从假设我要从机械科转到假设我要转到资讯科好了，那就是可能机械和资讯那边的主任都会跟你聊一聊，哎，你真的是不适合我们科吗？好，那对方的科的主任也会跟你聊一聊，你真的认识我们科吗？好，所以就是让他在就是多一个机会，然后再去做一个思考。
1: 是，所以其实要转科是可以的，但是学校的辅导机制好像也蛮完善的哈。我觉得可能导师会先跟他聊，
0: 要的
1: 之后所谓的科主任跟他聊，辅导师会介入吗？
0: 在转科的部分是，我记得是没有经过到辅导处的，但是其实一年级的课程当中就会有一些生涯探索的课程了，
1: 嗯，
0: 所以在我们学校好像是一年级上学期，他就会有一个也是生涯探索的一些性向测验，对，虽然他已经好像是高职了，已经选了科了，但是我们还是会在一上的时候去做这样的性向测验，所以他是有机会再去了解自己更多不同的面向。
1: 是，
0: 对，
1: 刚刚老师有提到说，其实当你想要选择转科的时候，你的本科还是不能太差，其实重点不在于你的成绩分数，而是你的学习态度还是该有。
0: 是的，
1: 表现出来。
0: 对，所以也会去看他，所以如果对于那些他其实想转科的同学，我们也会鼓励他说你不要真的摆烂，对，因为如果你有像是一些行为上面被惩处的状况，好，如果你就累犯的那种上课睡觉啦，或者是态度 不佳之类的，你可能会有一些惩处嘛，那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你在转科上的申请。
1: 是，所以其实孩子的学习态度是最重要的，
0: 最重要的。
1: 欸，可是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状况，就是，欸，孩子他选择职业学校就读，那又读这个科系，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父母的期待跟父母的压力，但是当孩子选择想要转科的时候，一定要经过家长同意吧？
0: 也是要的。
1: 会不会家长那边会有一些施压的反应啊？在你的整个教学这二十几年来，有没有遇过这一种？
0: 还蛮常遇到的耶。那有时候甚至是爸爸跟妈妈的要求都不一样，希望孩子读的科系也不一样，这样的状况也是有发生的。
1: 是，像一般如果说，哎，我们一定有通知单，孩子要转科系，经过父母签名。那如果说父母亲在这边有一些的不愿意呀，或者是坚持，好，或者是跟孩子说东说西，以至于搞得孩子好像在学习上面情绪也不太好的时候，这时候到底家长该怎么去面对孩子想转科系又不符合自己期待？
0: 这个部分啊，因为我自己确实有遇到这样子的孩子，就是爸妈离婚，那妈妈希望他留在机械，可是爸爸是从事跟汽车相关的，那孩子也常常会去在假日的时候去爸爸那边学习跟就是见习啦，所以他在一上的时候就表达说他想要转讲出来，然后汽车科这样子。对，那他在我就有观察到他在机械方面的专业科目的学习确实有一些状况。对，那所以像妈妈是非常反对的，因为妈妈自己的工作可能就是偏机械。对，所以爸妈很容易由自己的这个成长历程或是工作的一些经验去给孩子建议嘛，所以这时候我觉得老师的角色其实就是那个桥梁啦。对，我就会跟孩子谈过之后再去跟妈妈谈，然后因为可能老师也会比妈妈更知道说在学校的教学现场的这些可能技术上的要求或者是孩子他可以学到的东西，所以呢就是透过老师的角色，因为老师比较中立吧，因为老师也没有一定要他在什么科啊，所以去跟妈妈聊，就是前提就是为了孩子好。对，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所以可能家长也会比较容易接受。
1: 是，所以其实如何去跟家长沟通，这个老师 真的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哦。我都想说，一般亲师关系应该是在国小阶段，然后国中阶段，想不到到了高中阶段，那个亲师关系的建立还蛮重要的哈、哦。
0: 这个很重要。
1: 是，所以在学校这边，我们发现说他们有很多的辅导措施嘛，哈，

0: 后也有提供转科系的一个机制。那有没有那种孩子，哎，他明明一开始是读 A 科，好 A 科系，然后之后他觉得我应该要去 B 科系，好，他就申请转了，但转过去之后又后悔的，有没有转换的余地？还是说是在整个学习的三年里面，你只有一次的选择可以转科系？
1: 转换余地是一定有的，但是当然它会有一些比较困扰的地方，就是你的学分的问题。对对对，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0: 现在还有所谓的留级吗？
1: 是没有留级，
0: 就是学分不够留级，
1: 是没有留级的问题。现在都是学年学分制，好，有点像是我们大学的那种修课，然后你要累积多少学分的状况。所以其实我们在每一个不同的科，它也都会有一个毕业门槛的要求，所以你就是必修啦、选修啦，你要达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数量这样子。对，所以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他越早去探索得到他的结论，好，例如我现在从 A 科转到 B 科，那我在一个学期之后就转了，所以我可能会影响到的专业科目就比较少。对，那但是我如果在两个学期之后转，那就会再多一点，那你又如果再转回来之类的，那其实就是会有一些可能学分数你可能要去补的状况。那其实还这部分也是还可以，是因为学校也都会去开一些重补修的课程，就是因应有一些同学他可能就是不及格，或是因应有一些他转学转科的状况，他需要补修学分。对，那可能就是他需要多花一点，比别人多花一点时间啦。对，所以如果他真的很明确他觉得他需要再转第二次的话，都是有机会的。
0: 哦，所以其实家长也不用担心说，哎，我的孩子学了这个科目之后啊，这个科系之后，我转了别的科系，是不是全部从头来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其实那个补学分的机制是在一般的日常的课表上面去进行吗？还是会额外分配时间让他们去重补修这些学分？
1: 一般的课堂时间，因为高中它就是一到七节排满满的，所以它其实不太会像是我们在大学会有空堂可以去修其他的学分，所以呢遇到这种需要重补修学分的状况的话，那学校通常会安排在例如可能第八节的时间，他放学后留下来，好，可能要留多少日子这样子，或者是就是寒假或暑假的时候再开专班的方式。
0: 是，
1: 对，
0: 是。哎，以老师您自己本身这样子教学经验来看，就是每一年会申请转学科的学生数到底多不多？
1: 我是认为可能每个班级或者是可能跟班级的气氛也有关系，如果说孩子觉得这科系我没有那么喜欢，但是哎，同学很好，老师我很喜欢，可能他就会觉得那就这样子吧，好，就这样读吧。那可是有一些孩子他或许会是因为他不太喜欢这边的学习气氛，或者是他转科的这个意愿非常的强烈，他就会去申请。所以多或少我觉得没有一个定论。那我自己的班级的话，大概新生进来到，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他一进来就跟你说，嗯，我学期末要转。可是呢，他到学期末的时候又觉得，哦，这边朋友好多，我想转了，这样状况会有的。那到学期末真正实际要申请转科的，通常都是在个位数。对，不会太多。
0: 是是，所以其实孩子大多数都不太想要变动哈。除非他真的是想很多，
1: 除非他的动机真的很强烈，或者是他在别科也有朋友，对，他就可能动机就会再更多一点点。
0: OK， 所以其实这就又要谈到他们到了整个高三毕业的时候也是要准备统测嘛，那在这个时刻大多数的孩子当他们在报名要参加考试的时候，他们会不会也会想说，哎，我在这三年可能我学的这个东西可能我的兴趣并没有这么大，但是我熬过了这三年撑到现在，我想要在这个时刻透过一个考试的机制我重新去选择别的科系读。
1: 有的
0: 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多数的孩子是不是都会有这种状态，那他们会

0: 不会非常的跨大领域的去选择、
1: 嗯、有的有的
0: 这个部分老师会怎么样的去辅导他们、
1: 嗯、这个其实会在高职的部分偶尔会发生的。那我之前曾经有任教的班级，我觉得一个很让我觉得很特别的例子，她是一个个子小小的女生，那她在高职的这三年她读的是应用日语科，但是呢后来到三年级的时候要参加有一些升学的模拟考的时候，我监考的时候才发现，哎，为什么你的考卷是农业群？对，这是非常让我惊讶的。
0: 对，从工科转到
1: 从日语科、
0: 哦、
1: 日语科到农业群，对，而且他又长得蛮可爱的。对，那他就稍微跟我聊了一下，其实这才是他的兴趣。但是学校刚好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当时还没有农业群的科系，所以他没有办法转，那他就是继续把日文念完了。那所以他就可能自己额外的时间，例如他可能课后补习，或者是自己找一些升学的科目的专业科目的书来读，所以他也是这样子去准备了农业群的科的升学考试。后来他也是很顺利的考上了屏科大他想要的科系这样子、
0: 嗯、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其实老师还是会跟他聊一聊，然后
1: 我相信导师跟他聊的应该不少，因为当时要报统测模拟考的时候、嗯、就会去选择那我要报哪一科的模拟考。那可能当时在他们班上大部分都是会报外语群的模拟考嘛，
0: 是，
1: 但是他们班就有一些跑去报设计群，有些报农业群，然后这个就是有发生的。所以导师一定会去跟他聊说，哎，那你对于你想要去报考的这科系你有多少了解和准备呢？因为毕竟你在学校这三年你读的都是不同的东西呀、啊、那你要自己额外去准备其实是很需要毅力跟决心的。
0: 嗯嗯，确实，因为我觉得要跨科系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因为你可能会面对的是不同考试的范围跟内容、啊、
1: 是的是的，完全不同。
0: OK、嗯、我想最后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其实我们知道孩子他们升学，特别不管是升高中或者是升职校，一定要有家长的参与跟投入去讨论。那我们今天特别聊到的是职业学校的这个部分。刚刚老师有提到说，其实孩子会进到职业学校，要么就是同学约一起，不然就是自己真的有认真想过，我就是要读这个学校这个科系。再来就是、哦、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读什么啊，爸爸妈妈叫我读我就读了哈。但是其实说真的哈，在开学也有一段时间了哈，可不可以请伟伟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分享一下，因为可能现在正有一些家长他的孩子正处在国中阶段，也可能是国三哈，甚至有些孩子他可能已经进入了高职，但是他也读得不是很开心，也正在迷惘当中。所以针对家长这个部分还有学生这个部分，有没有有一些的话可以跟我们的家长提醒，然后也针对这些很迷惘的学生哈，可能有一些鼓励的话。
1: 嗯，其实我遇到大部分的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尤其在职校的这个阶段的话，孩子家长常常见到的期待就是你要有一个好找工作的啊，稳定的啦，这样子的一个未来。对，所以他们对于可能他们读的科系的要求也常常是这样子，就是好找工作然后稳定。那或者是有一些就是符合我们家族的行业，因为我们家族是做什么相关的啊，可能是餐饮的啦，或者是我们开工厂的、啊、等等。其实这些期待都很自然，可是有时候也会让孩子觉得自己的选择被限制，那也可能就是忽略掉孩子的个性啊，他的梦想等等。那其实在这几年我觉得全世界都有个翻天覆地的改变，就是 AI 的出现。对，所以或许家长也可以要学习去更开放的心态去看待这一切，因为你现在所认为的稳定或是好找工作，那是不是在孩子面对的未来的五年十年很快就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
0: 嗯、
1: 对，所以更重要的应该是孩子他可以长保热情去做的那一个方向，我觉得那是更加重要的。
0: 是是，那对于有一些比较迷惘的学生，他们对于、哦、我到底还要读这个科系吗，有没有一些鼓励或者是要提醒的？
1: 对于孩子本身吗？
0: 对，
1: 那我会希望他先

0: 去冷静下来分析一下耶，到底他现在不喜欢或是迷惘的原因是他不喜欢这个环境，还是科系的本质？其实这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只是短期的不适应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调试。那如果真的是确定这个方向，这个科系的方向不是我要的，那其实转科也是一个蛮勇敢的选择。不需要排斥。
1: 但是转科可能会面临到一个现象，就是可能我进去的是所谓的工科，这学校全部都工科，但我可能不喜欢工科，我想要学商，这就很难跨领域去选择了哈。
0: 意思是说学校刚好没有这个
1: 没
0: 科
1: 有那
0: 系
1: 个科
0: 吗？
1: 系，对。
0: 那可以考虑转学哦。
1: 所以高中职，应该说高职有转学的机制啊。
0: 有的有的，
1: 哦。
0: 那他其实也都是要在，应该是你要在前一个学期期末先去了解。那其实现在网络那么方便，我真的是很鼓励孩子，你可以多上网去了解，因为转学的话，你可能更怕转过去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那其实所有的学校啊，应该在他们的学校网页上面，还有科系的科网页上面，都会有这3年的学习地图、课程的架构，这些都可以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的。所以如果可以收集足够的资讯，或者你可以提前跟对方学校的老师聊一聊，都会是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1: 我还以为高职没有所谓的转
0: 有的，
1: 学，
0: 有
1: 所
0: 转
1: 以其
0: 学
1: 实
0: 的，
1: 现在是有的。我想真的是很大的福音哦，对于这一些不喜欢的科系正在就读的孩子来说哈，那可能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的听众，你可能家里也正面对到哦，我的孩子就不喜欢读这个学校的科系，然后一直跟我吵着要休学干嘛的哈。我想今天的老师分享哈，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的资讯，让我们知道说原来选择科系不是填志愿那一刻决定的哈，其实它是一系列探索的过程，也是在理解跟现实的一个拉扯的旅程哈。所以可能一开始我们的选择不如预期，但是其实只要我们愿意去重新调整方向，寻求协助，其实有很多的资源都可以来利用。
0: 是
1: 所以
0: 的，
1: 其实我们每一步呢，就可以走得更加的踏实哈。好，吴伟老师，你最后有没有要对学生说一些什么？
0: 我蛮想对这些高职的孩子啊，如果还在迷惘当中的孩子，我想跟你说，其实迷惘并不可怕，消极才可怕，因为困难就是人生的练习题嘛。你如果可以积极的去面对、去尝试，那都是好的。那你不要，就是保持这个开放的心态，然后有意识的努力，那是最重要的。还有一句就是圣经里面提醒我们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学业啊、专业啊虽然都很重要，但是决定你人生的高度的其实是你的心态和品格。所以你维持好你的诚信、责任感、同理心，它会在你的人生的路上给你真正的力量。
1: OK，我们谢谢伟伟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哈。我想选择科系不是只是填志愿的那一刻决定哈，它是一系列探索的旅程。所以期待不管身为家长的或者是身为老师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教育的路上扮演一个好像一个指引灯一样哈，也是一个指南针，带领我们的孩子在所有成长的路上永远都不孤单。我们再次谢谢淳威老师今天的分享，也期待每一位听众朋友在收听今天节目之后呢，对你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今天有做了什么以前没做过的新鲜事吗？比如说，走过一条从未走过的路，譬如说，一个人出去骑了几个钟头的脚踏车等等，可以找个人分享哦。朋友，您常去餐厅用餐吗？在餐厅这个舞台上，常常会有不同的戏码的演出，有令人遗憾的酒后闹事，也有出人意外的惊喜，更有令人泪水夺眶的感动。来，今天跟您分享两则在餐厅里发生的小故事。在印度有

个男子，名叫库马。他到加德满都的饭店点了餐之后，便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当餐点送到的时候，他看到窗外有两道视线紧盯着自己桌上的美食。原来是两个以捡资源垃圾为生的小孩。库马招招手要他们进来，并问他们想要吃什么。男孩指了指库马桌上的菜，于是库马点了两份一模一样的餐给他们。当热腾腾的菜送到孩子面前，妹妹有教养的拉着哥哥的衣角说，或许我们应该先洗洗手。于是他们都去洗了手，然后很迅速地把眼前的美食吃完。库马看着这对兄妹满足的表情，心中觉得深深的窝心。小兄妹吃完后起身，并且很有礼貌地道谢后离开。库马向服务生要了账单，一看账单上面没有价钱，只写了一句让库马热泪盈眶的话，是这样写的：我们收银机无法计算人性的价值。是的，人性的光辉是无价的，而它并非遥不可及。它不专属于某一类人，而是寻常如你我，随时可以点燃它。再分享一则由作家赵宁写的故事，你的客气让我更客气。有一次家人一起到一家西餐厅用餐，那天客人蛮多的，菜出得慢，不过还好陆续送了来，大家开始用餐。吃到甜点的时候，我点的餐还没送来，因为是一家人，所以我吃一点你的前餐，你吃一点他的主菜，大家都没注意到这事，但我没有忘记。送饮料来的时候，服务小姐很不好意思地询问是不是还有一份餐没送来，我说是。服务小姐很客气地说了一声对不起就离开了。不到30秒，老板娘带着大厨到我旁边，连声抱歉说刚把主菜放下去而已，还要10-20分钟，问我能不能等一下或者要退掉。我说没关系，我知道你们今天忙，难免会慢一些，我等一下好了，等好的时候帮我打包起来，我带回家。老板娘和大厨连声道谢离开。然后原来没点餐的小朋友都有了甜点、水果和饮料。买单时我惊讶地问说，哎，是不是算错了？老板娘在旁边解释道，因为你的谅解和客气，所以餐点打了8折，没上桌的那一份免费，小孩子的副餐也免费招待。我笑笑说，你太客气了。老板娘回了一句，因为你的客气，所以不得不让我们更客气。我笑着离开，不因少花钱，只因客气也可以。

可以传染给别人。我的工作常让我常常有机会介绍想装潢的客户给做室内设计的朋友。按照行规，或多或少总会有一些介绍费，但我从来没有接受。大概是从高中开始，当朋友要回报我对他们帮助的时候，我总是拒绝。我只认真地告诉朋友，哪天我需要帮助，请拉我一把就好了。因此，当我需要全家外出离家几天的时候，我不用担心家里的鱼会饿死，花会枯死。当我需要搬运东西的时候，我不用找搬家公司。当我没有车可以用的时候，也不必担心没有人载我。

善意与帮助像是一颗球，当你毫不迟疑地把球丢向对你招手的人之后，有一天当你也在招手的时候，也会有一颗球飞到你手中，或者还不止一颗呢。这是蛮好玩的游戏，您不妨也试试看。好，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爱的问答，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七节，耶稣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起来，对耶稣说，主啊，你知道一切，你知道我爱你。我们经常体会到的是，我们的爱很脆弱，掺杂了占有、控制与各样的恐惧。约翰福音要让我们看到耶稣是如何让与自己疏离、变得没有能力去爱的人重新有爱人的能力。因此，约翰用关于爱的问答来结束对耶稣三次显现的记载。耶稣对彼得的三次问话，重点并不是这个要领导教会的人必须要具有特别会爱人的特色，而是我们如何能够学习到真实可靠的爱。耶稣问彼得三次，这暗示着他曾经三次不认主。当我们谈到我们的爱时，应该要了解

0: 了解，我们经常背叛了爱，即便非常渴望爱，却总是一再的回避爱。我们不能自信得意的对人说，我们爱上帝，也爱人。当我们谈到我们的爱时，应该要谦卑、谨慎，不应该夸口，应该小心留意地说，我们试着确确实实地去爱人。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感恩，亲爱的主，我向你献上感谢，因着你的慈爱，我可以亲近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收敛我们的心神，求主在这一天当中，用特殊的方式来向我们显现。请你回想，在你这一生当中，有哪些是上帝赐给你的祝福，无论是非常大的祝福，或是非常微小的，请你向主献上感谢。

问问你自己，今天最令你感恩的是什么？什么让你的心充满了喜乐与感激之情？通常，这个时候你的心中会立刻浮现某个人、某个地方或某种事物。请你在主的面前给这礼物起个名，向他说：主，为了你赐给我这样的礼物，我感谢你，把你所想到的以感恩的心来。

请你用一点时间来回味一下这项礼物。例如，如果你对你的某位亲人十分感恩，你在心中端详他那可爱的面庞，看他微笑，注视他那总是让你感到窝心的那一种姿态或面庞上的表情。

只是作者，充满爱意，从头到尾说主感谢。当然，浮现在你心目中的不一定是某个人，也可能是任何一天对某样事物或某个机构心存感激，无论是什么，请你用祈祷式的想象，将这份礼物摆在眼前，细细品味，好让你浮现出来的感觉有感恩满意在你的里面，从头到尾在心中说：主，感谢你。

这个时候，在你的想象当中，轻松地观看在你眼前展现的一长串礼物，逐一向上帝说谢谢。

亲爱的主，为着我所看见的这一切，感谢你，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深华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空中游乐园的时间，我们开始要来认识一个新的，在西方古典音乐史当中很重要的一类型的曲子。这种类型的曲子我们称为交响诗，诗就是诗篇，诗歌的诗哈，所以音乐是可以写诗的哈。那在前面很多的节目里面，我们一直在讲说这个音乐在西方的音乐里面。有一种叫做绝对的音乐，我们称为绝对音乐，有一种叫做标题音乐。自从我们开始介绍这个浪漫派作曲家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听了非常多非常多，真的是作曲家就为了那个曲子命名了，他真的有名字。音乐有了名字就比较具象了一点，不那么抽象。但是你说不那么具不那么抽象，实际上还是蛮抽象的。有一些稍微就你可以听得出来，比如说我们

介绍舞曲的时候，哦，你就知道这个真的是可以跳舞的感觉。但是即使那个跳舞就是舞曲，那你没有，那就是一个曲子的形式，一个类别。那可是就是舞曲哈。音乐在西方的音乐通常，就是在前半段，特别是古典时期啦、巴洛克时期啦，在这个叫做中世纪啦，哈，这个部分，就是除非它是一个戏剧的音乐，它会比较稍微具象一点，否则一般纯欣赏使用的音乐，大部分就是奏鸣曲、交响曲、舞曲、组曲，什么什么曲，什么什么曲，就是不给你一个具象的东西，因为在西方的这个作曲的一个，它不是，它是算是主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不要把你的想象给堵死，就在那一个我给你的那个名字上，作曲家很不希望如此。OK，所以西方的音乐你必须很开阔哈，就不要有那个具象的东西。那你说不具象，在演奏的时候还是会有些困难。你说这个演奏家们难道脑子里头一点想象空都没有吗？会有的哈，可是作曲家希望的是，他做完曲子交给每一个演奏家以后，每个演奏家可以发挥他的想象力。啊，说得夸张一点，你觉得这个是大象，你觉得这个是犀牛，你觉得这个是大风暴，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大灾难，你听起来觉得这是个战争。你听起来，那或者另外一个这个指挥家觉得我这里要处理成一个暴君或者是愤怒之类的啊，就是每个人可以发展他的想法。好，那当然，作曲家很多作曲家都会在他的乐谱上有一些文字的描述哈，可是音乐这个东西就是这么的奇妙，就是你一描述了就惨了，也不是惨了，就是你就是会限制那个演奏家，限制那个诠释的人，所以基本上作曲家会给予一些提示，给予一些。比如说这里快一点，这里慢一点啊，但是这个东西都只是个建议啊。那有幸哈，如果你幸运，刚好就在那个作曲家还活着的时候，他跟你合作一起搭配，那你就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如果没有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就不断的要去考证前面的人的演奏的版本，然后最后走出我自己诠释的一个版本啊，所以需要往前去参考其他的演奏家，可是你一定要提出你自己的观点，你自己的诠释啊，这是学音乐最基本的需要的能力。你弹的跟别人都一模一样哈，你就没有特色了。所以这个音乐就是那个想象空间很大，所以它会没有什么名字，不希望限制住那个演奏家。那这是在古典时期以前哈，后面我会。基本上我在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我都是

按照那个时间顺序，不管我们是在听各类型的曲子，我尽量都是按照那个音乐历史发展的时间先后顺序来安排曲目给大家听，包括现在前面介绍作曲家，我也是按照音乐历史的顺序，那么介绍每一类型的曲子的形式的时候，我也是按照一个历史的顺序，让大家知道历史的演进在每一个作品每一种类型的曲子当中它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对，所以有这样的设计在当中，所以各位慢慢如果固定收听圣安的节目，你会比较清楚的有那个时间的线条，历史的脉络，你可以知道音乐的发展那个声响是怎么演变过来的，慢慢你就一听就知道啊，这个大概是什么时期的音乐啊，这个大概是历史上哪个时段的音乐啊。那么各位要有个概念，就是前面大概在古典时期之前的作曲家很不希望那个作品你灌给他个月光，你灌给他个给爱丽丝啊，各位一听就知道我在讲贝多芬，这都是后人加的，他其实就是一首短短的小品，好，或者是说月光是他的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好，这个后面我们在谈到奏鸣曲的时候，圣安会比较详细的来跟大家分析奏鸣曲到底怎么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而要听到奏鸣曲这个事情就有开始进入到门内啊，现在都还在门外，希望带领大家入门啊，我们越来越踏进门内了，所以我基本上目前为止都还在入门的阶段，今年是这个节目开播到现在七月底的时间，好快啊，再过一个月我们就要满一整年的时间啊，圣安觉得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告诉大家音乐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再扩特别稍微先 focus 在西方的西洋古典音乐怎么回事，教会音乐宗教音乐又是怎么回事，然后音乐的里面很多的美学概念是怎么回事，那所以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跟所谓的 common sense 啊，就是基本的一个概念之后，你再继续下去，各位就师父领进门了，那下面就是修行要在各位了。 OK， 所以我现在一直在设计节目的时候都是想要做一个小师父领大家进这个古典音乐的那个大门，里面是一个汪洋大海，里面东西多得不得了，但是要去古典音乐，古典音乐是需要人带领一下，你才能尝到那个大海里面哦，那丰富的资源啊，所以那真的是一个浩瀚的大世界啊，所以开场讲了那么多，我就是要告诉各位有个 common sense， 就是在西方古典音乐这一块里面大部分的曲子希望是没有标题，不要限制各位的想象，然后我们称为这样子的音乐叫做绝对音乐， OK， 好，没有标题的就是奏鸣曲、交响曲啊，比如说今天的是交响诗啊，舞曲、进行曲啊，那会有名。

名字常常偶尔，不是偶尔，有的时候那个曲子的名字就是，比如说你委托我，某某某委托我写了一首，交响曲，我就用你的名字来命名这首交响曲，就这样啊。那很多时候在古典时期之前，大部分的名字都是后面的人。外加上去，可是到了浪漫时期之后，那真的作曲家自己就会在这个曲子上面有标题进去了。于是，浪漫时期之后在，音乐的这个历史上、学术上，我们就给它一个名字，一个学术的名称，叫做标题音乐。后面浪漫时期开始就有所谓的标题音乐出现，那各位就会听到什么什么曲子，什么什么曲子，这个上面就会有名字了哈。现在我们在整个节目进行的时候，已经都偏向很浪漫时期的音乐，不管我哪一个单元。在播音乐的时候，所以各位很多曲子已经听到有标题，这个叫做标题音乐。好，可是呢，圣安不断地提醒各位，不要被标题限制，你要了解作曲家采用这个标题的缘由，但是你在听的时候，不要被这个标题。有太多的影响，好，你还是可以有你自己的想象空间。你听到这一段，你有一个不同的发想，不同的感受，你仍然可以发表，没有对错，没有对错，哈，当然不要太离谱，离谱，看到没有？这个词就是离开了那个。乐谱，它还是有一个范围在，但是在那个范围当中，你可以尽情的发想，好，所以这是目前为止我要介绍交响诗的时候，开始标题音乐这个概念，就要介绍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么今天第一次介绍交响诗，我想从。这个交响诗的这个鼻祖哈、我们说鼻祖，开山祖师哈、就李斯特。我们刚好最近也在介绍李斯特这位作曲家，就从李斯特开始，他把这个交响诗的这个形式奠定了下来哈、所以我们就称李斯特就是这个。交响诗创作的这个，他是最重要的一位开山祖师哈、那么前面即使有一些人做，但都不太完整。但是李斯特把整个交响诗就奠定下来，就好像我们说交响曲是由海顿奠定下来哈，室内乐的曲子海顿。奠定下来一个曲子的形式啊，那所以历史上在学术上研究的时候，会有这些资讯这个产生出来。那么好，这个交响诗通常就是一首曲子完整的，通常都会是看了一首什么诗作然后就用交响乐团。管弦乐团来整个把这个作品，就把这个诗的作品给这个作曲家的感动之后，他利用管弦乐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他的想法啊，这个作曲上面就跟他常常交响诗都跟诗的作品啊，这个诗歌的作品是有关的哈。就诗人写的诗，OK，可是我们早早的时候，我们节目里面也有介绍，艺术歌曲哈，比如说我们介绍过舒伯特的艺术歌曲，是。

有席勒的诗啦，穆勒的诗啊，德国的诗人，他看了诗以后，把那个诗的诗歌的诗词，把它谱曲了，变成艺术歌曲。

才是只有管弦乐团。OK， 好，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分辨的清楚两个的不同。好，那么艺术歌曲通常就是一个钢琴的伴奏，好，然后一个声乐家独唱，好，这是最完整的艺术歌曲的形式。可是到了这个交响诗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大的管弦乐团交响乐团来演奏，尤其交响诗是在浪漫乐派浪漫时期之后才有的一个作乐曲的形式，所以那个交响乐团的规模就非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不像巴哈的时候二三十个人就了不起了，那个管弦乐团啊。所以各位不要觉得那个什么韩德尔的弥赛亚是个千人大合唱千人交响乐团，错，没有。好，这是现代搞的噱头啊。实际上像巴哈韩德尔，你说巴哈的马太受难曲或者是巴哈的音乐大概就是二三十个人，不超过啊。海顿的交响曲也不超过三四十个人。现在当然我们听的时候就稍微大了一些，可是你会发现走到音乐厅你去听交响曲的时候，如果是古典时期的交响曲，就连命运交响曲贝多芬的，就连合唱交响曲，那个演奏的人数也绝不超过一百个，八十几个就已经是多得不得了了。贝多芬都已经是跨到浪漫派的一个作曲家了，所以你会常常发现在演奏古典时，先会是演奏古典时期的交响曲，那么那个位置会比较空，交响乐团的位置会比较空，然后呢，这个。等到下半场可能会演奏浪漫派的交响乐作品或者是管弦乐作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舞台上挤得满满的，什么乐器都出来，全部坐得满满的。好，那你就会发现那个指挥好小一只在前面，满满的舞台挤满了所有的乐手音乐家在那里。好，那你再听交响这个交响诗啦，后半的浪漫时期的甚至到了二十世纪的音乐的时候，我的天，那个声响好就大的不得了，因为乐器增多了，整个的编制我们所谓的编制就变得很大，编是编织编辑的编，制是制度的制，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就是乐团的编制，就是小提琴有多少个人，中提琴有多少个人，大提琴有多少个人，这个是交响作曲家他可以采用的这个编制，他可以自己去想去策划，自己去发想，这样啊，这个就没有太多的限制，或者是说，这个一定要这样，一定要几个小提琴，一定要那个哈，到了浪漫时期以后，那个这个条条框框慢慢的就会松散，就给作曲家自由去安排的那个空间越来越大。 OK， 好，这是交响诗这个音乐曲子的形式大概的一个，就它会有一个曲名，应该说它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曲子的名字。那么再来就是很多的交响诗都是根据诗人的作品，然后启发了这

作曲家以后，他有灵感，他采用的媒材是整个交响乐团、管弦乐团去整个作曲，就跟那个艺术歌曲的采用的素材就不太一样啊。就像画画是用油画，我感觉交响诗就是跟油画一样，比较浓啊，很厚那种感觉。然后那个艺术歌曲就很像水彩画，水啊，但是色彩还是很丰富啊，但是它就没有那个油画那么浓厚，那个素材上不同，看起来的感觉也不同。那么当然交响诗跟艺术歌曲听起来就又是感觉当然绝对不同啊。所以我们把这种曲子的形式叫做交响诗嘛，就诗，中文的翻译诗，就跟诗歌诗词有关，诗文有关啊。那还有一种方法，在比较早期的中文翻译翻成音诗，音乐的音，诗歌的诗，其实很好听啊，但是必须看到这两个字才比较好，尤其当代这还会有同音啊不同字的问题，中文就有这个麻烦，所以后来算了算了，我们就通称交响诗，比较不会被误会。OK， 好，所以文学作品、绘画、诗歌这些都会是交响诗创作的启发灵感的来源哈。好，大概给各位做一个这样子的介绍啊，这样已经25分钟的时间了，那么我们就来听听这些代表的交响诗哈，你就会发现作曲家大部分都是浪漫派后面比较后面中后期的作曲家会开始写交响诗哈。那么既然李斯特是开山祖师，我们第一首就来听他，哈哈，说有名字对不对？他这首最有名的交响诗，它的曲名叫做前奏曲，嘿嘿，前奏曲 ，prelude 哈 ，prelude 哈，它加了 s prelude 啊，好，那就是那正式的曲子的前面加一个前奏嘛啊。然后后面但是其实后面它没有东西，它就是一个前奏曲，就这么独一的单一的一首曲子啊。他总共写了13首交响诗哈，这首最有名是他的第3首的交响诗，可是他的名字叫前奏曲。所以各位他是根据法国的2位诗人的作品合并给予他灵感以后就写出来这首曲子。所以各位我想那个法国的那个诗作呢，你想去查考的话，我查了蛮多的资料，但是都不是太可靠哈，所以我就想说大家听的时候不要想太多了，咱们就听吧。好，你有什么想象就尽量发挥你的想象，咱们来听这首李斯特的交响诗第3号，然后曲子的名字叫做前奏曲，给各位听的是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比较早期的录音，超级震撼，我们来听听看吧。

这个是李斯特所写的这个交响诗里面第三首交响诗，它的名字叫做前奏曲。 OK 啊，还总共他的作品有13首啊。我想我们现在 focus 在交响诗这一个曲子的形式，我们一起来听。那我想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听听看李斯特写的其他的交响诗的作品。那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想最后我们来听一个印象乐派。好，这个之后讲音乐史的时候会告诉大家，在浪漫派后面的时候出现，也就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还有一个音乐的派别在法国这边就开始慢慢兴起来。那也是因为有印象派的画家出现，那么又有作曲家受到这个印象派的画作的影响，他们又兴起了另外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想法。好，所以呢整个的声音的想法就不太一样了，那个音响的感觉不太一样哈。那所以后面我们再慢慢介绍到音乐史，或者我们介绍到这位这个很重要的两位这个这个印象派的作曲家的时候，我们再来详细的说。那今天就最后的时候，我们来听听其中一位作曲家，叫做德布西，他写的交响诗叫《牧神的午后》。牧神，牧是牧羊，牧羊啊，这个牧牛那个牧啊，牧神的午后，这个呢是这个德布西根据有一位法国的诗人叫做马拉美马拉美他的那个法文的拼法是 MALLARME M 是麦当劳的 M 哈，马拉美中文的翻译是马拉美或马拉美哈，他写的那个诗作就叫《牧神的午后》，所以德布西听了以后，看了以后超有感觉，就让他有灵感，以后就写了这首《牧神的午后》，超级有名这首交响诗。后来有这个舞蹈家把它编成一个舞作啊，舞蹈的作品。那这个各位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非常有名的舞蹈的作品哈。那我们今天最后就来听这首《牧神的午后》，给各位听的版本是1970年代的录音，指挥家是伯恩斯坦，美国的指挥家伯恩斯坦指挥纽约爱乐交响乐团来演奏。那圣安就不打扰大家，这首曲子比较安静一点点哈，那就让大家在音乐声当中享受一个美好的时光吧。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两位来宾啊，一位是刘范宏，请范宏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一位是徐雅慧，请雅慧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徐雅慧。
2: 好，我们上一集哦，请两位来就是跟听众朋友分享啊，就是这个范宏是台大应用物理研究所博士班哦，那么雅慧是补教业的老师哦，这个两个人怎么会从你看先生是研究物理方面的，曾经到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去研究石墨烯电子，是墨烯那念烯没有错哈，
3: 是
2: 啊，真糟糕。我的国文老师不要到时候找我麻烦。好，石墨烯电子传输相关研究啊，然后你看怎么去念研究博士班以后又回来，最后去连研究资讯，后来去研究这个所谓的房事啊，这个卧房的研究哈、啊。然后太太是化工的，然后在补教业，怎么会到后面也到这个研究也是研究这个卧房或者是说这个寝具这些东西哦，那大家也会觉得说，会不会这个范宏跟那个雅慧就是结了婚以后又回归了嘛？就是家族产业上面，那我觉得应该不是那么简单哈、哦。那我倒想要听听范宏，因为范宏之前想要跟我分享，好，为什么会接触到基督教？好，有他觉得他想要跟我分享这件事情，我们就听听看啊，为什么呢？
3: 好。这其实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2: 嗯，
3: 基本上我在自己在高中的时候
2: 是
3: 就已经有想说，是不是可以借由基督教或者是教会，就是认识更多国外的一些朋友。
2: 是，
3: 对。那个时候就只是单纯有一个想法，并没有想太多。一直到读了大学以后，刚好我的微积分老师他本身就是教会的弟兄。
2: 嗯。
3: 他有跟我们讲说，如果今天你有任何困难，欢迎到实验室找，当然到办公室找老师坐一坐。
2: 是，
3: 可是大学嘛，谁会想要去找老师坐一坐？对，那你就是把一直这个想法就是放在心里面，当时就没有想太多。
2: 嗯，
3: 那。

0: 后来老师就是有知道，我们上了研究所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直邀约我们到他的家里去做一些聚会的部分。
1: 是，
0: 那我们就是也是有放在心里。不过你知道，研究这件事情就是，也不能说是，就是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等待一个实验的一个结果。
1: 是，
0: 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跟人聊天。那刚好老师有教我们的 LINE 啊，那刚好实验室又离老师家里不远，所以就去他家里做做了。
1: 是，
0: 这样一做也做了大概整个研究的一个生涯，就是在我至少在我研究所这段时间，还蛮常去老师家里的。
1: 是，
0: 对啊，后来就是老师知道我们要去国外的时候，就有说，我今天会请那边的教会弟兄，就是去拜访你，然后去给你一个照应，让你在国外就是不要这么的寂寞吗？孤单之类的。当时我其实没有想太多，
1: 是
0: 对，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嘛，就应景，知道你要做什么，就稍微安慰一下而已，他并不会说特别把这种事情挂记在心上，甚至对人这么好，
1: 是。
0: 对，那我所以我只是想一想就放在心上。那一直等到国外，我大概待了一个月的时间吧，
1: 是
0: 待了一个月的时间以后，就发现就是那边的生活，第一个是除了生活跟工作以外，真的还蛮无聊的，
1: 是
0: 因为你大部分的时间分析数据完，你要去哪里走一走，其实不是很方便。第一个我在那个地方没有租车，然后我也不熟悉那边的交通工具，
1: 是
0: 大部分都不像台湾，台湾有捷运嘛，公车班次又多，
1: 是。
0: 可是美国不是啊，对，美国人工作他很重视所谓自己的生活，上下班时间，然后按表操课。
1: 所以你有发觉台湾比较好？
0: 台湾，对，我在那个地方大概待了半个月，我就开始想念台湾的蚵仔米索了。
1: 是，我发觉啊，你看啊，我刚跟访问讲，就是我。那几天跟他联络的时候，是我在新北疆的时候嘛。你看哦，北疆那么大的地方，每天要坐到六到八小时的车子，然后每天都好想回家，然后就想要吃回家的蚵仔米索啊。我觉得应该同样感受，就是给我们听众朋友很多，就是说，你以后要去外国，有些人他要移民，或者说他去工作，或者是要求学问、念研究所等等的。其实，在外国的生活并不是像台湾那么好。
0: 对
1: 吧？不习惯嘛，
0: 不习惯，
1: 因为地方太大了。你到城市，因为城市的地价非常贵，你可能就是回到城市里面，然后你回到家要一段时间，你要到郊区去，
0: 是，
1: 然后开车要开一段时间，如果是今天没有开车，然后就要坐车坐很久的时间，
0: 对，
1: 然后当地可能住的地方没有什么。就是没有像我们台湾那么多的 Seven 啊，或者那些超市啊什么的，你要买东西通常都是一个礼拜才出去一趟去买购买东西嘛，
0: 差不多。
1: 然后邻居好像也没有什么互动。如果我每次看影片，好像邻居互动就是烤肉嘛。
0: 邻居互动哦，就算我当时的室友也很少跟我有所的互动，因为第一个他知道你是亚裔的，
1: 是
0: 语言上面就是啊，再就是有年纪差
1: 啊，
0: 有年纪差啊，大部分人都是在同一个单位里面工作，或者是其他的同一个不同一个研究单位的不同部门，
1: 是
0: 对，所以你要互动上面来讲，我觉得没有到那么容易。
1: 所以老师当初就是说，想要照顾你。然后后来你到哪里？美国的哪里？
0: 我们是去那个美国的，那算是马里兰州。
1: 马里兰州，
0: 对。然后在那边算是华盛顿郊区啦。那一个区域就是很多科研的单位跟科技公司，像 NIH。
1: 是
0: NIH 就是那个美国卫生研究院。对，他们大部分都在那一个区域。
1: 是。
0: 那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在那边自己待着嘛。然后都没有任何的人来找我，就是忽然有一天晚上大概七点多的时候，就是有人叩我的门。我想说，不可能我自己这边有认识人，我自己不知道、对对，我就很好奇，还是我遇到坏人吗？还是什么的？
1: 还是叫你要买饼干？
0: 对，而且重点是那时候几月？那时候很像大概是三月多、美国三月多其实是有一点冷的，
1: 是
0: 会有点冷。那个时候就是晚上有人叩我的门。
1: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我以前看那个外国片的话，就小女生她们自己烤饼干，然后拿来卖的那个，有碰到过吗？
0: 我在华盛顿的市区，那时候还是女朋友，太太那时候就是来我们那边玩的，我们有去华盛顿的市区玩，很像就有遇到类似的。

0: 有遇到类似的，可是也跟台湾那一种边就是街上要你卖饼干那个又不太相同，这样。
1: 所以还是有哈。好，我猜他话太远了。好，
0: 对，
1: 所以你那天就是突然碰到有人敲门了，然后呢？
0: 然后就有一个弟兄啊，他就是凑门进来嘛。然后我想说，这张脸我看起来也不熟悉，我认识你吗？
1: 嗯。
0: 就后来发现说，哦，不是，是因为我们大学教授那时候帮我们写的一封信，就是找遍了整个美国找不到我，后来写的第二封信以后，才在我们就是落点的那个马里兰州住宿的地方找到我这样子。
1: 哦。
0: 那一封信绕了多远呢？那一封信首先是从美西
1: 到
0: 一
1: 美
0: 直
1: 东，
0: 到美东，找了人找不到，然后又回寄到台湾，然后后来又发了第二封去找美东，然后又问了一次地址，后来才在我们居住的地方找到。
1: 感谢主啊，因
0: 啊，
1: 为你看老师对你这么好，就是
0: 是，
1: 经过这个经过这么从美东这个。已经绕了一个那个美国了哈，
0: 对，
1: 然后终于找到你了，
0: 是，
1: 然后就是说啊，你到美国来求学的当中，你的老师就是托人来照顾你，哇，太棒了，这样子老师，
0: 对，
1: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自己心里知道啊，就是我们信奉主耶稣的人，好，大家都会彼此的互相关心，好，
0: 是。
1: 你看这么远，好，从美东美西这样子，终于找到你了，我觉得相当不容易哦。可是我也就很想要问一下，就是说，范宏是一个这个物理应用物理博士班，好，那到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哎，这个不是很高的一个的单位吗？
0: 对，在也，它比较像是台湾的类似工研院的一个单位。
1: 啊，对啊，就是国家最高的单位啦，
0: 他们也
1: 啊，
0: 不叫最，因为上面其实还有一些研究单位，像什么
1: 是，
0: 海军研究所那些，就是更深入的嘛。
1: 啊，
0: 我们这边是研究一些标准制定的地方，
1: 是，
0: 对，比如说你今天1公斤，你要怎么去制定？
1: 是。
0: 对，那像是1公尺要怎么去制定？那我们那时候在制定的就是电学里面最常用到的一个物理量，叫做电阻。对，因为电阻这种东西，你要制定过后，你很多的一些半导体或者是电子器材或者一些元件，才
1: 是，
0: 有个标准可以去核定嘛。对，
1: 我以前一直有一种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哈。我发觉我们台湾哈是台湾人非常聪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台湾人要制定一个法规或者一个标准哈，通常来说就是拿美国或者日本他们的法规或者标准再加一点，或者更再严谨一点，然后就是台湾的法规或者标准了。因为他想说啊，美国或者日本都比较高标准，会去制定一些法规或者规定哦，那我们只要比他们再严谨一点，不是就行了？然后就有这样子啊，我就觉得这样子的想法对吗？
0: 因为我自己不是法律相关背景的，所
1: 好，
0: 以
1: 这是我开玩笑。我觉得台湾一般来说都这样子啊、哦，因为有时候台湾很多的相关法规，民国60几年就拿出来，一直想要再重新改变法律什么的法规什么的，到后来就一直都很难呐、啊。那最快的方式就是把美国、日本的相关东西、相关规定哦，再把它加深一点、加重一点等等的，就变台湾的、哦。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哈，您。当初在念博士班，好，是念物理，应用物理，好，到后来在美国的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这个相关领域去做一个研究，怎么会想到回来台湾，然后去这个所谓的网络啊资讯上面做研究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转捩点啦、啊，就是说，像这样的工作应该是不错的啊，那家人应该是全部都带到美国去啊，怎么会想着说回到台湾来？那我们一般可能就会想着说啊，薪水，这个台湾这样子的薪水会不会比较高一点？还是说理想，还是什么？
0: 其实应该这样讲，我自己本身其实一直都是在走跨领域的事情。像我大学以前读的是电子，那我后来辅修机械，因为我那时候就有设定说，未来可能在研究所的时候去读物理。那你电子跟机械这两个行业刚好又是物理的两大支柱嘛，电学跟力学。我等于就是在应用层面先学了一个，知道它大概是怎么样去应用，以后再回头去追溯这个原理到底是怎么样，就再跑到物理。那你物

0: 物理的学了一段时间以后，知道个一个框架之后，你就会回头过来想说，那有没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应用？
1: 是，
0: 所以才又到应用物理上面来。
1: 是。
0: 那我们再回头做这个网络行销，或回到家业也是一样的意思，因为通常学工程的人不太会去表达自己的价值。
1: 对。
0: 那你如果要学会表达自己的价值，你一定要去做所谓的行销，
1: 是。
0: 你要去学着把自己的价值讲成人能听的话，或翻译给一般的人听。
1: 是。
0: 对，你只有做行销才会知道这件事
1: 可
0: 情。
1: 是问题是我们像是学物理或者学工程的人比较不会做行销嘛，所以你就觉得说我们这样的人更需要做行销嘛？可是问题是我们就是不会啊，
0: 那就是你要
1: 所以
0: 去。
1: 你有想到这样子，所以才想到说我就是要做这个，是这样子吗？
0: 是这样子，没有错。
1: 所以你就是当初念了研博士了以后，然后在美国虽然说这么好的工作，你还是想要回来去做所谓的科技一些研发、网络研发这些东西，
0: 其实当时就是因为，其实第一个当然还有签证的问题啦，还有签证的一个问题。再就是那时候，毕竟你在国外生活不会像是在台湾这么熟悉，而且当时家人啊、女朋友都也还在台湾嘛。那我们想说在台湾落点生根，也想要在台湾的升职啊之类的，做未来一些铺陈跟规划，所以当时还是会回到台湾来。那会做这个行销，主要就是因为想补足工程人普遍的一个不足这样子。因为做工程的人，他就是不会讲
1: 对，
0: 出自己东西的价值在
1: 是
0: 哪。那我们
1: 是，
0: 是回台以后去经由，就是跟朋友一起去做网络行销，试着去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把我们服务厂商的价值给讲出来。做了几次以后，你就知道该怎么去切入。那你不会做的部分，是不是比如说你不会写文案，不晓得把这样工程的语言翻译成一般市场听得懂的语言，你就要去学。
1: 是。
0: 学了以后多抄个几次，像我们自己本身有去过一些文案老师的一些课程去学。那你像写论文，它本身也是一种包装，
1: 对，
0: 对，所以你经由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你会发现说，其实你自己所学的东西，跟你未来在市场应用的东西是可以连得上去的。
1: 是，
0: 对，那变成是你这样子学了以后，把一些技术给精进纯熟，那再来回头家里帮助家里的产业，那个整个视角跟以往就会
1: 所
0: 很大
1: 以
0: 不
1: 范
0: 一
1: 宏，我现在要问你的就是说哈，你当初从大学。然后，到研究所，到博士班，你所学的东西，刚才依照您上一集到现在这一集所讲的部分，其实你是有将你所学的部分应用在你所想要研究的东西，甚至于说你后面的工作上面，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0: 息息相关的。
1: OK，我觉得这个相当重要哦。好，第二个，因为我也想要问一下雅慧哦，因为我自己本身我是不喜欢念书的人。啊，我国中以后我就开始出来工作了，然后到后面慢慢的一路在发觉说不够，再一直念到研究所。对我来说，因为那个研究所只是给自己想要一个底气啦，好，然后或者是说，在这个社会上面，现在已经大学，大家都大学毕业了，我国中、高中毕业不行啊，所以我只是补足我那一份学业而已。其实事实上来说，我必须要坦诚我的学业上面。是没有帮我加分的，好，或者是说我的学业上面对我的工作是没有加分的，所以我很想要问的，像刚才范宏跟我讲的，他所学的部分，好，就是有实际上是一直息息相关到现在的工作，我想要问一下，就是雅慧，你曾经在辅仁大学的化学系，好，化学系一直到补教业，其实又是。两个不相同的东西。那从补教业到现在跟先生一起工作，好，负责公司的客户服务、内部营运管理跟行政协调。您觉得说，您当初所学的东西有应用？因为我们上集其实讲说，你其实是知道说有应用到啦。我现在这一集，我们再重新再讲一下，就是说，您从学生开始一直到后来。工作上面是补教业，一直到现在的工作，在公司里面担任这个客服等等的一些营运上面的事情，你觉得你的 学业是息息相关的，是有帮助的，还是像我一样是没有帮助的？
2: 我觉得这个比较尴尬，就是

我其实高中的时候其实就有在补习班当解题老师，就是教数学解题，因为我数学非常拿手，就是解题，所以其实有点就是有点步入，就是有点想要当老师，所以后来我就是就近

0: 我比较早开始决定我的工作的志向就是要当老师，然后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其实是在那个工作上面，然后学习如何就是补习班的任所有的行政招生，整个等于是要把这个补习班的营运，等老板下来就是我，
1: 是，
0: 所以很多家长其实有点意外，就是会说，哎，他觉得看起来我像大学生，但当时我们可能要跟家长讲说，我们其实不是不只是大学生，那谈吐上面就是要让他们能够得到信任，
1: 是，
0: 当然在这方面他们也是信任我们才把孩子交给我们，所以。我比较早开始定我自己的工作的目标，
1: 是。
0: 那之所以后面会转换跑道，当然主要还是因为作息的关系。
1: 是。
0: 我比较重视家庭，那希望以后我教别人孩子，那我以后孩子自己怎么办？我也会比较想的比较远，因为我是晚上上班，假日上班。那如果说我今天教别人的孩子，那我以后孩子是不是要丢给别人去教？
1: 是，
0: 因为他们下课之后找不到妈妈，因为妈妈在教别人的小孩，会有这个状态，所以就是考虑的比较远，所以才赶快想说，如果我今天不做这个行业，我还可以做什么？
1: 是，
0: 所以后来是因为有朋友跟我们介绍网络相关的部分，那我自己本身也是非常的喜欢去做学习，那网络台湾刚好刚崛起，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就是等于有点斜杠，白天一份工作，晚上去做另外一份工作，
1: 是，
0: 然后来。想想看自己有没有其他发挥的可能性，然后才慢慢放掉我们原本自己的本行，然后就是投入在网络这个部分。
1: 是，
0: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跟范勇的角色其实不太一样，他其实是属于比较工程男生，所以他刚刚讲不会去行销，他其实口条没有像我这么好。那因为我本来就是老师出身的，所以我的口条表达能力相对比他好很多。
1: 是，
0: 所以一开始我们有分工，由我负责来跟客人做，跟客户做接洽，跟老板们，这各行各业的老板们做那个介绍，然后跟他们拉近关系，然后他来讲专业的部分。
1: 是，
0: 所以一开始我们是这样分工，所以一开始我们并不是马上就投入这个行业，我们白天都有自己真正的工作在做，我白天还是在当代课老师，
1: 是
0: 下班之后去做另外一份工作，
1: 是
0: 他也是白天在做研究，下班之后跟假日时间，我们俩又开始在投入这个部分，
1: 是。
0: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他拿到博士班毕业之后，一定就是也是有在犹豫要不要去，就是去做原本的行业，他原本要去大做那个，就要去大陆对岸去做访问研究员，
1: 是
0: 还是要去在台湾当科技业，其实都有经过这样的挣扎，因为毕竟那是他的本业，然后还要念到博士，感觉上就是应该往这条路上去走，
1: 是。
0: 但是我们给自己的机会跟时间，就是说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小孩，所以我们那时候都有讨论过，就是说那我们就是本业保住，那给自己一年的时间，
1: 是
0: 我们他全力投注，然后我去上班，晚上辅助他，假日辅助他，我们做做看，如果做了起来，一年我们有成功，
1: 是，
0: 那么我们就放弃原本的，就是要去科技业这个行业，那万一不成功没关系，我们就回头嘛，
1: 是，
0: 就是我们当然一定会讨论，因为毕竟做这个行业就是做跟原本所学不同的，
1: 是，
0: 一定会有很多人会觉得很压抑，甚至家人也会觉得怎么会跟原本设定的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我们一定都有设想过后，然后给自己一个时间点，然后设停损点。如果成功，我们就做下去；不成功，我们就至少我们的本业还在，我们原本的资历跟精力都还在嘛，我们会投注本业。那后来我们发现一年过后，哎，是 OK 的，
1: 是，
0: 然后也有成就，也有成绩出来，那我们才毅然而然的决定说，那我们就是原本的大学的学历的这个工作就是停下来，但是我们在求学过程当中学到最重要的就是解决能力，应对进退，就是可能在我们可以运用在我们的工作，就是现有的领域上面，
1: 是，
0: 对，
1: 我觉得相当棒啊。因为为什么我会跟听众朋友聊这些呢？因为我在范宏跟雅慧身上我们看到一些不能讲特殊啦，就是说一个成功的例子啊，因为我们以前邀请过很多的人来节目啊，都有提到一个第一个，好，就是说，你像在雅慧身上，就是她很早就定一个想法，好，我们讲说定定志向啊，雅慧在很早期她就想到说，哦，我在学生时期就想说我以后要当个补教的老师，对吧？啊，所以 他所做的接下来所做的部分，好，不管怎么样去跟补教业怎么相结合，或

甚至于说在补教育业，他就要想，我就是要把这个补习班给接下来，所以我要学的就是怎么样去经营，好，怎么带学生，怎么样跟家人相家长相处等等的。他的想法里面就是已经针对他以前所定定的志向去思考我接下来奋斗的一个努力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方向，他按照这样子过来，这是第一个。我们在之前有跟很多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要越早定定自己的志向，那你从很早以前就努力的话，这样成功率会很高。我们在雅慧身上也得到这个相对应的一个工作，实际上的像想法是可行的，而且是做得很好的。第二个，他们是一个班花，他们是一对班花，是从高中的一个班花。因为我上一集有跟听众朋友讲，这一对呢班队啊，对不对？班队说错，班队啊。我上一集有跟听众朋友介绍，就是说，这两位我们到时候看我们的脸书的照片就知道，这一对啊是就是看起来单单纯纯，好，很乖的那种小孩子一样哈，到现在也还是看起来很乖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这个会打破一个迷思哦，就是说他们以前是一个班队哈。高中嘛，哦，就是班队了。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并没有说，班队就不好。好，有很多的家长就会说，你看这么早就谈恋爱什么什么的，好，这个会影响到学业，影响到很多的，好。可事实上，在他们身上，我看到的是什么？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懂得互相去做讨论，好，然后怎么样去做，对自己是有利的。如果给我们一个界限，什么样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做好，我们就转换跑道等等的这些想法哦。其实这样的做法，从高中开始，他们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组成家庭，他们经过互相的讨论，知根知底的，能够互相的去理解，去想一些未来的事情哦，在他们身上可以印证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觉得，不是不能做，而是说要看怎么样去做。所以刚刚讲的这两点，就是第一个早点定立志向，好，第二个其实两个人在一起是应该要互相关怀、互相讨论、互相去协助。好，有时候就像夫妻两个这个想法一致的时候，其力是断金的。好，这个不是相加的作用，而是相乘的作用。那如果说今天两个在一起只谈那个你喜欢我喜欢啊，或者这个恋爱这些东西，我觉得很难不保啦，这种日子会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没有人可以一直到很长段以后还是在过那种恋爱的那种时光啦。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知根知底的去互相沟通、互相讨论，我觉得是相当重要一件事情。然后再加上第三个，就是范宏这边，他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很多人都会觉得啊，博士啊，怎么会后来再走回头路一样感觉？但是范宏他会觉得，我所学的部分，他支持的我去做这些事情，而且是在两个人讨论之下。我觉得这个是给听众朋友很大的一个鼓励，跟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哦。其实我就要讲说，我反过来讲啊，就是说我为什么讲说我的学业是无效的？好，因为我根本没有像雅慧这样子，很小的时候就定一个目标，我完全没有。好，那事实上来说，台湾的教育好不好？大家都觉得说啊，这是填鸭式的教育，好，就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不断的灌输你想法，不像外国的话是实验或者带你要去做，然后在里面得到经验。然后台湾的教育是填鸭，就不断的跟你教，不断教你，然后什么都叫你不要想，是真的是这样子吗？我觉得有时候并不是，好，并不是，因为台湾的教育是家庭、学校、社会几种不同的教育合在一起的。当你没有想清楚的之下，就像我一样，高中毕业，因为高中是最简单的嘛，就是什么样都要会的，可是事实上你什么也学不到那种。因为高中是要连接到大学的，所以从国小、国中到大学，它是 一整个体系的。像我们那个年代还会有建教合作的啦，就是有强调说，哎，你是要升学班还是要以后就要上班，就是技术方面的。其实台湾走的路是很好，只是说我们都一直忽略掉，没有去审慎的去思考我们的以后要走的路哦。但是我

在两位身上就看到很好的一面、哦、走出自己想要走的路。我觉得这是要给听众朋友最好的一个借鉴、哦、就是说这么多年来台湾还是维持这样子的教育、哦、那大家只看到不好的一面，但是有没有看到台湾在世界上很多的人才在世界上是发光发热的，台湾的高科技很多的产业其实是在社会上面是让人家羡慕的，是护国神山的、哦、大家都没想过说台湾的教育是多么的厉害，甚至于可怕的地步，让世界的人会觉得说台湾真的很厉害，这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去想的，反而就一直在想说台湾教育不好。好，我甚至于说昨天看到一个影片，几个小朋友打在一起，老师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因为他想要去拉又怕管过多了，可是问题是不拉好像又没有尽到老师的职责，他在现场他不知道怎么办，三个学生打在一起霸凌一个学生，这当然是不好的啦。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只看到都是这种负面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网络上面一直都是只有负面的东西，但是我在两位身上看到很值得让大家赞赏的一面，其实这就是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哦、两个很正常很普通的两个从学生班队一直范宏一直到后面念到博士，然后雅慧自己有定立目标走到补教业，然后一起后面接手到家里面的一些这个家里面的工的开的公司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给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很好的借鉴哦，因为我是一直拒绝负面的思想的人，好，因为我相信负面的事情其实不多，但是因为大家一直过度的放大，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善良的人，很多有冲劲的人，很多他们在学识、学识在学术，很多人在工作上面他们投入的心力，台湾才有今天的发展。我觉得我看到很好的一面，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我们听一段音乐，我们再来回来再跟各位聊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俊敏。今天很高兴的请到刘范宏，他是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博士班，曾经赴美国国家标准剂技术研究院从事石墨烯的电子相关的传输研究，那么后来返台以后跨领域投入了电子商务及数位行销，累积很多年的品牌经验啊，跟网络行销的一个经验啊。那么后来回到家里的传统这个家族的家具产业啊，那么也希望说将科学研究的思维、数据分析的方法、持续改进的精神带入传统制造业啊。那么这个另外来宾是徐雅慧哦，雅慧她是辅仁大学化学系哦。那么志向，年轻的时候志向就是补教业的老师哦。那么后来她就一路走来哦，这个也从补教业的这个补习班，她也希望说在里面可以学到说怎么样去经营一个补习班哦。那一路都是按照她所学的部分去做哦。那么后来从班队一直到现在结婚了以后，他慢慢的退居到所谓的家庭主妇，但是他还是会有他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啊。那这一两集我们会聊到就是所谓的卧室床铺的这个核心的一些研究理念之外呢，我这一集就聊到就是说，从一个应用学的博士哦，对别人来说，从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回台湾来投入商业电子商务，然后再回到家族的家具产业，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是在走回头路嘛，好，是不是这样的情况？那身为班队以前的女朋友，到后来嫁给他当太太以后，立场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让人这个想一下，哎，这样子我们很想要了解哈，所以我想要问这个范宏，就是说你一个博士念了那么久对吧，你后来想要回来不是开始研究这个相关的物理应用物理上面，而是现在在做的一些网站架设啦、数位行销上面，人家会不会觉得你在走回头路？会不会给你很多那种不同的意见，认为说那哪样你是混不下去了吗？会不会有这样的很多的打击，让你觉得是说

0: 要怎么样去突破这些事情，还是我真的就是想躺平了？你觉得嘞？
1: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你回来创业的过程中，其实什么声音都会有，尤其是大家知道你的一些过往的经验跟一些经历的时候，
0: 是，
1: 他一定会对此发出一些疑问，
0: 嗯，
1: 那其实您大哥刚刚说的所有事情我们都有经历过，
0: 嗯，
1: 可是对我来讲那是一个累积的过程，
0: 是，
1: 对，因为像是我们在做创业这件事情上面来讲，其实我们都知道行销跟研发这两件事情是密不可分的，
0: 嗯，
1: 所谓的微笑曲线。那你如果单纯就经历上面来讲，你没有科研的经历，
0: 是
1: 你去做行销，那你就会觉得说，哎，那是不是所有的研发就是没有到点位上？
0: 嗯，
1: 你是很难去突破的。
0: 是。
1: 那如果你只懂得行销，但是你不懂得科研，那你就会，哎，应该说你如果只懂得科研，不懂得行销的话，那你就会不晓得市场上面到底需要你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0: 是，没有错。但是我会想说，以你家人来说啦，
1: 对，
0: 啊，像比如说你的父母来说，
1: 对，
0: 他们当初就希望你回来接手公司，家里的公司，还是会觉得说，哎，你念到博士，哎，那你应该要去研究学问啊，或者在美国那种高科技产业啊，你怎么回来去做那种这个资讯业，还是带一些小公司要去做一些什么客户啊，一些做一些什么东西的？
1: 嗯，
0: 你家里那时候反应是什么？
1: 我家里那时候当然是八成反对啊。
0: 八成反对啊。那会不会觉得说，那你干脆回来，你不要做那些，你干脆回来家里面做？
1: 一开始的时候只有被要求说回来就是协助家里做一些行销上面的东西，
0: 嗯，
1: 啊，行销做一做以后，你就会听到很多客户的一些想法，
0: 是，
1: 那等于是市场跟你讲说你该怎么去研发开发这个产品的嘛，可是如果你没有过去一些科研的经验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从科学的角度去切入解决客户的问题。
0: 是，可是问题是以我们长辈来说好了，长辈那个年代读的书并不多，这个是没有办法哈。
1: 对，
0: 那长辈当然也不会想说什么叫科学研发这些东西啊，
1: 是是，
0: 做家具就做家具嘛，什么科学研发？他们一定会觉得说，你应该博士应该就要研究高科技的东西啊，你真的混不了的话，家里面当不缺你一双筷子，你就回来家里帮忙了。那家里应该是这种态度嘛？那你是怎么样去改变他们？就是，哎，我就做给他们看，还是说用什么方式让他们慢慢的去做改变？
1: 其实就是看，应该这样讲，他们会看你到底在做哪一些事情，以及解决哪一些问题，中间的路途你到底经过什么，以及你有没有办法就是自己想办法去克服。
0: 是，
1: 像我们自己遇到的一些状况是，今天假设有客人他跟你讲说，他想要解决好不好收纳的问题，那你就要想办法去说，哦，好，这个机械结构该怎么样子去设计，
0: 是，
1: 你要搬出很多数学上面的一些公式去计算力学的力道什么之类的，不然你不能随便，以前像土法炼钢的做法，
0: 是
1: 36种几百种到几百种组合，你怎么去试？
0: 是，
1: 对啊，所以任何一个东西如果你要把它做精进，它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基础，你才有迹可循。
0: 是，所以你是慢慢的做出来，让家里面去相信你啊，
1: 对，
0: 才不是，因为应该有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你在走回头路嘛。
1: 这个我是没有细问过，不过我自己是觉得说多少都会有这样的声音。
0: 是，那你就是不要去想那些，反正我今天想要做的事情嘛，对吧？就是说我用这种科学研究的精神，好，来去帮一些中小型企业去在资讯方面怎么样在网站上架设啦，怎么样去应对他的客人，怎么样去改善他的一些环境嘛，经商的环境嘛，你刚开始去做这些，到后面就是，哎，接手家里面的家具产业以后，你在家里面的床组啦等等的去做一些科学的一些研究嘛。
1: 对，
0: 是，
1: 对，就比如说你今天其实因为卧房的问题本身就很多种，那我们当时就是引入一些科学上面的概念，那去了解其中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过程中我们一个解决一个问题之后就出一个专利。
0: 是，
1: 这个当然你家人看到以后他会觉得说，哎，你真的有在用心，用你过去的一些经验来解决公司的问题，帮公司创造价值，那种感觉就会不太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科研的

0: 领域回头就经历过一段，回头进来公司，跟你半路出家，或者是以前比如说只有国中、高中出来进入公司，那感觉是不一样，因为你那个角度视野不一样，解决能力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工具其实都不一样
1: 的。是，所以听众朋友一听就知道这个范宏他是念工科的。好，我们问一下雅慧哦，雅慧他是那个补教老师哦，那么也比较当初就想要经营一家补习班，所以对家长哦特别就会稍微思考一下怎么样应对嘛哈。我在想就是说哈，从这么一段路过来哈，就是说因为毕竟来说的话，我们女性在思想上面，在家里面的思想上面，都会觉得，哎，这样就够了啦，哈、哦，嫁人以后，我们只要求你嫁人是要对你真的好，哦、或者是说嫁里面家那个夫家夫人那个先生家里面不要欺负你，哈、哦，可能就觉得说啊，你这样过得好就好，也不要想太多了啦，哈、哦，那。在这个上面的话，就是说你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要做补校业，可是问题是当初先生这样一路过来，你是怎么样陪伴他，你是支持着他哦，就是说、啊、你会不会当初会觉得你念博士耶，你现在要改回来做这些东西，会不会有一些会觉得不安的因素、哦、我觉得很多东西可能在您身上、哦、你就是说你是支持的角色，还是我们讨论以后我们用什么样方式去进行等等的，到后面我们怎么样去做配合。
2: 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比较早出社会上班嘛，比范宏，因为他念书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我比较早出来社会上班、嗯、所以我其实一直都希望有自己的事业，
1: 是
2: 而不是只有上班，其实我很早就希望我自己有自己的一份事业、嗯、所以我才会想要投入补教，而且不是只有当老师，我想要经营管理一间补习班、嗯、
1: 是。
2: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范宏，当然因为我跟他是班队，我根本就不知道后来会念博士嘛、嗯、这是当然，所以他念不念博士其实不对我来讲不是重点，
1: 是
2: 那我喜欢是他个人的能力、啊、然后跟他的这些部分，
1: 是
2: 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当然很多人就会觉得，哎、欸，老公你以后未来老公去科技业，你以后是竹科太太，可能大家都会觉得现在很多人希望 啊，你竹科太太很棒啊，什么什么的，
1: 啊、
2: 一定都有人这样想。
1: 是，
2: 那当然就是说，当然他想要创业的时候，我其实第一个我都会，包括他那时候要去国外访问研究一年，嗯，我都第一个支持他去。
1: 是，
2: 他有时候自己会犹豫，我说你就去、嗯，因为我们还年轻。
1: 是，
2: 就是你就去，反正我在台湾，就是我会等你这样子。我说你就去，那万一真的不行的时候，我是做，我就做那个后盾，反正我有工作，我还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嗯。那如果说你成功，我们就成功下去啊。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是回头做原本工作而已。
1: 是，
2: 所以我就是保持着支持他的这个方式，当然中间如果说有争执的话，我们也是会吵架，给他建议。所以一开始我们回到家里的工厂，先从工厂去上班的时候，
1: 是
2: 他并没有投入的，是我先回来，因为我先离，因为我生了小孩之后，我就有点回归家庭。
1: 是，
2: 但其实一开始我就讲我是希望我自己事业的，所以一开始回归家庭的时候蛮无聊的，嗯，就会觉得说，哎，怎么变是走相夫教子家事？其实对于一个有事业心的人来讲，会觉得说突然其实生活重心会觉得不是那么的稳，就会觉得说好像少了点什么生活的刺激之类的。所以一开始当然是因为家人有需求我们回去，嗯，那一开始帮忙的心态，但后来发现投入这生意之后越来越有兴趣，
1: 是
2: 因为我本来就是喜欢对人对外，
1: 是
2: 只是现在东西不一样而已，产品不同而已，嗯嗯嗯、所以就是、欸、越做越有兴趣。
1: 是，
2: 那先生一开始说还是做我们原本在做的行销产业，家里的只是、嗯、就是也是只做行销，完全都没有回来。
1: 是，
2: 但因为我们生意越做越不错，我们帮客人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嘛。那我第一线接触客户会给我们很多能够回馈啊，我都会回来跟他说，哎、嗯欸，客人希望我们。产品做得更好看啊，能不能收纳更大货啊？
1: 是，
2: 所以就是我们就会讨论。那我们常常就是会带小孩出去玩的时候，就在路上讨论说，哎、欸，就是互相就在车上，我们在车上讨论，都在讨论家里的如何改善，就是帮客人改善这些产品的问题。嗯嗯嗯嗯，然后就是哎、欸、引起火花，然后哎、欸、对对对，然后隔天上班的时候就把这件事情研发开发出来。嗯，那因为他本身会画图，因为他刚刚讲过我学过机械。有学过这些，所以他就把这些东西就是把它图像化，然后画出来之后再去给工厂里面的师傅裁板制作出来。
1: 是，

0: 所以就是我们一直在不停的推陈出新这些新的东西出来，
1: 嗯，
0: 然后因为长辈他们还是会比较传统嘛，就是一个东西如果卖得好，他们就觉得说那这个东西就继续卖。
1: 是，
0: 但我们的想法不是，就是我们过去的可能学所学的东西，所以我们会觉得说你停下来那就是退步，所以一定要不停的进步，然后推出新的东西去帮客人解决问题，我们才能够持续的发展下去。
1: 是，
0: 那后来我们会回头过来经营传统产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希望这个东西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我们只做自己原本的补教行业，他去当工程师，那我们的小孩不一定能够做这行。那我们希望不管小孩以后未来他想要做什么东西，至少他有一个根。
1: 嗯，
0: 万一他真的以后在各行各业受到挫折或什么的，但至少他还有一个保底的东西。我们希望留给他们的是这个。所以我们宁愿用我们所学的东西回来把这个底给保住。再来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产业是可以做的，家具产业就是不管你世代怎么发展，你总是要睡床吧。
1: 嗯，
0: 你不可能回到家不没有床睡，睡在地板上，不可能。所以这个是一个从古早传流传下来的行业，它是不会断的。
1: 是，
0: 那只是看你要怎么去发展，能够让消费者看到更新的东西，然后更好的东西，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才会决定说回来投注在这个产业上面。
1: 哦，你公司叫什么？
0: 邦新。
1: 邦新哪一个邦？
0: 刘邦的邦，欣欣向荣的欣，
1: 是
0: 邦新好先
1: 创业。所以研究了不少的东西在里面啊，这个听众朋友自己上网看哈，我们不做不做广告哈。我很想问一件事情哦，就是先生是博士。好，你是补教班的老师，你们对自己小孩呢？你听说你们有三个小孩子，你们对小孩子的学业上面，因为我刚刚有提过嘛，像我是一个不喜欢读书的人，后面好不容易补齐了，可是事实上来说，学业对我来说根本就是浪费啦。好，尤其我自己认为说我的工作是工科的，好，那我念工科的，可是问题是也联合不起来，因为我喜欢念的当初就是城市规划啦，或者甚至于说做那个集水区的一些排水沟什么的，跟我现在的工作是完全没有相干的哦，是有些东西是我喜欢的啦，但事实上来说工作我的当初求学过程对我的工作来说实在是没有帮助。好，所以我很想问你们，就是说在你们身上我看到的就是学业对你们来说是很有帮助，而且雅慧在当初很早期就是刚刚提到嘛，就是很想的就是自己要做补教业工作，自己一路走上来。那我想说你们对自己的小孩子，一个博士一个补教业的老师，对自己小孩子的教育你们的想法是什么？没有思考过吗？
0: 有，我们俩其实不太一样。就是我比较传统一点点。那但是因为我觉得每个孩子不是都适合念书，虽然我觉得我自己非常适合念书，那我的小孩不是那么的适合念书，特别是老大。但他其实很，我觉得他很喜欢看书，但是他不喜欢填鸭式教育。
1: 是，
0: 我自己待过补习班，我知道真的补习班就是写题目写题目写题目，就是抄题，
1: 熟能生巧，
0: 熟能生巧，没错，就是熟能生巧。但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那时候在做的部分，我除了抄题外，我们是一题一题教学生，可以把一个孩子从不及格让他期末考可以考到百个位数十分二十分，让他期末考可以考八十几分。
1: 是，
0: 因为我们是手把手的在教。
1: 是，
0: 那我个人也不太喜欢填鸭式的教育，所以原则上我们虽然很忙，我们工作很忙，我们其实一到六在上班，然后我们现在竹南又开了一家店，等于一到日都在上班，但是我们的小孩没有去上安亲班。一开始有想要送他去的，但是因为他不适合，因为安亲班就只能坐在那里，那他是因为男生他喜欢动，那你要叫他一直在那边写题目也不太可能。
1: 是，
0: 所以我们就回归到学校学课后班。你在课后班写完作业之后，剩下我晚上我花时间妈妈来陪你，
1: 是
0: 我看着他，
1: 是
0: 陪他就是写作业，但我也不会一直给他丢考卷啊，因为丢考卷我觉得我不希望他弹性疲乏，就是对读书没有兴趣，那我宁可他多看书，所以每次学校比如说现在暑假我就会开始看下学期有哪些科目，我买课外书相关课外书我丢给他看，
1: 是
0: 让他自己看。
1: 是，
0: 对。那先生比较不一样，范总等一下也可以分享。他其实比较在意的是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他成绩有多少分这样子。
1: 这样子哦，可是我们时间来不及了，下次是不是跟我们来好好的分享啊？

0: 听众朋友，今天做这集啊，我真的在两位身上看到很多点哦。但是先生部分，我们下一期再去聊哦。好，我必须要讲的就是雅慧身上，因为我刚刚已经跟听众朋友再重复的讲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相当重要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不断的验证一件事情，就是早一点订立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早一点订立自己想到目标，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很多东西叫做做做就好，想想就好，但是跟实际上认真的去做是不一样的。我举例来说，从小学开始，老师就会讲说，或者爸妈会讲，哎，你要做什么？好，那很多人说啊，我要做总统，我要做警察，我要写什么？可是事实上来说，每个人都做总统嘛。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好像都虚晃一招，好像就是早点订立目标，但是事实上来说，对学生、对小朋友一点都没有用意。我记得我小时候吧，我喜欢挖土机，我爸买挖土机的玩具给我玩，就我现在真的做工程，我真的做工程，因为可能在我小时候我就喜欢做这些东西，好，所以我现在接触工程。你觉得没有息息相关吗？我觉得有。好，像雅慧身上，他自己从学生时代，他就觉得说我要做补教业的工作，他有没有做到？有做到。当后续因为成家立业，很多方式已经改变，但事实上他有没有做到？有，他依照他的想法去做。我觉得相当重要的就是他现在面临小朋友，他自己知道小朋友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而不是说我是补教班的老师，我就要让就是要给你填鸭式的教育，明明就是给你写很多的题目就会让你过关，但是他没有这样去做。我觉得这个才是叫做认清事实嘛，好，早点订立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好，就像我们当初所想的啊，就是李树全老师，他就是五年后的你你如果说你想要当个歌手，你想要当个老师，你不管要做什么，你五年前你就要先做些什么，才会做到五年后你想要做的事情。雅慧他做到了，我相信这个两位都这个范文也做到了哈，就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他们按照目标自己去做。而且我在两位身上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陪伴。好，你看雅慧从高中开始班队，好，就陪伴在先生的旁边，好，男朋友的旁边，到后面一步一脚印，工作上面，好，支持他去做一些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他反而先到先生家里面去维持这个，到家里面去做那个传统产业的一些工作。到现在这个当了妈妈以后，继续陪伴着小孩，陪伴着先生，然后给先生很多的鼓励，给小朋友他们应该要的教育，还有适合的一个教育。我觉得陪伴在我们的人身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从年轻一直到老，到老了以后，我们需要更多的陪伴。当然年轻不是没有需要，而是相当需要。很多人发生问题都是来自于说家庭没有适度的陪伴，没有得到相对应的关怀，好，这个小朋友可能就走错了，因为没有人告诉他学问是什么，到底这对错是什么，好，所以他走错了。好，但是我相信总会有走回来的一步。好，尤其像我们基督徒的话，上帝在指引我们，我相信指引这条路很重要，上帝一直陪伴着我们很重要，所以我觉得陪伴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谢谢听众朋友，我们当然希望下次这个范宏跟雅慧哦，再来跟我们多一些分享，因为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掏出了很多的东西哦，只是很多东西没有挖，他们没有轻易的讲出来哦。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请两位上节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
2: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各位亲爱的全球华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我在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任教。那么这一系列我们会开始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个必修课程婚姻教育的参与的同学，好，在整个婚姻教育的课程学习还有我们有服务学习的一个课程设计，是安排同学进入到国中现场跟这些会考刚结束的学生国中生来分享关于情感教育还有认识自我的课程。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两位同学，一位是李婉玲同学，一位是来自越南的修女洪然，阮氏洪然同学。好，那我现在呢就先请婉玲自我介绍一下，就是你来参加儿家戏的初心，还有说你未来有什么样的想象在职业上面。
1: 那大家好，我叫李婉玲，那我是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大三三年级的学生。那我来念儿家戏的初心是因为我喜欢和幼儿相处，那也有兴趣，当时会有一点兴趣在幼儿教育方面。那未来志向就是刚刚讲的，因为喜欢跟幼儿相处，所以会想要在幼儿园从事教育工作者。那我希望未来的职场环境，就是只要我的热情没有消失的话，我就希望可以一直做下去这样。
0: 太好了。好，那我们请洪然来跟我们分享。
2: 好，大家好，我是阮氏洪然，来自越南。我目前就读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当初我会选就读儿童与家庭学系，就是主要的是因为未来服务工作的需要，我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科系学习更多关于儿童家庭和人际关系的知识，帮助自己未来在服务工作上做更好的准备。另外我也是一位天主教的修女，所以未来关于工作和服务的事情还是会依照修会长上的安排，不过不管是未来会在哪里服务或是工作，我都希望能运用自己所学来陪伴和帮助更多需要的

0: 论。
1: 好，谢谢两位同学。好，那婚姻教育这门课程在我们系上是一门必修课。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婉宁，就是你在听到这个课程，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期待？而且特别是说，我们其实课程一开始就已经表达说，我们是要进班，特别是在中学生的环境里头进行服务学习。那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感受？
2: 一开始知道要进入国中，然后对中学生进行就是会有一些活动和服务学习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反应就是有一点小紧张，因为平常就像我们系上比较多接触的是幼儿，那对于国中生的想法和互动啊，其实我并不是那么有就是有经验和熟悉，虽然自己当过国中生，但是而且也担心自己就是跟他们这个年纪的学生会有一些代沟，就是他们现在在流行什么我也不知道。那而且如果我们在设计活动时没有办法借由这样引起他们的兴趣，就会感觉很尴尬，如果就是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的话，也会就是有点感觉不是很适合，就是会自己真的会自己小小的紧张。那也是很期待啦，因为这是一次很真正可以走入教育现场的机会，而且以后也不一定会有这个机会，所以可以将在课堂所学的知识实际运用在实际的情境上面，其实还是很开心的。
1: 好，听婉宁讲到一点，我觉得就是虽然我们自己都当过国中生，可是现在时代的变化实在是很快，对哈，所以其实你想想看，你们回到国生也没有几年的时间，可是你们已经担心有代沟的问题了。
2: 对
1: ，OK。不过看到婉宁就其实是很期待，也很希望你们的这一次的课程设计是可以吸引他们注意，然后让他们能够好好的参与受益的。好，那我们现在请洪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自己本来就是对婚姻教育这个主题很有兴趣的，我一直觉得婚姻生活是一个人生中很奇妙也很特别的一部分，所以当我听到有这个科目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应该是很有趣的，而且我对这门课也很有期待的。我很想知道就是婚姻生活真正的面貌是什么？我也常常看到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离婚啊和家庭的问题，所以我也有一点好奇，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婚姻问题发生啊？然后婚姻生活里面有哪些事情是需要学习和教育的？所以我希望能够透过这门课找到一些答案。因为我未来我可能会还是会朝着教育或服务工作发展，而且我也是一位修女嘛，在过程去服务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自己在很多方面的知识都还是不足的，而婚姻和家庭的这个议题也是其中之一的，所以我希望透过说我休息这门课学习更多相关的知识，让自己未来在服务中和工作上能够更有能力陪伴别人。对于要去中学进班教学的服务学习的，刚开始我听到这个服务啊，我就其实有一点疑惑了，因为我心里想为什么要跟国中生谈感情或是爱这个主题呢？因为我原本想是情感教育，就是谈恋爱或是男女情感的问题，所以觉得对国中生来说好像是不太适合的这样子。可是后来就是透过老师也有跟我们分享还有说明之后，我就慢慢了解，就是原来情感教育不只是谈恋爱，而是帮助学生们可以认识自己。

0: Dạ, nếu chế bị rần, hả gì chỉ sẽ xí trần mơ hăn bị rần chen ly liền hào từ rần chí quan si. Sì của chiêu khai sự chế tờ chế ăn tờ hồ tông应该是很有意义很有趣的。不过是我还有一些担心，因为我中文不是我的母语嘛，而且我几乎没有教国中生的经验，我也常常觉得自己学到的知识还是不够多的，不知道有没有能力可以去帮助别人，还有教导别人这样子。后来我就自己给自己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壮一个胆，然后觉得这不只是完成课程的作业，也是让自己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可以透过这次服务学习，练习和国中生互动，也学习如何带领活动。同时我也很好奇现在的青少年到底在想什么，因为现在的社会和我的年轻的那个时候已经很不一样了，所以我也希望透过这次机会更了解现在青少年的生活的和需求是什么这样子。
1: 好，谢谢同学的洪然的分享。其实我们从洪然的分享中可以看到，他的中文能力其实是很好的，不用担心。然后对，而且我也看到，就是其实那个换位思考的能力确实是很有效，帮助洪然从原来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挂虑啊，哈，对，能够转换成哎，这是一个好的学习的机会。好，这其实就能够让我心情整个可以安定下来。
0: 好，谢谢老师。
1: OK， 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到就是这个课程哈，我们在整个课程休息整个学习的历程里头，我们有设计让同学们导读好乒乓双舞的课程的这本书，还有团队方案的设计。好，那想请教两位，就是在这个过程学习的过程里头，你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什么？
2: 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其实是借由老师们的引导啊，然后从课本中从理论中学习到实际的设计课程的过程，其实在课堂上可以学到很多，就是有关于婚姻情感跟家庭教育就是有相关的理论。但这次就是比较大的挑战是要真正去思考如何把理论转换成国中生可以理解而且他们也愿意参与的活动内容，那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且在这个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在决定就是主题啊，然后活动发想跟教案撰写其实都花了不少时间，而且主要是在设计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很想思考如何让我们的活动可以让引起国中生的注意，然后加入一些不同是就是不只是输出，然后还有给予，就是加入一些影片啊他们更喜欢的形式，或者是测验，或者是互动等等这些元素，希望可以提高他们的专注力这样。
1: 好，谢谢婉玲。我听到你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发想怎么样设计可以让内容更贴近应该说以国中生为主的这些教学。我就觉得我们系上的教育还蛮成功的。就是其实就是以被服务对象，从被服务对象的需要出发，然后能够吸引被服务对象，然后去设计课程。好，那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后来会真正变成是一个有效的课程，而不是我们单方面的输出，就是我们觉得应该给他们什么就给他们什么，而是你们会从他们的角度，他们能够接受的角度出发，然后去思考。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很好很棒的一个整个的 发想，

0: 那么再请问一下宏然，在这个课程的学习经历。
1: 好，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我们两位老师都非常用心的准备课程，而且老师不只是讲理论啊，也他们也愿意分享自己婚姻生活中的经验和故事。例如是老师曾经分享是在婚姻生活里夫妻两人的喜好不一样的，有时候也会因为一些小事情产生了不愉快，但是他们会选择坐下来好好沟通，而不是用吵架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透过平静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最后两个人也可以愿意一起参与对方喜欢的活动。这样的分享让我觉得很真实，也让我更相信是婚姻关系需要两个人一起来努力经营的。另外是我们小组导读的部分，就是我们导读的部分就是爱情的模样、爱的三要素以及迷恋和真爱嘛，这两个主题。其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爱情是要被教的吗？老实说，一开始我认为是爱是一种很自然的感情嘛，所以觉得爱情不需要学习，因为每个人的个性、想法和生活方式都不一样的嘛，所以每个人表达爱和接受爱的方式一定也是不一样的。可是当时透过导读之后，我学到就是原来爱情是由亲密、激情和承诺三个要素组成的，而且不同的组合会形成的不同爱情的样貌。我也更了解就是迷恋和真爱的差别在哪里。迷恋比较重视感觉，也比较容易以自己为中心的，而真爱就是会考虑对方的感受，也愿意彼此支持和付出。就是透过导读，我发现自己对爱情的认识其实还是有限的，也让我明白原来爱情也是需要学习的。在我们设计方案的过程中，因为我们小组人数比较少，所以每个人都需要负责比较多的工作。我们在过程当中都会一起讨论主题，然后设计活动和撰写教案的。虽然过程中有很多需要修改和讨论的地方，但是大家都是很愿意的合作。我真的很感谢我的组员。虽然最后的成果不一定是最完美的，但对我来说已经非常成功了，因为我不只学到课程的内容，也更确认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0: 谢谢宏然。听到一来听到你在课程上面的学习，我想这也确实是我不知道，对，在如果你在你们是在越南受教育的吗？然后什么时候来到台湾？
1: 我是真正培育的，就是在台湾的，就是当修女的培育，就是在台湾培育的。
0: 对，因为我想请问一下婉玲，就是关于比如说爱的三元素这个概念，在我们现在的中学生的比如说公民课程有这个有这个内涵吗？还是也从来没有？在你的印象中，
2: 我的印象中的话是没有，
0: 是没有哈，也是新的，
2: 就是蛮，我不知道是现在才发展出来，就是比较重视在就是中学生的
0: 情感教育
2: 上面。对，因为以前我也没有学习到这个部分的东西。
0: OK， 就是其实这是我们现在我为什么刚刚这样问哈，就是其实我发觉有国中老师跟我反映，那个辅导老师他说这个课这就是爱的三元素，我们在学校也有教，可是学生都不听，可是你们学生来讲他们说就很认真听。就是我可能现在的国中生，因为现在的国中的教材已经跟我们当年都不一样了嘛，我相信跟我当然一定是不一样，跟各位可能稍微接近一点点。好，可是

也不同了，可是他们现场的老师就反映说，他们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国中生是没有什么太大兴趣的，但是

高昂的学习兴致，让我的这个辅导老师的同学的朋友啦，好，他觉得很感到很新鲜。好，所以其实又到回扣到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在各位在预备课程的里头，其实主要想的不只是要输出课程内容，而是要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好，能够设计他们喜欢的课程，所以才会，我想才带来了这么大的不一样。我想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待会再一起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回到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那我们继续来请婉玲来跟我们分享说，那这一次经过课程的学习、导读，还有团队的方案设计，那么以至于我们真的进到了现场。好，那在真实进入班的教学的这个课程实施里头，你有什么样的感受？然后你觉得，对于国中生来讲，进行情感教育这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吗？还有就是，跟中学生的互动里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难忘或觉得颇有挑战的地方？
1: 我自己是觉得，因为刚好在他们考完试之后嘛，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就像前面说到的，可以就是让他们提早就是接触到情感教育这一部分，然后可以运用在他们自己的生活里，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次机会和一次经验。那在实际进班之后，其实国中生其实比我想象的更愿意参与，就是只要我们的活动内容有趣而且很贴近他们的生活，他们就会愿意投入时间然后去讨论跟思考。虽然就是会有一些小就是部分中学生会比较腼腆一点，但是可以感觉出来他们其实眼睛会看着你。对，那尤其是在有一些测验啊或影片讨论的部分，其实反应很不错，因为他们说是觉得可以就是借此了解自己，虽然了解他人的部分还需要再就是

0: 他们没有到这么的深入，但是他们觉得了解到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那更能够分享他们自己的感受的话，如果是这一部分我也觉得很高兴。那不过最挑战的地方我觉得就是临场反应的部分，因为就是你要在规定的时间里，然后把你的活动啊可以完整的带完，这是一个很有难度的事吧，因为你不知道现场会发生什么事情，也有可能会有一些临时的课堂状况，或者是你在预先思考的时候没有想到的部分，所以这一定是不会完全相同的，而且你还要观察学生的反应，然后去调整就是每个段落的节奏。那由于那个课程也是在我们午休后进行了嘛，学生午休后进行，所以他们有些会比较疲惫，就是有些有部分的就是刚起床还在懵的状态，然后你就老师就进来了，然后他们就会比较没有那么热络。对，所以在通常在第一堂课的时候要如何学习然后去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确实就像婉玲说的，因为午休后就是大脑都还没暖机，然后对，所以我真的也到现场去看，就有很多学生其实是就是不怎么真的不怎么清醒，他也需要慢慢的进入。 OK， 好，所以说这个整个的临场应变的能力确实是在我们进场的时候非常需要的。我觉得在刚刚婉玲提到说学生可能或许还没有办法很多的了解，但是他们觉得了解自己啊，了解自己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讲其实是很重要。对，然后或许他现在没有特别的对象，所以他会感觉了解别人这件事情他还没有很清楚的标的，但是他先从了解自己出发，然后未来其实当他有机会的时候，其实他就可以慢慢的更好的了解别人。
0: 是的是的。
1: OK， 好，那再请洪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课程进班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领受。
2: 透过两次进班教学，我就发现是中国生其实是他们很愿意讨论感情还有人际关系和爱的这个议题，其实需要有我们要用适合他们的方式来带领的。一开始我有一点担心，是因为我以为国中生可能会觉得尴尬或是不太愿意谈论这些议题。但是实际进班之后我就发现是也蛮多学生他们都很愿意的来参与，还有愿意分享自己的想法和经验。我觉得是他们这个就是国中阶段就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来进行情感的教育，因为我是觉得这个年龄的学生好像他们就开始会很注重的去看他们朋友关系或是某一些不一样的关系，也开始对感情产生应该有的好奇的吧。如果能在这个时候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观念，学习如何尊重自己和别人，我觉得是对他们未来的人际关系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在和学生们互动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学到很多啊。就是我发现学生他们很喜欢互动式的活动，比如是刚才婉玲有提到，就是用游戏的活动，或是讨论，或是影片分享的，或是情境的活动，就是比起来就是一直听老师在那边讲课而已，他们更愿意的透过参与活动来学习。对我就是最大的挑战，就是我要我一直因为我们要讲的就是爱的语言，然后我很在那边就是想要怎么用学生很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解释这个课。

0: 整的内容，让他们可以听得懂。同时还是要注意时间的掌握，不要因为讨论太热烈而影响到后面的活动。另外就是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有时候也会担心自己的中文表达不够清楚的。那个刚才婉玲也有提到，就是临场应变的那个，真的是我自己觉得自己还需要再讲这个方面很多。然后最让我难忘的就是看到学生们他们愿意主动回答问题，分享自己的想法，甚至有人也愿意来跟我聊聊天互动这样子。当我看到学生们认真参与活动的时候，我也会觉得之前准备课程的有一点就是觉得就是还是值得的，我花的那个时间，然后也让我更有信心的可以去接受后来的服务工作。
1: OK， 好，谢谢洪然。婉玲跟洪然他们这一组其实设计的是两个主题，一个是爱的语言，然后一个是真爱与迷恋。那我想可能听众朋友们对这两个课程的概念可能还没有什么认识，或许我请婉玲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所谓爱的语言是什么，然后你们是怎么样子在课程上进行。
2: 在爱的语言的部分的话，主要就是我和洪鸾他有大致介绍一下五种爱的语言。这五种爱的语言主要是介绍完之后，是希望他们可以借由这个爱的语言先认识一下自己想要的，就或者自己希望别人怎么对待自己的方式。
1: 好，那我就是想要请婉玲稍微解释一下五种爱的语言，让我们空中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知道一下到底有哪五种，让他们可以有一些认识。
2: 第一个的话是肯定的语言嘛，然后第二个是精心的时刻，然后还有真心的礼物，然后再来是服务的行动跟肢体的接触，就是身体的接触，像是抱抱啊或是拍肩等等，对，都算是。
1: 五种爱的语言是指我们就是人在接受爱跟表达爱里头所呈现出来的五个主要的方式，就是有些人他是会
2: 偏好
1: 哎，可能他需要你鼓励他跟他讲肯定他的话，对不对？那有些人可能比如说我们说如果是服务的行动，他可能会是需要你做些什么呢？
2: 他可能会偏向就是他更希望你去实际做出一些事情来帮助他，像是做家事啊，或者是帮他在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他需要帮助，帮他拿个东西之类的。对，
1: 其实爱的语言现在在我们这个领域是非常的就是大家普遍的认知哈。那其实我觉得也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就当我们学会知道自己爱的语言，然后如果我们的伴侣爱的语言，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在爱的沟通上面是很有效率的，好，不会就是乱枪打鸟这样子。对，好，事倍功半。 OK， 好，那我也请洪然可以稍微帮我们一点点的可以分享一下在真爱跟迷恋上面你有什么样的现在有的概念。比如说你刚刚分享的迷恋是比较在时间上面有什么差别，真爱跟迷恋，你对一个人的情感，你什么时候真爱的时间比较维持的长，还是迷恋的时间维持的比较长？好，那后来有点紧张，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是就因为我只是想要也让听众们稍微有一点理解这些大学生学习的内容啦。好，那其实就真爱跟迷恋的 概念来讲，其实是帮助学生理解说

0: 而且真爱是细细长长久久的情感，然后迷恋他通常就是一瞬间，就是他其实是一些荷蒙的短暂的，对，然后真爱是比较能够为对方着想的，然后迷恋比较都是想到自己的，对，然后迷恋比较不太能够，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不太能够持续这样子。好，就是给大家一些一本的概念。好，那我们再继续，就是这个带完两次的进班教学后，对于中学生情感教育的需求，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还有觉得有什么需要建议的地方？
1: 在透过这次就是活动啊，进班教学，我其实觉得国中生就是会需要情感教育，而且在这一部分可能还可以再加强一点，因为这个阶段的学生他是处于在就是自我探索还有人际关系占比很重的一个时期，所以对于友情啊、爱情或者是一种喜欢还有自我认同的这些议题，他们都会有一些不，就是没有到那么理解，而且会好奇和疑问，但不一定会有机会可以好好像就带活动这样可以拿出来讨论，然后拿出来学习，还有大家不一样的看法等等。那我认为情感教育就是不只是告诉学生什么是对的，还或者什么是错的，就是想要借由这个机会可以协助他们认识自己，理解他人，以及学习怎么健康的表达情感，还有一些建立关系的方法等等。那如果未来有机会可以推动相关的课程的话，我也觉得就是应该要增加更多的实际情境讨论还有互动的机会，让他们从生活中学习，而且就不只是在只有在理论还有书本上的层面这样。
0: 好，谢谢婉玲哈。其实我们就大家进班之后发觉，古森生比我们想象还对这个主题有兴趣。对哈，
1: 对
0: 对，然后也他们也有一些真的需求，让他们在学习之后，他们有一些收获啊，我可以看到。那刚刚婉玲说的非常好哈，就是情感教育事实上不是一个是非的教育，就是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啊，反而是就是一个态度的教育，在面对自己，然后面对他人的一个态度，然后。现在的国中生也，我当然离你们更远了哈，就是基本上以前我们根本就不会觉得，国中生是一个恋爱的好的时机哈，我就以前根本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可是，慢慢的学着，随着整个
1: 时代
0: 的更替，然后也大越来越，应该说社会也越来越可以接纳。然后第二个，我真的觉得也，其实，在就是国中生因为随着我们现在营养的，就是大家生活应该这样说，我就要说的是，现在国中生他们在生物就生理上面的发展也比我们当年其实快很多，所以他们的生物理年龄其实也已经成熟的很多，所以他们在心理上面对于异性的那个兴趣其实也比我们当年要高很多，所以起先会可能会觉得说，情感教育对他们来讲好像太有点远，时间还没到哈。可是你去现场看，其实还真的有一些人已经是在情感当中了。对，所以情感教育在他们这个时候，其实在就是在情感萌芽的时候，然后有一些先有一些预防的概念，然后先有一些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在进入稳定健康的一个关系里头，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好，那我同样再请问一下红然，那你在进班之后，对中学生情感教育的需求的看法？
2: 我是觉得中学生们真的很需要这些情感

0: 教育这些课程的。我觉得有可能有很多人一听到情感教育，第一个念头会就会想到谈恋爱的，所以但其实透过这两周的课程，我也发现情感教育的范围比我原本想象的更广阔的。它不只是教学生如何面对爱情嘛，然后刚才老师也就是在帮助他们认识自己，还有了解别人的感受嘛，以及学习如何与家人还有他们的朋友和同学们建立更好的关系。我现在很多青少年，我就是看讯息或是新闻那些，就看到就是很多青少年都面临就是人际关系或是同侪相处的，还有网络交友等的问题，比如是霸凌或是什么，如果是能够提早让他们提早学习如何就是自己表达情绪，或是学习尊重别人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冲突，然后我就觉得是这样子对他们未来的成长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我只是有自己的反思，然后就有一点点的建议，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分享我自己是，我也建议是未来情感教育课程可以增加更多的互动式，还有游戏式和体验式的活动。那一天就是我们课后的回馈嘛，就是也有同学他自己写，就是他很积极的参与我们的活动，他自己写这样子，就是很认真的在听课的，所以那一种也是一种肯定的。然后他们在过程当中也表达，就是他喜欢用那个游戏的来那个学习的这样子，比较喜欢比较吸引他们嘛。所以我觉得是我们如果设计教案的时候可以加多这一些活动的，可以更吸引他们。跟刚开始我有说的，因为我发现是他们透过参与活动来学习，然后效果比单纯听课的比较好。然后当学生们他们愿意投入活动时，我也更容易的就是把课程内容和自己的生活经验就是连在一起，连接在一起这样子。
1: 好，谢谢红然的分享。其实各位，现在是大三了嘛，哈，然后很快就是我们毕业之后，我们都可以，我们现在的同学基本上都可以符合，就是未来成为未来的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好，那觉得这个服务学习这种教中学哈，做中学的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方式，对于你成为一个专业人员，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2: 我自己是有很大的收获，就像前面提到的，就像是把理论转换成学生可以理解的课程内容，和观察学生的需求啊，和调整我自己的教学方式，和更多的是自己的反思吧。我觉得就是像老师提到的，做中学跟教中学的这个方式，其实能比单纯只有阅读理论加上这种实作的方式，更能够帮助自己有很大的成长。那理论跟实务都觉得很重要，因为理论它可以提供我们理解问题的基础和方向，但是如果你没有实际运用的话，就很难在理论当中就是理解现场的意义。而且实务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再次验证这些理论跟修正想法，所以这些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吧。那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像刚刚老师说到的，家庭教育专业的人员，其实我觉得家庭教育其实应该要被更多人重视。那就是不只是家庭之间的小问题啊，它其实跟每个人的生活、还有人际关系、跟个人的成长经验都很息息相关。如果从小开始建立的话， 这些家庭啊和情感教育都会对每个人或者是

0: 社会有很大的帮助。
1: 我们请洪然来分享。
2: 我是觉得就是理论和实务都是很重要的，因为理论就是它重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可以了解更专业的知识，还有相关更了解更深的相关的概念，然后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背后的原因或是原理是什么。然后当我们有了理论基础的时候，在我们面对不同情况时，会比较你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样子。可是食物就是让我们有机会把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真正的去运用到现实的生活中嘛。就是在我们实际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应该会遇到一些课本上都没有提到的问题，也会学习到就是新的经验或是新的想法，有可能就是在我们的实作当过程当中突然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或是新的创意也会出来这样子。所以透过这次服务学习，我真的是觉得自己也学到的很多。我不只是学习如何去设计教案嘛，也学习如何带领活动和学生互动，然后观察学生的反应，以及面对就是刚才说的就是突破发生的状况的应变是要怎么去调整这样子。这些经验也是其实书本上也许也没有学到的，而是真实的在去做那个实习了才可以学到这样子。
1: 好，谢谢洪然。好，那我们节目慢慢进入尾声，我就想要邀请婉玲跟洪然来就是你想想看，我对于自己好，或是你有什么期许，好，可能我们用一两句话来跟我们分享，其实就我们成为一个家庭生活教育专业的人员对自己的期许未来。
0: 经过这一次就是的学习嘛，跟进班教学，其实我对很大的感触是，我觉得我想要对自己说，不要害怕踏出第一步，因为很多成长都是从尝试开始的。然后也借由这次的第一次进班的尝试，我就觉得其实好像很多事情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严重，然后呢，我自己也可以做得很好，这样。
1: 好，谢谢婉玲。
2: 我就想跟大家，我透过我修的这个科目，然后透过我这两次的去实习的，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认真的决定是爱需要学习，也需要实践出来的。然后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句我很喜欢的话，就是施比受更有福嘛。很多时候因为当我们愿意付出，愿意关心别人的时候，我们会得到更收获的几十比想象中的更多。希望未来不管是在家庭或是学校还是在社会中，我们都能学习到尊重自己，尊重别人，也会学习去用爱和理解来跟别人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这样子。
1: OK， 好，谢谢洪然。那好，我们节目真的是已经进入尾声了，然后我们现在就很开心，很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现在就跟大家说拜拜，下次见了哦，拜拜
0: 拜拜。